學維持第58位，城市大學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學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會大學排205位，教育大學排212位，嶺南大學排257位。美國財政部以協助伊朗採購武器和相關零件為由，制裁10名個

0: 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下回港。據了解，有關人士是早年捲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鄧龍威。政府表示，自入境處在2003年接獲那名港人的家屬求助後，一直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緊密聯繫，為該名港人和家屬提供可行協助。駐菲大使館在那名港人服刑期間多次派人探望，與當地司法部門接觸。當局說得悉那名港人完成服刑後，入境處和駐菲大使館積極與菲律賓當局跟進，並即時為那名港人簽發回港證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組亦派員到菲律賓和駐菲大使館及菲律賓當局協調遣返安排。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將顯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挨晚時段，預計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日經平均指數報66126點，升644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57美元，卖出4183.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系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比较多车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

0: 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学站系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饮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祝福電視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系、
2: 早晨，
1: 一齐睇睇咧，今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咁啊，跌嘅原因咧，可能都系咧继续睇到个美债息啦，嗰度都系比较难搞少少嘅。咁不过咧，联储局都有官员出嚟讲，哇、个加息步伐有机会延缓一啲，咁啊，市场又预测啊，可能嚟紧加息又未必会咁快加，或者加几多又未知字，咁样仲有人工智能啦，咁人工智能就系好多嘅大科技都出嚟讲，喂，有机会依家太劲啦，一定要规管啊，因为咧好多人工智能咧都开始自我保护啊，会欺骗啊、造假啊，咁样话啲人工智能啊吓，即系 Anthropic 啊嗰个老板都出嚟咁样讲，咁究竟点睇咧？咁啊，外围市况咧消息好多啊吓，整合一下，全方位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但不过其实琴日讲美股方面咧都唔系有被太大嘅方向感嘅，咁你睇翻咧就道指方面咧就係、跌130点啦，就0.26%啦，咁啊納指方面咧就跌得更加少，得0.09%啫，咁就標指方面咧就跌咗0.17%啦，咁啊幾樣嘢就影響住啦，第一頭先你提到就係一個債息啦，因為個三十年嘅債息方面咧一度升到去5.62%啦，咁係2002年六月樓港最高嘅水平啦，咁啊十年期嘅債息方面咧都升到去5.293%啦，咁就係2007年六月最高的水平的，所以就大家都会担心呢。

0: 嗰個係加息上面嗰個問題，但係咧與此同時咧，就又似乎而家十月份方面加息個機會咧，又即係顯著降低，而家就落到去得翻40% 度啦。咁所以今個禮拜我咁相信較後時間咧，大家都會留意翻咧，就係啲通脹同埋就業數字咯。咁就變咗咧，就係嗰個市場上邊咧個觀望氣氛咧，琴晚都係比較濃厚啲嘅。咁啲科技股都係個別發展嘅，咁有啲升啦，即係 SpaceX 就升啦，咁啊 Tesla 就跌啦，英偉達就跌少少啦。咁啊，但系就閃迪方面有得升啦。咁變咗咧，我諗就第一個數據方面咧，就要睇翻就咩咧，就係、是、呢、這個今晚啦，30號嘅呢個係個人消費開支就 PCE 嘅數字啦。咁另外就頭先講啦，就一系列嘅即係勞動市場嘅數字嚟攞多啲嘅方向翻嚟咯。
1: 嗯，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内地经济啊，咁啊，人行同埋咧财政部咧就推出呢个增量嘅政策啊吓，咁啊有好多结构性嘅货币政策咧就出台啦，四箭齐发啦，咁有好多嘅内容喺当中，咁啊睇嚟出招方面咧有分析都觉得都可以精准咁样扩内需嘅，咁啊政策咧不再走呢个大水猛灌嘅路线啊，预计咧喺呢个六张网嘅建设啦，同埋重大呢啲项目建设拉动底下咧，第四季啊吓个基建投资咧将会由负转正，咁啊又系啦，临尾年尾啦，将近啦吓，究竟保五成成功咧？吓，关于 GDP 咁啊，各方各面都要携手协力先可以做得到啊！咁啊，交俾 Kenny 讲下咧，人行嘅呢啲新政策出台嘅一啲措施内容啦，好唔好啊？唔该。
0: 好啊，咁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其實啲政策都係大家預計都咁上下啦嚇，咁同埋通常咧臨近呢個國慶時間嘅話，大家都預計都會有啲即係政策走出嚟嘅啦。咁就頭先提到嘅，都係就唔係大水漫灌啦，就係都係好似過往一段時間咁樣咧，都係持續性咧，就係有啲唔同嘅政策方面咧，就係維持翻嗰個精神係咩？第一就係個寬鬆貨幣政策啦，第二就係個積極嘅財政政策啦，咁嚟到去即係 keep 翻嗰個係即係動力嚟到去支持翻經濟。嘅發展咯，咁今次就比較特別啲啦，就係喺嗰個中小企嗰啲融資貸款上邊嘅話咧，就希望銀行就更加係即係寬鬆啲啦。咁第二就係話個房地產啦，因為有貼息啦。第三咧就係希望就係嗰個係內需消費上邊嘅話咧，都得到一個係改善啦。咁組合拳咁啦，咁咩都有啲啦。咁我諗個方向係啱嘅，但係個時間定嘅話咧，可能就要都要睇佢慢慢發酵啲效應出嚟咯。
1: 嗯，咁嗱，讲到啦，内需啦都会被拉升啦。其实琴日咧，内房股咧逆市做好啦吓，咁啊，即系无论龙湖啦、以中海外啦、润地啦，全部都有升嘅。咁啊，究竟系咪偷步炒上咧，就真系不得而知啦。不过咧，反而恒指琴日要跌118点咧，科技股全线都系向下嘅，跌住嚟收嘅咁样。咁系咪板块轮动咧？有冇机会转翻去啲内需股嘅板块咧？以至内房股方面啊，我同 Kenny 咧都好耐冇喺节目。嗰度提及過啦，咁啊，依家究竟即係內房嘅債務違約啊、千瘡百孔嘅問題係咪慢慢緩解緊咧？咁啊，內房方面有冇機會做翻好少少咧？低殘嘅內房好啲，定係龍頭嘅內房好啲咧？咁啊，都花多少少時間今日幫我哋跟進埋啊，好嘛？唔該。
0: 好啊，咁頭先啱啱提到貼息嘅問題啦嚇，其實主要針對翻佢又唔係所有嘅即係內房方面咧都係即係受惠嘅喎，咁啊最主要就係要喺個130萬樓下150萬樓下嘅，咁同埋都係咧就係嗰個係130平方米以下嘅房屋啦。咁主要咧，其實都係睇翻一啲都係剛性需求嘅一啲係即係房屋啦。咁同埋如果而家依個咁嘅頭先講個價位嘅話咧，就應該都唔係一線城市裏邊嗰啲係即係單位啦。咁主要可能都係集中翻喺二三線城市裏邊啦。咁其實都係針對翻我諗最主要供應過剩嘅問題咧，都係啲二三四五城市裏邊咧就嗰啲供應過剩啦。即係一線城市其實都還好嘅，講真就經歷過往一段時間嗰啲係政策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一線城市嗰啲，無論賣樓啊，或者係嗰啲房價方面咧，都已經係穩定咗噶啦。但係最重災區啊，我相信都係集中翻喺啲三五七線城市咧，就真係好多供應噶嘛。咁所以你見到今次嘅政策咧，都係即係針對翻喺啲我諗二線啲啦，二線或以下啦，同埋都係啲剛性需求嘅房裏邊咯。咁另外就之前嗰啲即係加長咗嗰個係按揭上邊嗰個時間嘅話咧，都係令到嗰個門檻咧就係入門門檻就降低嘅。咁我諗都係繼續咧個精神咧都係去庫存咯。咁你見到內房。 行旅股。

0: 向方面咧，就其實依幾日都有得升嘅，但係咧主力都可能你見升得好啲嗰啲咧，都係比較穩陣啲嘅，包括呢啲好似688啊、越秀啊，或者係依個係華潤啊依一扎咧，比較係國企背景多啲嘅話咧，佢哋升得好啲嘅。
1: 嗯，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喺呢個維度咧多做功課啦，了解一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啊，咁啊，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先咯，好嘛？多谢你，
0: 好，
1: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2: 贸发局热线
3: TDC Hotline。
4: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今年全新數據預料會有超強厄爾尼諾現象出現，再次引起對氣候持續暖化的關注。隨著商界以至大眾對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認識加深，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亦都急劇增長。早前香港貿發局發布2026年時尚業香港貿發局 ESG 指數，分析香港在時尚業可持續發展的角色。今天我們非常之榮幸邀請得到香港貿發局環球市場研究團隊高级经济师傅志乐 Nicholas 上到嚟，同大家分享研究成果，为我哋介绍时尚业可持续发展同埋商机。早晨 ，Nicholas。
5: 早晨，小柏。
4: 你好啊，咁不如先同听众介绍一下2026年时尚业香港贸发局 ESG 指数系啲乜嘢嚟嘅咧，同埋有啲乜嘢嘅重点发现噶？
5: 咁香港贸发局咧，其实喺2025年就特意设立咗 ESG 指数。主要就是為了評估國際商界怎樣看香港作為 ESG 業務中心。而我們在2025和26年貿發局主辦的10個主要展覽會和論壇期間，就做了現場問卷調查，再收回當中受訪的時尚業界代表的回應做分析，然後編製了這個時尚業的 ESG 指數。受訪的時尚業對象包括時尚設計師、買手、服裝製造商以至是其他業界相關的持份者。根據我們今次的調查結果，香港進一步鞏固了作為亞洲領先可持續時尚樞紐之一的地位。2026年時尚業 ESG 指數上升到去 65.5， 比2025年升了 2.3 點，反映了業界對香港作為推動可持續時尚發展的信心持續增強。結果亦都顯示，可持續發展為時尚業帶來日益增長的商業價值，越来越多企业将 ESG 融入他们的业务策略之中，而且有不少企业是拿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有提供开 ESG 相关产品或者服务的参展商当中， 61% 表示获得 10% 或以上的额外利润，而有采购开 ESG 相关产品的买家当中， 47% 表示愿意支付一成或以上的绿色日价。这个趋势加上香港在联系全球綠色金融和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優勢，可以有效地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領先可持續時尚樞紐的角色。我們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對時尚業界而言，香港是卓越高效、資源豐裕的理想可持續商業平台。
4: Nicholas， 我知道贸发局的展览会和论坛都有很多不同行业参与的，那为什么会特别抽时尚业去看的呢？
5: 其实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时尚业界都很普遍，因为这个行业同时受到消费者需求转变和监管政策收紧的推动。随着可持续消费意识的提升，消费者是愿意给日价去买一些以可持续方式生产、采购又或者是符合特定环保标准的产品。而另一方面，全球监管要求也都加快了时尚产业的 ESG 转型，例如美国加州的负责任纺织品回收法，而歐盟近年亦都相繼推出可持續及循環紡織策略、可持續產品生態設計法規，即係比較多人講嘅 ESPR， 同埋簡稱 CSRD 嘅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呢啲嘅措施加強咗對產品設計、供應鏈透明度以及為企業披露嘅要求。而另一方面啦，歐盟亦都即將強制實施數碼產品護照 DPP， 要求翻企業記錄產品嘅來源、原材料和产品生命周期的资料，进一步提高供应链追溯以至是数据管理的要求。在市场需求和法规压力推动之下，时尚业也很快将 ESG 融

0: 入佢哋成个价值链度，所以系一个俾到我哋睇 ESG 发展趋势嘅理想产业。
1: 既然香港在时尚业可持续发展有一个领先的角色，那对企业来讲，香港怎么帮到他们实现 ESG 目标呢？
0: 香港之所以成为到亚洲重要的可持续时尚枢纽，关键在于它有效地结合绿色金融、创新科技、专业服务，以至是国际联系的优势，从而协助企业应对日益复杂的 ESG 要求。譬如欧盟就快推出的 DPP。对供应链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大幅增加，而好彩香港亦都可以提供到相关的数码解决方案。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时尚业者认为香港提供的可持续供应链平台、人工智能分析和供应商协作工具最有效帮到他们的数码解决方案。而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企业在香港亦都找到帮他们应对国际监管和披露要求的方案，例如是一些提供透明度或者可追溯性的供应链管理工具、 ESG 认证以及是 ESG 审计、风险分析等的服务。而在时尚业界，我们亦都接触了不少的海内外企业，他们都分别透过香港作为平台去拓展他们可持续时尚业务。有泰国和匈牙利的品牌利用香港和不同地方的业界合作和做技术交流，亦都有法国时尚零售企业透过香港做采购办事，同时亦都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供应商计划，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推动他们自身供应链的减碳措施。又好像我们贸发局的时尚业展览活动，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给海内外的企业展示他们的创新物料，给他们可以物色合作伙伴，联系他们的新理念和找到的新机遇。香港亦都有企业推出平台，结合了碳审计、 ESG 报告以及人工智能分析的功能，协助企业应对国际披露要求。这些的金融技术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证明了香港是具备支持时尚业界走向可持续未来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亚洲领先可持续时尚枢纽的地位。
1: 多谢晒 Nicholas 同我哋分享香港喺时尚业可持续发展嘅角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份报告，唔知道可以去边一度睇到呢？
0: 大家可以浏览翻我哋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站 research.hktdc.com。网站上面除咗有呢份时尚业可持续发展嘅分析，仲会有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贸发局经贸研究亦都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分析翻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大家可以不妨留意多啲。
1: 再次多谢 Nicholas 今日同我哋嘅分享，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上面有很多不同 cover 的版本，带来广东话版本，他唱的李佳薇《甲乙丙丁》。将近九将近八点半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国庆日啊，日间仍然系酷热噶，稍后有几阵雨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9%。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4点，升9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44美元，卖出4181.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西隧的出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车多，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新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佢 very good 噶，
5: 佢都 good 噶。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15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好15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好155今晚7:30，港台電視32。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睇到晨光嘅，即系喺二台嘅面书专页上面啦，又见到我继续都系叉住条腰啦。咁啊，叉住条腰就讲咩咧？就系讲呢一个认识下嗰啲水耕植物啊、水种植物啊。
3: 哦、你哋个天台玩唔玩到呢啲嘢？我想问啊，玩到种到噶系咪啊？
4: 水种植物我都经常试过，亦都系成功嘅，都好简单。不过俾小白讲埋先。
2: 水种植物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咧系需要去到学习先嘅。咁、当然你话。我咩都唔識啦。如果咩都唔識，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本人覺得咧，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真係會由呢、這、一個種泥土嘅開始先。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喂泥土嗰啲難啲，但係亦都有啲講法就係話喂水嗰啲其實你都有好多嘢要好控制。所以我就係話我自己個人分享啦。咁以前細個就泥土咧，咁啊好簡單嘅 concept 就係、你得閒咧就媽媽嗰陣時會俾咗嗰啲好似一支支棍仔嗰啲，大家都會知嘅嗰啲肥料咧、你就擺入去，咁啊得閒咧就撩下嗰啲。泥土即係令到佢翻鬆下啲泥土，咁啊有機會你換泥嘅話咧，你就拎嗰棵植物就要小心啲，嗰啲根咧就唔好整斷佢，因為真係你就咁拎出嚟，其實啲根係會俾你扯斷嘅。咁所以咧叻嘅話咧，你就拎嗰個植物上嚟嘅時候，就嗰啲泥土其實係要我嗰陣時係學咧，係攞個掃咧慢慢掃走嗰啲泥嘅，喺啲根部嗰啲泥。咁呢根部真係可以保存得好好，咁然後你就將佢換第二個盆嘅時候，擺新嘅泥啦，放入去，跟住就慢慢擁翻啲泥上去，咁去即係有泥土嘅就咁換。咁至於你話水種嘅植物嘅話，其實有好多地方要注意，例如水嗰個水位啊，水個水位咧，其實佢係喺邊一度咧？係喺個植物嘅，譬如。一半啦，三分之一啦，定系点样咧？咁你要睇翻佢唔同嘅植物嘅，咁有啲可能个水位会低少少嘅，又唔好又话全部浸身啊！好简单，你睇红树林咁样啊，红树林佢有即系佢都唔系成棵嘢浸晒噶嘛，
3: 系啊，
2: 佢都系浸咗佢个根部啦，同埋佢叫做
3: 种子嗰个
2: 茎嗰个位少少啦，即系树枝中间个干嗰度位，所以佢都唔会成棵浸晒，成棵浸晒嗰个就唔系红树林啦，就会变咗水底植物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哋水位我哋要留意嘅。咁另外咧就换水啦，换水嗰个频率咧都好重要。嗱，原来。春夏秋冬咧，即系换水啊，各大不一样。例如夏天啦，咁我哋换水咧，其实就需要三至到五日咧，就要换一次嘅。咁啊，令到佢嗰个水咧就可以
4: 水质啊，
2: 水质会好啲啦。咁至于冬天咧，其实就一至到两日咧就可以换一次嘅。咁尽量保持翻个水嘅清澈，水清唔清澈咧就好简单，你望落去就得啦。咁所以又要睇翻另外一样嘢咯，你用啲乜嘢？盆用啲咩盆啊？佢哋装住嗰个水种植物嘅。咁我细个咧，妈妈如果种水种植物嘅时候咧，咁呢个原来都系暗藏智慧啦。佢就用嗰啲透明嘅玻璃樽，去到装住啲水种植物嘅。咁可以好清楚睇到佢入边嗰个根部，同埋睇到佢嗰个水质系点。因为咧根部本身，大家个脑海入边一谂根咧，你就会知道其实根部本身咧系有少少黄黄地色啊，啡啡地色啊，嗰一类嘅颜色就人心咁嘅颜色嘅。咁如果你系冇或者纯粹白色嘅，咁你喺个根部你望落去嘅时候，或者即系你喺上面望落去咧，而嗰个盆咧唔系透明嘅话，可能嗰个水嘅折射会令到你觉得成日都系黄黄地啊，因为你个根部有折射噶嘛，个颜色，咁你咪会觉得个色系咁样噶啦。到啲水真系黄咗嘅时候咧，
3: 你又未必
2: 咁容易察觉啦。
3: 所以用透明嘅嘢咧，
2: 系啦，
3: 系好啲嘅，容易观察，
2: 冇错。咁同埋用透明嘅话咧，咁其实亦都可以利用嗰个光咧，放喺光嘅地方，佢连根部咧都系吸收得到阳光嗰个感觉噶。咁啊，避免，但系又要避免阳光直晒，因为水嘅折射就好强嘅。就正如大家淋花都一样啦。而家大家都知㗎喇，就淋花嘅時候千祈就唔好喺烈日當空嘅時候呢就淋水。因為水。
4: 或者冇淋到佢個葉面。
2: 係啦，因為水嘅折射就好強嘅。點解啲葉會窿呢？真係折射令到嗰個葉呢就會窿，咁就傷害咗嗰個嘅植物㗎。咁另外當然都要睇埋嗰個，如果啲根開始爛㗎喎。咁如果發現啲根呢係有啲黑黑地，黑呢係代表爛㗎啦。黑黑地嘅或者

0: 岩岩沉沉得嚟咧，就發覺即係因為根都係嗰啲發展都係暖暖地噶啦，暖暖地嘅。咁你發覺佢真係又好似壞壞地嘅咁，其實一睇就睇得出嘅。咁你就可以將佢咧簡單做一啲修剪嘅，咁盡量令到個根部咧都係好靚仔。咁呢一棵水種植物咧，佢就可以種得好
1: ，keep 得耐啲啦，或者
0: 係啦。係啦，咁有啲咩？譬如係水種嘅咧，咁好簡單，譬如。大家都好中意嘅富貴竹啦，富貴竹
1: 我有嘅，我屋企唯一嘅植物就係富貴竹啦，
0: 真
1: 係
0: 好富貴啊！個感覺都已經有個意頭嘛，中國人啊講意頭嘅
1: 風水嘢啦，都係嗰啲係
0: 啦，
1: 擋一擋門口嗰啲啦，基本發揮。
0: 咁呢個亦都係一樣嘢，做到頭先嗰一樣嘢。你想同佢嘅寓意都係一樣，即係吉祥啊、開運嘅話咧，其實嗰個水質嘅保持住乾淨，富貴竹種得好啊，你屋企就萬事都好啦。
1: 但願如此啦，係啊，嗰棵嘢都係命脈嚟噶，我屋企嘅命脈嚟噶，經常都會即係。耗備置啊，會換水啊，係喎、啊，原來你係講到嗰啲水種植物，我屋企都有一棵喎。我以為你係講嗰啲即係水耕乜啊、水耕物啊嗰啲，愛嚟種嚟食嗰啲嘢啊。我以為你哋
0: 種嚟食又有
2: 喎、啊。因為咧就係葱啦，葱其實係好容易咧係水種嘅、如果你平時都好喜歡蒸下魚落棵葱，落個面你都落少少葱嘅，咁其實可以自己嘗試喺今日開始咧就係
0: 種
2: 下呢個水種
0: 葱。水種葱同泥種葱有啲咩唔同嘅關鍵
2: 我諗你嘅呵护备置要多啲，啱啱就系提到换水啦。其实水种葱咧，你好简单，攞个透明杯，然后咧你就放棵葱落去啦。咁你当然剪咗绿色嘅部分咧，你就去自己食用咗啦。咁咧水就系关键，啲水千祈唔好浸到绿色位，即系只系浸住根同埋白色嘅部分。
0: 白白地色嘅位
2: 系啦，葱白嗰啲位。
0: 一棵葱咧有阵时都绿色嗰啲就食得咗佢啦，
2: 系啦，
0: 下低白色嗰啲就留翻去等佢继续生。
2: 冇错啦，咁
0: 好似金菇都一样啫。
2: 唔知
0: 金菇，金菇咧，咪大家買翻，我講一兩句先。金菇買翻嚟咪一束嘅，你咁通常啲人一嘢咧就剁咗佢噶嘛，剁
2: 咗個
0: pat pat， 佢成捆咁樣拎走佢啦，拎走咗佢之後咧。你可以咧就用嗰啲濕嘅紙巾包住佢，再放喺水或者泥土嗰度啦，咁睇下你用邊一派，然後咧。佢可以無限生長。
2: 係啊，等我下次試下先。
0: 然後你屋企就有無限嘅金菇，無限嘅 see you tomorrow。哇！我同你講翻
2: 好多個明天係嘛？
0: 係啊，
2: 係啦。咁所以
1: 兩位拍檔對種植都好有心得啊。
2: 我好中意種嘢㗎，咁所以呢個水種葱係好簡單。咁但係咧換水咧就勤力少少啦。咁其實咧就係因為好容易咧會有陣臭味啊。其實咁所以咧我建議咧，如果你水種葱嘅話咧，兩日左右咧就好換水啦，咁避免佢發臭。咁所以當啲葱咧你見到佢慢慢生長，你有綠色嘅部分，你就可以隨時咧剪個綠色位，咁你又繼續留嗰棵嘢喺度。咁同埋要有陽光通風，咁就係最好咯。呢個好簡單嘅種呢、這個水種嘅方法種葱嘅話，大家真係可以試下。反正大家經常煮嘢食咧，都會食到葱噶嘛，跟住意頭嘢啦，聰明噶嘛，擺棵葱喺
0: 葱啊，其實用嘅位置又唔係好多啦。咁如果你話屋企我有個窗台嘅，其實都可以種到少少。
2: 係啊，不過你話而家流行咧，其實有人流行年輕人啊，係水種牛油果啊。而家好多人鍾意食牛油果嘛、牛油果嗰粒核呢、其实喺水种出嚟呢係好靚嘅，又係用透明嘅嗰啲花樽咁样种出嚟。而家好多艺文青又好真文青都好都会好喜欢呢种棵呢就係叫做牛油果喺屋企。咁但係呢种牛油果就难好多啦。咁呢一个就要大家慢慢去发掘点样先至可以种到佢出叶，出叶都好难。

0: 上一次都同听众一齐了解过肥皂泡佢嘅起源，据讲系点样出现嘅。咁但你有冇谂过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到性能好嘅肥皂泡呢？而肥皂泡又有啲乜嘢有趣嘅世界纪录呢？想知嘅话，得完号转头话你知。肥皂泡咧，原来真系可以越揾咧就越多唔同有趣嘅事情。咁、肥皂泡咧，其实即系一直以嚟大家都好中意玩啦。细个嘅时候大家又玩过啦，
1: 而家都中意玩。
0: 而家冇错，
2: 而家有啲小朋友嗰啲肥皂泡枪咧，一揿咧，跟住哇，
0: 系
2: 咁，
0: 系啊系啊系啊，喷、啊。所以上个星期话，我自己屋企本身都有部机仔咧，谂住摆喺高啲嘅位置嘅，跟住佢就系啦揿掣，不过佢就好容易啲。即係佢好快脆又要再 feel 過啦。其次就係佢一噴嘅時候咧，佢啲波波只有一個波波咧係出得唔好咧，佢就會跌咗落下低，然後好快脆就會累積嗰個波波力，令到佢咧嗰個出泡嗰個效果咧就開始變得差，同埋出唔到泡。
2: 幾得意喎！呢啲真係有小朋友啲家長就會了解到呢啲關於肥皂泡咁嘅 mechanic 嘢，幾得意啊嚇！即係不過喺街有陣時都見到好多細路仔攞住嗰啲膠嗰啲肥皂泡槍喺度噴泡。其实依家有啲电子肥皂泡枪嘅，直情系入电或者充电嘅，即系俾啲人喺，譬如西九文化区嗰啲，
1: 手指都唔需要啦。
2: 系啦，西九文化区，
0: 我屋企摆个都系入电池嘅啫
2: 嘛，即系揿一揿个就咁样。
1: 我哋以前系要自己用口吹
0: 啊，系啊，
2: 真系唔同咗啦。
0: 即系如果你俾我拣，我都会觉得咧，用口吹嘅话咧，其实系会开心好多，因为你吹嗰下咧，你可以控制嗰个波波大定细。咁当然，你除咗吹嗰下之外咧，仲可以喺嗰只棍仔嗰度咧，就做好多唔同嘅功夫嘅。例如有啲个帽系做得大啲嘅，咁你吹嘅时候就容易控制大细啦。

0: 有啲咧，佢全部都系好细个窿窿嘅，咁佢目的咧就系希望你可以吹好多好细个嘅波波。
1: 嗯，系啊，
0: 系啦，
1: 同 size
0: 冇错啦。咁你见到佢嗰个设计咧，通常而家叻嗰啲设计就唔会话净系好似一支棒仔咁样，而上面类似咧就系用嗰啲晾衫架扭嗰一条咁嘅铁线，就唔会咁样嘅。佢通常咧喺入边咧，喺个圈嗰度咧，佢会做好多横纹嘅。咁嗰啲横纹系有咩作用咧？
1: 好似齿轮咁样嘅。
0: 你可以咁諗啊，你可以咁理解。咁嗰啲橫紋咧，其實就有無數嘅坑咧，其實就愛嚟俾你收埋嗰啲嘅叫做吹泡泡嗰啲嘅嗰啲 liquid 嗰啲液體啊，即係個洗潔精啦咁講啦，用嚟用洗潔精個名詞先，即係嗰啲肥皂。咁你嗰啲肥皂咧就可以充分咁樣俾嗰啲坑吸收住嘅時候咧，令到你吹嗰個波波咧就可以更加有足夠嘅肥皂咧去到吹出嚟。咁佢你可以控制佢個大細嘅時候咧，就可以做得更加精準嘅。其實佢嘅 design 咧係。都的而且確咧係諗過嘅。咁、你睇翻原來喺以前咧，即係有上次有講過啦，1886年嘅時候都已經見到啲名畫咧，即係歐洲嘅名畫已經見到當代嘅人咧，佢哋會喺個畫上面見到啲小朋友就喺度玩呢、這個肥皂嘅波波啦。咁、即係代表當其時咧就已經有呢一類型
2: 已經識玩啦，
0: 係有呢一類嘅玩意。咁而呢個玩意咧，其實嚟到我哋今日啦，2026年嘅時間咧，都已經係即係過百年嘅歷史啦。當然係咁，但係我哋仍然覺得係好玩嘅，因為佢嘅。佢嘅不確定性啦，或者某程度上我哋又可以控制佢啦，而且佢色澤亦都好靚啦，周圍飛亦都唔知佢會飛去邊啦，所以令到我哋覺得咧有好多快樂嘅感覺喺入邊。嗱，睇翻啦，咁啊喺上世紀即係40年代嘅時候啦，當美國有公司佢哋將呢一類型嘅叫做肥皂咧，即係專用嘅泡泡水咧，去到商業化嘅時候啦，原來去到今日咧，佢哋每一年賣出嘅數量都相當之驚人，隨時咧每一年都係超過過億嘅。
2: 哇，個產業鏈都幾～揾到吃喎，
0: 原來係原來都相當之犀利嘅。咁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其實都係同肥皂泡咧係有關。當然就唔係話嗰啲全球性嘅比賽啦。咁呢一類型嘅比賽通常係會做咩咧？例如好似我哋科學館啦，都有啦。上次講過科學館、博物館啊，一啲兒童嘅藝術節咧，其實都好容易咧就會用肥皂泡咧就去做一個嘅概念嘅。
1: 都係，我以前教小朋友畫畫嘅時候咧，都有用到呢啲嘅肥皂啊，就係咧教佢哋用支飲管。然之後咧點啲啱啱講嘅洗潔精水喺一邊咁樣，跟住咧就喺張畫紙上面吹啲波波出嚟，咁佢哋好開心啦，吹咗啲波波喺畫紙上面，咁你吉穿佢嘅時候，吉穿咗啲波波咧，佢就會喺畫紙上面有不規則唔同形狀大細嘅波波，就喺個波波裡面你繼續自己構思出嚟啦，就變成 bubbles 畫咁樣啦。咁呢一個對於小朋友嚟講，去發展創意啊，其實都幾得意幾有趣。
0: 啱啊，唔使淨係用筆啊，或者有陣時一堂美勞堂咧。老師就會叫我哋今次我哋就唔用波，我哋用手啦咁樣，即係譬如用個手手指尾嗰個位吸落拳頭之後咧，就用手指尾嗰個位就做嗰啲腳印咧。
1: 係啊
0: 係啊，呢啲板斧其實都係好啱實，係啦，都係好有創意嘅。好啦，咁啊講翻呢個肥皂泡啦，咁啊曾經咧有啲乜嘢類型嘅肥皂泡嘅比賽出現過咧？咁佢嘅比賽有幾方面嘅，有啲係鬥大啦，有啲係鬥浮喺個天空內啦，有啲咧就睇下入邊可以擠到幾多個人啦。其實都係科學館可以見到嗰一類型嘅。咁其中有一啲咧就譬如巨型泡泡挑戰賽，參加者咧就需要自備呢個肥皂泡嘅肥皂水。你要自己做嘅，
1: 即
0: 系
1: 自己
0: 沟，即系唔系大会供应俾你嘅，你要自己系啦，自己调教嘅。咁喺规定嘅时间之内就拉出体积最大或者维持最耐嘅呢个波波嘅。咁嗰个评分嘅标准咧，就会睇下你拉出嚟嗰个大细啦，停留嘅时间啦，同埋嗰个肥皂个膜啊。嗰、那個抵禦風嘅能力
2: 係啦，呢、這個都好緊要嘅，即係睇下你呢個比賽喺 indoor 定 outdoor 玩啦，呢個都重要，因為即係佢最大嘅敵人係風啦。但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如果你自己調教出嚟咧，嗰、那個物料咧，咁其實嗰個質量咧可以好可控噶嘛。即係譬如你厚實啲啦，一用呢個形容詞去形容，如果你調教得厚實啲咧，可能抵禦風嘅能力或者真係冇咁容易爆喎，係嘛？
0: 嗯，係啦。咁啊，仲有啲譬如評審啦，佢哋會。做一啲特別嘅叫做加分位嘅，例如你嗰個泡泡咧係立方體嘅泡泡，
1: 嚇、
0: 即係立方即係四方體嘅泡泡啦，煙霧式嘅泡泡啦，
1: 有冇顏色分嘅咧？
0: 顏色，你顏色咪 base on 你自己喺入邊嗰個係啊，溝出嚟
1: 嗰
0: 個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就會用嗰個視覺咧，就去做一個審美嘅。咁所以你話喺校園入邊咧，其實好多譬如而家就 STEM 啦，以前 STEM 嘅時候都有一啲叫做肥皂泡嘅啲科學比賽嘅。咁啊，中小學亦都會經常。

0: 见到呢一类嘅比赛项目啦，就会要求咧就学生运用一啲物理学，例如系学识表面张力啦，几何嘅形状啦，同埋一啲化学嘅知识啦，咁啊用限定嘅材料咧，就都系调配出咧寿命较为长嘅泡泡嘅，咁啊部分泡泡巴闭嘅，佢吹完出嚟之后或者整完出嚟之后咧，咁佢会有阵时掂到埲墙。佢會彈走嘅，咁、視乎你嗰個嘅配方到底係點樣做出嚟嘅？
1: 因為嗰個韌力咧，其實個 density 應該係喺個調教，頭先小白講咗好耐，嗰個洗潔精嗰度去諗嘅，去着手嘅。咁當然都係 chemical 嘢啦，呢啲就即係唔喺度班門弄斧，但係一定係有技巧同埋有內容先做得到嘅。
0: 仲有啲即係叫做世界紀錄啦，可以俾大家一齊留意一下喎。容納最多人嘅一個巨大嘅肥皂泡，咁啊曾經有個紀錄咧，就係一個肥皂泡入邊。真系好大，容纳214人。
2: 吓、啊，
0: 我都拗晒头。
1: 喂 ，sorry， 我想问，即系直情啲人系包住喺个肥皂铺入，
0: 佢咪用一个好大嘅框咯，系啦，跟住啲人喺入边先，跟住佢拉高嘅时候，咁啊啲人喺嗰刻。一個秒數之後，跟住佢咪即係話，其實呢一班人佢亦都喺個肥皂鋪入邊咯，係咪？咁去到做呢一類型嘅記錄嘅，咁當其時就喺根據資料啦，就喺加拿大嘅温哥華就做咗呢個大型嘅泡泡膜嘅。好啦，仲有就係世界上最長嘅泡泡，咁啊用佢哋啲資料顯示就用呢個公尺啦，長度達到 47.47 公尺嘅，係啦，咁啊亦都真係犀利啊！2015年嘅時間咧就喺美國嘅，好啦。跟住就係容納最多層嘅，即係叫連環泡泡啊！即係一層一層搭一層，再好似啲多層塔咁樣啦。佢有成超過咧就係700層嘅泡泡係搭埋咗一齊，係啊！咁所以呢啲嘅記錄咧都相當之犀利啊！仲有最多人同一時間吹呢個肥皂泡咧，咁呢個就最緊要係咧你召集人嘅時候，大家都願意參加嘅啫。咁啊就有23,680人
2: 同時一齊吹，
0: 一齊喺度玩吹波波咁樣嘅，
1: 幾得意啊！嚇呢啲係
0: 啊，呢啲嘅記錄啊，仲有體積最大啊，各樣嘢嘅。咁至於個配方方面。有啲咩巧妙呢？咁睇下個星期可唔可以揾啲靚嘅配方同大家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

0: 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清咗长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大围新村。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车龙排到太古城，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落宝文街的支路现在是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南莲苑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的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的车龙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而家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之恋，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光板田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富健花園，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屯興路的車龍現在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埔公路去九龍近住瀝源村的車龍去到馬料水碼頭。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啊，我快速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债知息咧持续攀升啊，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啦，道指要跌啊131点啦，标普500指数都跌12点啊，纳指跌22点啊，港股 ADR 咧偏软啲，跌48点啦。咁啊，港股都系平平静静啊吓，咁啊嚟紧冇北水啦，大家去观望下咧市场嘅变化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0: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好友啦，今日好开心，我哋邀请到三位嘅嘉宾，佢哋就系大希望俾我哋嘅 Pandora。
1: Pandora，欢迎欢迎。
0: 好開心啦，又可以見到 Pandora 啦。今日咧喺朝頭早嘅裏面咧，其實除咗有 Vicky 之外咧，亦都有小白喺度咧，同、Pandora 一齊傾下偈嘅。咁歡迎 Tony， 歡迎 Michael， 歡迎阿 Ken。知道你哋咧都唔係早起嘅人啦，係咪？上次都知㗎啦。咁我想問一下你哋啦，起身嘅第一餐，唔理你幾點起身，第一餐多數食啲咩嘅咧？
2: 呢排我改咗啲生活習慣，就係食烚蛋啊。
0: Michael 食烚蛋，
2: 係嘅係嘅。
0: 點解咧？
2: 哦，因為其實我每日淨係食一餐。淨係食夜晚嗰餐嘅，但係最近咧，我媽咪就介紹我，哇！不如你試下起身食烚蛋啊，好精神嘅。咁我試過一次之後咧，就真係哇，原來唔錯喎。佢話好有靈感啊，之後就日日食烚蛋啊。
3: 有冇黃嗰只啊？你食係
2: 有㗎有㗎。
3: 哦，嚇、啊，即係識食啊！
2: 因為細個成日食完烚蛋就翻學啊嘛，所以有少少驚咗烚蛋嘅。
0: 係，我驚嘅就係。
2: 係咯，但係之後而家開始食又覺得，誒，其實又唔係咁差。
0: 有冇落調味料嗰啲咧？
2: 有落少少鹽啦，嚇、落少少鹽，其實又唔係咁差 ，OK 喎。
3: 你餐桌鹽一路剝咗殼，跟住就慢慢滲落去咁樣食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3: 我好多係咁食噶。
2: 係啊，
0: friend 嚟
2: 嘅
0: 你哋。
3: 識食啊，係啊，
2: 同所以
3: 可以出去結拜咯，我哋。
2: 我係我晏啲翻嚟，
3: 因為雞蛋。
0: 咁 Tony 咧？
4: 我係食生果先嘅，咁啊，通常我就食個蘋果同埋香蕉，同加杯咖啡咁樣就係噶啦。
3: 哇，好健康喎！
4: 唔係，其實我懶啫，因為你唔使煮啊嘛，
3: 蘋果就咁咬，香蕉就咁搣。
4: 冇錯，因為咧衡量過，其實我好中意食芒果嘅，咁但係芒果好。好燥熱噶嘛，
0: 好
4: 濕熱啊，唔係幾好嘅，咁所以就食蘋果，因為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3: 係
4: 咪先？咁我聽咗呢個 show， 我信咗啦，
3: 唔係真嘅真嘅，
2: 好耐冇見過醫生佢真係，
4: 真係，
0: 咦？咁好事嚟嘅喎，
4: 係咪好多朋友都話咧，原來朝頭早飲杯咖啡嘅時候，加啲蕉咧係減肥嘅效果最好。
0: 你肥咩？
4: 而家唔肥，就係因為我有呢個餐蛋，
3: 因為去咗水啦。
0: 咁我要學習下喎。
4: 每朝香蕉係好好嘅，因為話纖維同埋夠飽肚，但係。佢又唔係好肥嘅，咁犀利嘅，咁所以加埋個咖啡就啱啱好。
0: OK， 咁阿勤咧，
5: 我就係好似我兄弟咁樣食一隻烚蛋同埋食生果撈埋一齊，
0: mix 埋。
5: 咁但係嗰個生果咧，近排咧睇咗好得意啊，原來咧 berries 啊，即係嗰啲莓類咧係好抗氧化咁樣，
3: 有名目咧，
5: 係啊，咁所以就想試下啦。咁所以我買咗好多 berries 咁啊，有黑 berry 啊，紅色啊，士多啤梨啊，藍莓撈埋曬一齊咁樣，
3: 哇，
5: 都幾過癮嘅。
0: 我們就是 Pandora 潘朵拉盒子，我們今天神光團隊都預備了一個盒，
3: 我們這個盒就叫做神光早餐盒。我們這個神光早餐盒已經預備了你們生活上的所需，就可以就給你們真的可以拿走的，真的可以拿走的。
2: 好了，開心，
0: 早餐盒裡面當然有東西吃的，
3: 是
0: 關於東西吃的。
3: 先來的第一件就是這個有一個麵，這個麵看起來是一個不健康的麵，不過就是最重要就係寓意住你哋喺你嘅創作上面，就好似呢個面一樣咁快，只係有一種嘅元素就已經刺激到你哋，然後你哋就可以不斷咁樣創作。
5: 好嘅，
3: 多謝。係咁起貨話俾你聽，你哋可以。
0: 好啦，跟住第二樣咧就係蔬菜飲品。我知道啦，你哋就已經係三色豆盒嚟噶嘛。本身我想買三色豆嘅，但係三色豆咧，你知道喺冷櫃凍嘅，咁我就覺得想俾啲健康你哋咧，就可以用蔬菜汁咁啊，代表咗三色豆啦，同埋你哋又話朝頭早都會食下蔬果啊，咁樣好啱啊，所以送俾你哋
4: 係多謝
0: 蔬果汁，
3: 仲可以令我大家腸胃健康好多，
2: 非常緊要，
4: 好健康嘅，非常緊要。
3: 好啦，跟住仲有一個嘅，人人有份，永不落風。
0: 係
3: 啦，呢個咧雞蛋，
0: 真係眼發光啊！
3: 冇夾過嘅呢個雞蛋咧，真係犀利，因為已經洞悉到大家嘅早餐咧係好中意食雞蛋嘅，吸收咗但係好多嘅蛋白質之後咧，又可以做多啲好嘅音樂。
2: 好啊，多謝
4: ，thank you。屋企冇曬雞蛋，
3: 係啊，
2: 我
3: 一人兩隻搞掂。
0: 你哋今朝未食早餐
2: 㗎
4: 嘛？有冇爐啊？
3: 轉頭攞出嚟，我哋就出去開個爐啦！而家
0: 嗱，我哋早餐盒啊送完啦，咁都想同咧 Pandora 傾下偈咧，就係知道你哋最近咧都同 Joey 合作咗只等等等等啊！初知道可以同 Joey 去合作嘅時候，個心情係點樣嘅咧？
4: 哇，好緊張啊！暈一暈啊！真係
0: 真係
4: 真係暈一暈，
0: 手心出汗。
2: 係啊，係而家出咗啦。
4: 呢啲係唔健康嘅徵兆啊！
2: 係咩？咁我飲
4: 咪再集集先啦。緊張啦，咁同埋好開心嘅，又覺得呢個機會好難得啊，因為嗰陣時係阿蘇老闆啊，蘇文佢打俾我哋咁就話：喂早月有隻歌想揾你哋收喎，有冇一啲 demo 俾佢啊？咁我係冇啊，但係我即刻寫，而家即刻寫，咁啊即嗰個狀態係好著約、好開心咁樣。應該兩年前、三年前其實有問過我哋收一次歌，咁、但係嗰次就因為我哋咁啱做緊碟。所以我哋就抽唔到時間，但係今次就哇，即係
0: 分身啦，
4: 係分身啦要嚟啦。
0: 咁同佢合作嘅時候又係點樣嘅咧？有啲咩趣事㗎？
2: 因為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即係可能我哋想知道阿祖兒你想要啲乜嘢作品，又或者係想點樣 present 嘅，咁我哋就約咗一餐飯食。因為我哋三個可能比較 I 人，所以其實成餐飯我哋想發表嘅嘢好多，但係又唔係好敢講，即係 Pandora 啦，同埋祖兒咁樣，即係
0: 天后
2: 係啦，哇，楊祖兒咁啊，哇，咁所以嗰一餐飯係我哋就好認真。系啦，即系我哋好正嘅，但我哋亦都好认真听，即系祖儿你想有啲乜嘢感觉嘅歌，知道咗佢想要一啲 party vibe 嘅嘢，即系想有啲 disco 啲，又或者甚至乎系少少 retro 啲复古少少嘅感觉。咁啊，之后我哋翻 band 房就开会搭膊头，就睇下好啦，兄弟，我哋而家应该点样做咧？食得餐饭谂清楚先，咁样咁之后就好顺其自然地就都做咗一首歌咁样咯。
4: 我觉得比较 surprise 咧，系祖儿真系毫无架子啊，真系对我哋就犹如朋友一般啊。
0: 系，我见到 MV 都同你哋搭晒膊头咁。
4: 反而我好緊張啦，
5: 中意啊，
2: 中意，
5: 中意，
4: 係啊，長期都笑到見眼唔見眼啊，真係見唔到隻眼啊，長期都係啊，咁啊，反而係我覺得係呢一下咯，同埋我覺得大家都好夾嘅，我唔知係關唔關星座事，因為佢又係雙子座，我同細佬都係雙子座，阿勤就天秤座，係啦，但大家都係風象星座，都係同一個方向，我覺得都幾夾嘅。
0: 分享完同 Joey 合作嘅等等等等之後咧，你哋其實都有首新歌喎，叫做
4: 《靈光一千閃》啊。
0: 点解系一千闪咧？系咪嚟自灵光一闪咧？
5: 好残眼啊，因为
0: 系咪啊？
4: 残多啲咪一千，残一千次先。
0: 擘唔大只眼。
4: 一千咧，其实系因为好多我哋生活上嘅少少微细，令到自己即系叫做小确幸啦。一啲好细微嘅事，令到自己开心嘅，咁样其实系好多嘅。咁但系大家好容易忽略嘅喺生活当中。我有只猫咁样啦，咁我翻到屋企都会玩下猫咁样。但可能有阵时唔开心，唔记得咗啊，其实有只猫陪紧你啊，咁样嗰样嘢，就系想 remind 大家啦，其實生活都有好多好微細嘅東西嘅，即係譬如我翻到去 band 房，做到好悶啊，落街飲杯咖啡先咁樣，咁可能其實嗰杯咖啡都可以係你嘅 spark 嚟喎，嗰一日睇下神，或者都冇話睇神，可能去攞個 vibe 啫，即係去攞個氣氛咁樣，其實都已經係一樣唔同嘅咯喺生活裡面，就想寫呢樣嘢咯。
2: 我就覺得我最近有啲唔同嘅睇法，即係對生活嘅一啲細節。我從來都唔食蘋果，但我早前開始食蘋果，係啦。咁因為阿哥開始係啦，影響到我，我要健康咁樣，咁我就開始嘗試蘋果啦。
0: 我先等先，阿哥下次要寫首歌啦，要寫健康歌。
2: 我係
5: 健康
0: 入邊要關於蘋果。
2: 呢個阿哥就係健康歌啦，所以係啊。咁蘋果係一回事啦，又或者因為靈光一千閃，其實唔係講緊一樣嘢，而係講其實身邊全部好細微嘅嘢都可以好開心，所以我呢幾日咧，我就覺得瞓覺係一樣好開心嘅事、啊。
5: 好玩 Vicky 喎、
2: 啊，係啦，我你都好中意瞓覺，
0: 我中意瞓覺。
2: 我話瞓多啲係好嘅，因為咧我呢排喺一個唔好瞓到嘅情況底下，唔知個腦好多嘢諗，咁所以係真係好早瞓，喺朝頭早八點先瞓得著。覺得如果好幸福地可以早啲就已經瞓得著，然後一覺瞓天光，其實呢個係已經大家值得去慶祝嘅一件事咯。尋日咧一覺瞓天光啊，所以今日就好高興。
5: 啊係一個好大嘅小確幸添，大確幸喎。
2: 當你連續幾日好眼瞓瞓唔到，咁然之後到你有一日突然之間喂一覺瞓天光，你就會覺得哇呢、這個世界太美好啦！
0: 明啊，我明啊，
2: 真係
0: 直情係會覺得哇，原來瞓足覺係可以咁精神。
2: 係啦，你唔好你瞓足幾多個鐘先，純粹係一覺瞓天光已經好好，成晚冇醒過咁樣係啦。所以其實呢啲就係好細微嘅，細個唔會明噶嘛。係啊，但係大個咗就覺得全部因為唔係必然啊。咁你就會覺得每一樣嘢其實都係識發光嘅。
0: 阿勤咧，
5: 其實近排小確幸嘢都好多啊，但係即係我近排最中意嘅嘢咧就係煮嘢食啊。咁跟住咧，因為我有一個新嘅蒸焗爐啊，我第二日細細個咁樣，
4: 超級方便啊呢嚿嘢。
5: 係啊，咁我就咩都掉曬入去，蒸又好，焗又好咁啊。近排咧就好中意焗啊，咁啊擺曬啲嘢入去焗啦，咁啊跟住咧我就會離開咗屋企啊，落去樓下散下步咁啊，翻到屋企咁啊，咁就好開心啦，有好多日都係咁樣啦。直至到有一日咧係一翻到你屋企咧，全部嘢都燶曬。
4: 呢個就係你
5: 原來係會咁樣
0: 嘅，你嘅小哥
5: 冇錯，即係我望住，喂黑曬嘅喂，咁點搞？正常嚟講都會係覺得唔係咁好啊，但係。 就係呢啲位啊，要即係同自己講，其實都好，即係你知道咗哦，原來牛肉係焗幾耐嘅咁樣，係啊，即係每一樣嘢發生咧都有佢原因嘅。哦、啊，太耐啦，
0: 心態轉變啊，
3: 係啊，即係每一件事，既然冇辦法處理嗰個嘅環境咧。

0: 改變咗自己嗰個
1: 心態，
0: 心態
2: 係啦，睇、你點諗係啊。咁、我又學識咗啦，原來牛肉係 OK 三個字嘅啫，十五分鐘夠
3: 㗎。你玩咗幾耐？
2: 都係半個鐘頭。
3: 半個鐘。
1: 係聽完你哋分享自己各自嘅小確幸，我覺得喺你哋嘅 MV 都有個小嘅，就係、是、好多小心思位，我會形容為彩蛋，好似係一開頭。MV 見到嘅以為係紅綠燈，原來係三色豆啦。點解會有咁多心思位嘅咧？係咪你哋諗出嚟嘅咧？
3: 呢個係 MV 團隊諗出嚟嘅，因為我哋有同 MV 團隊講，即係我哋好想擺三色豆嘅元素啦。咁、但係咧又唔可以好似譬如上次時光之灰咁樣，我哋就做咗個好形象化嘅三色豆出嚟。係、啦，就想擺喺一啲好濕圖嘅位置。大家啊，如果你留意到咧，你犀利啦咁樣，彩蛋啊，啱啱講係啦，就擺好多嘅。即係譺如話大家睇到可能透露少少，就可能譬如話條頸鏈啊。哎呀，真系微细到你估佢唔到啊！
1: 同埋见你哋嘅发型都估到边个系打边个咯，
3: 系咪啊？系咁啊，要再俾啲掌声嘅 MV 先。
0: 好嘢，
3: 唉，真系
4: 即系要抡到见微知著嘅位咧。其实啲味道就系咁样搭住你，吓话晒俾人听咧，唔好玩啊嘛。
3: 系要睇咗几次先睇得晒啲 detail 啊！连食物都有噶。
1: 系啊，我就见到红宝包，
3: 系红宝包
1: 炸鸡，
5: 系啊，哇！你讲嘅有啲肚饿，即刻唔好再讲啦。
4: 我都肚饿，
3: 食物对平都嚟讲。我係好緊要的，從來都係嘅，因為成日做完嘢好攰啊，第一樣嘢諗到就係食嘢，食咩？咁有陣時咧錄音咧，翻到 band 房啦，未想錄住，通常試下一個我就講，喂，食咩？好多時候都
4: 係
3: 咁。
4: 咁喺 MV 入面見到嗰啲食物，其實係咪就係你哋最常食嘅嘢嚟嘅咧？
3: 真
4: 係
3: 最常食啊！大家知道有 pizza 啊、burger 啊呢啲，即係我哋好中意食呢啲嘅。通常開工啊食呢啲嘢，
5: 未必最常食，但係最想食就一定係最好每日都係食緊呢啲。係啊，我哋真係無論咩日子都好咧，我哋食呢啲係一定開心。
1: 不如三個都可以分享少少啊！如果要你哋喺中間抽一句歌詞送俾我哋嘅聽眾，你哋會揀邊句咧？
5: 最好的已擁有。即系我会觉得细个同大个，即系我自己嗰个想法就系、是，我细个会觉得，哎呀，点解人生系咁样啊？又或者，我究竟觉得自己未来应该点样做啊？即系好多问号啊！但系大个咗，觉得最好的已拥有，其实最好嘅已经喺身边。即系你冇可能每一日都好顺利、好开心，冇可能啊！但系每一日，其实我会觉得。个世界都系话紧俾你知一啲嘢，即系可能今日落雨你冇带遮，但系个世界唔系真系要惩罚你，即系要话俾你知，其实天有不测之风云，但系咪下次记得带遮。咁你下次当你攞起把遮，呢、這个就系我嘅灵光千闪咯，就系、是、要记得呢啲好细。
4: 拍手呢、這个，
5: 好，多谢你，多谢你，客气。
1: 阿勤咧，
2: 最尾即系 Chorus 最尾灰透出光呢嘅字，因为去到呢一个位咧，我都觉得好 hit 中我嘅。通常因为我哋其实都经历过灰嘅位啊，每次去到。呢啲時候咧，諗起自己都曾經入過一個低谷，咁再去翻出嚟嘅時候，都會好感恩。咁同埋諗起一路陪伴住我哋嘅朋友啊，各樣事情啊，咁樣，所以呢一句會係對我嚟講，亦都係想最話俾人聽，其實會過去嘅，總會過去。我哋想話俾人聽呢一啲 message， 所以
1: 啱。咁而咧，
3: 我會係上有媽媽等你無數晚上回家的湯啊！
5: 哇！
3: 同我阿媽示愛，
1: 媽咪會好 sweet 喎。
3: 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我阿媽煲嘅湯好好飲嘅。
1: 邊樣湯係你最中意嘅？
3: 乜湯都中意啊！
1: 細佬係咪㗎？
5: 咁老實講，我唔係一個湯嘅 fans 嚟嘅。但阿哥係永遠都飲埋我個碗嘅，難保啊！可能幾年之後佢就係我嘅靈光一線閃，
1: 好似雞蛋咁咯。
5: 係啦，係啊，即係人生轉變嘅 taste 都會轉變，人會轉變咗。不過阿哥呢樣嘢冇轉變過。我記得好深刻嘅，最近我阿媽先同我哋分享嘅就係試過細個煮飯啦，都系我阿妈会煲碗汤。有一晚咧，我阿妈唔够时间，所以冇煲汤。Tony 咧就喺个厅度喊咗半个钟。
4: 哇！
5: 系啊，
4: 你真系好中意饮汤。
5: 真系，
3: 我自己系我自己唔记得啦，因为太细个啦。我谂真系五六岁嗰啲位噶啦。但系咧，我系真系中意饮汤到咧，我冇汤咧，我觉得嗰个唔成为一餐饭。即係嗰個晚餐，咁所以係好緊要嘅，我覺得嗰碗湯。
1: OK， 所以就係媽媽嘅湯啦。
3: 冇錯。
1: 咁啊，多謝曬 Pandora 啦，繼續帶我哋咧進入你哋嘅潘朵拉盒子裏面啦。希望我哋嘅聽眾聽完你哋嘅新歌，都可以學懂感恩微細嘅嘢。多謝曬 Pandora。
3: 多謝曬，拜拜。
1: 拜拜。

0: 9:24听过嚟自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嚟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邀请到阿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今日夜晚有正正关你事系几点噶？
3: 8:25晚上，港台电视三十一啊！嗱，今集正正关你事咧，同大家亦睇下咧一对火龙队啊，叫做国安小火龙。咁大家啱啱知道啦，啱啱过去嗰个中秋节咧，有几个地方香港咧都有冇呢个火龙。
2: 系啊，薄扶林啊，大坑啊，呢啲系
3: 好好睇啦。大家知道嗰条火龙咧，即系成几条街咁长噶嘛，好精彩啦。但原来咧有一条小火龙叫做国安小火龙，红墙上演噶。咁啊，今集咧正正关你事咧，就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呢个国安小火龙啊。嗱，佢哋系由一班咧少年警讯成员组成嘅，节目咧就会先带大家去睇下佢哋训练嘅过程，记录咗佢哋学习舞龙嘅技巧同埋团队点样配合。另外亦都会访问咗嗰啲成员啊，即系一班少年警讯嘅成员，了解一下佢哋咧对呢个大坑舞火龙同埋传统文化有几认识，有几多嘅体会。节目亦都会访问咗国安处啦，同埋大坑方众福利会嘅代表，咁啊介绍下呢个活动嘅理念，点解要搞呢一个国安小火龙咧，俾一班年轻人参加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年轻人参与呢个传统文化有啲乜嘢意义。嗱，练咗大轮啦，最后咧，我哋嘅摄制队咧，真系会跟佢哋去到大坑嗰度，睇下呢班少年警讯成员喺大坑舞火龙呢个活动里边，点样挥舞住佢哋呢一个国安小火龙，展现佢哋训练成果。我听嗰个导演咧翻嚟同我讲啊，喂，好精彩嘅，即系唔系俾嗰条大火龙抢晒镜嘅，佢哋亦都系好出色、好落力。如果大家都想认识下、开下眼界嘅话，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2: 系啊，会唔会有啲大展身手嘅空间，可以俾一班年轻人咧就舞动佢哋嘅火龙咧，咁啊可以大家留意住啦。好，咁啊跟住另外咧，亦都有喺9:30嘅时间，医生与你嘅现场直播嘅、哦。
3: 冇錯啦，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講下心臟問題啊。咁原來話說咧，尋日即係9月29日咧，就係呢個世界心臟組織聯會定立嘅一個世界心臟日。咁定立呢個世界心臟日嘅目的咧，就是、希望提高咧公眾對心血管疾病同埋心臟健康嘅警覺性咁話。咁所以今集醫生與你咧，咁啊應下節啦，同大家講下心臟問題。咁主要咧，我同大家探讨下咧一个病症啊，叫做心脏阻搏，脉搏嗰个搏啊，咩意思咧？就系讲紧心跳啦、脉搏啦，比正常规律过早，或者系间歇性咁样出现。咁其实系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心律不正啊。嗱，呢个阻搏咧系一个常见症状嚟嘅。嗱，包括有啲乜嘢症状咧，就是、心悸啦。胸口悶啦，胸口痛啦，呼吸困難啦，運動嘅時候個耐力會下降啦，甚至乎會頭暈嘅。咁啊，好多患有呢個偶發性早搏嘅人士咧，如果冇乜嘢特別症狀或者冇本身嗰個冇結構性嘅心臟問題咧，就未必需要治療嘅。但係咧，當個早搏嘅出現頻率過高，長遠咧就會影響心臟功能啦，甚至乎會導致心臟衰竭添。咁啊，真係出現呢啲情況嘅話咧，要定期檢查同埋持續監測，以免蹲咗症啊！嗱，今集我哋醫生與你咧就請嚟心臟科嘅專科醫生，詳細同大家講下呢個心律不正嘅高危因素，同埋啊呢個心臟頭先所講啊心臟早搏啊有啲乜嘢成因嘅咧？點樣檢查嘅咧？最緊要啦，點樣醫治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啲乜嘢疑問咧，除咗睇我哋嘅節目之外咧，今晚小白話齋啦，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有啲乜嘢心裏有啲乜嘢問題，即管直接封煙入去問問啊專科醫生。今晚9:30，港台電視31，醫生與你啊！
2: 喂，今晚講心臟啊，即係心裏有個謎啊，就唔好繼續喺個謎嗰度啦，打電話上嚟咧就醫生與你嗰度一齊了解一下啦。不過你講得啱，早搏呢個字咧，心律不正都成日聽啊，心太快又成日聽啊，早搏其實都比較上少特登去認識嘅啦。今日夜晚大家真係一定要留意住醫生與你啦，一齊了解一下健康，睇下健康，了解完之後啦，可能即係仲係幫到自己啦，可能仲幫到其他人添㗎嚇。好，唔該曬阿祥，下次再見啩，拜拜，
3: 拜拜。
1: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
4: 焕然一新，股市的感觉都是新的，有升有跌，所以我已经准备了为大家报道开市的情况啦。
5: 听着晨光第一线，
0: 那就是一个正的朝早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6: 除了報道開市，當然要報道天氣俾大家知道啦。假期之前嘅一日天氣點咧？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間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兩度啊，吹輕微至和緩嘅西南風。展望咧，國慶日啊，日間都係酷熱嘅，稍後咧有幾陣驟雨，隨後咧兩三日啦，雲量會增多，氣温咧稍微下降嘅，即係意思上咧就冇咁熱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啊。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阿 O 小白
0: Vicky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沙田水泉澳邨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表示，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

0: 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6点，跌146点，成交金额1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8跌4.2，盈富基金25.02跌1.2，阿里巴巴105.4跌8毫，智普647升32.5，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2.5，宽创科技新上市报186.1，华润置地29.42跌1.04。友邦保險73.8跌1毫，比亚迪股份73.7跌2.05，网易191.4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41点。港金报38,9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73美元，卖出4,17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诺丁九桥嘅支路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深井。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诺丁九桥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深井。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洛文堡街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重复多次，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咧系有慢车噶，咁而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呢一首歌咧 ，sampling 咗1986年啊，英国摇摆组合啊 ，Cutting Crew 嘅 debut album 里面嘅 hit song 啊，就系呢一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嚟全新嘅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对 boy band 无论系外形啦，同埋佢哋唱歌嘅质素咧，都系非常之高啊！本周咧稳占第六位啊，亦都好有流行潜质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呢位同学揀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5: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6: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5: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0: 晨，早晨啊，9:43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热辣辣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啦，同啊李太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李太太，大家好，
3: 你好啊，大家好，个个好似你把声咁样就个个都好好啦，
1: 又精神嘅，又够中气啊！
3: 梗系啦，
2: 系啊，好开心啊！
3: 系点开心法？讲嚟听下先。
2: 打到电话啦，跟住就。九月份又有啲阿仔啦，有孙啦，有生日喎、哦。咁、咧十月份又系有阿仔，又阿孙，又老公、生日。
3: 哇！九月十月都真系又有中秋喺度啦，
2: 系啊，
3: 食都食到饱，就仲有啲生日饭
0: 啦。但系又食完月饼啦，跟住又有啲做节饭啊，咁样都食到啊家肥屋润，
3: 系开心嘅，开心嘅呢件事系开心。
2: 系，但系唔可以食咁多噶。
3: 系，着量着量咁啊，攞二头。
2: 系啊系啊，多谢你哋啊。
3: 唔好咁讲，你可以慢慢同佢哋讲翻呢啲祝贺嘅说话。
0: 系，
2: 咁啊九月份咁啊。个细仔啦，阿新抱仔啦，做个孙女啦，咁佢哋几个都系九月份嘅，咁、但系唔紧要啦，咁我都希望佢哋即系工作做继续工作，系身体健康啦，个个都身体健康啦，最重要。
3: 最大嘅筹码就系身体健康，所以个个都要健健康康，啱。
2: 系啊，非常啊重要啊。
3: 系，咁啊十月份咧，十月份嗰几位好友咧。
2: 十月咧，咁咧就又系个孙仔、哦，孙仔三二号生日。咁咧三号咧就个大仔生日，争一日噶咋？
3: 我争一日
2: 个仔啊，
3: 系
2: 啦，咁啊即系我个孙仔。
3: 系
2: 咁咧，跟住咧十月22号咧就系、是、我老公生日。
0: 哇，呢、這个重要啊！
3: 呢、這个要讲多两句、
0: 啊。李生，李生生日快乐啊！
2: 快乐。系啊，冇错，又系身体健康啦，最重要。
0: 系啊，系啊，
2: 系啦，就系咁啦。
3: 啱，咁啊，有啲咩庆祝嘅活动诶，准备咗或者做咗，有冇啲计划嘅分享下啲开心嘢先？
2: 咁就九月份咧，已经系好高兴噶啦。咁又因为几个生日啦，咁咪一齐，咁都系喺我屋企嘅。咁因为小朋友都系细个啦，咁啊冇走出去嘅，咁咯。咁啊，依家十月份，咁啊，听日咧。就又早少少，咁啊嚟我屋企，咁啊打个边炉，咁食个蛋糕，
1: 正啊！我中意打边炉、啊，
3: 我都中意啊！
1: 会系咩汤底啊？
2: 我中意噶，
1: 系咪自己调教噶个汤底？
2: 系啊，因为都有小朋友细个，咁都唔会整啲特别咩嘅辣啊嗰啲咁嘅嘢，唔系好适合。咁啊，自己调味啦，咁样咯。
3: 喂，可唔可以留少少 recipe 出嚟啊？讲两句啊，
0: 系啦，分享下嘛。
3: 因为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话咧，好多时都一系就番茄汤底啊比较上多咯，吓、睇下。
2: 其中都会噶，有时就系、是譬如粟米啊、红萝卜啊，咁、即系比较呢啲啊适合啲咯，芫荽啊咁咯。
3: 系，再摆条猪骨落去咁样，哇！
2: 系啦。猪骨都会系啦，咁啊好多时猪骨咧到咁上下咧又会闹起去咯，因为搞下搞下啲骨又惊佢又肉又骨，好似好闹教咁样。
1: 呢个直情就系嫲嫲婆婆嘅爱心汤底、哦。
2: 系啊，都 OK 嘅，同埋个个都比较中意系打边炉，咁都会加啲餸嘅，啊好多时又加啲蒸下鱼啊。整下其他啲嘢啊，咁啊开心啲咯。
0: 系有鱼有肉啊嘛，系咪先？斩只鸡嚟食下，
3: 系咯，
0: 俾只鸡。
2: 有时我认唔到阿小白同另外一个鬼啊，咁诶系咯。
0: 咁会点啊？如果认唔到，我想问下。
2: 认唔到，我咪听多几次咯。
0: 啱咯，系咯，即系
3: 最底石就系
0: 了解下你啫，系啦。
2: 系咯，系咯。
0: 好啦，咁啊斩只鸡俾老公食啦，好嘛吓？
2: 鸡髀啊！鸡髀唔好啦，
0: 点解啊？
1: 留俾啲鱼啊，系咪啊？
2: 鱼好啲。
0: 咩啊？边个啊？
2: 食鱼啊？
0: 食鱼好啲，
1: 白肉系咪啊？蛋白质
3: 高蛋白，系食嗰啲深海鱼咧。
0: 鸡髀都系白肉，
3: 营养师成日都话深海鱼仲有 omega 3 嘛。
1: 系啊，
0: 系
3: 嘛？
0: 好啦，
1: 哇！咁你要预备一家人成餐饭咁样打边炉，系咪今日要开始买定餸咁样啊？
2: 好感恩，咁咧就我老公咧通常就去。买嘅，
1: 而家
2: 咧同佢啲游水，游完水咧有啲预备嘅咧，咁佢又去买咯。
3: 哦，我第日唔知会唔会又系游完水，或者行完山去买餸咧？

0: 你都唔系好游水，小白你都唔系好游水
1: ，OK， 水池 OK，
0: 泳池 OK 啦。
2: 听到小白都好好非常爸爸啊，
1: 好彩
2: 啫，
1: 好彩啫，唉，好几你咁耐都唔掟嗰个字出嚟，越听就越惊头先。
0: 好啦，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好嘛？
2: 好啦，多谢晒你哋啊，
1: 好啦。

0: 有校长的作品啊，是啊，这一首当然要呢一起啊回忆一下啦。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2: 今日咧就原本想讲个 recipe， 不过咧就睇到都有报道啦，咁啊讲咗一个咧，我觉得都几值得大家讲，亦都好切合啦。我哋今日360我都做得到入边咧所讲嘅呢样嘢，就系呢一个水耕。水耕真系犀利，而家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水耕嘅新品种嘅水耕菜嘅特色嘅，例如咧就系水耕嘅青瓜，水耕青瓜其实即系大家都见到其实佢未必就系水耕。

0: 用咗泥噶嘛，其實佢本身係。咁但係水耕青瓜咧，佢汁咧亦都非常之多，咁啊亦都可以做，即係似係我哋嗰啲。温室青瓜嗰啲嗰一隻咁樣嘅
1: 青瓜正啊！依家大家食嗰啲米線鋪咧，咪成日要整碟嗰啲小食嗰啲麻辣拍青瓜。
0: 之前有教過大家，即係分享過大家點樣去到拍啲個青瓜啦。係啦，咁今次見到呢一啲品種咧，佢就長咧就15 cm 嘅，口感咧其實就更加脆，亦都咧就係比較上多汁嘅。咁所以頭先譬如歐所講嘅冷盤啦，或者沙律啦，各樣嘢或者調加啲飲品咧，其實都非常之好嘅。咁啊，仲有譬如除咗係青瓜之外，本地嘅水耕一啲嘅菜苗，其實好多咧都做得相當之出色嘅，係啦。咁啊，仲有啲乜嘢菜咧？咁啊，例如有四
2: 芽菜，
0: 芽菜啊。芽菜就唔使咁樣去到種啦，係咯。咁但係我哋都有好多嗱，今日咧就翻開報章咧都會講到嘅。我淨係覺得譬如係有啲譬如羽衣甘藍啊呢啲，即係叫做 super food 咧，其實大家都會好喜歡嘅。咁個問題就係你自己揾唔揾到啫。嗱，我覺得咧喺好多嗰啲譬如係嗰啲咩墟啊。咩蔬菜墟嗰啲地方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咧就揾得到呢啲本地嘅一啲新嘅品種嚟嘅。咁我覺得可以真係買多啲嚟試下，同埋入邊都幾多，譬如有燕菜啦、芝麻菜啦，跟住有啲西蘭花啦，呢啲款式咧都有嘅。咁啊入邊嘅營養亦都相當之豐富。今日夜晚就可以買佢哋翻屋企，又支持本地嘅新品種之餘咧，亦都可以食得健康。
3: 我的享樂時代。
2: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又要咧，真系请教一下啲零零后啊？点解咧？因为最近喺网上边咧，有好多零零后咧拍呢啲嘅短视频咧，好搞笑，大家咧都会叫佢咧，就系话叫闪身布。
0: 哦，有见过，有见过，
2: 系咪啊？李潮啊，
0: 见过好多啦。
1: 闪咩啊？
0: 你睇过一次之后，睇过一次之后，你系咁出，又呱呱龙叮咚嗰啲咁嘅嘢，一炸出晒嚟。
2: 系啦，好搞笑嘅。咁呢个闪身布其实系乜嘢嚟嘅咧？嗱，讲翻少少先咧，就系其实咧原本咧就系嚟自安徽花鼓灯嘅其中一个基本舞步嚟嘅。咁呢一个基本舞步，
0: 我
2: 见
0: 到有啲又话少林功夫，
2: 唔系佢有应该有几个啊？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安徽花鼓灯舞步其中一个功步咁样啦。咁其实咧就系点样嘅咧？好简单嘅，其实佢只系嗱，我又企起身啦，只需要闪过喺隔篱，闪。
0: 喂，人哋閃得
2: 係完去咗，再閃右
0: 有步法嘅人哋嗰個閃，
1: 唔係咁佢而家有攞住個麥，可能有啲限制啫，係啊。
2: 咁咧就要配合埋隻手啊，總之咧就係用最快嘅速度閃去咗，之後再閃去右咁樣啦。咁但係啲零零後咧，佢哋直情咧攞咗呢一個嘅教學片咧嚟到去變相話啊，又喺度用話咩辦公室。要离开嘅时候，你就要闪出去，佢就会拍呢啲咁样嘅影片啦。
0: 其实我哋咧
2: 搭 lift 又会闪入去咁样。
0: 我哋嗰啲譬如单车径，咪有啲好多嗰啲嗰啲雪糕度嗰啲栏杆，一条条嗰啲咧，嗰啲灯嗰啲柱铁柱咧，就阻住我哋噶嘛，即系阻住啲人噶嘛。用闪身布都见有啲片咧，闪咗过去噶，又闪到噶。有啲朋友甚至乎就将佢变成佢除咗闪身布，仲有第二招咩踢波咩嗰个咧。你有冇睇？有第二个系踢波嗰个嘅，
2: 踢波嘅，
0: 踢波嗰个。咁有啲人真系攞咗佢嗰招咧。去到做踢波，
2: 哇咁犀利！
0: 系啊，
1: 有料嘅，系嘛？几好睇嘅。但系佢首先要 set 机喎，佢哋最紧
2: 要
1: 系即系嗱，每样做呢啲嘢咧，点解会被后世传落嚟咧？就系因为佢 set 机啦，又配以音乐啦，即系呢啲短视频就即系每一日都有啲新嘅咁样，系咪？
2: 系咁，同埋呢一个嘅闪身步咧，虽然咧有好多年轻人，有好多零零后咧，就系会拍片啦，咁但系咧最近。都多咗个 terms 出嚟，唔系闪身步，系闪亲步。
1: 哦、
2: 即系其实咧，你咁容易去闪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其实会伤身嘅。咁、所以
1: 你要注意下啦，
0: 系啦，
2: 因为佢系
0: 又腰风又成咁样，
2: 因为佢突然发力咧，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嗰个半月板受损啊。咁、所以你话我哋要学零零后
0: 半月板系膝头哥咯，又唔系腰咯，
2: 膝头哥同腰都会系啦。咁、所以就叫大家小心，甚至乎咧，美国嘅骨科医学会咧都有讲。其实呢啲
0: 佢哋出嚟，
2: 因为太多人拍啦。
0: 美国医学会
2: 唔系好多零零后拍。你哋如果系你哋试下先啦，起身跳下啦，一系。
1: 唔使啊，我条腰又几好，正所谓好腰好细好男人。
2: 因为十字韧带好容易受伤嘅，因为其实呢个闪身步咧系一啲快速嘅移动、快速嘅变向同埋转身啊嘛，好容易闪到腰，又或者整伤我哋嘅膝头哥。
0: 有少少似咧，即系武侠小说啦，
1: 阿段
0: 波微步，凌波微步，
2: 系啦。

0: 咁啊閃走閃入嚟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啲。咁啊，總之咧就係如果你話要同朋友去玩樂下、拍下呢啲片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我真係完全咧本身隻條腰啊或者膝頭哥啊本身都踢波嘅時候都會整傷過㗎啦。咁你就小心啲、千祈唔好將呢一個閃身步變成呢個閃親步。冇錯啦。咁啊，但係我哋都要跟隨住嘅潮流嘅，了解一下00后點解會翻 hit 翻呢個由2018年嘅舞蹈教學片。
1: 2018年啊，原來我唔知道個 source 喺邊度嚟咯。我就見到各位朋友都
0: 個叔叔啊嘛，
1: 係啊，
0: 個叔叔佢做得好有型嘅閃，
2: 係
1: 啊，
0: 閃。
1: 系
0: 閃，
1: 佢又好正經做呢個動作啦。
0: 係咧，就其實有陣時咧，就係好似啲冷面笑匠咁樣咧，佢好正經做一樣嘢，或者好正經講一樣嘢，但係咧佢個表情又冇乜咁樣嘅喎。咁但係你就會係好中意睇佢嗰個嘅感覺，成個氛圍就覺得好好笑咁樣咯。咁所以咧，最近咧就係見到有好多00后啦，又拍呢啲片啦，甚至乎咧有好多老友記咧都會拍呢啲片嘅。
2: 老友記啊，真係小心啲啊，反而呢個閃親
0: 啊，所以點解要喺今日度講咧？就係
1: 美國醫學會出嚟講。
0: 系啦，虽然真系呢一个闪身步而家好 hit， 但系咧大家都要注意你嘅身体，注意你嘅腰部，注意你嘅膝头哥。咁啊，而家咧好快我哋就会闪啦，我哋闪去边咧？
2: 系啦，闪去继续开工啦，继续开工啦。其实大家都系继续开工嘅，咁啊开工点啊，都系搵啖食嘅啫，其实都系一样啊吓。好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转过头咧会有啊风骚快活人啦、
0: 闪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二百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教育局表示，國際高等教育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學排名中，本港大學持續獲得高度評價，充分體現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實力雄厚，在教學、科研和國際化方面的世界頂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來持續資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礎。發言人說，政府將繼續致力推動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建設教育強國，適逢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全面落實，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和北都大學城建設，本港高等教育正迎來大有可為的黃金發展期。根據最新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學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學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繼續位列世界百強。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即將展開，在北京有酒店業界指今年預訂率接近爆滿，當地的花壇繼續成為不少民眾打卡景點。位於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總經理鄭思芳說，國慶假期頭四日房間預訂率大約九成，由於市道競爭激烈，今年房價較去年便宜，只是較平時高一成多，亦新增餐廳並提供餐飲優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內消費。天安門廣場中心擺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長安街沿線亦設有10組立體花壇，以粉進155闊步新征程為主題，當中的火箭和天宮空間站花壇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有跡象表明敵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選前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但未有進一步說明相關具體

0: 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是报24,432点，跌91点，成交金额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9点，升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跌8仙。腾讯控股426.2元，跌咗5.8元；智普系647.5元，升33元；阿里巴巴105.8元，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元，升0.8元；MiniMax $253，升11.6元；建滔积层板49.96毫，升1.26毫；康方生物106.2元，跌咗1毫。建滔积层板49.92元，升1.24毫；华润置地29.3元，跌1.16毫；友邦保险74.1元，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1，澳元系5.46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是8.8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25点。港金报38,9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5美元，卖出4,17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落丁九桥嘅支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而家龙尾就消化紧喺豪景花园。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友爱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友爱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袁咏琳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落，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昌，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季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系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4: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

0: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有风骚快活人，我系欣欣，
1: 我系谷谷，同埋仲有，
2: 哇，翻嚟啦，
0: 翻嚟啦，翻嚟就好啦。
2: 但系我把声变成咁样啊，
0: 咁你就唔好咁用力啦，知唔知啊？
2: 你哋今朝早嘅时候已经戇我死噶啦，两个人喺度倾偈，
0: 我哋
1: 今日要大声
2: 讲，你冇咁多嘢，
0: 大声笑，系啦，
2: 咪就系咯。
0: 系，因为我哋今朝咧，即系翻到嚟啦，即系终于见到阿Yui啦，咁样最好就系、是、平安无事翻嚟啦。依家可唔可以同各位听众讲讲你嘅状况系点样咧？
2: 我当然要啦。嗱，咁其实咧上个礼拜五咧，我已经非常之唔好意思。

0: 次，咁咧就係突然之間咧發燒翻唔到工，咁我諗住咧就係用我自己個人嘅意志啦，應該可以戰勝呢一個病毒嘅。
1: 呢個咩諗法嚟？
0: 唔知
2: 係非常之唔科學嘅諗法
0: 嚟嘅，打來嘅諗法
2: 係一啲都唔科學㗎。
0: 係啦，因為我要會覺得就係因為咧病發嘅時候，其實我唔係好辛苦，有時有啲咧你係辛苦到嘅就唔得，我一定要睇醫生，係咪？
2: 暈啊！係啦，門口出唔到。
0: 譬如可能話你啲骨好痛啊，又或者咧就係你暈啊，但係咧我嗰次咧我發病嘅時候咧，我只係覺得自己咧就係發燒啫，係啦，
1: 只係發燒，
0: 只係發燒啫。但其實你如果有知道自己的身體嘅，佢發燒即係其實佢係
1: 打緊仗
0: 啦，幫你喺你個打緊仗啫嘛，你咪由得佢咯。咁我就用咗我自己嗰啲即係唔知哪來聽翻嚟嘅一啲方法，就係你狂拍維他命 C， 狂飲水。咁我都講咗嘅，我喺嗰日裡面嘅話咧，我諗我應該飲咗一個禮拜我自己應該飲嘅水分。我諗我自己一個人我飲咗
2: 太多
0: 四公升水。
2: 有乜太多？
0: 飲去洗手間，飲去洗手間，咁我覺得咦，好似好啲喎。好啦，一路拖，咁啊拖幾日啦，咁啊直至到嘅就係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啦。咁其實都係攤在喺屋企嗰度咧，你係喐唔到嘅，係啦，因為天氣又好熱啦，就全日就喺屋企嗰度，好
2: 成個中秋節就喺屋企啦。
0: 係啊，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因為咧邊度都去唔到，而且咧就係其實你乜嘢興趣你都冇曬，你淨係想攤喺一間開冷氣嘅房裡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好辛苦，因為你唔知點解，我都唔熱到嗰種感覺，你喺裡面嗰度咧出嚟嘅，係啦，你一定要係嗰個温度你要舒服，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不斷咁出汗咯，好辛苦嗰個人。好啦，咁跟住同你潮熱差唔多，不過你哋兩個唔知啦。
2: 我應該未到嘅，潮熱就
1: 佢
2: 應該係未有耐，
1: 男士
2: 冇添
1: 嘅，
0: 冇錯。咁點不知我瞓咗幾日之後，我就覺得咦都 OK 啦咁樣。星期一咁我翻嚟啦，冇事噶，我本身冇事噶，係咪？成個人都 OK 嘅，精神嘅喎。好啦，點不知嘅就係一做完個節目之後嘅話咧，跟住咧錄完我哋啲劇啊嗰啲咁嘅嘢之後咧，我翻到突然之間。我
1: 出唔到聲，
0: 我男朋友攤咗俾我嗰陣時，我喂，
1: 你邊位啊？
0: 你邊個？
1: 你快俾翻我電話，我女朋友喺度。
2: 你捉咗佢去邊啊？你想點啊？
0: 佢突然之間嚟，我失咗聲咯。咁跟住嗰陣佢好笑啦，全部佢話唔好講嘢。咁跟住後屘我就一路都冇嘢啦。咁跟住琴日啦，到禮拜二，我發覺我今日完全講唔到，我晏晝已經話俾你聽噶啦。係啊，星期一晏晝。係
2: 啊。
0: 咁咯，咁我就唯有要喺屋企要唞啦。好啦，直至到琴日咯，咁啊橫掂都要知道翻唔到嚟啦，咁啊快啲快脆去，懶去睇醫生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我就去咗嗰啲咧，
1: 土方法啦，
2: 唔好用啲唔科學嘅方法。
0: 係啊，其實原來係唔得嘅。咁我就去嗰啲廿四小時嗰啲日間嗰啲門診。咁我就自己揸車去啦，好正嘅嗰間，我好中意去嗰度。揸低泊低架車，咁我就上去啦。
1: 好中意去嗰度，
0: 因為好方便。
1: 試下唔好
0: 去
1: 中情去嗰度。
2: 中意睇醫生。
0: 唔係我嘅意思就係，如果要睇醫生嘅話，我好中意去嗰度，因為咧你全程其實基本上咧係冇人知道你去過。你因為你泊低架車，你上咗睇完醫生攞藥，全程嘅話其實基本上都冇乜人見到你嘅，見唔到人咁滯嘅。好啦，咁我去到啦。咁跟住咧就走去登記啦。咁我因為已經喺個網嗰度咧，仲叫睇到嘅喎。原來你而家咧登記或者係睇醫生嘅時間咧，少過即係一個鐘頭。因為我早去，你知唔知我琴日幾點鐘去啊？
2: 九點幾？
0: 七點鐘。
1: 哇！
2: 佢咁早啊？
1: 佢24，
2: 廿四，
0: 佢廿四小時。
1: 呢個好 impressive， 廿四。
0: 冇錯，佢只係分你嘅就係夜間嘅門診。
1: 凌晨過去。
0: 其實我哋有諗過，我有諗過
1: 你呢個狀況係咪應該？
2: 佢需要休息嘅，都真
0: 的。你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你知唔知點解我唔揀夜晚去啊？
1: 點解啊？
0: 因為夜晚去嘅話咧，要收多200蚊。
2: 哦，夜間係貴啲。
1: 但係你唔覺得夜晚係最辛苦嘅咩？我覺得夜晚係
2: 咁冇啦，你都
1: 最辛苦，
2: 你仲要夾硬出去係咪？如果最辛苦嘅話，
0: 咁所以我就等七點鐘去，咁跟住佢就係話，但係而家咧仲係夜診，咁我就話咁我等多陣啦，咁啊等到日診，我慳咗200蚊，咁好開心啊！好啦，咁我坐低去等醫生嘅時候咧，咁我真係一路諗咯，其實咧喺呢個時候咧，我真係希望我自己唔係一個真嘅名。系啦，
2: 即系用艺名啊，冇人认到你啦。
0: 用艺名咪好咯，系咪啊？果然就系。
2: 我真名叫李丽。
0: 冇错，咁啊谂紧呢一啲咁胡思乱想、无谓谓嘅嘢嘅时候，突然间佢真系嗌我名啦，李丽。佢唔识读个
2: 字，你系心。
0: 我几想佢读李丽心啊！如果你话李丽心啊，冇事啊，
2: 佢话
0: 李丽好似系，跟住咧就听到隔篱有一个护士我讲李丽瑞啊，跟住佢就话李丽瑞去到。

0: 度唔知去邊度嘅話咧，就要幫我哋分流，即係佢要幫你 check 下你究竟有冇發燒啊，其他嘢啊咁樣。咁跟住咧就唉讀啱咗。同一時間咧，就坐喺我對面嘅就有一對夫婦。咁跟住咧就唔知做乜嘢咧，個女人咧對呢一個名咧好反應好大。
1: 你咪唱友誼萬歲嗰、那個。你咪唱《小妹妹日記》嗰個，
0: 成個彈一彈，我心諗叫你咩？咁佢就話即刻同老公同個老公講，佢話你估係咪真係做電台嗰個？
2: 你琴日包到自己好勁嘅，
1: 都係係咪戴曬帽、戴曬口罩？
0: 好樣衰，好樣衰，跟住我就死啦！
1: 你有冇行埋？
0: 係啊，
3: 你講得啱啊！
0: 讲唔到嘢，好啦，咁跟住我就要起身啦，咁我去嗰度啦，咁跟住就 check 嗰日所有嘅嘢，跟住总之我讲咩都好啦，个护士都话我听唔到你讲乜嘢。
1: 咁点啊？你最尾打字？
0: 佢会问你，你几时开始发病噶？
2: 你做手势，
1: 系做手势咯，
2: 初哥哥，
1: 初哥哥，带住个哨子，
2: 有冇带哨子啊？有冇俾麻醉剂吹啊？
1: 系啊，唔好借俾人啊！哨子，
0: 我真系觉得好惨。咁跟住我就，佢就话你做手势俾我星期几？
1: 我下次买定个哨子俾佢。
2: 系啊，
1: 揽住。
0: 咁跟住我同佢讲啦，咁啊讲完晒嗰啲嘢之后，咁跟住佢啊，帮我 check 晒所有嘅嘢 ，check 晒快测，即系知道系咪 covid 啊，又或者唔系呢个甲流啦。
1: 甲流系啦，
0: 即系冇事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入去等医生，等医生嘅时候咧，又另外有一位。非常之熱心的一位朋友，我相信他应该是我们的听众。他呢就坐在我隔离了，跟着就会这样望我。咁跟住当我到当我要入去的时候。
2: 你说你没什么见到多少个人，为什么你见到这么多人
1: 的？你说喜欢去那里，因为没什么不会见到点见到人嘛。通常都是这样的。通常都是没化妆啊，最什么的时候呢就遇到所有你不想见到的人。
2: 最后
0: 七点。之后到七点。咁跟住呢就他就留下了一句说话，他就是说都话你噶啦，唔可以成日食维他命 C。
1: 佢知道佢食维他命 C，
2: 因为
1: 佢有讲过，佢之前
0: 有听我节目，
1: 系啊。
0: 跟住我用维他，我星期一翻嚟嘅时候，我话我净系食维他命 C， 我饮水我冇事。
1: 系啊，因为你有啲病毒，你唔可以净系靠维他命 C 搞掂。
2: 我搞唔掂
0: 啊！跟住我，你有冇说话讲啦？我已经冇说话讲，咁我觉得你好嘢。
2: 你好嘢，
0: 入去睇医生，
1: 唉，真系。
0: 所以喺呢个时候，我真系好想知，即系好想我自己嗰个名唔系个真名。如果我
1: 系
0: 一个假名嘅话，就唔会受到啲朋友。
1: 其实你最紧要咧，病真系要好好休息，
0: 系
1: 啦，真系咧，要向专业人士求助睇医生。你唔好净系靠维他命 C。系嗱，你依家进入到呢个状态啦，我谂大家都好挂住你一个健康嘅你啊，所以你要真系要好好休息，快啲吓恢复健康。
0: 放心放心，
1: 有时咧我系好挂住咧拥有呢把声嘅你啊。
0: 你搞乜嘢啊？
1: 你咧？
0: 我琴日听你骚扰咗我两次，仲唔够？
1: 就系趁你病，
2: 攞你命，
1: 攞你命。听下你呢首《小妹妹日记》，我哋一齐怀念下，好青春、好清脆把声嘅阿睿啊，好唔好？

0: 听过有，系啊，做电台嗰位，亦都系做歌手嗰位，
1: 李丽蕊，
0: 李丽蕊嘅小妹妹日记，唉，最紧要快啲好翻，真系，
1: 多谢大家，
0: 最紧要大家都身体健康，
1: 系
0: 啊，
1: 冇错，
0: 唔好谂嗰啲咩好唔好意思嗰啲，
1: 唔好净系食维他命 C，
0: 系啊，冇，因为病真系冇人想嘅，
1: 冇错，
0: 系啦，咁啊，如果真系唔小心病咗啦，咁啊，即系好好休息啦，尽快复原啦，系嘛，
1: 唔系噶，我真系会嘅，我会觉得嘅就，唉，麻烦到其他同事，
0: 唔会啊，
1: 系啦，真系咁样咯，
0: 冇嘅，会嘅，系啊，最紧要快啲好翻，
1: 多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都是幸福的，因为我试过真的在外地要看医生，我试过在外地可能踢波整伤脚，跟着去看医生，香港我又试过在香港整伤脚去看医生，哇，那个体验是很不同的。
1: 你如果你没有 insurance， 他不看你的嘛，
0: 如果美国就要有保险，如果加拿大他是免费看医生的，因为有这个就是healthcare， 就是公共医疗，但是要等很久。我试过那次整伤脚我是入去，我想我等了3-4小时啦，跟住咧佢先帮我照 X 光，好啦，照完 X 光叫我走啦，我话吓，照完 X 光你唔系即刻睇埋，跟住即刻有咩喎，佢话走啦，跟住咧叫我第二日再翻去，又等3-4小时，跟住翻去等3-4小时咧，跟住先话，跟住嗰个好啦，终于入到去啦，个医生就同我讲，嗱系啊，系呢度骨裂，咁你打石膏啦咁。系啊，用咗2秒就睇完啦。哦，骨裂，揿一揿落，痛啊嘛。好，打石膏，咁就去
1: 了。咁你琴日同我打，
0: 系啊，
1: 系咪啊？
0: 咁咪咯，即系我来来回回用咗2日先过到去咯。咁所以香港就好唔同啊。香港即刻咧，入到去，即系我上次整亲只脚咧，入到去照 X 光，跟住咧，即系当然你急症都要等嘅，咁就因为你刺紧急啊嘛，非紧急啊嘛。咁但系等完之后咧，照完 X 光咧，好快咧，佢已经可能你要摆喺个嗰只 boot， 俾只 boot 你，跟住咧帮你扎好晒，咁就可以等你翻屋企啦，慢慢复原啦咁样。所以系香港，我觉得相对地幸福嘅，同埋个效率系高好多。
1: 冇错，
0: 系啊，系啊，
1: 我都赞成，我都试过就系喺。唔記得咗，好似喺澳洲公幹唔舒服，咁就瞓咗喺間酒店房裏面啦。跟住佢就係話：睇醫生好麻煩，因為你冇啲 insurance 嘅嘢。咁我咁點算啊？佢就我哋睇下揾下啲私家醫生，睇下佢哋肯唔肯啦。如果係嘅，我哋私家醫生咧，佢就要出診去你嗰度，貴到飛起。
0: 哦，因為佢要出嚟，
1: 佢要嚟到鬼鬼祟祟咁樣去你間酒店房嗰度幫你睇醫生。其實只係好似密會咁樣，鬼鬼祟祟咁就揾睇下最尾一先，佢就。走啦！我点解要咁样咧？佢哋话原来唔得噶，唔知啦，唔知点解啦。咁仲要系好贵咯，系啊，咁亦都系伤风感冒啫嘛。
0: 伤风感冒啫嘛。系啊，不过其实佢要你即系开啲药俾你，咁你等都系其实都要好好休息咯。
1: 系嘅，呢个最重要。
0: 系啊，阿哥系咪喺内地都睇过医生？
2: 冇错，其实我唔系喺内地睇医生嘅，只不过系一啲即系简单一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咁喺内地咧，而家系有一个好先进嘅，就系佢哋嘅外卖啦，佢哋可以即刻外卖个药俾你嘅。
1: 哇！
2: 但是呢你买个药你未必知道买什么嘛，他们有这么多款不同的药。那他在那个平台外卖平台上面呢有得揀 AI 看医生的。
1: 哇，
2: 那你就跟个 AI 描述你的病症。
0: 病症。
2: 即譬如有痰有痰啦，有鼻涕发烧啊，定是有什么头晕身体啊。
0: 哪里有痛啊。
2: 痛啊各样东西啦。然后呢他如果要多些资讯才可以帮你断症的话呢他会再问你的。你是只是得鼻涕啊，定是你都有喉咙痛啊，有没有痰啊，定是有没有咳啊咁样样，

0: 問完一輪之後咧，佢就會俾個建議你，佢就即係俾個處方你。咁、可能就係有兩樣或者三樣嘢嘅，咁、你就可以選擇買曬或者買其中一兩樣。咁然後咧，你有疑問你可以繼續問噶，你可以話啊，咁點解淨係食藥啊，唔使嗰個噴劑咩？咁樣，跟住佢就會解答你噶啦。佢就話你而家個情況咧，除非你有呢啲，
1: 即係好似睇醫生一樣，
0: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你就買呢個外賣啦。然後咧，佢就會極速係極速 ，OK， 即係你唔好揀啲離屋企冇雷公咁遠嘅藥房啦。你揾啲近近地嘅，15分鐘可以送到最快。
2: 哇！你試過啊？
0: 試過。
2: 哇！
0: 即可能我都有啲普通喉咙痛，或者觉得好好热气啊，好上火啊，买嗰啲咩银菊露啊、清热散啊，
2: 啱啱作咁，
0: 其实你系连药房都唔使落去。
1: 當然，你話如果真係好唔舒服嘅，真係揾醫生啦。
0: 或者係凌晨嘅時候，你冇啲24小時嘅睇，你就可以咁樣頂住先，然之後你就可以
1: 即係 buy time 去睇醫生。
0: buy time 令到自己好似懶係做咗啲嘢，跟住第二朝就即刻衝去睇醫生。
2: 嗯，係
1: 啊，
2: 冇錯。
1: 最緊要大家都身體健康啊，好好保重。
2: 唔好淨係食維他命 C， 我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4人受伤。警方早上近7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4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9点，跌53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4仙，腾讯控股425.4跌6.6。

0: 阿里巴巴106.4升2毫，智普634.5升20蚊，建滔積層板48.9毫4升2毫6，長飛光纖光纜167.9升9毫， Minimax 247.5升5.6，康方生物107.3升1蚊，華潤置地29.9跌5毫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5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37点。港金报38,99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54美元，卖出4,17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了。龙尾消化紧在屯门公路近住榕龙居。咁而家亦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都是非常挤塞。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找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感情先，
1: 先
0: 系啦。今日呢个题目咧系阿谷拣嘅，
2: 系
0: 但系咧，我终于可以威翻次啊！因为咧，
2: 好有经验啊！
1: 你好嘢，
0: 我系唯一一个咧有呢个经验嘅人喺、
2: 哎、
0: 在座呢三位入面，
1: 就系结婚
0: 哇！打个冷震啊，听到都
1: 系啊！
2: 点解我要讲呢个？点解我要讲呢个话题？
1: 点解嘅？
0: 系啊？点解咧？
2: 因为我哋
1: 想结婚啊！
2: 初恋唔系我哋暧昧有暧昧过啦，
0: 系
2: 咪first day 有first day 干啦，分手有分手过，复合都好似复合过咁滞啦，
0: 都讲过晒啦，
2: 系啦，偷情都讲埋啦，
1: 有咩？
2: 有咩？
1: 有咩？
0: 人哋偷情嘅唔系讲你自己
1: 吓？有咩？
2: 好大的瓜，
1: 真的吗？
2: 系啊，有啊，好好早期啊，大家想重听嘅话，我哋可以再讲多次。
0: 系因为过咗一年，阿格重温到，
2: 可以撞翻啦，系啦。咁然后，所以我觉得系时候都结下婚啦，即系玩到冇嘢，玩到冇嘢玩嘅时候可以结婚。
0: 系，
2: 人生都系其实做到冇嘢好做就，诶，不如结下婚啦。
0: 系嘛，跟住结咗婚就，诶，冇乜嘢做，生个仔咁样。
2: 你咁 positive 嘅，唔好意思。
1: 唔系，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
0: 系啊，
2: 都系
1: 你欢喜就得啦。
0: 唔系，讲开即系想结婚呢样嘢，或者即系有呢个决定咧，我啱啱礼拜一就去咗饮啊。因为有个好朋友就结婚啦，咁佢哋都真系排除万难，终于可以走到一齐。
2: 佢哋系长跑嚟，
1: 点解？
0: 都长长地啦，系啊，即系好多唔同嘅状况出现咗。咁啊，总言之，最尾收成正果。咁我哋等佢好开心，即系因为又可以真系，我谂都好耐冇去饮啦。因为我啲朋友咧，可能系即系都系疫情嗰几年，好多都系嗰几年结婚啦。咁
1: 疫情系噶，
0: 系啊，
1: 或者嗰个即系嗰段时间有特登嗰啲咩天灾啊。等等啲咁嘅嘢，會突然之間令到多啲人結婚
0: 嘅。唔係，有種種原因，因為好多朋友喺嗰段期間結婚咧，我哋冇得去真係坐低去飲啊。
1: 哦，
0: 係啊，因為你疫情啊嘛，咁你真係我自己都係啦，我真係
2: 點啊？電子結婚？
0: 冇啊，可能。有啲咧，我見到咧，即
2: 係
0: 嗰時期咧，有啲可能真係因為有限聚令嘅性咧，可能真係食餐飯就算啦。咁可能咧，有啲咧連食餐飯都未必得嘅，咁啊真係網上觀禮就算噶啦咁樣。咁但係我呢位朋友啊，咁好開心啦，佢真係可以喺一個酒店
1: 又擺酒，
0: 跟住佢養一隻狗狗又喺度，咁大家一齊影相，好開心。跟住我諗係都幾耐冇去過飲咧。
1: 觉得咁温馨，
0: 系啦，好温馨同埋好热闹啊！
1: 嗯、
0: 因为通常去饮咧，我唔知道大家以前系点样啦。即系通常都系会去早啲少少去，
1: 早少少去打麻雀，
0: 打麻雀啊嘛，
1: 系啊，梗系啦，
0: 系咪？
1: 跟住食蟹肉伊面咯，
0: 系啦，跟住
1: 好中意叫蟹肉伊面。
0: 我嗰日去咧就系早咗去啦，咁我唔识打麻雀，但系早咗去啦，都系想同佢哋影下相啊，倾下偈啊，早啲去就有多机会啲啦。通常都最尾都即系唔得闲招呼你噶啦。咁啊去到啦，咁啊见到几台麻雀咁正啦，咁啊但我唔识打麻雀，我坐咗喺度，跟住咧就见到隔篱有啲好熟悉嘅嘢咁样，有个盘，个陀螺盘。原来咧嗰即系嗰位新嗰对新人嘅一啲亲戚咧，好中意打陀螺，
1: 啱你啦。
2: 咁
0: 见埋啲
2: 食物，你有冇带自己陀螺？
0: 有啦，战士而家要随时
1: 噶嘛。
2: 有冇带够三个？
0: 有，多过三个，
2: 可以出战。
0: 咁啊打咗好耐，好开心啦。亦都俾啲小朋友打哭啦，
1: 真系噶，
0: 小朋友好犀利，系啊，好犀利。咁跟住好啦，完咗，跟住就即系食嘢啦。咁啊睇到啲成长片段啊，咁样啦。咁啊大家都好。好等佢哋开心，咁原来
1: 你唔觉得好老土咩？
0: 唔系 OK 啊，
1: 又唔会啊，
0: 我依家 OK 啊。
1: 哦，嗱，真系噶，
0: 我已经过咗，
2: 即系佢而家开始年纪大啦，
0: 系啊，开始年纪大啦，即系开始食苦瓜
1: 啦，系啊，佢感动啊，
0: 因为熟悉呢位朋友，又冇喊嘅，但系真会感动，因为熟悉佢哋，熟悉呢位朋友，即系都知道佢哋。

0: 哇，经历咗好多嘢，跟住最尾可以一齐到，好等佢哋开心。而嗰个成长片段好似就系我哋同佢一齐好快咁样经历咗一次，系啦。咁所以系感动嘅。好啦，我哋完咗出翻嚟，
1: 即系死前咧，会有啲片
0: 走马灯系嘛？开大喜日子，你系要咁样。好啦。完咗出去啦，咁啊成班 friend 一齐出去啦，咁啊即系佢哋送我哋出去，啊准备菜谱招呼唔到，咁我哋一齐行出去啦。咁我哋行出去咧，其中一位单身嘅朋友啦，就突然间好有感触。
1: 乜事？
0: 啊，我想结婚啊！
1: 冇啦，
0: 无端端咁样同我哋讲，
1: 冇啦，
0: 我话
1: 太冲动啦。
0: 我哋唔系，首先我话即系结婚咧，就首先有对象先嘅。
1: 佢有
0: 冇？佢又未有嘅，应该单身啊嘛。
2: 但系会嘅，
0: 但系点解会令到你想结婚呢？佢话即系我谂就系因为嗰下真系见到
2: 将最美好嘅摆晒你面前，
1: 冇错，
2: 将啲最
1: 幸福嘅玻璃球，
2: 啲滑滑特特、肉肉酸酸嗰啲收埋晒。
1: 当然啦，
0: 系
1: 啊，最靓嗰一晚，
2: 大家唔好以为吓结婚就系嗰一晚啊，系之后嗰
0: 之后嗰啲先系戏
2: 咗。可以讲鬼故，
1: 冇错啊。
0: 好啦，嗱，我就已经结咗啦，两位系啦，问下。你哋啦，有啲咩嘢会令到你会有呢个冲动，或者令到你暂时未踏出呢一步呢？
1: 好，我先系啦。
0: 你深呼吸，深呼吸，
1: 一定要咁样啊！
2: 倒抽一口凉气先。
1: 我攰啦，
2: 所以三个字啫。
0: 咁多年
1: 系啦，我攰啦，
2: 就唔想
1: 嗱。我亲身咧有一位男性嘅朋友系啦，咁咧佢咧其实生得好好样嘅，
2: 系
1: 曾经嗰阵时候咧都同佢暧昧过，
2: 然后。重点
1: 冇错，佢一个男仔啦，咁跟住咧，其实都风流成性嘅。你喺佢身边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咧，其实佢真系无往而不利啊，
2: 同埋唔缺咯，
1: 不缺啦，系咪？咁同埋嘅就系即系哇，已经可以讲得嘅就系喺佢最风华正茂嘅时候，佢一路都冇暴殄天物，系啦。佢总之佢就
0: 系
1: 哇，将自己发挥到真系最淋漓尽致。
2: 好好啊呢啲，
1: 其实我觉得 OK 嘅，
2: 我都觉得。
1: 但系佢虽然系咁样做，但系我唔觉得佢对啲女朋友唔
0: 好
1: 嘅。
2: 哇，咁佢真系一个唔错嘅。
1: 至少一样嘢，我好欣赏佢嘅，就系佢唔会同一时间有两个。
2: 咁几好，
1: 你明白？
0: 好好啦，
1: 系啦，你亦都可以咁样讲嘅就系
0: 一段先下一段啦。
2: 佢仲要以佢本身嘅呢个天资，
1: 冇错。其实佢系绝对系可以嘅，就系话哇飞嚟嘅吓，黐到真埋身嘅，做乜嘢都可以。但系佢冇，佢都总之佢就系一个完咗之后，
0: 先开始下。
1: 系啦，有某程某程度上有原则，某程度上我亦都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其实系咪感情都几坎坷咧？
0: 哦，
1: 虽然佢咁多段啫，但系点解佢就一路你都揾唔到咧？
2: 定系佢自己心态问题啊？
1: 你都可以咁样讲，系啦。咁当然啦，唔系乜嘢嘅话咧，我就唔想再深究啦。咁啊，由于佢条件好好啦，咁所以你会觉得嘅就系佢换咁多个女朋友嘅话咧，身边人都会原谅佢。
0: 靓有时真系大晒咯，
1: 觉唔觉得啊？
2: 唔觉。我欣赏嗰啲咧，又靓仔又专情嗰啲咯。
1: O K， 好啦。
0: 咁又有人觉得佢暴殄天物嘅啫。如果系咁，
1: 系好啦。咁啊，到有一日啦，佢话俾我哋听嘅就系、是，喂，讲俾你听啊，几时几月几日咧，大家就 mark 咗呢一日先，我咩事啊？我结婚啦！
2: 哦，
1: 哇！我哋直头所有嘅人咧，简直就系、是、
2: 炸弹，一个浸
1: 冚
2: 弹。
1: 个炸弹，我哋呢一啲即系满怀满怀好多希望嘅，嗰啲全部都就结婚唔系啊话？点解嘅？边个嚟噶？佢哋唔识噶。仲要系闪婚，即系识咗好短时间，之后出差定系乜嘢咁样，跟住识咗个女仔，跟住发觉就唔得啦，我要同佢定落嚟啦。咁跟住我哋肯唔识嘅，我俾张相嚟睇下，睇嘅时候咧，全部人静晒，
2: 系好普通，
1: 普通到爆。
2: OK，
1: 同埋佢就系同佢以前嗰啲千帆过尽嗰啲咧，
2: 咁佢咪就因为千帆过尽咯，
1: 冇错。冇，佢冇，佢冇，系啦。
0: 第一
1: 閃婚啦，第二嘅就係係啦，仲要係一個外國嘅女仔啦。識咗真係唔係好耐啦。跟住我哋就喺度問佢，就仲要係睇個樣嘅啫。你覺得就哇，真係普通到爆啦。係啦，但係冇人敢出聲。咁跟住我就哦，中意咪得咯。
0: 都係啊，你仲可以講啲咩？
2: 即係好似
1: 係啊。你中意咪得咯，
0: 中意就好啦。
1: 系啊，咁卒之都有一个人忍唔住我讲，就叫佢点解啫？点解啊？
0: 系
1: 啊，点解啊？
2: 佢咁够胆嘅。
1: 系啊，跟住咁佢就讲声，佢真系话我攰啦。
0: 即係一隻冇腳嘅雀仔都有想停落嚟。
2: 咁就係真係個 timing 問題咯。係
1: 咯，就咁啱啊！嗰陣時候呢一個人出現喺佢身邊，咁佢就話呢一個人咧，即係
2: 令
1: 到佢
2: 咁攰，
1: 令到佢好有安全感，同埋佢話佢對佢好好，
0: 有家嘅感覺。
1: 冇錯，咁佢就話其實我而家呢段時間我攰啦，我只係想揾個人嚟依靠，
2: 就係因為嗰個人夠普通，所以佢就要 offer

0: 其他嘢俾佢，
1: 同埋可能俾到
2: 就係嗰陣時我哋上次講
1: 安全感佢咯，
0: 就要對佢好 offer 咗其他嘢俾佢，令到佢唔使咁攰。
2: 但係又正正喺嗰陣時候嘅話咧，我呢一個男性嘅朋友嘅話咧，佢亦需要呢一啲嘢，
0: 係啦，
2: 佢只係需要呢啲嘢。
0: 咁就兩隻巴掌拍得響啦，
2: 冇錯，就係啦。结婚
1: 咁都好啊，
2: 结婚
1: 系咪 happily ever after 啊？从此以后，
0: 有后续喎。
2: 咁呢个就到下一次，
1: 到下一次啦，分两集系嘛？
2: 下个礼拜讲。
1: 好啊，谷咧，有冇你会唔会有呢啲冲动先？
2: 系
1: 啦，
2: 攰
1: 啦，咁就会有。
2: 我就揾一个人依家啦吓。
0: 我觉得系完成呢个地球 online 嘅任务
1: 之前，
0: 所以我要结婚。即
1: 系一个任务表上面嘅其中一栏。
2: 点解要结婚啊？
0: 即系如果你当人生系一个地球 online 啦，咁你我哋身为呢个地球玩家啦，咁你就
2: 系
0: 觉得啊，好似入面有啲。支线任务或者主线任务你要完成噶嘛？咁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结婚系支线任务嚟嘅，咁都应该可以完成下嘅咁样咯。咁但系只不过咧，几时或者有几时有呢个冲动咧，就暂时都未有。但系
1: 你会唔会有啲情况，或好似我个朋友咁样，去
0: 完
1: 饮，去
0: 完
1: 见到人哋即系结婚
2: 咁幸福，
0: 我突然之间想讲啲衰嘢。
1: 睇你得几耐咁，
0: 就系你去结婚，你去人哋婚礼咧，你会想结一结婚；但你去人哋丧礼，你会唔会想？你唔想
2: 有两回事嚟嘅。
0: 通常，但系通常咧就系咁样，新年嘅时候去咁样怼翻啲亲戚咯。
1: 哦，啲亲戚就会同你讲系嘛？
0: 系啊，大家都结咗啦，你见唔见到啊？边个结啊？啱啱结咗，你唔想结咩？跟住我心谂，你啱啱够去完边度啦？
2: 你又想咩啊？唔好咁啦。
1: 新年流流
2: 又唔
1: 使
2: 咁
1: 嘅，
0: 新年就系我哋怼咗啲亲戚。咁但系点样样嘅情况会特别想有嗰种冲动？
2: 你有冇试过？
1: 有冇试过有呢个？
2: 到而家，到而家有噶，有
1: 拍拖拍到可能长啲嘅时间，
2: 系啊，
1: 你都会去谂呢样嘢。
0: 我曾经有一位男朋友啦，佢咧系用呢个结婚嚟做呢个挽回嘅手段。
2: 哦。
1: 唔係，因為
0: 即係嘈交嘈到一個好不可收拾嘅點啦，因為佢可能會話我哋好翻啦，我哋好翻就結婚啦。
2: 咁唔成熟，
0: 係啊，我都覺得係
2: 好
0: 唔成
2: 熟喎。
0: 我唔覺得
2: 係。你哋已經
0: 係
2: 濒臨呢個分手嘅邊緣，你同我講嘅就
1: 係
2: 我哋好翻就跟住。
1: 因為亦都有一種情況就係你抌咗好耐。唔结就分，即
0: 系
1: 有啲人系唔结就分啊嘛，咁佢可能咧就哇，
0: 觉得呢个最后一着啊，
2: 最
1: 后
2: 你分手嘅理由系你唔肯结婚啊嘛，
0: 系
2: 咁样就话等我哋好翻嘅话，不如我哋结婚啦，你呢样嘢先成立啊
0: 嘛，我觉得我系绝对唔会系逼婚嗰啲人嚟嘅，
2: 系咯，
0: 绝对不情理啊，所以我冇嗰种个人嚟讲又冇嗰种冲动话，我即刻马上就想要结婚唔结婚，我哋就拜拜啦。
1: 系咁，你有冇幻想过自己嘅婚礼系点样咧？
0: 有冇幻
1: 想？即系每个小女孩系嘛拍拖嘅时候，
2: 我从来
1: 都
2: 冇谂过结婚。
0: 唔系，其实咧开始由有幻想到已经唔敢幻想啦。
1: 点解？
0: 开始冇乜憧憬咯。
2: 我记得你好似曾经讲过噶，你即系喺外国度结婚噶嘛要。
0: 唔系嗰个求婚要系
2: 啦，求婚啊嘛，系啦系啦，佢有猜过啲条件出嚟。
1: 我有见过有人喺上面
2: 有
1: 讲
2: 过
0: 噶，想要求婚唔想要结婚。
1: 哦，
0: 唔系即系结婚嗰度，唔系求婚有憧憬，唔系唔想求婚有憧憬，结婚冇憧憬。
2: 嗯，
0: 系啊，结婚冇憧憬。
2: 你永远都系停留喺未婚妻个阶段咯。
0: 系啊，
2: 你收咗
1: 婚跟住唔结，
2: 系啦，冇错啦，你定咗婚
1: 个
2: 阶段咯。
1: 我识人系咁样嘅，
2: 系啊系啊，
1: 定咗婚五年未结，
2: 但系人哋话咧，其实咧你接受咗佢嘅求婚嘅话咧，就已经系要结婚噶啦。唔可以话停留喺呢个，
0: 可以退嘅，可以退婚噶嘛。
2: 系，
1: 你真系唔知嘅。
0: 但我觉得未婚，
2: 但
0: 系
2: 订婚戒指唔好俾翻佢啦，
0: 梗系唔俾佢啦。
1: 佢会问你，
2: 有人问过我，佢就其实如果佢同我分咗手嘅话，即系求我分，求我分之后嗰个识咗个女仔，咁跟住到最尾嘅时候咧，个求婚戒指，个女仔同我讲嘅就系咪俾翻佢？我黐线梗唔俾啦，
0: 系咪先？
2: 系啊，系佢识咗另外一个人啫嘛。
1: 哦，
2: 嗯，
0: 同埋咧，我
2: 复杂啊，
0: 因为我喺度睇呢个题目嘅时候啦，见到 online 佢有讲话咧，即系点解唔好咁快闪婚或者？即極速就確立咗，又可能拍拖，好快就話啊，我哋結婚啦咁樣。佢話因為咧，人喺個大腦會分泌好大量嘅多巴胺同埋催產素噶嘛。咁呢個愛情高峰通常係維持18到36个月。
2: 差唔多。
0: 所以差唔多，
1: 系佢攰啊，佢攰啊，
0: 翻译差唔多，
2: 多谢，
0: 翻译差唔多。所以咧就係 最好咧就係等三年之後，即至少穩定感情三年之後先諗啊，即當個濾鏡已經冇咗啦，你仲。

0: 我系咪想同呢个人过人世呢？咁样，
1: 嗯、
0: 如果唔系就会有我哋嘅 下一集嘅故事就离婚，
2: 冇错，
0: 冇错。
2: 闪婚之后就
0: 闪婚之后就离婚，系啦。咁当然唔系话所有例子都系咁啦。咁有啲真系
1: 我都识有啲闪婚嘅，都维系到好多年，
2: 冇一条方面，
1: 系你冇一条，所以就系话冇一条方程式，你只不过系尽量将
0: 理性科学话俾你知啊，你冇咗个滤镜咧，就大概系18个月到36个月之后，咁、你就冇咗个滤镜。咁、如果你唔急嘅话，其实都
2: 唔急，即系有咩咁急？
0: 即系我嘅意思系，你认定咗嗰个人嘅话，你都唔急住啊要争家产定系咩？之后你要去结婚嘅话，咁其实不如你咪即本放长双眼，睇下36个月之后，你仲想唔想同佢过人世咯？系嘛？
1: 但系有啲人会急噶嘛？有
0: 啲
1: 人真系哇，可能急生小朋友，唔系可能急生小朋友啊，或者系
0: 即但系如果急生小朋友，你更加唔应该急啦，即系你唔应该系因为咁样而去拣一个唔适合你嘅伴侣，或者帮你个小朋友。
1: 佢就生咗先算咯，
2: 佢唔会觉得唔适合噶。
1: 佢知唔知嗱？因为佢嗰个任务表啊，
2: 任务系要
1: 生
2: B B，
1: 佢
2: 任
1: 务系生 B B， 排咗喺结婚之前，
2: 系
1: 咪？
2: 系啊，
0: 即系生 B B 主线任务，结婚支线任务，
2: 系啊，系啊，
0: 咁 OK。支持，
2: 我都覺得係真係噶。
0: 你自己排，
2: 你點樣都得
0: 表啫嘛。
2: 係啊，但係你自己為自己嘅選擇負責。
1: 我係覺得係要諗清諗錯咯，都係真係諗清諗錯嘅。咁我自己其實好快就已經
0: 諗清諗錯，
2: 諗清諗錯噶啦。
1: 係啊，不過我好。
2: 你幾時諗住要同佢求婚噶？
1: 求婚就因為真係利物浦贏咗呢個聯賽冠軍之後，諗住實現我承諾啫。
0: 但係你幾時認定佢結婚對象？
1: 咁就其實好早就已經係啊，係
2: 啊，
1: 好早。
2: 邊一刻又或者有啲佢做咗啲咩嘢？
1: 其實基本上一齊嗰一刻，我都好自然啦，就係因為我
0: 嗰
1: 時諗。
0: 但
1: 係
0: 佢嗰次大鬧婚禮之後，喺之前嚟嘅，
2: 你肯定佢
1: 咁
2: 講。
1: 唔係我係之前嘅，即係好耐之前已經。
0: 即係佢大鬧婚禮之前。
2: 大鬧婚禮嘅就係之前已經認定咗噶啦。
1: 係啊，係啊。因为已经是很点讲啊，我系嗰个 mindset 系
0: 记得好清楚噶，
1: 拍拖就已经系谂朝住呢个方向。
0: 哦，哇，呢、這个好好啊！
1: 但系有啲人未必系得噶嘛，即系可能系我系怀住呢个心态，但系相处落喂真系搞唔掂啊！咁你都即系无可落去，有啲真系行唔到最后噶。
2: 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你仲要加上一样嘢，就系佢好彩。佢哋大家都好好彩啊！
1: 都
2: 即系佢哋一拍就即合啦。
1: 同埋大家都即系其实系朝住同一方向，冇谂过其他可能性。
2: 冇错，又唔系啲花。
1: 所以有啲乜嘢我哋唉唔系要即系拆咗佢再搵个第二个，而系有啲乜嘢大家一齐去 sort out 咯，系咯，去修补啊，或者去解决咯。系啊，所以呢个好深嘅学问啊，冇一条方程式嘅。咁但系我都觉得系咁嘅，祝愿有天下有情人，
2: 终成眷属。
1: 是咁嘅啫，系啦。至于之后终成眷属之后，其实好多嘢要处理
2: 啦，
1: 日常嘅琐碎啦，嗰啲有排讲。
0: 柴米油盐啊，
1: 系呢刻 switch 咗先，
2: 系
1: OK 嘅，冇问题。
2: 恭喜你哋嘅，
1: 系啊，
2: 大家开开心心，白头到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礎。發言人說，政府將繼續致力推動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建設教育強國，適逢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全面落實，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和北都大學城建設，本港高等教育正迎來帶有可為的黃金發展期。根據最新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學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學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繼續位列世界百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說將透過公司名為前線防衛者黎明的計劃，向澳洲有關政府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協助必要服務供應商加強網絡防禦。公司將組建一個專項工作組，吸納澳洲本土獨立專業人士參與，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議。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

成幾，亦都新增餐廳並提供餐飲優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內消費。天安門廣場中心擺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長安街沿線亦設有10組立體花壇，以粉進155、闊步新征程為主題，當中的火箭和天宮空

0: 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31点，升7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蚊，跌5蚊，阿里巴巴107.1升9毫。智普633.5升19蚊，建滔积层板49.3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9.1升2.1，康方生物107.6升3，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 ，MiniMax 249蚊升7.6，药明生物55.3升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10.387，瑞士法郎9.414，澳元是5.475，加元5.529，新西蘭元4.431，歐元8.898。每百日元對港元5.0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54。日經平均指數報66,318点，升837点。港金報39,115蚊，升36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0.54美元，賣出4,181.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是一段慢車格，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比較多車，龍尾去到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去是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

0: 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莉莉姑、美联航空。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喂，呢个
5: Owen，Hello，
4: 喂，大家好，又系我吴文普啊。
5: 做咩事？
4: 头先你嗰你啊嗰两嘢咧，好似头先我帮你拍骨嗰两。
5: 系啊，多谢你啊，系啊。
4: 有冇松翻啲啊？
5: 松翻好多，
6: 一夜松晒，
5: 冇错，
7: 差翻500蚊推啦，
5: 舒服晒。
4: 佢头先阿谷姐，你系咪有拍到噶？
7: 有啊，有啊，
5: 有
7: 啊。
5: 你竟然有拍到啊？
7: 梗系有啦。
5: 系啊，好多人惊啊！
7: 欧文推拿，
5: 欧文推拿，真系好犀利，系啊，好好手势。头先咁咁样，
6: 系啊，
5: 成条骨直翻
7: 晒，好似打通任督二脉，有个底部一嘢顶穿呢个天灵盖，
4: 即刻精神晒，
5: 师学师学，系啊，等你手啊，
4: 喂，唔好客气，系啊，等你精神啲啊，同你讲下呢啲运动嘢啦，
5: 梗系要啦。
4: 喂，嗱，继续就系呢个亚运啦。上次咪同大家简单讲过下亚运里边有 MMA 啦，同埋有嗰个叫咩啊？Tackball 啦，系啦，系啦，台黑球啦，咁其实仲有啲项目咧，系真系从来未见过，我都从来未玩过嘅。咁啊，即管同大家讲下啦。首先咧，就上次都提及过啊，大家都觉得好新奇，虚拟跆拳道。
5: 冇错，
6: 系啦，
5: 系啊，我真系好想知道
6: 点样玩咧。
5: 我想参加
6: 虚拟法。
4: 最得意就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虚拟跆拳道，即系唔系真人对打啦，咁样。咦，咁既然即系都系用，其实要戴个 VR。个 Google 嗰镜啊，
6: 耳镜
4: 啦，跟住咧，你个身同埋你手脚脚咧都要有嗰啲 sensor 嗰啲 bell 戴喺度时候嗰啲感应器嘅，系啦，
5: 跟住咧
4: 就会同人对打咯，咁样，喂，咁样嘅格局咪其实咪即系好似玩嗰啲
5: 虚拟游戏咯，
4: 系啦，但系佢又唔系列入去电子项目、电竞项目，
5: 哦，
4: 嗱，今年其实亚运，因为旧上一届杭州咧，就率先有呢个电竞嘅项目嘅亚运嘅。今年咧，都几得意，即系除咗传统嘅项目，包括有嗰个联盟啦，跟住咧今年仲有埋嗰、那个黄色嗰只 Pika 嘢啦，
6: 系啊，
4: 跟住仲有
7: 系啊，
4: 跟住仲有绝地求生啦，系有好多电竞项目噶，我都未睇过，因为其实我本身我又唔系特别玩电竞嘅，
6: 咁但系真系做运动噶嘛，你
4: 系啦，
5: 咁但電競點解係運動嘅項目？我想問，
6: 電競其實佢哋
5: 話要練㗎，係
6: 啊，都係肌肉啊，係
5: 咪啊？真
6: 係
5: 都係㗎，
7: 手指肌肉
4: 攰㗎，真
5: 係㗎。
6: 你問阿 Matthew 咪知咯，佢以前打真係
5: 我問佢，但佢解釋唔到，係啊，冇錯，佢解釋唔到俾我聽。
6: 佢話咧，佢冇打牌咧，真係渣咗好多，因為咧你嗰啲肌肉啊，譬如你手眼協調啊，你嗰啲反應啊，個招點樣錯啊，全部都要練
7: 㗎。
6: 你冇練一排咧，你就
7: 好專業啊，
6: 係啊，就冇咗嗰個。
4: 即係簡單地細個咧，我打即係入一蚊嗰啲打機嗰啲咧，你挫個波動拳咧，我挫唔到嘅，我啲手腳唔協調噶，
5: 真係噶，
4: 所以我係出壓力菇嘅。
6: 系，
4: 挫嘅肌肉系唔同噶嘛？如果有打过我哋所谓街机咧，
6: 系啊，上下左右掣噶，同嗰粒菇系唔同噶。
5: 哦，系噶，
4: 系啊，你用边一个人物咧，用嘅即系技术啊，所有嗰啲手脚协调系唔同嘅，完全。
5: 哦，
6: 我记得我问过 Matthew 嘅，佢系话直情，譬如你用唔同嘅角色啦，
4: 系啦，
6: 你见到个人点样打过嚟咧，你喺唔知零点几几秒之后，你已经要反应噶啦，你用咩招去对翻佢？而你嗰只手咧，嗱，你个脑认知要咁样做啦，你只手做唔做？出嚟咧，你就要平時睇下你有冇練啦。如果你冇練一排咧，就變咗飯。
4: 所以
5: 都係啲肌肉嘅 memory 嚟嘅。
4: 冇錯啦。咁但係所以又好得意地咧，虛擬跆拳道咧又唔係擺入去呢個電競裏邊，佢擺喺真嘅運動項目。

0: 仲要直头系 under 跆拳道项目噶，
1: 咁佢系冇身体接触嘅，
0: 冇身体接触嘅，
1: 但系两个人戴个 VR 系两个人，
2: 两个人一齐，
0: 系冇得意啊，
1: 系
2: 系啊，
3: 跟住后面有个 mon， 跟住两个人一齐举起只脚，
1: 跟住嗰啲 sensor 根据佢哋嘅动作就喺上面
0: 就得分啦，系啦，
2: 佢哋
0: 仲
2: 要
3: 佢哋仲要分咗自己喺自己个 area，
1: 但系系对打噶嘛，
2: 打噶喎，
0: 冇错啊。如果咧即系大家本身都有睇开跆拳道，其实虚拟跆拳道已经开始紧噶啦，19号一路去到10月4号就是 final 嚟嘅，
2: 即系冇身体接触啫，但系其实佢系打嘅嗰个分数啊，又或者就系都系一样嘅，
3: 即系佢哋嘅电子阿凡达其实就
1: 系
3: 系有
2: 简直好，
0: 你冇玩过
3: 有系有系有互相攻击嘅，
0: 类似啦，
3: 但系佢哋真人系分开两个区域，
2: 系
3: 冇雷公咁远
2: 嘅。
0: 有冇玩过嗰啲 VR game 咧？就系嗰啲搵枪射丧尸嗰啲咧，你睇侧边睇嗰啲人咩话？呢个人去做咩？
2: 系啊，
0: 自己喺度兜圈啊，系啦，类似
3: 咁
0: 啦。
1: 但佢嗰个 VR 镜里面就见到
0: 睇到嘅，
1: 系啦。
0: 咁你话咦？咁同真嘅跆拳道咪有咩唔同啊？咁其实咧，差唔多九成咧系真实嘅跆拳道
3: 嘅招式，
0: 嘅运动员咧，佢哋去
2: 参加
0: 呢个项目嘅，但系个感觉佢会好唔同。
1: 因为你譬如你平时真系打嗰啲，你个打击感啊，真系踢落去嗰下点样
2: 痛噶嘛？
0: 有啲部分国家系有啲运动员系玩开 MMA 啊，或者玩开其他项目嘅，系啦。点解会咁咧？因为如果有睇开传统跆拳道咧，有分两种嘅。第一就系即系真系对打啦，即系踢中人就有分啦。第二样就叫品势啦。就
1: 系
0: 即系跆拳道咧，佢咪会耍套拳嘅，
1: 有个套路啦，
0: 系啦系啦，嗰种套路
3: 即系体操咁样样咯，出嚟耍
1: 睇武术咯，
0: 系啦，咁有评审睇下你耍套拳，话要慢嘅动作要慢，快嘅动作快，即系 even 每一拳咧会有限制嘅，即系零点几秒就要出到第一拳，接落第二拳，跟住就踢一脚，系有个时间喺度嘅，佢做得顺啦，踢嘅角度系配合啦，咁就会即系得分越高啦，咁样即系学阿谷姐话斋啦，即系好似同体操一样啦，系啦，即系个比分模式有少少唔同嘅，咁样咧，啱啱虚拟跆拳道咧，正就系呢两样嘢之间啦，因为其实你打唔到人噶嘛，你打空气
2: 系啊，冇错，
0: 你打空气同真系打人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噶嘛，
2: 梗系啦，
3: 系咯，佢哋咪会好唔惯，
2: 系啦，
0: 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你耍开品势嘅，即系你本身都做开，如果我哋真系打拳，我当叫做 shadow boxing 咁先。打开空气嘅，咁你会嗰个感觉会攞得良好啲，
2: 系
0: 啦。咁但系你同时都要真系好似同人哋格斗咁噶，
1: 即系要有反应咯。
0: 系啦，会
1: 挡
0: 啊，系啦，系要避啊咁样噶。咁、但系咧，正常嚟，即系如果你就识武功嘅都知啦，我哋唔系用眼嚟去睇对方噶嘛，系感受噶嘛。
3: 哇，有啲气啊，
0: 系咪？
1: 啲气场
0: 系啊，
1: 你问下嘉年啊，
0: 系啦，你问下嘉年就知啦。一拳打埋嚟，其实我唔系用眼睇，我感受到
3: 你
0: 个拳拳劲系啦。
2: 我蒙住对眼，
3: 因为通常真人系有个气势噶嘛，
2: 有
3: 噶，即系所有嘢都系你出拳一定可能掹后呢个人，
1: 就肌肉已经话咗，
3: 即系已经准备你 feel 到佢系边个位嚟，咁样，但系。
0: 但
3: 系
0: 嗱，就 VR， 因为你只系戴住个镜，你先至感受到个对方嘅啫。
2: 系啊，
0: 咁所以咧，其实又好似电竞咁啦，你要靠对眼嚟去睇完，跟住你个脑即刻要分析你去反应啦。所以你平时
3: 咁其实会迟咗，
0: 有机会噶。所以你平时武功劲咧，玩 VR 咧，未必咧系啦，
2: 即系你
0: 讲嘉
2: 年如果玩 VR， 可能要重新再训练，
0: 可能阿谷姐会打赢，
3: 要重新训练个视，即系个脑个反应同埋个视觉，
2: 冇错。
1: 因为两个 system 嚟，可能
0: 系啦，
2: 两样嘢嗬。
0: 所以系咪好得意咧？
3: 得意啊！我脑好打交。
1: 但系点解系跆拳道咧？有冇会唔会迟啲会有埋空手道啊、武术啊，
0: 会有
2: 或者打波咁样都系变咗咁？
0: 因为其实呢个系啱即系新加坡，即系其实都3-4年前即系发明嘅。即系咁啱，嗰间公司就话：，哎呀，不如系整一种好接近系真实运动嘅。咁而咁啱
3: 整剑击，我觉得剑击好适合 VR 剑击。
1: 系啊，但
2: 系
1: 督唔中喎，你要吉到先有。
2: 系啊，你要吉到先有分啊嘛。
1: 系啊，咁其实你把剑真系
2: 要。
3: 但
2: 系嗰全部，
3: 但系佢计到个距离噶嘛，即系等于跆拳道，你出只脚你都踢到同踢唔到。
0: 但系而家剑击其实都带咗 sensor 噶嘛，你都系要电到，
2: 都有噶，
0: 一半系啦，
2: 有 sensor，
0: 都算一半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项目系几得意嘅，咁啊。而家仲喺舉行緊㗎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嗰個賽程啦，係啦。
2: 哇！你介紹完之後，我覺得好有興趣，
0: 係咪幾得意啊？
2: 想玩啊！
0: 即係聽落好似啊，虛擬好睇㗎。
2: 因為你唔會話即係打到我痛啊嘛，係
0: 啊。同埋佢比
2: 打啫嘛，
0: 佢比真嘅跆拳道咧，佢節奏快好多㗎。
1: 哦，
0: 正常嘅咧係2分鐘嘅，
2: 係。
0: 而家咧係1分鐘啫，係啦。咁所以
2: 打空氣應該攰啲，
0: 係啊。所以你
2: 瞓覺
3: 打空氣攰啲。 就攰啲噶，
1: 都用力噶。
0: 另一樣嘢咧，就係因為虛而冇真係身體接觸咧。咁所以咧，佢係唔受年齡啦、體重同埋性別限制。
2: 正，我加我參加。
0: 嗱、啊，正常咪要 match 嘅，即係我65公斤就要對翻65公斤組別嘅。
2: 過磅，
1: 因為真係有身體接觸，我哋
0: 而家就可以
1: 打落去，
2: 係咪？而家睇反應啫嘛。
0: 同埋有好多咧，你真係要浸淫到即係10年8年啲功夫咧，老師傅咧、
2: 嗯，
0: 通常咧就唔係體力下降，而係咧多傷患而要退役。
2: 係。
0: 咁但係因為佢而家呢個咧冇實際嘅身體接觸咧，咁所以咧。佢嗰、那個嗰、那個運動年齡可以大好多啦。
2: 哇！我玩得手會打人谷姐啊！
0: 代入分分鐘係啦，
1: 係咪你已經令你好開心啊？
2: 好開心。
0: 咁即
2: 係
0: 咁即係如果你三個打嘅話，嘉年攞季軍，谷姐攞亞軍，你攞冠軍，
1: 你攞冠軍係
0: 咪
1: 啊？你要嘅話俾你咯，你講聲就得啦，使乜再打啫？係咪？
0: 另一樣又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就係呢個嘅 Padel， 即係有啲人叫做
2: Paddle
0: 啦，系啦，板网球啦，咁其实佢一个严格嚟讲，佢系一个西班牙文嚟嘅，因为佢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喺墨西哥嗰度几流行嘅。
2: 嗯，
0: 近年系比较兴咩
1: pickleball
2: 系啊，
0: 都系。
2: 嗯，
0: 但系咧，因为 paddle 咧，佢嗰个技术性会要求到高
2: 啲，
0: 同埋咧球速啊，所有嘢系快啲。
2: 嗯，
0: 咁所以咧，如果真系识即系。我當正常平時打開網球的人咧、或者壁球的人咧、轉型咧係會中意玩Padel 多啲嘅。
2: 即係其實佢係網球同埋壁球
0: 嘅混合版。
1: 其實佢個玩法係點樣？即係好似一個箱困住咗即係喺個
0: 係啦係啦啦。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四面咧就係一個迷你嘅網球場，然之後四面咧就係玻璃嚟嘅、或者即係
1: 好似壁球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啦。
2: 揾咗你喺裡面嘅。
0: 壁球咧就係、是。普通隔音板啫嘛，三面噶嘛，咁、
2: 一邊係玻璃啊嘛，可以俾你睇到噶嘛。
0: 觀眾就喺球員嘅背脊嗰度睇噶嘛。咁但係咧，因為佢係好似網球咁樣咧，網對網啊。咁、所以咧就要係透明嘅玻璃一個透明箱，咁你先睇得到嘛，係啦、如果係實嘅話，你睇唔到發生咩事啊嘛，啲觀眾。咁所以咧個場地咧都幾特別下嘅，咁但係佢比網球場細啲嘅，係壁球場 size， 但係係兩個網嘅兩邊嚟對打嘅。
2: 哦，
0: 咁咧個規則同網球差唔多啦，即係都係15分、30分打 quarter 㗎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同壁球一樣啦，可以撞嗰個對係啦，再撞牆一下彈落地，咁你就打過對面啦，係啦。唔可以撞牆兩下啦，撞咗跌即係掂咗地一下之後，你就要打翻過去啦，咁樣啦，都係打局數啊，等等啦，咁同網球差唔多啦，係啦，咁所以咧呢、這個項目其實就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香港都有球員嘅，
2: 但係嗰個板係
3: 幾好啊，香港都有。
2: 代表啊，係啊，我哋都可以幫佢打氣呵。
0: 係啦，嗰個板係啦，個板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嗰個
2: 好似網球咁大，
0: 好似網球咁大，個板細啲嘅，個板似pickleball嘅板，但係佢有窿窿嘅。
2: 哦，
0: 即個板上面咧有好多窿窿窿窿窿，
1: 即
0: 係
1: 佢唔係用網，
3: 即係你攞個板遮住自己個樣咧，跟住有人淋你面粉咧，你拎
2: 有
3: 窿
2: 窿
3: 窿窿窿窿咁樣咯，
0: 係。O K 喎，我好中意你呢啲比喻。
2: 呢個形容好好。
0: 有啲似壁球拍嘅 size， 但係咧佢係好似 pickleball 咁樣係密膠嘅，但係有窿窿嘅。咁其實裏邊係啲發泡膠嚟嘅。咁點解有啲窿窿咧？就因為個板大啲啊，所以個揮棒嘅時候咧，如果佢密嘅話咧，就會有風阻啊，就變咗闊線咁咯。所以啲窿窿嚟，系啦，攞嚟散風嘅，系啦。咁我哋今次名古屋嘅亞運咧，就會產生兩面嘅金牌，男雙同埋女雙。應該我哋香港就有阿陳榮柔啦 ，Venus 啦。咁另外男子組合魏志恒啦。咁跟住女子組合係羅奕欣同埋陳曉楠。係啦。咁比賽係9月28去到10月3號，10月3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佢哋其實我頭先講嘅呢幾個都係本身咧都係打開網球嘅。係啦，包括陳榮柔係之前係香港嘅網球亞運代表嚟嘅，係啦，10多年前啦，老將，
1: 所以即係會轉型就可以
2: 玩
1: 壁球或者網球就可以玩呢個paddle，
0: 係啦，
2: 打網球
0: 係啦，咁啊陳榮柔會同阿劉曉慧 转女双，
2: 嗯，冇错、哦，即系其实都系一样嘅嗬，即系佢有单人嘅，又有就系双人，
0: 通常系双人啊，通常系双人嘅，
2: 嗯，
0: 基本上系
2: 双
0: 人嘅，系啦、嗯，一般嚟讲、嗯、比赛都系双人嘅、嗯，因为双人会好睇啲，
2: 系嘅，
0: 系、
1: 嗯，香港会唔会都有啲地方开始有得玩？

0: 我見到
1: 有冇呢個場地？
2: 有啲西貢地方都有嘅，但係因為市區我可能難搞啲咯。以前其實香港好興壁球噶嘛，
1: 係啊
2: 係啊，咁但係而家壁球又唔好話唔興嘅。
0: 康文署都有得 book 啊嘛，
3: 有陣時有啲 club house 有壁球場。
1: 係啊，
2: 但係咧我有啲 friend 咧係有即係咩幽閉恐懼嗰啲咧，佢哋就唔中意，即係未至於恐懼，但係就冇咁中意，因為好封密嗰個
0: 嗰個
2: 係啦係啦，
1: 冇窗冇剩嘅，嚇你入到去一個場地。
2: 系啦，咁呢个 Padel 就会个感觉会开扬啲咯。
1: 哦，两个
0: 都叫新兴运动啦，
2: 都系噶，都算系啊，系啊，
0: 新兴运动啦，
2: 大家可以试下玩。
0: 系啊，我想试下，即系嗰个虚拟，
1: 系咪先？虚拟跆拳道，我真系好
3: 对打对打，
0: 想打你好耐系咪？又唔可以真系打你，咁我可以玩呢个。
1: 打你惊我痛喎，
0: 系啊，
2: 搵下有冇先，
1: 可以发泄下，
2: 有带你哋去。
1: 你点啊？
0: 好啊，唔该晒啊，
1: 多谢阿文。

0: 听过有苏永纯搭空气的人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听过呢个新闻报告啦，经济行情啦，同埋呢个交通消息之后咧，翻嚟咧有快活哥，今日会同我哋讲咩咧？
1: 快活啊！
0: 哇，系咩嚟嘅咧？一阵间就知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8点，升5点，成交金额8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咗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冇升跌。腾讯控股427.2跌4.8，阿里巴巴106.6升4毫，智谱631.5升17蚊，建滔积层板49蚊升3.2，南方恒生科技4.16仙6升1.4，恒生中国企业83.92。

0: 升2毫，長飛光纖光藍167.7升7毫，康方生物107.6升3，藥明生物55.5升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7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35点，升954点。港金报39,11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0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联合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对啊，洋蛙
3: 系洋蛙嘛，
4: 都几好啊呢、這个谂法。
2: 系啊，洋蛙咪就系小朋友
3: 嘅，
4: 系系啊。
3: 我仲以为你终于谂通咗啦，即系
4: 终于谂通咗要生仔啦，
3: 要生仔先，诶、哦、结婚摆埋一边，生个仔先算咁样。系啊 ，OK 嘅。
4: 其实呢个系一个
2: 我都觉得 OK，
3: 系
4: 次文化嚟噶。
3: 次文化系啊，点样咧？
4: 即系唔系一个主流文化嚟嘅，其实就佢咧就系讲紧用布偶娃娃啦，或者一啲
3: 即系毛公仔
4: 娃娃啦，公仔嘅
2: 洋娃娃咯，
4: 系啦。就是進行一系列的生活和社交活動，
2: 點啊？
4: 就叫做蛙活啦。
3: 即係點啊？我帶啲公仔出嚟威咁樣。係
4: 啊，帶只公仔出嚟威咯。
3: 咦？我身邊有人試過。
2: 有啊，有啲人唔會中意嗰啲公仔，跟住佢就會幫換衫。
3: 換衫又有啦。
2: 帶佢出去。
4: 係啊，佢嘅核
3: 扣咗喺個袋度。
2: 係
4: 核心行為就係要帶出去啦。
2: 同佢結婚啊嘛，有啲係
4: 要打卡啦。佢會帶佢去唔同嘅餐廳啊、景點啊，甚至演唱會啊。旅行啊，佢要同譬如同某一个景点天坛大佛咁样，佢同天坛大佛影相咁样，就系嗰只公仔去咗天坛大佛。
3: 哦，就唔系佢，
4: 就唔系你去咗天坛大佛，系啦。跟住然之后去铜锣湾咁样系嘛，就
3: 系
4: 好多时候咧，系初系嗰啲譬如动漫嘅周边啦，或者一啲偶像嘅人物嘅周边，
2: 冇错，
4: 系啦，
3: 或者将佢公仔化咗咯，有时
4: 即系将个偶像。咪公仔化咗，跟住就要帶住，譬如嗰粒姜糖咁樣，係啦，咁你就帶住佢去姜糖灣嗰度，咁然之後你就揸住佢同個大人
3: 同個生日快樂嗰塊 LED 鍋影相咁樣，
4: 有好多呢啲嘅，咁呢啲行為，同埋佢要幫佢打扮啦，啱啱又講到佢幫佢換衫啦，同埋咧
2: 好認真嘅佢哋，
4: 好認真㗎，同埋呢件事咧，我發現咧喺我身邊咧，我都見得好多原來，即係唔單止喺香港啦，喺譬如去其他地方旅遊嘅時候都有見過啦，咁當然自己都試過。
2: 我都有試過
4: 啊，有我有試過啊。咁咧話説啦，咁大家都知我偶像係邊個噶啦，
2: 梗係知啦，
4: 係啦，
3: 華生啦，
4: 華生係啦，阿花花啦。咁阿花花咧，咁佢咧都係有出即係粉絲整嘅嗰啲周邊同人嘅公仔嘅。咁然之後咧，我就又擁有一隻啦，係嘛？咁然後咧，佢我係幫係
2: 佢嘅一個雪，
4: 係係佢
3: 嘅，係Q 版咁樣。
4: Q 版嘅，因為咧阿華生咧成個造型都唔同啦，同埋個髮型都好唔同。
2: 係咯，
4: 佢係有好多階段同時期嘅。咁我係特別中意某一個演唱會時期嘅佢嘅，咁所以我就係買咗嗰個時期嘅嗰隻得意版公仔啦。咁然後咧係直情咧誇張到咧係會有佢嗰個演唱會嘅衫係。exactly 一模一樣，
2: 即係個 figure 著咗嗰套衫，
4: 公仔著住嗰
3: 套衫，
2: 換翻嗰套衫，
4: 我有三套，
2: 黐，
4: 我係
3: 三套唔同嘅，
4: 三套唔一樣，三套唔一樣，都係嗰個演唱會佢嘅，
3: 即係佢
2: 換
3: 咗
2: 嘅衫，
4: 係一模一樣嘅同嗰套衫，即同佢真人。
2: 咁你要買嘅時候就要先買個 figure。
4: 系啦，
2: 跟住就再買，其實
3: 你係買三個 figure 著三套衫啊，定係一個 figure 著三套衫？
4: 因為佢，我覺得係要一個咯。
2: 我諗佢係中意嘅，
3: 即係要有得換。
4: 你要換衫，即係有少似以前細個嘅時候
3: 玩嗰啲公仔
2: 啊，
4: 係啊，咁然後咧帶咗去邊咧？
2: 你帶我去邊啊？
4: 因為佢有一首歌係同日出有關嘅，
2: 睇日出，
4: 我就帶咗去睇日出啦。仲要咧，系
2: 有冇系新年嘅？第一嗰日日出啊，有冇啊？
4: 咁又冇，唔需要嘅。
3: 系
4: 反正咧就帶咗去睇日出啦，然後咧就你準備日出嘅時候，仲要係嗰時去 camping 喎，跟住專登校定鬧鐘啦，跟住然之後就哇衝出去個帳篷出面啦，跟住就揦住只公仔裝都冇化咁樣衝出去啦，然之後咧仲要咧你一定要俾只公仔一齊同你望住日出個方向啦。
1: 仲有
4: 一定係一齊睇嘅，跟住一齊睇完之後冇啊，咁因為佢去啫嘛，又唔係我去，咁所以咧我就
3: 唔係你去，
1: 你
3: 自己一齊去，
1: 你唔入鏡嘅，
4: 唔會入鏡，
1: 即係蛙活係唔可以自己入鏡嘅，
3: 蛙活會唔會㗎？係
1: 咪啊？
4: 係通常
3: 係通常都係蛙㗎啫，
4: 即係當然你可以留啲自拍，但通常就係想講嗰個公仔經歷就係
1: 咩，
4: 即係好似你個人就注入咗落個公仔度，個公仔嘅視覺
1: 佢代表你
4: 世界，冇錯。咁然之後就幫佢影咗張相，就同日出嘅相咁樣，我就當自己就當自己去過咁樣。
1: 哎呦，
4: 係啊，即係佢在我在，
1: 咁就冇啦。
4: 嚇，好開心
1: 嘅咯，
4: 係啊，睇咗一次日出啊，我有一次勁啦，我帶埋佢去睇華山演唱會現場。
3: 哇！
4: 我覺得好有意義。
3: 咁啊，即刻你誒下面整咗幾套衫，佢喺上面換，你又下面幫佢換。
1: 咪啦，又你換我又我換。
4: 俾佢睇，俾佢睇下，你睇下你嘅真身。係真係有一種莫名嘅開心同埋好奇怪嘅一種感覺，因為咧，你會有一種少少係。

0: 似嗰種痴迷呢，係啊，即係個貪真痴嗰種痴迷，但係你會覺得嗯，但係又好似
1: 又幾開心喎、
0: 啊，又幾開心，又好似有啲合理喎、啊，點解會咁嘅？
1: 但係咪多數係女仔先咁樣做咧？因為男仔咧、
2: 啊，
1: 我哋、我都買好多蛙啦，即係我啲蛙我唔會咁樣帶出去。
2: 你冇試過帶你啲蛙出街啊？
0: 你唔會帶，
1: 好少，你驚，因為嗰啲件好細，你甩咁隻手，你唔知邊度執翻。
0: 或者你會揀一個。即系 fix 啦，咁样跟住然之后系咯。
1: 你想盗埋我咩？
2: 如果系，你会带边个出街？
1: 我会带、啊。
2: 你会想带边个出街？你叫咁多
1: 迪迦咯，
0: 迪迦哦、嗯，因为咧外国咧佢哋会带阿小尖尖噶，阿小尖尖即系嗰个叫咩？诶死侍啊，佢哋会好中意带死侍出，因为死侍有好多唔同表情啦，同好多唔同肢体动作啦。咁但系死侍出街，佢哋就可以攞死侍或者胡迪啦，佢哋就
1: 胡迪嗰啲表情
0: 系
1: 好正嘅，
0: 佢哋就可以，佢哋就可以。喺嗰度
1: 動作啊、表情啊，哇！
0: 就算去到
2: 表情包，
0: 譬如意大利嗰個比薩斜塔啊，
1: 揾佢揾個可以托住個塔咁樣啊嘛，
0: 托住個塔啊，或者挨喺個塔上面啊，瞓喺上面嗰啲咧。
1: 咦？唔係喎，你咁樣講完，我有啲
0: 你有冇啊？
2: 其實你可以做呢樣嘢，我覺得。
1: 我覺得可以。
2: 係啊，你話點解咁中意無端端？
1: 我通常咧嗱，因為嗱谷玩嗰啲咧，就多數係毛公仔咁樣。我玩嗰啲咧，多數好多全關節可動啊，其實有關節擺。嗰啲動作擺好多噶嘛，咁你真係要，不過就要小心唔好甩咁一件咁樣。
0: 同埋佢哋勁到咧，啲蛙活入面咧，可能如果你本身譬如毛公仔啦，佢入面咪冇關節嘅，有啲人會幫佢裝嗰啲關節，
1: 人工關節，
2: 肉特
0: 嗰啲同啲細鋼絲啊，可以拆開只公仔，然之後裝其實好似火柴人咁樣咧，
1: 即係幫佢整翻個骨架咁樣，
0: 係整個骨架入去，跟住佢就可以屈噶啦。都有嘅，有改裝噶，
2: 搞咁多嘢，佢唔會嘅啦。
1: 我唔會，唔係我直接就攞嗰只可以喐嗰
2: 只，
0: 都可以
1: 好玩。係
2: 啊，
1: 因為幫佢哋建構啲情景咧，我
2: 影相啫嘛。你話又去嗰度係咪？係啊，其實好過成日影係皇太啊。
0: 係啦，咁同埋咧有啲好奇葩嘅趣事啦，例如咧係有一個旅行團咧，就淨係接待娃娃，唔接待真人。
2: 嚇啊，呢個 OK， 我
1: 咁你都要有真人帶佢噶嘛？
0: 係啦，咁個主人就會將自己只娃娃邮寄俾个旅行社，咁然后
2: 咧，唔去啊，
1: 即系自己冇得去，真系
0: 真系有噶，佢就系一个净系接待娃娃嘅旅行社，然后咧导游就会带住呢班娃娃咧就周游列国啦，咁全程咧就会当佢哋好似真系游客咁样啦，就安排。
1: 各位团友，我哋已经嚟到巴黎铁塔啦，请望下右手边，
0: 佢哋喺嗰啲景点前面咧集体大合照啊，跟住安排咧娃娃定食咧，佢哋真系会摆喺嗰度，然后佢前面会有埋嘢食咁样，佢哋真系好似食嘢咁样。
1: 佢影埋俾你睇。咦，咁我可以贡献个麻雀台俾你。
2: 系啊，
1: 我咪有个细细地嗰啲麻雀台。
0: 我想讲玩呢个嘅年龄层咧，系真系好广噶，由即系细细个可能即系已经适合玩公仔嘅年龄啦，去到年纪大嘅都有噶。因为我当其实系亲眼见到咧，我食下饭啦，食紧呢个云南菜啦，然之后隔篱望一望，诶咁样样啦，咁系两公婆嚟噶，咁我预计佢哋系40岁左右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哋咧系自己冇食，然后但系佢哋两个咧就好开心个玩得，咁做紧啲咩咧？原来就系攞两只公仔咧，就系同嗰堆云南菜喺度影相，佢哋嗰两只公仔去咗食云南菜咯。
2: 哦，佢就喺你面前。明顯示範蛙活啦，
0: 係明顯示範蛙活，同埋係即係好自得其樂、自成一角咁樣樣噶。
2: 咩公仔啊？
0: 唔記得啦，但係應該唔係我中意嘅 IP， 因為如果唔係我會記得啦。但反正佢哋就擺張個公仔喺個台面上面啦，跟住又即係擺唔同嘅位置，然之後唔同嘅角度咁幫佢哋影咁樣樣咯。
2: 即係影食物照之外嘅話，嗰種即係加咗。
0: 同埋好多時見到就係搭火車啊，或者搭飛機啊，就會攞只公仔出嚟，就好似一個公仔搭飛機啦，搭火車啦，咁樣樣咯。係啦，同埋咧，佢哋如果去維修嗰啲娃娃咧，佢哋唔係叫，即係佢哋咧唔係可能。个棉花塌陷咗啊，或者有啲缝线裂开咗噶嘛，咁佢哋咧系会去揾嗰啲娃娃修复师去整佢哋啦，
2: 有噶，
0: 系啦，咁但系佢哋唔叫做维修嘅，佢哋叫做住院，
2: 佢哋叫医生，
1: 系啦，系啦，当佢一个人咁样看待，
2: 冇错，冇错，
0: 咁佢就会帮佢填埋病历卡嘅，咁就会话哦，棉花流失症，
1: 棉花流失，
2: 或者甩咗粒瘤，
0: 系啊，皮肤破损，咁然之后完成手术之后咧，仲会有一张迷你病床。咁然之后就
1: 有张被啊，
0: 系啦，就背，
1: 所以打点滴
0: 啊，有啊，真系有啊，
2: 几多钱？几多钱一盎？
0: 嗰啲香薰防尘剂咁样咯。

0: 点滴，系扮嗰个点滴。
1: 即系我抌落去洗衣机洗啊，就系冲凉系嘛，帮佢
2: 冇错，
1: 系
2: 啊，
1: 缩个翻个桑拿咁样。
0: 系啊，咁然后咧，同埋佢哋会记录下咯，即系会譬如喺度分享啲闲时动态啊，就话哦，佢哋入咗医院啊，佢哋做紧啲乜嘢？
1: 即
0: 系
1: 当佢真系一个真人嘅社交媒体咁样经营
0: 啊。跟住佢会我再同其他啲蛙友分享啦，
1: 蛙友
0: 系啊，跟住就话啊，佢而家个现况喺呢度，佢应该就嚟可以出院
2: 噶
0: 啦，咁样样咯，系会有啲咁样样。
1: 你嚟唔嚟探佢啊？
0: 系啊，
1: 买果篮咁样。
0: 冇错，真系有噶，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咁同埋点解会有呢、這个
2: 蛙活
0: 嘅現象出現啦，其實咧就係、是某程度上，譬如因為係初初係動漫或者追星噶嘛，咁就好似將嗰個你遙不可及嘅一個人物，即係無論係動漫又好，定係一個偶像都好啦，佢將佢好似貼地咗，落咗地啦，咁你就可以真係觸摸到佢嘅一個公仔咁樣樣，就可以日常中陪伴你，即係嗰個拉近嗰個距離感啊，係啦，咁亦都係咧，同樣地就係話。會將嗰個娃娃視為嗰個偶像嘅分身啦。咁佢哋照顧個娃娃嘅時候咧，同時咧係其實療愈緊自己嘅內在小孩。咁、所以咧係一個充滿壓力嘅現代社會裏面咧，
1: 又平過生仔，
0: 係啦，嘅一種低成本無負擔嘅精神寄託同埋療愈感。同埋咧嗰個有個研究指出啦，當人類咧觸碰原本就圓潤可愛嘅物件嘅時候咧，會因為觸覺啊，即係你掂到。而產生更強烈嘅愛憐感同埋心理慰藉。其
2: 實係可以，你
1: 會
0: 開心
1: 嘅，
0: 即係
2: 感覺。
1: 你幫阿爸爸去換衫嗰時，
2: 係啊，
1: 都有呢個感覺
0: 啊。
2: 你
0: 會覺得
2: 你有冇嬌羞？
0: 梗係有啦，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一陣間會幫你換褲咁樣，會唔會啊？
0: 會啊，
2: 係咯，
0: 會嘅咩？
1: 唔會嘅咩？我冇試過，我答你唔到。唔係，但係都有嘅。我試過咧，譬如我屋企買咗啲即係場景咁樣啦，幫啲公仔買場景。我依家買咗一個咧係玩具店嘅場景，即係有收銀機啦。
0: 哦，
1: 跟住咧有嗰啲玩具
0: 台啦。
1: 係啊，真係佢我個收銀機嗰個褪出嚟添嘅，咁有啲道具喺度。咁個比例咧就係1:12，貨1:12嘅嗰啲公仔咁樣啦。咁我咪將一個鹹蛋超人擺落去咯。跟住佢有件制服嘅，有件 T 恤嘅。你知鹹蛋超人冇，
2: 佢可以著衫。
1: 係啊，我就真係幫佢著咗，好似喺度做 part time。咁样变咗售货员咁样咯，所以我觉得，不过我就冇带出街玩，因为真系惊跌啊成啊。但我觉得依家都可以考虑下，
0: 可以试下系啊。
2: 我觉得如果带超人周围去，几好笑。
1: 我觉得如果咁样咧，开个，我觉得系有得做嘅，
0: 可以开个，
1: 即系用佢系啦，开个 page 用佢哋嘅眼光看世界，已经有啦。我估已经有。
2: 有。
0: 咁同埋我哋啱啱讲咗咁多，通常都系攞自己嘅公仔去做呢个蛙活噶嘛。咁但系咧喺外国咧有一个好得意嘅嘢，就系偷人哋。偷人哋只公仔，偷人哋嘅园丁小矮人，
1: 小矮人
0: 系啦。因为通常咧喺外国咧，佢哋有个前院后院咁样样啦，咁佢哋咧就会摆好多啲陶瓷制嘅小矮人，
2: 我都有
0: 公仔喺个
2: 啲头个顶帽，
1: 系
0: 啊，
2: 绿色
1: 嘅，
0: 系
1: 啦，
0: 咁
1: 啊
0: 细地咁样，佢哋会摆喺嗰度噶嘛，可能摆喺个信箱隔篱咁样，其实纯粹系一个
2: 即系杂草
1: 装饰
0: 装饰嚟嘅啫。但系咧，佢哋就发现咧，有人咧睇 CCTV 见到有人就入咗去佢个前院度偷咗佢只公仔，
2: 但系嗰只嘢系唔细噶，大家留意下，
0: 仲要
2: 系啦，就唔系好似你呢啲咁样咁细只嘅喎。
0: 咁然后咧，佢入咁啊翻墙入去啦，咁心做咩咧？系嘛？咁佢又唔系入屋打劫，佢就净系拎只公仔啫。拎完只公仔做咩咧？佢带住嗰只小矮人去
2: ，sorry，
0: 去周围旅行都不得。
1: 哇！佢都好有心喎，咁重。
0: 咁但系
2: 使唔使买得个位俾佢？
0: 点解你会知道佢带咗只小矮人周围去旅行？你点知佢唔
2: 影咗相喎？
0: 系做咩咧？佢影咗
2: 相
0: 不得志。佢仲要寄嗰张相寄翻去俾个屋，
1: 寄个明信片咁样，
0: 系咪？
2: 系啊，
1: 你个小矮人而家喺我手上，
2: 我觉得好似小矮人报平安啊！
0: 我觉得好有
2: 事，我冇事噶。
0: 佢嗱，佢去到可能去到法国影张相，去到意大利影张相，
2: 去英国
0: 去到英国影张相，跟住每张相咧都寄翻嚟俾个主人噶。
2: 哇，好正啊！
1: 咁有心，咁个主人有冇嬲到
2: 啊？主人嬲啊你，
0: 佢好搞笑，好似定期就会收到自己个仔。仔自己个女咁样寄咗明信片翻嚟咁样，
1: 但系佢系老劫咗佢先啦，
2: 但
1: 系
2: 佢之后还翻俾人先，
0: 佢还我又
2: 咁样，
0: 因为佢去旅行啫嘛，
2: 系啊，
1: 佢会翻嚟
2: 噶嘛，
1: 即系佢话佢太惨啦，佢就困喺咗。

0: 你个前院定后院
1: 嗰度？系啊，佢觉得要解放闪蚁人啊！然后咧，佢就佢带完佢去周游列国之后啦，我唔知佢咁样做系想挑起呢个屋主嘅嗰妒忌心咧，即系你睇你只小矮人都有得去旅行啦，你冇，你就留喺屋企啦，你仲谂住困住佢喺你个屋企个花园度，
0: 佢咁重都有人带佢噶
1: ，I'm so sorry，
0: 你咧就冇得去咁样，
1: 系啦，我唔知佢咪呢个心态啦，即系我觉得唔点解要咁样挑引我咧，系嘛，仲要寄翻张明信片翻去，咁然后咧。佢一段時間過後啦，咁佢玩完啦，佢就會將個小矮人咧
0: 擺翻喺原位，
1: 又靜靜雞咁樣擺翻喺嗰度。第二日你一起身，喂，小矮人
0: 翻
1: 咗屋企啦，
0: 翻嚟唔講聲啦。
2: 呢單嘢我就覺得真係幾好。
0: 有冇有幫佢換衫啊？即係可能咧，可能掛咗個咩 I Love Paris 嘅嘅鎖匙扣喺度，有啲有係啦，有啲手信
2: 啦，
0: 係啊。
1: 佢又冇喎，係佢就係寄明信片喎，就係挑引你喎，冇乜作為，唔拎嘢。
2: 小矮人冇錢嘛，哦，
1: 係啊，但係都重咯，我覺得好勁。
2: 重
0: 係啊，
2: 嗰啲好重㗎。
0: 同埋我覺得可以即係真係佢帶佢見識下呢個世界都真係幾好，係啊。
1: 我都想有人帶我去見識下呢個世界。
0: 如果有人入嚟偷咗你隻娃娃，
1: 哇！
0: 跟住帶佢環遊世界，又 send 翻啲相俾你，
1: 都 OK 嘅。
0: 跟住再無聲無息咁擺翻喺你屋企，咁你得唔得？
1: 都 OK，
0: 阿娃娃你去咗边啊？
2: 其
0: 实
2: 你只不过系将嗰啲我哋玩嘅公仔二人化，
1: 系啊，
2: 系啊，
1: 你倾住咗啲情，
0: 倾住咗啲情感落去，
1: 你
0: 觉得佢系佢就
1: 系啊，同埋你当自己佢去环游世界嘅时候，你都去咗环游世界噶嘛，就
2: 系
1: 嗰种感
2: 觉
1: 咯。
2: 呢个几
0: 好，大家都可以试下啦。
2: 系啦，呢个就系蛙活啦。
0: 系啊，嗱，倾住情感 OK， 唔好倾住太多金钱，我觉得。如果
2: 你講下你自己，
0: 有
2: 時
0: 唔見咗咧，咁就真係係嘛？你知有時去旅行啊，
2: 唔會噶，唔會噶，嚇嗰啲因為會你永遠都會喺你最嘅即係身邊嗰度，你唔會唔見嘅。
0: 好啦，咁啊，今日唔該曬谷谷啊，最尾有谷谷嘅一首點唱啊，
2: 點解要點呢只歌嘅？
0: 因為九月嘅最後一日，
1: 冇錯，係就係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0: 送俾各位結束今日嘅節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底，随后在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京文。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应为社会不应悲观。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正午12点，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

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热警告。

0: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27点，成交金额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元，跌2仙；腾讯控股427.2元，跌4.8；阿里巴巴106.2元，冇升跌；智普624元，升9.5；恒生中国企业83.84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5元，升0.4仙；建滔积层板49元，升3.2；长飞光纤光缆167.4元，升4毫；康方生物108.6元，升2.3；MiniMax 243.6元，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07，澳元5.471，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是8.893，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1047点。港金报3511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36美元，卖出417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依北依南，
8: 南来北往，
7: 京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哪边见啊，你细个嗰阵可能唔明点解大人会咁讲，但当你送走咗一个又一个亲人朋友，你又开始明白啊，呢三个字咧唔系迷信啊，系一种好豁达嘅约定啊，就等于外国人临走之前会讲一句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我哋喺另一

0: 边再见。死亡这个话题对华人来讲总是一个忌讳，所以当年听到以下这首歌呢，觉得很够吉事的。可能两位唱歌的朋友都很洋化，完全不介意。开始今天的音乐中年，他们是 Swing。
1: 有些人太早了断

对于华人来讲，听到这些歌哪边见就一句彩。嗱，我很喜欢这首歌的。2011年组合 Swing 复出了两年之后再度宣布解散。这首歌就是他们告别专辑入面的主打歌，由 Y 文填词， Eric Kwok 和 Gerald 一起作曲的。这首歌的创作概念就是来自外国人临终前讲的一句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Y 文将这句说话变成一首歌的骨干，同时借喻 Swing 的告别。以为这首歌很 sad，其实歌词借用了生死这个避忌的议题，将人生比喻为一场游戏又或者是旅程的。劝世人与其在无常的命运面前怨天尤人恐惧死亡，倒不如学会珍惜当下，坦然地走完人生路，抱着笑着说再见的乐观态度。

呢首歌嘅古仔咧，啊，系一个咧打倒输咗啊，但系赢咗全世界嘅古仔啊。1975年，Richard Carpenter 啦，同填词人啊 John Baptist 咧写好呢一首歌之后咧，两个人都觉得只歌咧系唔会红咯。于是佢哋啊同录音工程师啦 ，Technician 啊 Roger Young 咧打倒$1,000，话呢一首歌一定入唔到咧全美流行榜嘅前五名噶。结果咧，呢首歌喺 Billboard 最高排到第四，佢哋就系咁输咗$1,000，而呢首歌成为咗 Carpenters 嘅经典啊！佢哋嘅 Only Yesterday。

0: 爱你。
1: 成日都话咧，识人啊好过识字嘅，特别系娱乐圈啊嘛，人脉啊好紧要噶。1987年啊，罗文推出嘅专辑《朋友一个》，虽然歌词又话朋友只得一个，在我心中已全足够啊。喂，罗记嘅朋友多的是啦，但系呢一张碟嘅创作阵容咧好夸张嘅，监制苏孝良啊揾咗咧8位咧香港创作人咧负责咧去作曲噶，包括 B 哥哥啦、蔡国权、周启生、卢冠廷、陈百强等等。当中好几位仲是跟罗技是分属不同唱片公司的，音乐就是可以打破界核的。而这首《朋友一个》很窝心的，究竟是哪个创作的呢？一看，哦，不怪得了，原来是这对夫妇，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你有冇发现咧？歌曲咧越简单越襟听噶，你唔使刻意去记嘅，即使隔咗好多年啦，你仍然记得个旋律咧系点哼啦，甚至咧连最关键嗰几句歌词你都系识得唱噶。以下呢一首咧就系最好嘅示范啦。始终咧作曲同唱咧都系俗语所谓啊，鬼声鬼气啊，特别投契嘅。1981年啊，杜丽莎顺应广东歌潮流推出佢第一张粤语大碟，就揾嚟拍档林子祥作曲，詹叔填词。杜丽莎仍然记得那一次。

是有血有泪的，当中的故事是一匹布咁长的。1966年 Helen Reddy 带着3岁的女女，一个皮箱和仅有的230美金是从澳洲飞到去纽约追歌手梦，但结果唱片公司拒绝她，等于失业。逗留在美国期间，她认识了女记者 Lillian， 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 Lillian 大力鼓励 Helen 创作和演唱真正能够代表女性心声的歌。当时正值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峰， Helen 体会到女性在职场和社会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就亲自作词写了这首歌曲。

一首支持女权运动的歌曲 I am woman， 将时间带到12:30，等阵间会有一节最新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将同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其中杨楚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在另一组得小组第三，需要转战复活赛，之后取得小组第一晋级。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举行的复赛。港队今日会进行多项赛事，高尔夫球项目上届在男子个人赛夺得金牌的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会出战个人赛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将出战男单第三圈赛事。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11項加強版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政府中期目標是能夠管控出生率下跌的問題，不要出現斷崖式下跌。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上，卓永興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進經濟體都面對的問題，特區政府重視問題，會盡力而為。有議員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將來子女能夠有好的發展才能夠放心生育。卓永興說，近年香港經濟發展勢頭改善很多，雖然個別行業情況不同，但多個行業都發展不錯，認為社會不應悲觀。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學排名出爐，本港八間資助大學全部上榜，並繼續有5間大學躋身全球百強。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學，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學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學維持第58位，城市大學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學排第79位，微升1位。教育局說，本港大學多年來在國際排名中穩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見證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3点，跌10点，成交金额8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仙，腾讯控股427.8跌4.2，阿里巴巴106.3升1毫，智普626元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6，南方恒生科技4.16升0.8仙，建滔积层板48.9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68元升1元，康方生物108.7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

0: 3.13， 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經平均指數報66,762點，升1,281點。港金報39,030蚊，升2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8.66美元，賣出4,179.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听歌咧可以系纯粹娱乐噶。但我主持音乐中年咧，俾自己一个使命就系、是，我想提供多啲角度，多啲资讯俾大家去欣赏一首歌。好多陪住我哋长大嘅歌都系有身世、有经历噶。同你哋分享完之后，你可能会更爱上呢一首歌。开始另外半粒钟嘅音乐中年，就翻到去呢位男歌手初出道嘅年份，1985年。

嚴格嚟講咧 ，Smile Again 瑪利亞咧就係學友啦，贏咗18區歌唱比賽，咁啊簽咗啦寶麗金啦。幾個月之後咧，第一首出嘅新歌係一張叫《青春節奏》嘅雜感大碟出現噶。學友呢一把咁雄厚嘅聲音，一派台咧就非常受歡迎。啊，如果你細心聽，啊唔知道有冇發現啲女聲嘅和音咧？哈哈，其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陳慧嫻同埋路雲娜一齊幫手唱。

呢首歌嘅灵感就系嚟自一样好简单嘅嘢，歌迷送嘅纸鹤啊！嗱，90年代啦，台正宵啊喺筹备专辑嘅时候咧，收到好多歌迷亲手接嘅千纸鹤，佢又觉得好感动。与此同时咧，填词人林丽南啊，计999朵玫瑰之后，想写一首以祝福为主题，兼具咧文学气息嘅歌，佢又联想到日本嘅纸鹤文化，希望借1000只纸鹤去寄托咧对远方嘅人，甚至已经离开嘅人嘅思念同埋祝福噶，系有时最真心嘅祝福，唔需要咧好复杂嘅方法，接一只纸鹤，唱一只歌，已经好足够啊！

0: 呢首歌红遍啦华语乐坛啊，林俊杰嘅《江南》啊，嗱呢首歌嘅成功啦，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咧，梗系林秋离老师嘅歌词啦。好多人都话啦，啊歌词啊虽然短啊，但影响力咧可以好深远噶，可以话咧系含金量咧好高嘅文字嘅。咁《江南》呢一只歌咧最经典嗰两句啦，圈圈圆圆圈圈，天天连连天天的我，咁啊用咗咧叠字嘅，咁啊系古代啦诗词咧经常用嘅手法嚟嘅，而林秋离老师咧自细又好中意啦李清照嘅词啊，咁你可能会估到啦，哦，咁呢一首歌嘅词应该咧有参考李清照嘅名作《声声万》里面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啊，系噶，出色嘅歌词就系一篇文学作品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今年咧，我透过接受访问啊，或者咧系出席活动，分享咗咧唔少自己嘅经历啦。嗱，我唔系特别中意怀旧嘅，但我愿意咧讲翻以前啲嘢咧。除咗希望可以话俾听嘅人知道，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难题嘅，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咧好唔如意咯。最重要嘅系每一次分享咧，就好似又接纳咗自己一次。嗱，从来接受自己嘅过去咧，系对自己嘅一种释放同埋疗愈啊嘛。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佢透过音乐去抒发自己。你当年情绪的困境，歌词当中，我每日要生活，我每日要斗苦挨下去，连上帝也没法参乎，他咬紧牙关挨过去。
2: 要

每一位歌手总有佢嘅代表作嘅。有乐评人话咧，以下呢一首歌曲咧系呢一位男歌手啊，唔容易咧超越自己嘅高度。王国伦嘅旋律，周礼茂嘅歌词，将男人喺感情入面嗰种唔识讲啦，但又好痛嘅状态写到好入骨嘅。而佢咧就用咗一种近乎压抑嘅唱腔，佢唔系喊住唱啊，佢系忍住唱。有时咧最痛嘅时候，你唔会喊，你系会死忍嘅。然后同自己讲啊，冇事啊。许志安《男人最痛》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79位，微升1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11項加強版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政府中期目標是能夠管控出生率下跌的問題，不要出現斷崖式下跌。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上，卓永興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進經濟體都面對的問題，特區政府重視問題，會盡力而為。有議員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將來子女能夠有好的發展才能夠放心生育。卓永興說，近年香港經濟發展勢頭改善很多，雖然個別行業情況不同，但多個行業都發展不錯，認為社會不應悲觀。據了解，警方國安處今早拘捕兩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動，連同之前的相關拘捕行動，至今最少5人被捕。據悉，被捕者當中包括網媒爆炸頭的成員。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發現有人在港鐵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間有人叫喊具煽動性口號，並有網媒現場直播。警方國安處在9月初採取行動，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當中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體的作為罪拘捕3人，包括前區議員馮京文。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不願與中國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強調美國要保持領先優勢。面對外界對人工智能安全的擔憂，特朗普說科技企業高層已經同意制定針對人工智能的自願性標準，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特朗普在白宮和多名科技企業高層會面，他會後發布一份他和一眾科技企業共同簽署的協議，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監管進行獨立評估，以及確保 AI 模型不會以非預期方式入侵其他系統等。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週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較多，高溫天氣緩解，下週初至中期天色逐漸好轉，早上天氣稍涼，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65%。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0: 十公里以上，山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澳门系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2点，升18点，成交金额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9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8蚊跌4蚊，阿里巴巴106.3升1毫，智普625蚊升10.5，南方恒生科技4.16升1.4，恒生中国企业84.04升3.2，建滔积层板48.94升2.6。长飞光纤光缆167.5升5毫，康方生物108.4升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瑞士法郎9.405，澳元5.47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6，欧元8.893。每百日元兑港元4.9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6点，升1,305点。港金报39,03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99美元，卖出4,1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即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柯布连道。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落文宝街的支路是慢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凤凰角。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饮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上晚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Made in Hong Kong，
0: 开始今日礼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同埋超 B 嘅两个活宝贝啊！
2: 活宝贝好好听，
0: 开开心心做活宝贝，
2: 开心啊！
0: 以前嗰啲人系咁讲
2: 啊
0: 嘛，其实我好中意咧以前嗰啲人嗰啲用语啊，譬如粤语长片咧，咪好兴嗰啲，即系你唔好捻化我
2: 啊！系喎，
0: 系啊，你都冇解嘅咁嗰啲嘢咧，即系以前嗰啲人嗰啲用语咧系娘噶啦，系老土啦，但系亦都可以代表到咧，即系当事人咧嗰种咧。是很善良的心态，他只想问你为什么呢要这样冷化我。
2: 还有呢，我觉得有一件挺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譬如香港人讲广东话啦，其实在广州呢有些地方都继续讲广东话的嘛。
0: 啊，对啦，广州话是的，但我们不同的。
2: 是啦，
0: 个讲法啊，用语啊，用词啊。
2: 所以呢，我时呢上网啊，譬如你去那个小蓝书里，你见到有很多呢在广州地区生活的朋友呢，他会特登拍一些短片，就是呢，哎，我们要捍卫粤语这样东西。因为其实他们讲的粤语呢，有一些我会觉得是真的最旧市的那种来的。真的可能六七十年代讲的那些粤语，即譬如那些刚才你讲的那些，哎，你做什
0: 么？你没解的。
2: 没解的，你玩我啊，那些呢现在我们不会再讲的了嘛。但是他们是保留的，有些东西。
0: 其实现在我们香港呢很多其实不是很有历史的一些奇怪用语呢，现在都不讲了。譬如我们以前不是兴讲话凹嘴的，哇，凹晒嘴的。你现在讲话靓到鼻啊，我们以前不是说灰心的，现在不讲灰心的，只是讲灰的了。
2: 是啊，
0: 其实灰都没人讲的，现在讲第二点。
2: 我有时呢见到有些朋友呢，他特登邀请一些比较可能年长小的朋友玩，那他就，哎，你估下这些字是怎解啦，譬如你个灵尊。咁咧有啲長者咧話，即係點啊？
0: 即係唔尊重咯、啊
2: 哦。但你又識啦。咁但係嗰啲長者係即完全咩叫零尊咧？
0: 零尊重
2: 唔識喎，咩尊係咪即係尊重你啊？咁樣係有啲佢哋嘅字面上面咧，你以為好似係讚你，但係其實好似係吉你笑你。嗱，有一個好簡單，近年都成日都講啦，我真係恭喜你啊！呢一句都係噶。即係好似
0: 個語氣啊，
2: 表面上面你成句説話好似真係好似我戥你開心，但係有啲咧就好似係邀引你嘅。
0: 如果咁嘅語氣用法就係邀引咯，咁啊好得好簡單啫嘛。即係譬如我哋祝福對方啊，祝你前程似錦啦咁樣。譬如嗰個人近排個形勢唔係咁好噶，咁希望你啊前程似錦啦，永遠都即係嗰只啦，係啊，即係你要咧諗深一層。如果你咧唔係好熟悉咧，即係講廣東話嘅嗰個環境嘅話咧，其實就会误会咗。咁我哋以前我成长嘅时候咧，好兴讲咧就系对唔住咯，即系嗰啲咧，咩对唔住就对唔住。你加对唔住咯嘅时候咧，哇！除咗冇诚意之外咧，仲好似觉得自己将自己摆到好高咁样咧。我讲对唔住系因为因应你嘅要求咋，其实我唔系全心想讲对唔住噶。
2: 但系而家呢个年代，你听到个人讲咧对唔住咯呢几只字咧，你已经觉得。佢其實都幾有禮貌噶啦，
0: 幾有禮貌同埋有時代感咯，
2: 係啊，
0: 有一年代嘅感覺。
2: 即係因為而家你新一代，你要佢講個對唔住 ，sorry。即系嗰啲样咧秒你啊！
0: 又唔好话新一代，其实上一代都好少同我哋讲对唔住啊，又或者称赞我哋嘅咧。即系我哋好得意嘅嗱，我哋咧讲紧一啲咧系好复杂嘅语言，就系广东话啦，九个音啊，即系声道啊，又兼且嗰啲用语咧系可以咧四五六个七个解释啊，又或者。

0: 因应时代嘅转变，我哋会有一啲英文啊、日文啊、韩文加埋落去啊，咁即系
1: 加好多噶。
0: 即系咧，香港人讲嘅广东话咧，永远都系行起最前嘅，
1: 系真嘅，
0: 最新潮嘅咁样。但系同时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呢啲即系唔系话好识得赞赏后辈嘅华人咧，加埋一齐之后咧，有一种好古怪嘅化学作用咧，就系咧讲句说话咧。背后有第二啲深层意思，甚至头先你话斋啦，邀引你嘅其实
1: 真系嗱，你譬如你成日都讲嘅话，上一代嘅朋友，譬如你成长年代，我个乞衣仔咧，
0: 系啊，
1: 我呢个打靶仔咧，即系
0: 我呢个沤泥仔啊，
1: 系啦，即系你永远都唔会系一个好嘅，呢个我乖仔，唔会噶，
0: 唔会啊，唔会啊，
1: 我其实我都唔明呢个系华人嘅美德，我一定要踩自己一个先啦，定系话呢一个系乜嘢嘅方法？点解几时开始有呢样嘢？要你永远都唔会讲自己只，我宝贝仔。我个乞衣仔嚟嘅，
0: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啊，即系咧，你如果即系太过赞自己嘅仔嘅话咧，啲人就会觉得你好巴闭咩？系啊，读名校好叻咩？你个仔啊，演讲比赛冠军好醒咩？吓，科科考 A 好叻咩？你唔好攞出嚟晒命啦！即系我哋会
1: 系、
0: 会有啲咁嘅嘢噶嘛？
1: 真人富贵以民贫。
0: 不过而家新一代咧，譬如我琴晚走咗去食饭啦，同啲父母啦咁样，即系佢哋咧都难掩咧，有阵时咧啲仔女咧嗰种嘅叻啊，同埋嗰种咧即系机动性。因为咧，我个 friend 咧，佢就个仔仔咧，就系读唔知五年级定系四年级，佢好似要考嗰啲类似风纪嘅物体啦，嗰啲咁样嘅，系 prefect 嗰啲啦，就又唔系 exactly prefect， 我都唔知系咩啦咁样。总之咧，嗰个职位咧系要六年级先可以考到嘅，即系先可以报名嘅。咁啊，佢五年级咪唔得咯？但系佢自己写咗个 proposal 俾有关方面咧，就系佢话要考呢一个职位，咁佢就同其他咧六年级嘅人咧一齐去角逐呢一个职位啦，然后。嗰啲同學咧係投選佢贏咗啊！佢成為嗰一間學校咧第一個五年級就可以做到嗰個職位嘅人，即係
1: 叻喎！
0: 咁佢琴日佢媽媽就俾條片我睇咯，我覺得哇，其實我真係羨慕妒忌，再加埋會覺得媽媽真係教得好好啊！
1: 嚇，
0: 因為佢嘅仔咧讀嗰啲學校要用英文去 presentation， 有啲 present 嗰樣嘢啊嘛，佢嘅仔啊唔知5:45就起身咧要 rehearsal 啊！
1: 咁呢个真系佢嘅自发性嚟嘅，小朋友嘅。
0: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广东话呢一啲嘅即系咁源远流长、咁有历史感嘅一个语言咧，其实大家真系咧学到老就真系做到老啊！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都要谂多少少咧，个脑咧嘅转数慢啲啊，
1: 系
0: 都未必明啊。
1: 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即系譬如我哋华人生活，譬如你头先讲嘅家长就好好啦，我用一个方法去教导小朋友咁样自发性啦。我亦都觉得而家嘅新一代父母咧，佢用嘅谂法啊。方法咧可以新一代少少嘅，譬如头先我哋咪讲上一代嘅就话，我个乞衣仔啦，即系你会踩咗自己嘅小朋友先嘅，永远都觉得，我将我自己小朋友咧摆后少少，让人哋嗰啲先啦，人哋玩先啦。但系而家嗰啲咧有啲唔同，譬如早前我记得有个新闻都出现过啦，就有个家长就带自己小朋友去旅行，咁咧嗰个旅行当地咧就好兴玩嗰、那个系咪土耳其雪糕啊？咪好兴咪即系俾你嘅时候咪玩你嘅，
0: 攞翻嚟，
1: 咁你正常你咪即系，就好开心啲小朋友，
0: 你真系整鬼我啦！
1: 咁样即系冇乜所谓啦，但系嗰次嗰个小朋友就唔系一嚟咧，嗰人玩佢第一下咧，佢就即刻抢人哋嗰个咧嗰条棒，扯住落嚟攞个雪糕，跟住嗰人就觉得即系嗰个负责玩嗰人咧就觉得，点解你会咁样做咧？唔啱噶咁样，咁然之后咧，咁呢个动作，咁啊妈咪其实咧个片里边咧话，唔可以咁样噶。但系转头咧，佢喺网上面即系讲翻呢条片啊，点咧？我真系觉得我自己仔好叻咯，佢识咧去即系反咗人哋嗰个规则去做呢件事，我真系觉得我仔好聪明。咁我有时觉得，而家新一代咧有啲唔同咗，就系咧佢会将咧我哋会赞咗自己小朋友，即系好多时都系称赞多啲啲嘅，唔会好似头先嗰啲，我个乞衣仔咧冇做呢样嘢。
0: 不过我都赞成呢一个父呢一、這个唔知父定母啦，
1: 家长
0: 但系个家长就系咧嗰个土耳其雪糕咧，系又俾你又唔俾又唔俾你，我真系想打佢。打人系唔啱噶，
1: 唔啱嘅。
0: 我都会系嗰个细路仔咧，我会一嘢都抢咗去玩咩啫？食就食啦。
1: 咁人哋系嗰特色嚟噶嘛？
0: 有咩咁特色啫？你个特色就系你 enjoy， 我俾你玩啊！

0: 好中意呢一位朋友啊，即系我手写我心啦，创作好多好歌啊。林伟俊嘅呢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写作曲啦，编曲监制啊林宝田词嘅。提醒你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最后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咁。如果你觉得咧即系比较热啊，即系唔系咁新咁舒服嘅话咧，辛辛苦苦嘅话咧，就饮啖水，喺一啲咧比较遮阴嘅地方咧，就避一避，因为出边都几晒嘅，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相对湿度67%嘅。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嗱，英根禮拜三咧，我哋咧就係鬥歌時間啦。鬥歌之前就有好歌獻給你啊，又有人衝出嚟咧要揀一首歌，仲揀英文歌添喎，超 B。
1: 呢首直情唔係我年代，同埋唔係應該唔係我聽開嘅作品嚟。
0: 點解你會揀嘅？
1: 嗱，我講係咩歌先？呢首咧就係 AC/DC 啊，1979年發表嘅，叫做 Highway to Hell。
0: 嚇，重金屬嘅搖擺樂隊啦。係嚇，點解要揀選呢首歌啊？
1: 因為我嗰日咧就睇咗一個片咧，而家咧其實譬如香港咪嗰陣時咪有中年好聲音啦，咪就有好多嗰啲中年嘅參賽者去比賽時。你发觉哇，点解咁犀利嘅唱歌？咁其实外国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唱比赛噶嘛。咁我嗰日咧就碌下碌下，咦，见到条片咧几得意，就是、一个咧外国嘅歌唱比赛，有一个咧婆婆级嘅选手。咁佢出嚟嘅时候咧，就真系一个嗰啲阿太嘅装扮啦，即系。平時屋企打掃啊，即係師奶咁樣啦。咁突然之間咧喺個台度咧，可以除佢啲衫啦，掹走啲帽啊，除件衫啊，變咗 heavy metal 咁樣咧，全身皮衫皮褸咁樣啦。跟住到一開聲就係、是、唱呢首 Highway to Hell， 跟住全場嘅評判就。O 咗嘴，咁我就即刻谂，系、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呢啲咁嘅女士们咧，可能佢真系为咗投家，佢将以前嗰啲咧 heavy metal 啊、摇滚啊，或者嗰种嘅心情咧，嗰啲唱歌咧收埋咗先，我就系翻去打你投家。但系其实我暗马底都仲系 rock and roll，
0: 即系冇放弃过嘅，
1: 冇放弃过嘅。咁我听佢唱嘅时候咧，好正呢首歌，因为佢里边咧都有一种咧就系、是。

0: 我哋要向前行，唔好放弃自己，即系有一个为梦想啊，为自己前途而战嘅感觉啦。
1: 但系 Highway to Hell 即系呢一个高速公路去地狱喎，
0: 唔好理咁多，总之行咗先，
1: 系做咗先
0: 嚟嘅，
1: 啱嘅，系啊。咁但系有呢一首啦 ，AC/DC 啦，系
0: Highway to Hell。

0: 治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1: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2: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1:00录得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5.6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说，地震强度是5.9级，震源深度13.3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以东大约

0: 约136公里。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有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8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队就会同国家队争入4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的杨楚瑶、吴思颖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的复赛。港队今日会进行多项的比赛。高尔夫球方面，上届个人男子赛夺得金牌的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将会出战个人赛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将会出战男单第3圈比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5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26点，升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8，跌4.2。阿里巴巴106.2，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蚊，升2.8。智普629蚊，升14.5。中芯国际59.65，跌4.4。建滔积层板49.32，升6.4。小米集团25.1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68.8，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6,863点，升1,375点。港金报39,030蚊，比上日收市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3美元。卖出4,17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亦影响到告示打到东行比较多车噶。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挤塞少少，龙尾去到金钟道。干诺道中去翻。

0: 湾湾仔方向洛文宝加逸之路是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智乐新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3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
9: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0: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9: 星期一至五晏昼1-3，Alex 李志刚、
10: 超 B 洪奇俊、美电香港。
9: 到我哋礼拜三咧，即系斗歌嘅时间啦。呢、这、一个礼拜我哋每周一星嘅题目咧，就系呢个放假 BGM， 即系 background music 啦。咁样系咪需要有呢一个 BGM 噶啦？
11: 要，尤其是你放假嘅时候，一班朋友玩咧，咁你又
9: 咁啊系，
11: 咁你真系要有首歌播下咧。你最紧要播首歌咧，系要全场一齐咧都识唱嘅，一齐搭唱咧，
9: 唔会有人讨厌嘅。
11: 系啦，唔会人咧，唔系人马播佢嘅冇嘅，咁你就觉得系啱数啦呢首歌。
9: 嗯，同埋。以前咧就冇一啲串流平台或者系电脑播歌啦，咁有阵时咧播歌咧，你一系就 mix 咗成为一个 mixtape 啦，咁就会有集咁嘅唱片嘅 feel 啦，一系咧就系不断咁喺个唱片嗰、那个吓即系黑胶嗰度吓，即系拣呢只拣嗰只咁样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就方便好多啦，上网咧你有个 playlist 就可以由头 play 落尾，你又惊嗰个顺序啊太顺嘅话咧，可以拣呢个 shuffle 就可以咧即系吓随机抽样咁样，咁啊我拣先啦。
11: 好啊，
9: 呢隻歌咧嘅音乐嘅 intro 咧真系好舒缓，好正。同埋头先我自己拣歌嘅时候咧，我发觉一样嘢，其实我都好怀念咧80年代嘅学友啊，因为唱歌真系好纯粹啦，同埋咧简单就能够将嗰一种咧好梦幻嘅意境咧就系带俾我哋。呢隻歌咧真系放假听住系好正嘅，有学友嘅呢一首《夕阳醉了》。

0: 呢隻歌係當時咧參加呢個 DJ 比賽啦，咁我個即係嚇同事啊梁麟咧就係、是、唱呢一隻歌啦，當然冇何有唱得咁好啦，但係我都覺得好大膽喺比賽當中唱呢一隻歌，咁呢隻都係唔係隻比賽歌嚟，所以佢唔輸咗咯。
1: 喂，咁
0: 你比賽梗要揾啲比賽歌，呢啲歌係我嚟聽噶嘛。
1: 係，喂，咁啊，我呢邊咧，我呢一個就唔係八十年代嘅，都係九幾到二千年啦。呢一首歌咧，因為一聽嘅時候咧，你就會諗翻起嗰个电影嘅画面，咁呢位嘅歌手朋友咧唱嘅时候咧，佢拍呢部电影都系唔喺香港东南亚地区，有 Sammy 郑秀文嘅电影《夏日的么么茶》里面嘅插曲《快乐不快乐》。

0: 咁当年呢一套电影好劲啦，又任贤齐啊，又阿牛啊，再加埋咧靓到爆厂啊，郑秀文 Sammy 啦，咁啊系好有度假 feel 嘅。
1: 系啊，呢一首啊快乐不快乐啊嘛，就系将我觉得好中意嘅，每次听到都系。
0: 嗯，咁啊轮到我啦，咁呢一只歌咧，其实就系一对摇摆组合嘅作品嚟嘅，但系咧你听嘅时候咧，系真系有少少度假 feel， 而好多人咧，即系我播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有啲听众咧就会 send message 啊，或者 email 你，喂，即系咩歌咩歌？我好成日都好似听到，但系又唔知系咩歌咁样。点解你会成日听到呢？因为当年咧无线电视嘅一个电视剧咧，就系、是《一号皇庭》咧，就系、是、用咗呢一只歌，但系用一个翻玩嘅版本咧嚟做咗呢一个嘅电视剧嘅配乐啦。所以今次我揾嚟呢一个原装正版，亦都系嚟自呢一张咧，即系爆棚唱片《Brothers in Arms》，就系摇摆乐队啊《Die Strix》呢一只《Your Latest Trick》。

0: 睇一睇個唱片封套，因為唱片封套咧就有支吉他喺度啦。我都係聽阿 Otten 啊，佢哋嗰啲人講都話呢支電吉他咧價值連城，淨係呢個特別版嚟嘅，淨係攞嚟做唱片封套嘅一支吉他。
1: 哦、
0: 電吉他你話佢幾型咧 ？Your latest trick, that's race。
1: 係咁啊嗱，我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咧係伴隨住我成長，兼且嗰陣時咧，我所有嘅男仔 friend 咧係一定識唱，因為一唱呢首歌咧，隔離嗰啲女仔咧會個個都冧曬、醉曬，同埋好多時咧真係放假咧。一定好似夏天咁样嘅，你有种热嘅感觉，但又好似有种爱情嘅感觉。嚟自 Leon 嘅《夏日倾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

0: 委员会上，卓永兴话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有好的发展才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每瓶售价由32至462元不等，评估化学安全和微生物安全表现，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香料致癌。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其中14款验出柠檬烯，有11款样本验出芳樟醇。消委会说，两者同样可能因为氧化而产生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验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和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若使用产品后出现痕痒、红肿或者其他怀疑过敏反应，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韩国军方敦促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说，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既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抵触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韩军明确指出，对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完全在朝方。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指责韩国企图捏造物证，将事件责任推卸给朝方，做法非常荒谬，警告韩方将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正午时分，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24,589 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84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10点，升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元，升8仙；腾讯控股429.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8；阿里巴巴106.5，升3元。

0: 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7，日元10.404，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8，加元5.535，新西蘭元4.438，歐元8.909。每百日元對港元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35。日經平均指數66,858點，升1,393點。港金報39,055蚊，比上日收市升30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1.21美元，賣出4,181.7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哦、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ot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Lady Hong Kong。
3: 我成日发觉咧，即系年尾咧，即系特别多假噶，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即系斗歌嘅时间咧，就有呢一个放假
1: BGM。
3: 咁啊，两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咁啊继续翻我哋斗歌嘅时候，咁啊轮到翻我咯噃。
1: 系
3: 呢一只歌咧，唔单止系放假，净系有啲度假添。那个度假嘅情况就系可能你去到一啲异国啊。可能小島啊，或者一啲咧比較異國風情嘅地方，即係可能係遠啲嘅啦，要搭十幾個鐘頭飛機去到嗰啲地方啊，咩即係嚇西歐又好，東歐又好 ，Nigeria 咁樣都好啦。因為呢一位嘅朋友咧就係、是、佢原籍咧就係尼日利亞嘅，但係去咗英國之後咧，組成咗呢一隊樂隊咧，哇！好犀利，佢嘅作品咧真系非常之精彩，同埋风魔全世界啊！有 Shade 嘅呢一首 Smooth Operator。

0: 呢首咧 Smooth Operator 就係講到呢一個咧好滑頭嘅男士咧，即係而家嘅 language 講就係一個渣男咯，嚇、
1: oh. 啊，
0: 淨係識咧喺呢個五光十色嗰度咧就係周旋啦，啊呃啲靚女咧，但係就真愛又欠奉啦。Smooth Operator
1: 嗱，平時咧大家放假嘅時候咧，有啲人又中意出去玩啊，去旅行啦，但係有啲朋友咧，佢因為可能工作太忙啊，佢哋咧會寧願咧真係匿咗喺一間屋裏邊咧，乜都唔做。淨喺度咧放鬆自己，但係我自己咧，如果要揀放鬆咧，我就會揀去一個地方，可以望住大海，坐喺個沙灘上邊曬住個太陽就好爽啦。所以我揀嚟陶喆嘅沙灘。

0: 咁呢只歌就好犀利啦，嚟自佢第一张唱片啦，第一句已经好正啦，即系空无一人一片沙滩、
1: 嗯，
0: 香港好难咯、啊，香港
1: 难、啊，
0: 就算冬天嗰啲沙滩都有人坐下噶，啲姐啲姐姐喺度，尤其是星期六、星期日啊，
1: 系啊，
0: 系咪到我啦咁样？
1: 系到你啦。
0: 我去旅行咧，以前就会成日去一啲即系超远嘅地方啦，有阵时真系坐到个脚咧都软晒，同埋你冇钱啊嘛，你冇钱你唔会即系坐 business 啊，又或者懒高贵嗰啲，咁你啲钱留翻嚟去玩。好过啦，或者去第二程好过啦，咁就会好多时都挨呢一个经济舱啦。咁咧，你如果你坐十几廿个钟咧，个脚咧真系好辛苦。同埋我以前咧系悭上加悭，就唔坐直航嘅，就系、是、坐转机嘅。咁、
1: 哦、
0: 通常就会喺日本嗰度转机啦，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去可能美国啊咁嗰啲啦。有阵时攰得滞咧，喺日本嘅机场咧会瞓咗觉啦，争啲咧就 miss 咗嗰个转机咁样。咁、哦、而我即系我觉得最辛苦去嘅地方咧。就係美國，因為美國咧，除咗個機程好長之外咧，之前要申請好多 visa 啊，有喺度，
1: 係、嗯、啊，真係好多。
0: 敲問你三世，你係咪留喺嗰度啊？定係想搶我哋錢啊？咁樣去到美國嘅機場咧，你排隊，我哋全部變咗 alien 啦、啊，嚇外星人啦、啊、咁、嗯、樣。而所有啊，我話俾你聽，肯定係所有美國海關嘅接待我哋嘅朋友咧。都是好恶嘅，
1: 系
0: 系啊，
1: 听过好多次，
0: 恶到咧，净系你咪接啲笔都唔准嘅，吓，同埋你永远你填到几啱都好啦，都系错嘅，吓、啊。咁我即系去咗几次之后咧，虽然我系为咗探朋友啦，但系我都会觉得，我做咩要嚟你咁嘅地方使钱，嗯、又俾你机嘅，仲要、啊。你去到地方，譬如你去到 New York 咧，嗰啲餐廳嗰啲侍應咧，仍然仲有種族歧視
1: 嘅
0: 喎。
1: 有嘅，其實講就講冇咋。
0: 呢一隻歌我聽嘅時候咧，都有一種咧、美國嘅感覺啊嚇，係屬於咧湯寶如嘅呢一首舊歌《緣分的天空》啊。

0: 西雅圖呢其實我都去過咁樣嘅，但就未必特別好玩啦，因為嗰陣時我同我 friend 呢，佢就係英國人嚟嘅，咁樣呢佢亦都係 Jewish 嚟嘅，佢話呢去美國呢去一個地方唔抵呀，咁辛苦長途機，所以我嗰次呢就差唔多去咗好多美國嘅城市呀，咁樣 New York 啊， San Francisco 啊， Arizona 啊， California 等等等等，咁西雅圖都有去到啦，即係搵到呢個 Grunge 樂嘅起源啊，都係有呢個湯寶如嘅緣分的天空啊。
1: 我覺得呢我哋香港人去旅行的指数是十分高的，尤其是你间不时你碌开个电话都有很多什么旅游 KOL 或者很多不同的旅游资讯介绍给你，同埋我哋香港人最靓嘢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旅程要去的，譬如你春天啊、夏天啊、冬天啊，乜都有得呃到个原因下去的。但其中一个原因呢我发觉是特别多人喜欢的，同埋很多地方呢都会有的，以前就只是以为在日本三四月到才会见到的，现在不止的，台湾地区又有，其实连内地或者香港都有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就是看什么呢，看樱花，因为很多人喜欢就在这里、等着樱花跌下来，有些人衰那些就熬那棵树摇到樱花那些花瓣跌下来，所以我觉得看樱花都是一种浪漫的感觉，所以有我的选择张敬轩樱花树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在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

0: 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出生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3点，升59点，成交金额12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6仙，腾讯控股429.2跌2.8，恒生中国企业84.16升4.4，阿里巴巴106.3升1毫，中芯国际60元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16升1仙，智谱641.5升27元，小米集团25.24升4仙，建滔积层板49.1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5，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055元，升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84美元，卖出4,18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提提大家国庆星期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北噶，咁至到去国庆。

0: 日，即是10月1号下午1点钟，会展一带的道路都是会封闭，就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去博览道的支路，以及部分去回红隧方向的龙和道，一带都有多项的改动的安排，市民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所以现在干诺道中去回湾仔方向乐民宝家的支路是慢车。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3: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0: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了他，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的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一点至三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好猛啊，点算？
9: 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0: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9: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Alex 李志刚、
10: 超 B 洪奇俊
11: ，Made in Hong Kong。
9: 两点半嘅新闻啦，财经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啦。
12: 系今日星期三啦，咁啊翻埋今日嘅工啊，听日咧又可以放一日假，咁啊听日十一黄金假期啊嘛。
9: 系啊，咁啊好多朋友可能会即系提早几日请假，咁啊避开嗰、即系 rush 嘅 hour 啦，又或者可能咧会迟几日翻咁样咧，即系前前后后咁夹夹埋啲星期六、星期日咁样啦。咁不过我自己咧去旅行咧，我就系好彩，因为我系一啲咧，即系系咪叫躺平
12: 咧？你唔算，你系嗰啲 free rider，
9: 好 chill 嘅人嚟嘅，即系唔会话好赶头赶命嘅。但系我识着嗰啲 friend 咧，就全部都系咧好赶头赶命啦，每日都要咧逼到自己咧睇十个景点啊，去九个地方啊，买七样嘢咁样咧，
12: 系
9: 仲忙过翻工啊！
12: 真噶，我试过有朋友讲咧，佢去旅行咧，佢要一定整好咗一个嘅行程表先。个行程表咧系有埋时间嘅，佢系要追住嗰个时间，我唔可以迟一分一秒，因为咧可能咧，我哋而家十点至十一点咧去呢、這、一个商场行街啦，十一点零五分咧我哋要去到嗰间餐厅。但系五分钟系去唔到啊，其实咁点讲咧？请问
9: 系咁啱咧？我都有啲 friend 系有个 itinerary 噶，
12: 即
9: 系佢写晒行程啊，要去边啊，即系之旅啊咁样啦。同埋咧，佢系有一个咧旅行嘅坚持。当佢个 itinerary 写咗喺呢一度，要去嗰度咧，就算嗰间 shop 咧搬走咗，佢都要跟住嗰个新地址咧去嗰个地方，揾唔到咧，佢都要揾，净系嘥晒啲时间咁样咧。我哋又陪佢真系行啊咁样。咁当然咧，我冇讲到好抱怨。但系我抱怨就写晒喺我面度咯。
12: 哦，你块面就已经东南西北面咗啦。
9: 大佬窿同埋嗰间 shop 乜巴闭一定要去唔去系咪会死咧？系咪？咁而另外咧，即系因为我都系一啲咧好 chill 嘅人啦。咁啊喺酒店咧好多时都会瞓到咧黄丝白眼啊。但系其实以香港嘅标准唔算太晏噶啦。即系我瞓到可能十点零啊、十点半啊咁样内时好差，都正常啊，系咪？即系但系我啲 friend 咧可能年纪老迈啊，佢又瞓好少嘅啫。佢系七点零八点钟就起身噶啦，咁
12: 样
9: 吓。咁啊，大家嘅作息时间唔同，咁点样去即系 compromise 咧？就系咧，我啲 friend 就会咧，首先佢起咗身啦，就会出去出边咧探路啦，好似探子咁样咧，睇下有啲咩地方好玩啊，行下咁样去搵啲路啊，咁样搵到咁上下咧，就翻嚟酒店就等我起身，然后一齐食早餐，然后就话俾我听有啲咩路咧好正噶，我哋一阵间可以试下咁样。通常佢讲乜我都话好嘅咁样，咁于是就食完早餐啊，翻上酒店房咧冲一冲凉就可以出发。
12: 你系咪中意食嗰啲酒店早餐嗰啲人嚟嘅？即系先至出街嗰啲嚟噶？
9: 系
12: 系啊，我其实我系惯咗咧就唔食酒店早餐，就出去街度食嘅。咁但系咧，我个朋友咧 上次去旅行嘅時候咧，佢就話：唔得，你我哋住嗰間酒店咧，我只係一個要求啫，我哋嘅酒店係一定要有個好嘅早餐要提供嘅。點解咧？因為佢話佢兩公婆咧，個老公咧係就係太早起身啦，即係六七點就要起身嘅，咁佢咧就唔會可能噶啦。咁佢就話咧，六七點咧我就會得佢落去，你自己落樓下食早餐啦，
9: 自己揾啲嘢玩下。
12: 即係你攞酒店嘅，即係佢一定要包一個早餐俾佢老公，就係落去食早餐。食完咧翻嚟咧八九點到咧，咁佢先起身，咁就啱啦。如果你唔俾個早餐佢食咧，佢就間房度咧又開燈啊，整呢整路嘅時候咧嘈醒我就唔得嘅。咁我覺得、哦幾好喎、
9: 啊。同埋即係阿超 B， 你梗係好想咧朝頭早咧 explore 個城市咧去食早餐。點解我成日都咁堅持咧一定要包早餐咧？就係、是、其實我去咁多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其實淨係得咧台灣地區咧係可以唔使包早餐，因為台灣地區有好多早餐店啊。
12: 哦，係、
9: 啊。你行出去已經有大把嘢食，同埋好多嘢揾啊咁樣。Gamtulia 嘅，咁啊另外都有啲可能比較細埃啲嘅城市都可以唔包早餐，但係其他嗰啲咧，你唔包早餐咧，你係搞到自己好煩啊！點解咧？譬如你我哋去過試過去越南啦、河內啦，即係其實佢你唔識嗰啲窿路咧，唔知喺邊一度食噶。咁、
12: 哦、
9: 你如果你要去睇景嘅话咧，就最好咧食个早餐先，咁啊饱肚咧，然后先去行咧就系最好咯。
12: 系，同埋有啲朋友譬如去泰国啦，泰国咧曼谷为例啦，净系咁啊真系有好多嘢食噶，即系有好多嘢可以食到啦。但系你食嗰啲嘢咧，可能一嚟早餐你又唔系好想食碗船面，即系你觉得好似好油腻。有啲朋友嘅早餐佢哋觉得我想食块多士，饮杯咖啡就得噶啦。但系出到街咧，你冇呢啲嘢食噶嘛，样样大大件咧，佢觉得我唔得噶，唔可以噶，所以佢。就寧願食酒店早餐咯，但係而家咧新一代咧，佢哋去旅行咧又唔同咗。而家新一代咧，佢哋嘅 Gen Z 話個行程係點做呢？係叫做留白旅行啊，就係、是、每日咧我哋要 chill 啲，淨係做一樣嘢嘅啫，乜都唔做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喎，去旅行咧唔係以前嗰啲追追趕趕。我記得細個咧，屋企人去旅行係點做咧？自由行開始嘅時候咧，佢會去到旅行社，然之後就扮咧，我想去呢個地方旅行，你可唔可以俾個嗰、那個旅行表俾我睇啊？跟住之後咧就攞翻旅行表翻嚟咧，嗱我跟翻呢個兩條。嗰、那個旅行表咧，我哋去做翻呢樣嘢，咁你就覺得賺啊嘛。但係而家新一代就唔係啦，佢嘅心態就係我哋去旅行咪嚟感受個世界，感受個環境就得噶啦，我哋唔使要咁樣追趕行程噶嗰只咯。
9: 每個人有每個人嘅選擇啦，冇話啱同埋錯嘅，同埋冇話邊樣係最好，其實最適合自己啦。有啲人真係覺得每日去一度地方係夠咯咁樣，但係譬如我嚟講咧，我覺得就係要跟住個 flow 去，因為有陣時譬如你去一笪地方，譬如你去個 outlet 嘅咁樣。我哋三四個鐘乜都去曬啦，係咪啊？咁咪應該要感受下人哋當地嘅地方，去揾間 local 啲嘅餐廳食下晏啊，即係咁各方面咁樣。因為我覺得咧，去旅行其實除咗係休息啊，同埋去試下啲自己未試過嘅嘢之外咧，其實去嗰個地方咧，感受下人哋嗰個風土人情咧，係幾好啊。譬如你就咁樣頭先你講 Bangkok 啦，去 Bangkok 為例，我以前有個 friend 咧就係泰國人嚟嘅，咁佢叫我去Bangkok 玩啦咁樣。我哋香港人咧，其實就算我啊，唔係話即係全面咩都要消毒都好啦，有啲嘢都唔敢做啊嘛。譬如喺泰國嘅街頭，喺 Bangkok 街頭去食絲冚，有冇人敢啊？有冇人敢啊？
12: 我都驚啊！
9: 我係驚啊嘛，但係我 friend 就話你唔使驚啊，冇事噶咁樣。咁我就試過啦，試過一次真係食絲冚，絲冚你係知係最污糟、最多泥嘅一個，即係嚇貝殼類咁樣啦。咁食完之後咧。幾好味喎，真係揾唔到人坐喺度交食啦。跟住咧，當日冇事喎，冇入醫院喎，即係我預咗入醫院嘅啦，已經。
12: 係
9: 哇！嗰陣時即係好似中咗頭獎咁樣啊。跟住嗰一次去Bangkok 即係玩咧，我去過咁多次，我覺得最好玩都係跟我一個泰國人嘅 friend 去 Bangkok，
12: 係
9: 平靚正，仲可以住埋喺佢屋企。
12: 哦，咁啊最正，因為跟當地人玩係最好玩啊嘛，因為佢先至知道究竟邊啲係安全唔安全、啊，
9: 同埋唔會俾人劏咯。即係我身份已經唔係遊客咯，變咗係居民咯。
12: 係啊，我自己覺得咧去旅行咧就一定要感受一下個環境嘅，即係無論。

0: 你嗰陣時係去 shopping 團好啊，定係去旅遊，真係去觀景團好啦。但係最緊要你要感受下當地人嘅生活，即係唔好永遠每樣嘢咧都係做翻。我平時香港係咁做嘅，我做翻呢樣嘢，咁你咪好似冇離開過、冇休息過咁樣。
1: 咁但係又冇辦法嘅喎。嗱，譬如你香港即係啲女士咧，好中意去啲美妝鋪啊、買嘢啊、護膚啊咁樣。咁你去到咧即係可能Japan 啊、Bangkok 啊咁樣，你冇理由又唔去個美妝鋪喎，因為佢哋嗰啲質素咧高好多啊。尤其是 Bangkok 咧，又平又靓又正啊！吓，咁你冇理由唔去嗰度 shopping 下，咁又无可厚非嘅。
0: 我最近咧，即系有个经历咧，就系譬如我想去玩啊，咁我屋企人咧即刻好紧张啦。有啲地方咧好危险嘅，小心啲。哎呀，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乜乜，跟住我就话，其实咧每一段经历咧，就算系好定系唔好，都系个经历嚟噶嘛，唔使咁紧张嘅。嗱，小心系要有嘅，但系有啲嘢咧，即系你要少少放松少少嘅人心态。咁你都决定咗啦，咁你仲想我点讲啊？跟住话好简单嘅就系讲咩咧？玩得开心啲，买得开心啲，唔使担心我，咁咪得咯。忧心忧心忧到几时啊？
1: 咁又你又唔你担心你人哋又正常嘅喎、啊，吓佢系你嘅长辈，梗系担心你。咁人哋讲一两句，你又唔好咁紧张啊！真系啦，即系佢都系为咗你嘅平安啫，系咪？即系譬如我都担心噶，有阵时譬如我有啲 friend 嗰啲仔女，佢话我要坐火车咧，上去唔知边度咩曼彻斯特啊睇波啊，睇完波翻落嚟啦，咁样四个钟嘅啫嘛，哇咁危险嘅，会唔会自己一个人喺火车度孭人啲坏人啊咁样？但系我谂呢个世界就系咁啦，即系每个人对自己嘅life 自己嘅生命咧系有一个主导权嘅，即系你啊超 B 你有主导权去自己想去嘅地方，就算几危险都好。而爱锡你嘅长辈，佢亦都有一个权利，就系提醒你同埋担心你。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俾一啲空间对方咯。
0: 系啊，咁啊最紧要啦，我哋去感受下人生啦，因为人生咧得一次嘅啫嘛，乜嘢都要享受下，感受下。
2: 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个 best friend 咧，就是开 salon 嘅。佢由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铺开到而家，基本上咧系经历过晒啊发营业啊嘅高峰期。依家佢都少少半退休，上晒岸噶啦。

0: 其实佢好多嘢咧都可以放手咧，俾佢啲助理啊，去嗰啲职员去做嘅。但系我系佢老友嘛，我话要剪头发，佢仍然都系好坚持咧，就一定要嚟帮我剪，亲手帮我剪。而且到今时今日做咗几十年咧，对发型嘅设计啊，仍然好有要求噶。
1: 男士嘅发型咧变嚟变去噶，而家咧又话兴翻嗰啲咩 Y2K， 短发咧都有好多种变化噶。反而而家呢啲男仔唔兴留长头发咯。
0: 哦，咁梗系啦，香港嘢咁鬼热，气候变暖啊嘛，系咪？喂，讲真，呢个世界我见过咧，除咗木村拓哉啊同埋谢依健长头发好睇之外咧，其余都唔掂啊，最多加埋个江口洋介噶啦。我自己又好怕长头发啊，嬲嬲悠悠啊咁样，而且唔知点样整。我都是觉得短发容易打理，
1: 不单止男仔的，而家嗰啲女仔咧都好兴剪短晒啲头发。短发咧其实更加需要嚟到实咯，嗰啲次数唔系仲多，因为短发咧仲难 keep 个长头发嘅。
0: 咁啊系啊，同埋女仔对短发咧好似好型咁样，见到刘荣琪嗰啲咧，
1: 系
0: 咯，见到啲型啊。依家仲有啲嗰啲咩诶，啲大陆嗰啲豪客咧，佢仲有冇落嚟咧？好兴噶嘛 ，walk in 入嚟咧，然后问你有冇位啊，唔 book 噶嘛，然后又唔问价钱咧，就任你吓，即系开价剪头发。仲有冇啲大陆嘅豪客啊？
1: 少咗好多啦，反而而家嗰啲咧暴发。户多咗啊！哇，成日嚟到咧，虽然话唔问价钱啫，但系佢又发下脾气啊，喺沙龙嗰度咧就闹下嗰啲 June 啊。其实啲人咧有钱又唔需要喺个大庭广众嗰度发脾气嘅，咁啊咪即系好似有失身份咁样噶嘛，吓走埋其他客添啊！
0: 始终香港环境咧，而家大环境都改变晒啦，连嗰啲客人嘅客路啊都唔同晒啦。
1: 唔单止啊，连生活习惯咧都改晒啊！嗱，以前咧有好多 function 嘅时候咧，嗰啲阔太啊，成日落嚟整下头啊，洗一下头咁样啊，整完直接去嗰个 function 嗰度，几千蚊 set 个头啊，闲闲地啊！而家唔同晒啦，除咗嚟嘅次数少咗好多之外咧，我哋又都唔敢收咁贵啦，因为真系咧选择好鬼多啊，太贵啊，惊佢下次唔翻嚟啊嘛。
0: 咁依家即系话咧，做呢啲 salon 啊，即系难高级嘅发型屋嘅生意咧，喂，其实真系都几难做噶、啊。
1: 梗系啦，所以而家咧，我哋主力赚钱嘅。咪就係賣下呢啲髮型嘅 product 咯，咩護髮洗頭水啊，嗰啲咩整頭髮嗰啲 gel 啊，總之每一樣嗰啲咧髮型用品咧，越擺越多。卖得啊，仲好啲添啊，赚钱。
0: 最紧要咧就系剪头发咧，唔好要我等啊，我最怕坐喺度等咧几个钟咁样咧，坐到 pat pat 都扁晒啊！真系坐几个钟唔紧要啊，几个钟我未整好个头嘛。
1: 喂喂喂，嗱，始终慢工出细货啊嘛，嗱，预松啲时间嚟揾我，好过赶头赶命咧，整极都唔靓咁样，搞唔掂嘅。喂，嗱，搞掂啦。多谢帮衬、啊，
0: 哇，就真系几快手、啊，哇，晏昼四点钟左右，哇，个零钟我搞掂真系快啊吓，
1: 系啊，系咪翻屋企先？系就兜埋你咯，好
0: 嘛？你跟住冇 booking 咩？今日得我一个客咋？
1: 其实我而家咧都半退休噶啦，系你话要整头，我先落翻嚟 salon 嗰度帮你搞啫嘛。其他客想揾我，唔鬼睬佢添啊！
0: 做老细真系好啊，可以揀客啊。
1: 嗱，我呢啲咧。就唔系叫拣客，我系 work life balance 啫，唔好搞到自己咁辛苦啦嘛。嗱，唔好讲咁多，兜你翻屋企。
0: 唔该晒啊，唔该晒啊，老 best。

0: 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星期三的 Made in Hong Kong 是一个充满音乐充满开心气氛的情况氛围之下呢就接近尾声了吧。
1: 是啊，开开心心星期三，我们明天星期四公众假期再见大家啦。
0: 是啊，明天公众假期，我今晚就可以玩夜一点。是啊，
1: 玩得顺一点。
0: 明天同样时间 Made in Hong Kong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就三点正，而家由张志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八月三十一号喺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嘅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五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嘅成员。今年八月三十一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喺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嘅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喺九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嘅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

0: 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學，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學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學維持第58位，城市大學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學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學多年來在國際排名中穩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見證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11項加強版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政府中期目標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問題，不要出現斷崖式下跌。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上面，卓永興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進經濟體都面對的問題，特區政府重視問題但會盡力而為。他說新生嬰兒獎勵金的使用率達 99.9%， 反映受到歡迎，認為如果沒有組合拳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會更加嚴重。有議員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將來子女能夠有好的發展才能夠放心生育。卓永興說，近年香港經濟發展勢頭改善很多，雖然個別行業情況不同，但多個行業發展不錯，認為社會不應該悲觀。中國地震台網在下午1時錄得台灣以東海域附近發生 5.6 級左右地震，震源深度大約10公里。而根據台灣的氣象署表示，地震強度是 5.9 級，地源深度13.3 公里，震央位於花蓮縣以東136公里。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該區。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偏南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較多，高溫天氣緩解。下週初至中期天色逐漸好轉，早上天氣稍涼。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4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9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4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中芯国际60.5跌5.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智普642元升28元，小米集团25.3升1毫，建滔积层板48.84升1.6。药明生物56.2升2.7，外汇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日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4，加元5.533，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1，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185元，比上日收市升435元。伦敦金安司买入4,193.49美元，卖出4,19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湾位路面。

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

0: 恒信园。惠业街上返去观塘绕道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九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九月三十号星期三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2: 有冇试过同呢、這个即系有谂过即系同朋友夹做生意或者系夹做生意嘅呢个念头咧？
0: 有啊，
1: 有
0: 啊，
2: 最尾有冇
1: 搞啲嘢？
2: 搞啲嘢啊！
0: 最尾其实有做过一。

0: 次試食之後就冇咗啦。
1: 試食意思係、
0: 因為其實咧，想當年咧曾經啱啱結婚冇幾耐嘅時候，咁突然之間咧就唔知點解有個朋友咧就話想一齊搞啲副業，咁我哋就話。如果我哋咧可以搞到啲小食咧，咁、其實好似可以諗下、
2: 即
0: 係
2: 賣小食
0: 係啦，即係唔好諗啲太複雜嘅，一樣嘢就得㗎啦。咁咁嗰檔嘢就淨係專門賣嗰一款嘅小食嘅。咁跟住咧就攞咗一個即係大家就喺度傾啦。我好記得嗰日約咗喺沙田大會堂，唔知點解喺嗰度。咁就即係
1: 好浪漫地一個地方，
0: 係啊！跟住喺嗰個喺嗰個 coffee shop 嗰度咧，就坐低喺度傾。咁跟住大家就各自掉一啲自己本身屋企有冇啲乜嘢特別嘅食物係可以攞出嚟，係啊，攞出嚟做小食嘅。咁最尾咧就係揀咗我阿爺嘅雞翼。系、啊、因為我阿爺整炸雞翼咧係非常之好食嘅。
2: 話時話真係冇一間小食店淨係賣雞翼喎。
0: 鋪頭咯。
1: 有之前係興過雞翼放蹄咯，
2: 係、啊啊、餐廳
1: 雞翼山咯，但係佢都係其中一樣咯，唔係淨係唯一一樣咯，
0: 係啊。咁、我哋就諗啊，喺如果用爺爺嘅故事嚟到去包裝，係啦、啊，
2: 爺爺的雞翼
0: 係啦、啊啊，就有曬即係故事背景啊，各樣嘢咯。跟住就諗下究竟嗰個配方點樣去調教，可以有唔同嘅味道出現喺呢個爺爺雞翼嘅配嘅即係配方嘅底下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真係有約過出嚟，跟住之後特登就去。即系成全我爷爷整鸡翼嘅我阿妈啦，咁就问佢啊教即系究竟个方系点样噶？
2: 教你哋整啊？
0: 系啊，教我哋点整啊？即系整完出嚟之后，我哋就分别去炸，就尝试下炸呢、這个就即系唔知炸耐啲，呢个又即系炸微辣咁样，即系总之有呢啲咁样嘅嘢喺度调整。
2: 系鸡中翼定系鸡全翼啊？
0: 鸡中翼啫，
2: 哦，
0: 系啊，鸡中翼。
2: 炸鸡中翼。
0: 咁呢啲嘢就唔系最重点啊，因为可以变噶嘛。咁但系就系讲紧个味道嗰样嘢啦。咁试味。是真係有齊曬人一齊試味，食完之後咧，
2: 嗰啲
0: 係
2: 咩人嚟噶？
0: 咪就係嗰班朋友咯。
1: 唔、係，我以為沙田大會堂嗰度咧街頭試食啊。喂，我整咗我阿爺嘅雞翼啊，係啊，你
0: 睇下。
1: 邊
0: 個、
2: 啊？我以為即係可能佢拉咗一班親朋戚友嚟一齊試
0: 咁係、因為試完之後咧，其實咧唔係話因為個味道唔得而覺得冇得搞，而係咧當一去到話要去睇嗰啲咩飲食牌照啊，跟住又唔知點樣租呢樣租嗰樣啊。又系啦，即系觉得边个去负责去 take care 间铺头啊？入货系边度入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即系
1: 行政上嘢
0: 细节嘢咧，就最尾大家都即系停咗手，系啊。同埋因为咧，其中有一个点解会话想做饮食咧，就系其中有一个咧，佢阿爸咧曾经都系做过一个饮食嘅传奇出嚟嘅，系啊。
2: 个传奇系乜嘢啊？就系嗰啲白手兴家嗰啲啊。
0: 白手兴家，因为咧佢嗰阵时咧系做火锅店。嗰時未係話 hit 到周街都係火鍋店嘅時候咧，佢哋好似係唔知喺銅鑼灣可以開到鋪頭嘅。咁但係佢嗰個開鋪頭嘅嗰個發跡史咧，好神奇嘅，就係話佢哋有一日唔知去到四川定唔知去邊度旅行，咁佢食嗰一間咧，佢覺得好好食。咁於是佢就問人哋：你可唔可以俾即係可唔可以
2: 教
0: 我點整啊？
2: 打邊爐。
0: 嗰個話我唔可以教你噶，我唔可以即係
1: 唔可以外傳嘅。
2: 透露我哋嘅商業秘密。
0: 即係佢又冇話商唔商業秘密，我哋唔可以教你嘅咁樣。咁跟住佢阿爸咧就真係企咗喺人哋門口嗰度睇住人哋點整，學咗個秘方翻嚟。
2: 哇！開放式噶。
0: 我諗，
1: 所以成日都話咧，即係有落地玻璃，即係整 pizza 嗰啲咧，你試下俾我望三日啦，
2: 你都識整啊，
0: 咩都冇曬啊！
2: 喂，樓下商場嗰度有個整麵包嗰度係開放式喎、
1: 我又望
2: 下，
1: 學七日咁樣係咪？
0: 喂，係啊，
2: 佢企喺門口就學得識㗎啦。
0: 佢唔知點解，總之就係佢學到翻嚟啦。咁跟住開咗間，
2: 但係通常咧火鍋店嗰啲湯底咧
1: 係秘製㗎嘛，
2: 同埋唔係一早整好嘅咩？
1: 係、即係一早朝頭早 prep 定。
2: 係啊，佢點樣睇到人哋點整？
0: 唔知啊，總之就係最。最尾就成功整咗，
2: 睇咗一日就睇到啦。
0: 睇咗一轮嘅，唔系睇一日嘅，睇一轮。
2: 但
0: 系佢嗰阵时
2: 去旅行嘅，
0: 去旅行啊。
2: 咁佢点啊？佢就你哋去玩啦、
1: 啊。系啊，我今次去睇人点整火锅。
2: 同佢老婆仔讲：你哋去玩啦、啊，我去爆火锅店啊咁样。
0: 详情我唔知道，有冇水分我都唔知道。总之就系佢话佢个古仔，
2: 佢咁样学识嘅。
0: 系啊，大约就系咁啦。咁而翻嚟香港开铺头之后咧，系真系受欢迎嘅。佢又开
1: 四川铺、真系。
0: 好似係有其他嘢食嘅，即係有啲四川有啲撈嗰啲嘢食嘅，
1: 有薯粉啊、剩啊嗰啲咁樣。
2: 總之佢就開咗火鍋店，
0: 有開咗鋪頭，仲要有分店嘅，因為佢係最尾我哋係有上過去嗰個朋友嘅屋企，因為係。發咗有錢啦、就買咗一個都幾靚嘅地方，咁、我哋係有上過去，即係叫做去玩過咁樣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哇，咁應該幾成功啦。但最尾係因為即係好似屋企人有啲即係分裝唔穩定，唔知係點樣嘅原因，
1: 四川要變二川啊，每人兩邊，係
0: 啊，
1: 隨意噶嘛，
0: 係啊，四川變咗三條咋，係啊。

0: 咩米線嗰啲咁咯。
1: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係咁樣嘅結局咯。咁最尾係即係一拆散咗之後，唔知點樣條 form 即係維持唔到定唔知點啦。總之就係慢慢就開始衰退咯。係開個分店好誇張，
2: 勁喎呢個，好可惜啊，
1: 好可惜啊，
2: 又係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式嘅結局啊。
1: 係啊。
0: 但我想話咧，我嗰日有一日咧，突然間聽到咧電視廣告咧，有兩間嗰啲米線店咧，佢哋唔知係咪 crossover 定咩？我聽到嘅時候係啦，係你
2: 佢哋嗰兩間 crossover。
0: 我都嚇，跟住即係我就即刻諗諗起，
2: 咁應節中秋節，
0: 唔係啊，佢哋唔係嗰啲
1: 又係分家嗰啲嘅咩？
0: 跟住咧，我隔離嗰個 friend 話咩啊？佢哋俾人收購咗啦咁樣，
2: 跟住
0: 我即刻恍然大悟啊！哦，唔怪之有個咁大團圓嘅結局啦，
1: 唔怪之係溏心風暴之米線大團圓啊！
2: 係，
1: 哎呀，好嘢好嘢！
2: 但係點解會講就係話即係有冇即係做生意或者係有諗過同人去夾粉做生意咧咁樣？咁因為我哋呢做 freelance 嘅，即係好多時候都會接觸唔同嘅客户啦，咁其實都係人哋請我哋，即係俾錢我哋做嘢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最近咧，聽到有一個嘅朋友咧，佢即係即係二十年前就開始開公司啦。咁咧聽佢講咧，點樣揀人合作啊？
0: 哦，係啊，即係佢經驗入邊，
2: 係啊係啊。咁其實佢而家係成功嘅，即係喺我
0: 咁值得聽啦，
2: 值得聽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因為其實佢提過嘅一啲嘅名字咧，其實我都有聽過嘅，咁都係啲朋友之間嘅朋友咁樣樣。
1: 哦，
2: 咁跟住話咧，廿年前啦，其實咧就我當 A 叫阿 A 啦。咁啊 A 呢個人嘅時候咧，就啱啱做嗰個公司啦，就啱啱起步，咁啊即係同好多想同好多唔同人合作噶嘛。佢咧有次咧就同阿 B 呢個人咧就傾偈咁樣，咁咧其實認識咗三四個月噶啦。本身都谂住咧就倾啲合作有啲 crossover 嘅去搞下嘅，但半年之后咧就决定咧佢就唔同 B 呢个人合作啊咁样。咁我嗰阵时听紧故仔，咁我梗系问咗 friend， 咁点解 A 唔揾阿 B 合作啊咁样？哦，好，嗰半年入边啊，佢见阿 B 咧换咗几次女朋友啊，佢觉得呢个人唔可靠啊。
0: 喂，开大名讲呢啲嘢。
2: 咁样、啊，咁跟住然之后，我嗰刻咧我就喺度觉得，咦？作為做生意，
0: 係
2: 咪真係用呢一個方法去睇下嗰個人合唔合適去一齊去 work on 做 partner 咧咁樣？咁嗰陣時我係一個好大嘅問號，我覺得有冇咁兒戲，我話有冇咁簡單啊？但係直接唔同嘅朋友都話唔係啊，其實有好多人都係用呢啲嘅方法去睇一睇嗰個人究竟合唔合作得過噶咁樣喎。
1: 哇！咁跟住
2: 佢背後嘅嗰個少少嘅嗰個想法就係咧。因為首先阿 A 嗰個人咧，其實佢都幾 proud of 自己，就係佢而家呢間公司可能係得由本身由得五六個人嘅，變成而家有五六十個人，甚至乎有成一百個人啦。咁就嗰班元祖級嘅元老啦，開山祖師爺嗰五至十個人啦，都係識咗廿年至三十年嘅。
0: OK， 係
2: 啦。而身邊嗰個另一半咧，或者佢哋側邊啲元老級嗰啲另一半咧，其實都係好長時間。即係佢覺得就係你憑你嘅另一半，你對你另一半嘅嗰種態度，或者你對感情嘅嗰個態度啊。你放翻落做嘢嗰度咧，可以係相通嘅。
0: O、okay, K， 或者佢覺得重情係好緊要咯。
2: 係啊，
0: 佢覺得你個人都即係玩嚟玩去唔重視感情呢一樣嘢，可能佢就覺得你冇咁可靠咯。
1: 但會唔會就係亞洲人公司或者係可能中國人公司重情呢樣嘢先至係一個其中一個因子，你要去揀佢嚟合唔合作？因為你而家聽到好多嗰啲即係咩裁員嘅公司咧，好多時候都係西方嘅公司，佢真係睇數據、睇實際業績、睇我究竟付出幾多、回報幾多嚟到去決定裁員與唔裁員啊嘛。咁、但係你話一去到翻去可能係內地嘅一啲即係大企業咁樣，佢哋可能計緊嘅數就係、是、哇，我咁樣做。真係有人會冇飯開嘅喎，咁不如我哋嘗試下點樣節流好過吸人啦、啊，咁樣會係咁咯。
0: 我覺得係每個做生意嘅人佢都有自己一套哲學咯。係有啲就我淨係睇數據，有啲佢就睇人嘅性格，佢覺得見微知著，有啲係睇你做嘢嘅手勢咁樣，即係每個人佢都總有自己一套去即係諗對方適唔適合。同自己合作或者佢做生意系咪叫成功？佢个套路系乜嘢咁啊？
1: 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做生意如果重情咧，你好难做得大嘅。
2: 系
1: 做生意真系要间少少间间地嘅，
2: 定系要嗰种
0: 间商间商，即系都系好 old school 嘅讲法。
2: 要好铁石心肠咧，
1: 少少咯。因为你一摆咗感情落去咧，你就会好觉得就系、是、啊，我咁样做，我赚咗嘅系我赚咗好多钱。咁、但系对比起俾我赚嘅人，可能佢嘅损失就会。即係相對大啲，又或者係佢可能蝕咗，可能明明我嘅報價係一萬蚊，佢就已經即係可以用到呢個 service 啦。但原來其實坊間只係需要三千蚊啫。咁、的而且確佢係用到個 service 嘅，佢唔知個價都好，佢都用到個 service、但我係賺咗七千蚊。咁問題就係、是、好似我係。 特登要去嘔突多7000蚊出嚟咯，即係只要我一有呢個少少惻隱之心咧，我就好似好自然地會令到即係呢件事唔可以成立咁
2: 咯。哦 ，OK， 即係一定要同自己講，冇得睇錢嘅咋 ，friend 都冇情講啊，即係錢就係咁多噶啦，係咁就係咁噶啦。
0: 我就有聽過一個係即係叫做佢係老闆級噶啦，絕對係嘅人，咁佢有講過佢覺得自己嘅成功之道係乜嘢咯？因為我聽完之後係真係覺得哦。又好似係喎，
2: 係咩 sense 啊？嘛，
0: 即係我睇翻其他成功嘅，好似都有呢個特質喎，係咩咧？佢就話佢決定咗嘅嘢好快就會做咯，即係個決斷力同個行動力係好高嘅，即係唔會話做一樣嘢，佢又要諗下啊，咁暫即係佢當然會諗啦，或者佢有人會幫佢諗啦，但係佢意思佢唔會拖好耐嘅，即係我同唔同你合作。或者我投唔投資呢樣嘢，我開唔開始呢個新嘅生意咁樣，佢唔會咧諗一年兩年咁樣先至去做咁樣，或者一兩個月先，佢就會差唔多可能幾日之內就會決定，甚至乎即刻就會決定，哦好啊，哦唔好啊咁啊，咁、然之後佢就會即刻做第一步咯，即係究竟我做呢件事。第一步是要做啲乜嘢？哦，我哋要去揾地方嘅，咁就去揾人揾地方啦，咁样。咁佢就话，因为佢话，如果你摊动佢或者你猛咁去讨论嘅时候咧，系永远都可以冇结果嘅，同埋永远都有一啲嘢去反咗你想做嘅嘢咁嘅。咁佢就咁，不如就你系有心做嘅，就快啲去开始啦，咁样。咁然之后佢话，你睇好多成功嘅人都系咁噶，通常都系咧讲完啲嘢咧，佢即刻就做啦，
2: 再燃起
0: 啊，系啊，佢唔会拖好耐噶，咁样咯。咁嗰阵时我就觉得，哦，原来即系拖延症系好多唔成功嘅人嘅一个弊病嚟嘅，咁样即我都有。即係叫記喺心度啦，做唔到都另一回事啦。係係係。
2: 咁但係我即係我回想翻，即係嗰一下就個朋友即係分享佢啲識到呢個 A 先生嘅嗰個嘅故事嘅時候，嗰下跟住我一直都會喺度諗背後嘅邏輯又係點咧？咁可能就係其實佢自己佢會點樣睇人，佢就用呢個方法去睇嘅咁樣。咁誒當然，因為其實我都認識。即係喺朋友之間都認識阿 B 咁樣噶嘛，咁所以亦都會明白其實佢唔會同阿 B 嘅合作原因，就可能會覺得就係當時嘅佢咧，就可能係將嗰個嘅工作，或者將嗰個時間投放得太多喺感情生活方面，即係可能係三個月半年就會換一個，會不斷換嘅時候，咁嗰陣時我搏殺緊噶嘛，咁而我同你 work 緊嘅時候，原來你嘅心力你係放喺即係感情世界嗰度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就。大家嗰個唔啱啊，嗰、那個軌跡唔啱啊，咁樣係啦。
0: 我記得以前咧係有聽過啲人講咧話咩我唔記得係唔係嗰啲電視劇嘅對白嚟嘅，但係現實中我估應該都有人咁諗，就係話咧，當你咁上下年紀咧，咁可能你喺職場上即係做到某一啲位置，咁你想升職嘅話咧，就係咩？你結婚，即係你穩定啊，俾人個感覺咧就會
2: 穩重，
0: 係啦，你穩重啲啦，同埋咧即係唔會花花 fit fit 咁，
1: 咁
0: 咧你就會容易升職嘅喎。
1: 係咁咩？唔係讀個 master 咩？
0: 即係其中。一樣嘢啊嘛，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啊？
1: 有，有唔係有啲即係地方佢真係揀人去升咧，佢真係會揀有家庭嘅人去升噶。
0: 咁個原因係咪就係因為覺得佢穩重啊？
1: 佢唔係其中有一啲原因，佢就係話咧，佢有家庭，即係代表佢有家庭負擔。咁就係話
0: 佢唔會走，
1: 佢唔會咁容易走。
2: 哦，
1: 係啊，因為你升到有咁上下高，你有翻咁上下人工。喂，你如果想即係拎住我哋呢度攞到嘅嗰套嘢想離開，其實真係唔係咁。
0: 即係你喺第二度未必揾得翻同一個配套，即係個 mobility 低啲咁係咪？
1: 係啊。
2: 咦？咁要睇埋佢家底喎，即係佢有家庭負擔，但係仍然佢有家底，咁即係佢所謂嘅家庭負擔就唔係負擔啦。
0: 係啊。
2: 我處咪處咯咁。
0: 咁但係可能佢又好有骨氣咧，你要睇，你要睇埋佢佢有冇骨氣咯。
1: 有冇骨氣？
0: 佢如果平時都係個好有骨氣嘅人，咁
2: 佢冇用過屋企錢。
0: 係啊。
2: 佢換埋升添，
0: 連帶要睇好多嘢，
1: 睇好多嘢啊！所以 interview 點解要 in 三次啊？
0: 所以有啲公司有陣時會俾一啲所謂員工嘅福利，都係有呢個方向噶嘛，
2: 捆綁住你係咪？
0: 係啊係啊，例如借錢俾你啊，有冇聽過啊？
2: 我朋友
0: 即係唔一定係銀行工噶，有一啲係自己老嗰間公司個老細借俾員工，我都有聽過噶。
2: 超低息貸款咯，俾錢你
0: 接近收息我都聽過啊。
2: 係啊，就為咗留你喺度做咯。
0: 係啊係啊，俾佢借俾佢唔知買樓啊嗰陣時，我聽過有一個朋友講
2: 係，
0: 係啊。咁你都係即係你點走啫？你走啊？還錢咯，
2: 嘔翻出嚟咯，俾包住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利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利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曾患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及儿童，家长应多留意产品标签及成分资料。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

0: 港队女子代表将与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杨彩瑶同吴思颖喺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豪及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昼举行嘅复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昼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8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5.2。阿里巴巴106.6，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上升1.8。中芯国际60.5，跌5.5；智普642.5，升28蚊；小米集团25.32，升0.2；药明生物56.25，升2.75；健滔积层板48.84，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32美元，卖出4,19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凤凰角。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慢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少少，龙尾去到叶旺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二十八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一万七千元检验费用。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9: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真是好热闹，表演团队用心演出，观众又看得投入，拍手呼应，现场气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只要跟住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简直就是一场爱心派对啊！
14: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15: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6: 监榜，
15: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6: 牛榜，
15: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6: 镖榜，
15: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6: 黄榜，
15: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7: 周曼歌曲龙虎榜，
15: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8: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9: 嚟到数榜之神嘅时间啊，
20: 系
19: 啊，喂，听日十月一号啦，好多人已经醒目啦，即系请埋十月二号嘅假期啦，跟住十月又有啲红日咁样啦，唉，好想去旅行啊，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同朋友有阵时讲开咧，尤其是即系啱啱去做嘢嘅时候咧，喺间酒店房入边啊，突然之间就系香港人嗰种性格上身。哎，即房入边有多咁靓嘅嘢，有边啲其实系可以拎翻香港嘅咧？咁样
20: 可以咁嘅咩？
21: 咁有啲乜嘢系可以拎翻香港嘅？
19: 譬如用过嘅牙刷咁咪可以咯，系啊。咁但系因为嗰间酒店房咧，嗰个风筒啊，有啲酒店房嘅风筒咪镶死咗喺浴室嗰度，你唔可以拎走噶嘛，系咪先？但系咧，我去嗰一间咧，
21: 系冇伤死，
19: 系冇伤死喎。跟住话，哇，咁好危险喎，个风筒。
21: 但系唔代表系俾人拎走噶，
19: 系可以噶嘛？
20: 唔得噶嘛？
21: 佢话唔代表系俾人拎走咯。
20: 同埋，其实佢会 check 房嘅时候见到，咦，冇咗，咁咪要俾钱咯。
19: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系啲犯法嘅事啦。咁但系，譬如我用过嘅，好似牙刷咁样，咁我觉得。咦，即系都冇晒啦，有感情啦，系啦，
20: 有感情啦，太缠绵啦，曾经同佢
21: 攞翻去擦下波鞋都好啊，
19: 系啊，有啲牙嘅，
21: 定系擦瓷砖啊，
19: 系啊，咁样咯，咁但系好得意嘅就香港人有好多一啲即系香港人独有嘅一啲嘅旅行习惯，而上网揾嘅时候咧，原来有唔少嘅文章咧都有列举到呢啲出嚟
21: 嘅，哦，
19: 系啦，
21: 咁你其中一个系咪就系攞牙刷啊？
19: 你听系咪知咯？好，先听头五个先啦。
22: 香港人去旅行的十大习惯，哪一个最重？
19: 第一，去到尽了不怕 red eye 行程。
23: 大家放假当然要去旅行去到尽， red eye 就 red eye， 到步就不用攰的了。
19: 第二，
0: 必定影登机证或者登机闸前影相出 post。
23: 就系影相啊，边够噶？一定要加埋岁月如歌做 story 嘅 music。唉，死啦，泄漏咗年龄添。
0: 第三，任何地方都问或者拎免费 WiFi。
23: 虽然我有电话卡有 WiFi 蛋，但有咩好得过唔使钱就用人哋嘅 network 咧？
0: 第四，将手信战利品铺喺酒店房影相。
23: 双人床放晒战利品，啲嘢多到人哋以为我带货啊！
0: 第五，有人排队应该冇死嘅，照排。
23: 咁人生路不熟啊嘛，有人排队、啊，应该难食有个限度嘅。
19: 诶，今个礼拜个榜就系咧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习惯啦。你觉得边个即系最系香港人啊？形容得系最好、最中、最贴切嘅咧？咁、
21: 第一个就系去到尽嘅行程，
19: 系啦 ，red eye 都唔怕啦。跟住翻到嚟嗰个就系、是、咧，就系、是、最问最问嘅机翻到嚟啦。
20: 哦，系啊，系啊，系啊，
21: 即系早机去晚机返咁。
19: 系啦，系啦，翻到嚟香港咩眼瞓？

0: 眼瞓咯，都系 check 下 email，delete 下 email 啫。嗰日都系拍下手信噶啦，咁样系啦。
1: 但系有啲人话即系佢到咁上下年纪，佢就唔会追求咁样嘅行程。
0: 系，
1: 因为佢觉得咁辛苦做乜嘢咧？我系放假啊嘛，应该咁。但系有啲人系无论咩年纪，都系觉得总之放假我就要。玩到最盡，
2: 唔好蝕底啊嘛！
1: 或者張機票要係啲行程訂嘅酒店啊嗰樣嘢，要係最抵嘅，咁先係正嘅咁樣。
0: OK， 好第二個啦，去到一啲即係登記集前啊，一定影相啊，登記證又會影啊咁樣。
2: 早兩年會
1: 呢、這個係香港人獨有嘅習慣嚟。
0: 係我上網
1: 外國人興㗎，
0: 啲文章係咁，
2: 真係好似好少㗎真
1: 係。即係我哋喺香港機場都好少見啲。外國嘅遊客會
0: 係啊，
1: 喺度影個，
2: 佢唔明點解你特登揾個碌柱喺度影低佢咁樣做乜嘢咧？咁
1: 有咩好影咧？我又唔係景點咁啊，
2: 同埋又泄露咗你嘅行蹤喎，係咪
0: 先？
2: 都危險㗎，係咪？
0: 系，咁呢个就系即系啲网上面文章系有讲会有呢一个啦，咁样。好，第三，任何地方都问或者拎呢个免费 WiFi。
1: 呢个我觉得有少少 feel，
2: 有啲有少少。
1: 因为唔使去旅行，啲人都系咁样噶嘛，我哋。
2: 哦，系
1: 系。你连去间餐厅，有啲人都会问有冇 WiFi 啊，咁样噶嘛，或者即刻就。拧嚟拧去啊个头，因为咧如果有嗰啲WiFi， 佢有阵时会贴出嚟俾啲客睇噶嘛，
2: 系啊系啊，
1: 去嗰啲 cafe 嗰啲咧，跟住有啲人系一坐低就已经望边有 WiFi 边有 WiFi，
2: 唔系搵 menu 系搵 WiFi，
0: 就好似你入酒店房，你一入去你插完张卡之后，即刻望 WiFi 系几多咁样。
1: 去旅行都会，尤其是有啲人可能系本身佢个 plan 系唔包即系漫游嘅，或者一啲额外嘅
0: 数
1: 据咁样，咁可能佢系真系仲用紧数据卡嘅。咁佢真系悭得一嘢得一嘢噶嘛？
0: 系啊，我十激用十日、啊，几日问有冇 WiFi 噶啦？
1: 但系呢个真系入酒店房可能咧系头五个 step 入边会做嘅嘢咯。
0: 系啦、敲门。嘟卡入去睇 WiFi，
1: 放低个键，放低个键先嘅有，或者有啲人都会坐一坐嘅，张床度先嘅，睇一睇间房啊，几好，
2: 几靓，
1: 跟住下就话 WiFi 咧。
0: OK， 好，第四个，将手信或者战利品铺喺酒店房张床上影相，
2: 呢个三嚿。
1: 我觉得呢个唔止香港人，
0: 全世界都系，
1: 好多女仔都会噶。你第啲地方嗰啲女仔都会，
0: 系
2: 唔知咧，冇乜点睇第啲地方嘅女仔。
0: 你净系睇香港嘅女仔啊？
2: 即系 post 咗呢啲嘢出嚟，系啊，
0: 系。
1: 今日咁清醒嘅，点解？
2: 唔系咩？
0: 唔系咩？
2: 你有睇唔通？
1: 我有啊，
2: 系咩？
1: 系咯，
0: 其他外国，定系嗰啲系网红定系点咧？
1: 唔系啊，普通人都会噶、
0: 哦 okay。
1: 我见到台湾、日本嗰啲女仔有阵时都会噶、即系买晒啲嘢咪 po 晒。
0: 应该俾我哋影响咗咯，即系佢见咧我哋
1: 系即系我哋香港人
2: 原来可以咁样玩嘅，
0: 原来咁多 like 嘅咁样系啊。
1: 但我记得呢个好细个已经有
2: 会做
0: 廿几卅年前啊，真系
2: 以前会 po 出嚟咯、
1: 十几廿年前应该啲 friend 去旅行已经有做呢个行为
2: 啦。
1: 系啊，不如我哋今晚翻去喺酒店张床度 po 晒啲嘢出嚟啊，咁样咯。我记得我有个 friend 曾经讲过一句呢句说话
2: 嘅。以前会 po 出嚟嘅，但系而家就净系 send 俾屋企人咯。
0: 嗯，睇下有冇买漏嘢。
1: 因为好靓系嘛？你觉得而家仲 post 呢啲相出嚟？
2: 即系首先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好似唔系好想俾人知道你买咗啲乜嘢。
1: 哦，又系私隐嘅问题，
2: 少少啦。
1: 我大咗着重私隐，
0: 我会拎免费 WiFi， 但系我唔会 post 自己。
2: 唔系因为可能职业有关啊。如果我 post 出嚟嘅话咧，我肯定即系唔系天而就系阿蝉，肯定放大佢嚟睇。喂，我见你买咗，
1: 我唔系啊，你未翻嚟就开始讲啦，
2: 已经讲啦。哇，你买咗好多个袋，
1: 我见佢买咗咩？
0: 介一事。
1: 咦系喎，其实 po 啲相出嚟会唔会啲 friend 话，可唔可以帮我买嗰个嗰支嘢啊？我都想要
0: 轻 cream 啊，或者食下咁样。
1: 但系好多人系咪都会做咧？仲系
2: 会啊会啊会啊。
0: OK，
2: 间唔中你都会见到。
0: 第五个系啊，有人排队啊，应该冇写嘅招牌，因为香港好中意排队噶嘛。
2: 系，
0: 尤其是出去食嘢嘅时候咧。
1: 我唔中意。
0: 系啊，
1: 但我确实会用呢一个做指标嘅。
0: 啱啱系啦，
1: 即系冇人排队，你又惊。
0: 系。
1: 有人排队又觉得要等好耐咁
2: 啊。又唔想。
0: 系啊，尤其是可能啲景点嗰啲影相位咧，见到啲人排喺度嘅时候，应该都喺个位影相最靓啊。
2: 系。
0: 排下啦，咁啊。
2: 你会唔会问咧？即系你见有纯粹有人喺度排队，但系冇任何嘅指示啊，嗰样嘢，你会问清楚究竟系排紧啲乜嘢？
1: 我会啊，我连喺香港都会啊，你知唔知？真系，我试过有自己观塘嘅商场度咧，某一层度咧，见到咧啲人排晒队咁样，但系咧嗰间系一间卖蛋糕嘅铺头嚟嘅，咁我照计，就算你蛋糕铺。

0: 出生蛋糕都冇咁巴閉啊嘛，咁樣排，跟住咧，但係因為排嘅人數真係好多啦，而佢又未開始賣，我真係忍唔住咯。我問一個女士，我話：小姐啊，
1: 你排緊啲咩？
0: 係啊，我真係想問，小姐唔好意思，我想問一下咧，係排緊咩價格？我純粹係真係想知嘅咋。
2: 我都有問嘅，
0: 跟住佢話俾我知話應該係做緊嗰啲優惠，
1: 買一送一，
0: 好平咯。總之係，係、
2: okay,
0: 啊，所以就跟住我就哦，原來係咁。
2: 同埋我係比較想知嗰啲咧。
0: 超八卦咯，
2: 有好多即系公公婆婆啊，或者系啲姨叔叔啊嗰啲咧会排队，但系咧佢明明系排嗰个位系冇任何 counter 乜都冇，净系有条队喺度嘅。
1: 哦，
2: 咁我就会好好奇，诶、哦欸，你哋喺度排紧啲乜嘢啊？咁佢就会话俾我听，
0: 两圈啊，
1: 轮米啊，
2: 派福袋啊，
1: 系啊，
0: 同埋免费两圈啊，
2: 你冇份噶啦。佢真系我试过一个真系咁同我，你冇份啊！
1: 想同我争吓，
2: 后生仔冇份啊！
1: 唔通排紧买名表话俾你听咩？真系，
0: 所以会咯。如果我去旅行咧，即系我遇到可以沟通到嘅人，或者有眼神接触嘅人，我会问咯。
1: O、okay, K， 好咁啊，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啦。
3: 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习惯，边一个最重？
1: 第六，会癫到用 Excel 整好紧密嘅行程啊！
4: 一日要 check 五个景点食六间餐厅，唔整个表出嚟，一阵 miss 咗班车咁点算啊？
1: 第七，会着即将唔要嘅衣服去旅行，
4: 着啲旧掉嘅衫去啊，着完咪掉咯，唔使带翻香港啊，个箧又轻啲，几方便啊！
1: 第八，思考酒店有咩物品可以带走？
4: 呢间五星级酒店嘅牙膏、牙刷、毛巾、拖鞋真系好靓啊，仲要亲晒色，我屋企都想拥有一套啊，不如。
1: 第九，临飞前最后血拼，用晒啲银仔。
4: 有咁多散银，等我一炮过去便利店用晒佢。
1: 第十，每日都一定要行药妆或者便利店。
4: 我系药妆同埋便利店嘅 hunter， 啲咩大景点乜山乜山乜宫乜宫啊嗰啲啊，唔使预我噶啦，我喺嗰度就得噶。
1: 好，嚟到第六个啦，整行程表呢啲啊，香唔香港人呢？
2: 会啊，
1: 你会啊，
2: 我会啊，
1: 系啊，
2: 系啊，我会咪系咁以规划下啦，即系又冇话好夸张嘅。
1: 你又讲到好保守嘅又，
2: 咁咪即系你最大约你咪分朝头早、中午、夜晚咁，你大约划个区咁样咯，即系又未至于去到就话嗱，一定要去到咧10:05就搭呢班车咁啊，未去到咁嘅。
1: OK， 系咁，但系我知道好多人都好精准咁规划噶嘛，亦都系嗰句啦。喂，去啦，去到盡啊嘛，唔好蝕啊嘛，梗係有曬 plan 嘅啦。
0: 係，同埋有啲可能因為 book 餐廳啊，
2: 哦係係，
0: 即係驚重疊啊、錯啊，或者 book 錯日子啊，或者可能係幾個人分開幾間 book 啊咁樣，咁你就會整呢啲表，即係大家填翻咁樣咯。
2: 同埋如果你
0: 我覺得都有實際用途嘅。
2: 同埋你如果同長輩去咧，呢個表好緊要，
1: 塞住佢哋把口，
0: 你會安心好多。
2: 因為佢會問你跟住點啊，跟住去邊啊，聽日去邊啊，後日去邊啊咁樣，佢會問你啊嘛。你一有個表，你睇翻個表啦，表有講啊，咁就好好多。
1: 好咁啊，第七個會著即將唔要嘅衫去旅行。
2: 哇，犀利啊呢個！
0: 会啊呢、這个
2: 系啊，
0: 但我以为呢个是世界共通语言嚟
1: 嘅，哦，即系 global 嘢嚟嘅，系
0: 我真的好想而家即刻找个外国人嚟问一下，
2: 唔知道真系
0: 会唔会着你哋嗰啲要抌嘅衫？
1: 系
2: 我又唔算系好完全嘅，
0: 我有、啊，我会
2: 系啊，
1: 呢个系阿妈教落嘅。
0: 系啊，
1: 系啊，一代一代传落嚟嘅。
2: 其实你每次去旅行，啲长辈都会提你嘅。
0: 有冇啲咩衫唔要啊？咁啊，
2: 咁再掉啦。
0: 系啊，
2: 好兴，
1: 可能系几代嘅人都咁讲咧，我就觉得好入骨啊呢样嘢。
0: 会嘅，会循呢一个方向去执行你嘅。但系有阵时咧，我唔知道男士会唔会啊？我啲女人咧比较烦啲噶嘛，就又要衬下衫咁样，咁又会觉得。呢件衫其实咁残咁，
2: 都想靓靓，
0: 系啊，我都唔知着啲咩衬咁啊，同埋我想掉，即系其实我都唔
1: 系
0: 好中意咯。咁但系我出去旅行，我去旅行就
1: 系
0: 想影相啊嘛，有阵时咁样，或者即系去旅行可以打扮一下，咁你就未必又会想着嗰啲衫去咯，或者会着嚟瞓觉咯。
2: 所以而家慢慢逆转系咧，你系唔好带衫去，你去旅行买衫。
0: 哦，
1: 系
0: 系
2: 啊，有呢个咁样嘅趋向啊。
1: O、okay、K，
0: 但系又惊话买唔到嘛，有阵时。
2: 都你睇你去边度啦，
0: 系啊，
2: 去阿鲁阿图嗰啲咪难啲咯。
1: 一讲讲咁偏啊，
2: 等你哋冇得反驳我啊嘛，
1: 大佬啊，唔惊你哋咩？
0: 我真系唔知阿鲁阿图嗰个 fashion 系点嘅。
2: 阿鲁阿图啲人唔系好兴着衫啊，
0: 唔 唔好睇小人哋嗰個 fashion 界先得㗎。
2: 唔係，佢哋唔興著衫。
1: 點知嗰度都有 U 記係吧？
0: 可能而家興咧，你點知啊？係
2: 比較熱啊。是啊
1: ,OK,
2: 興興是啊泳衣咁樣。
1: 好、第八個就是我開頭講啊會思考啊酒店有啲咩物品啊是啊。
0: 呢、這個我都好想知道是不是香港人獨有的呢、這個答案。
2: 曾經試過有一次去、台灣台北。咁佢間酒店咧，佢嗰對拖鞋咧係真係嗰啲人字拖嗰啲膠拖，即係你會買嚟去沙灘嘅嗰啲拖鞋。咁我係好奇到咧，我係落去下面咧問你哋嗰對拖鞋係即係我都未講，我都未講到。
0: 係啊，先生可以俾客人攞走㗎。
2: 我都未講到係咪可以攞走，佢話啊，是送給你們的。
0: 係啊係
2: 啊，係啊，係送俾你㗎咁樣。咁、我又可以攞走㗎咁樣。當然最尾我哋都係冇攞走到，因為我哋都唔中意著人字拖。
0: 哦，
2: 我純粹好奇啫。
0: 我覺得有次喺日本嗰啲温泉酒店都係咧，佢有好多嘢送嘅咯，即係佢會話俾你知，我呢樣係可以攞走嘅，嗰樣係可以攞走嘅。佢有個布袋仔咧，俾你咧。裝住啲隨身物品咧，周圍可以扮
1: 著住和服嗰啲咁嘅袋仔，
0: 本地人咁樣
2: 係啲浴衣
0: 嗰啲，係啦，咁佢就話俾你知，我呢個袋仔第時你走嘅時候可以攞走嘅咁啊。最得意咧係嗰間餐廳咯，嗰間温泉酒店入邊嘅餐廳啦。佢食完嘢之後咧，佢就話個筷子係可以攞走，係啊，佢覺得但係唔醜樣
2: 嘅
0: 喎，
2: 即係靚嘅，
0: 又唔係嗰啲雕曬花嗰啲，
1: 可以做手信嘅，
0: 佢係木嘅筷，你食過㗎，大佬，
1: 你使喎，
0: 佢意思係你食過嗰對筷子係可以再用嘅，係啦，咁當然你唔攞走佢咪掉咯，或者我唔知佢會唔會再回收咁樣啦，但係總之你佢有個筷子套喺隔離，就話你可以一拼攞走咁樣咯。
2: OK， 咁最後血拼啦，第九
1: 係啊，用曬啲銀仔，
2: 呢、
1: 這
2: 個唔會，
1: 呢、這個唔會啊，呢、這個我會做喎，
2: 因為我會相信自己會再去，係啊，
1: 但係啲銀仔好重喎、
2: 我唔係好多銀仔嘅啫，係啊，數碼支付而家，
0: 我會我會其實咧，任何時候我都會咧瘋狂想用嗰啲銀仔咯，
1: 一有就想用啦，係嘛，
0: 係啊，
1: 買支嘢飲咯，
0: 我會咧用過嗰啲咧。嗰啲透明嗰啲膠袋仔咧，入曬嗰啲散銀噶啦。跟住咧，如果一俾 cash 咧，我就會倒曬啲散銀出嚟。
1: 跟住叫佢鎖啊！
0: 唔係自己鎖，但係佢睇唔過眼會幫你鎖嘅。
1: 哦，其實真係有鋪排啦。
0: 如果佢有惻隱之心
2: 咦？呢位婆婆搞唔掂啊！
0: 唔係你我唔係自己嗰啲貨幣咧，
1: 你又分唔到，
0: 即刻咧個智商低咗三成噶嘛，
2: 又要計匯率咧，
0: 係啊，個數學能力又低兩成咁樣，係啊，
1: 銀色同金色又
0: 總共個人係廢咗五成咯，起碼
2: 根本就係廢。係
1: 好最尾嗰個啦，係咪香港人獨有嘅兩集咧？行藥妝便利店，
0: 你都係。
2: 我会行咯、
0: 便利店啊，
2: 便利店啊，我会行、
1: 我系便利店之鬼嘅，每晚临翻酒店前都一定会，
2: 会睇有冇啲咩雪糕啊。
0: 如果楼下有系会嘅，
2: 有冇啲咩得意嘢？
0: 如果要特登行嘅咧？
1: 特登行
0: 可能
1: 400米我都 OK 咯，
2: 会特登行去个便利店。
0: 好蠢喎、你400米，
1: 唔系你一公里就太远啦。
2: 400米 OK，
0: 但我真系有 friend 咧曾经话咧，佢女朋友咧系去即系有药妆店嘅地方咧，佢都经过每一间药妆店都要行咯。
1: 系冇，
0: 系每一间、
1: 明明系连锁噶啦嘛，
2: 绝交绝交。
0: 就算同一個集團嘅藥妝店，佢都要入去行一 round 先深色噶，
2: 係絕交絕交，
1: 太誇張啦呢個，
2: 每一間唔得，每一間
0: 真係每一間啊！
2: 你臨瞓前 OK 係
1: 啊，係啦。OK， 今日嘅榜啊就係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習慣啦，究竟邊一個嘅形容係最重最貼切呢？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有約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9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9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捕的9只植有晶片，署方会联系9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日本神户市下午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最少一人重伤，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毫；腾讯控股432.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7，升1.8。中芯国际60.6，跌4.5；小米集团25.28，升8仙；智谱640元，升25.5；药明生物56元，升2.5；建滔积层板48.68，冇起跌。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09，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4，欧元8.904，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1。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上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3.97美元，卖出4,194.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去到东山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宝麒利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系慢车，龙尾去到华都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多车噶，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香港。
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5: 监榜，
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5: 牛榜，
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5: 镖榜，
4: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5: 黄榜，
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6: 周文歌曲龙虎榜，
4: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7: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4: 继续三五成群数榜之神的时间，今天的榜就是香港人去旅行的十大习惯，哪个形容得最贴切最重呢？是啊，即是问了很多不同的喜欢去旅行的朋友，很多人都说哇好难揀啊。
8: 真咩？
4: 咁啊，会有冇啲咩想法或者选择呢？
9: 我嚟啦，即係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习惯，我觉得十个入面呢有啲一定要摆落三甲㗎啦。首先呢，第三位呢我就会揀呢一个会着嗰啲即将唔要嘅衫去旅行嘅。
8: 好。
9: 即係我觉得点都有人，可能你是襪，可能佢是
4: 底褲、
9: 底衫咁
4: 啊，
9: 可能佢是 T-shirt 咁样着去瞓觉，即系点都个个都试过啩？我觉得呢一个，
4: 尤其是后生嘅时候咧，即系你未必系去会一定谂到去到嗰度会买好多衫翻嚟噶嘛？
9: 系啊，
4: 系啊，咁你就会
9: 即系你大个咗，同埋你细个如果跟屋企去旅行咧，可能你个 gift 系黐屋企人嘅，你未必系自己一个 gift 嘅。但到你自己去旅行咧，个 gift 系你嘅咧，你就知道咧，真系。串串都是錢啊，係啊，即係如果你同埋 overload 嘅話咧，你嗰、那個哇要去到機場計嗰個錢咧，真係冇，所以咧你係會覺得越少嘢越好咁樣。我試過呢有幾個朋友一齊去旅行嘅時候咧，佢哋咧 check in 嘅時候，即係喺香港離境嘅時候，咁啊磅個行李噶嘛要。跟住擺上去嘅時候咧，佢哋好似咧係好沾沾自喜鬥輕咁樣咯。
4: 我今日得15
9: 啫。然後就哇，你咁輕嘅點解？你冇帶嘢去啊？咁樣咯。咁我覺得係呢一個係關乎咧，即係可以帶翻嚟嘅戰利品嘅重量嘅、同一時間係。咁、我覺得香港人咧去到世界各地旅行咧，都是買嘢都出曬名㗎啦，
8: 除咗阿羅圖係，
9: 又係佢又講阿羅圖，
4: 唔係你買啲火山泥啊！
9: 你唔好再講啦，我驚阿羅圖其實有好多正嘢，
8: 好多正嘢買，
9: 係啦，你唔知啫，
8: 我驚食嘢啊！你哋
4: 旅遊局打嚟啊！
9: 唔係咯，唔好再詆毀我哋阿羅圖，我哋好多手信買㗎咁樣，
8: 好想即刻 check 下有啲咩買啲。
9: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係香港人會一定會中嘅三甲習慣嚟㗎咯。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唉，好难揀。我会揀呢一个思考酒店有咩物品可以带走。
4: 思考啫吓，思考啫系啊。
9: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会咯。

0: 忍唔住噶。
1: 系啊，即系会觉得而家哦，人哋啲衣架啲降水又咁好嘅咧，咁
0: 唔系攞呢啲
2: 降水
0: 啊？呢啲唔攞得系嘛？
1: 唔攞得，思考啫。
0: 即系譬如我试过见过一间酒店佢用嘅
1: 沐浴露，
0: 系啦系啦，类似嗰啲啦。哇，系搽身嗰个 cream，
1: 哦 body cream，
0: 我觉得好香啊。
1: 好真情啊！頭先嗰個好香啊，
0: 好香啊！跟住你知唔知我幾 cheap 啊？
1: 你知道自己樽仔度啊？
0: 唔係，我成包攞走咯。
1: 我差唔多啦。
0: 唔係啊，但係因為就係我用啫嘛，我隔離嗰個唔用噶嘛。係係
1: 係。
0: 跟住咧，但係我立埋嗰包包。
2: 你唔用
0: 嘅
2: 呵？你唔用我？
0: 唔係佢一定唔用嘅，你知噶嘛？你知佢搽唔搽？係 body cream 噶嘛？跟住咧，我攞埋佢個包掉咗落自己個化妝袋度咯。係。因為咧，你要每日咁樣做，佢先會 refill 俾你嘅。
1: refill 翻兩包俾你啦。
0: 即係我一包用啦，一包係收埋。
1: 咪即係好似香港人攞濕紙巾咁樣咯。
2: 你算好啦，因為有啲人係真係走出去問人，
1: 可唔可以攞到
2: 㗎？問前台攞㗎，佢話我個身唔夠搽呢一包。
0: 但係要講呢句説話，有少少唔好意思咯。我嘅話
2: 唔怕，叫你老公去咯，
1: 你指住你哋一半咯，
2: 叫你老公去咪啱咯。
1: 係啊，
2: 啱啱唔唔啱咩？好啱喎，跌攞三包都唔過分啦，係嘛？
0: 我冇諗過呢條橋咁好嘅，點解？
1: 喂，因為你啊，你個身體
0: 仲要可以同佢講話，你唔使驚啦，呢度冇人認得你啊，
2: 冇人認得你啊。我是陆永啊，
0: 叫他穿件羽绒落去啊，塞啲厕纸啊，
1: 几有几丈得几丈系咪？
0: 系啊，成个双膊手啊嘛，我用十包先够啊。
1: 嗱，学到嘢啦，嚟紧啊，话俾我哋听战绩系几多啊？
0: 唔系，我要系嗰个真系觉得好用，我先会咁做咯。我觉得自己好渣，我以为自己已经好劲，可以每日 review 两包。
2: 太渣啦！
1: 低级，低级，低级。
0: 冇谂佢前台话唔够炒啲。我而家揿住咗个掣，停唔到啊！第一位啊，第一位，我拣任何地方都攞 WiFi。
1: O K， 都系啲方免费嘢啦。
0: 好似搞到我哋香港人好 cheap 咁啊！
1: 咁多着数系咪？
0: 我哋 cheap 到下咯，而家真系，我咪唔好再讲啊！我自己 cheap 到下啦。
1: 你只好你揀啦，咁
2: 样唔好咁，我都搞到好激动，系咁 cut 啊！真系，
1: 你真系未叫过啲人去前台攞啊！真系好多好多啊，
2: 好多噶，
1: 系啊！你会嗰刻你唔好意思讲广东话，
0: 但系有啲精品酒店咧，佢系任攞噶，
2: 我就喊，
0: 因为佢我要骂，佢系自己 serve 噶嘛，
1: 系啊系啊，但系嗰啲其实都考你面皮嘅，
0: 但系嗰啲通常
1: 攞纸巾咩？
0: 大包纸巾，
1: 开攞走啊呢个。
0: 在哪里拿回来的，你又知道无端端有个橙色的纸巾，
2: 应该有人用，有人要用，是
0: 不是啊，但是那些通常你质素不会说好得去哪里。
1: 哦 ,OK, 即是这么公然这么张扬摆出来。
0: 这么张扬不是，即是他这么自作。你用啲字眼可不可以好少少，不张扬怪。
2: 同埋其实有些酒店懂做呢，他哋係會將呢啲嘅即係酒店裏面嘅用品咧商品化嘅，即係可能例如你話俾佢聽，哦唔夠炒喎呢個 cream
1: 可以買，
2: 哦我哋有呢啲一支裝
0: 嘅可以買，其實呢招勁啊，我覺得呢招勁啊，
2: 係啊佢真係可以啊，唔係有個品牌佢本身係做開嗰啲即係精品類嘅東西，咁咪開咗間酒店嘅，佢嗰間酒店咧你入到去裏面咧任何一樣嘢都可以買㗎。是啊，即是你任何指住哦那部 CD 机，哦那部 CD 机我哋铺头都有得卖㗎、哦、你攞去行嚟买啦，咁
0: 係
2: 啊，佢全部都系佢酒店里面嘅用品，都系佢间铺头嘅嘢，
1: 但
2: 系
1: 唔浪漫咯咁呢件事。
0: 除咗我唔系，我系觉得自己 cheap 到喊，但系
2: 唔好咁讲，
0: 但系我真心希望有一日我唔会咁做囉。
1: 唔會咁做，
0: 係啊，
1: 即係你要改你自己本性。
0: 唔係啊，咁即係代表我有錢啊。
1: 唔係啊，你有錢都會咁做啊，
2: 有錢都可以咁做。
1: 係啊，你有錢你會去啲更加貴嘅酒店，然之後會有啲更加貴嘅興奮，跟住然之後你仲會再。
0: 唔係，我見啲人話，如果有錢嘅話咧，你係唔會攞人哋啲濕紙巾啊嘛。咁我諗同一道理就係你有錢，你都唔會攞人呢啲 cream 用。
2: 你點知即係你去到可能嗰間鋪頭嗰啲 cream， 哇！喺佢呢啲 cream 一包已經係等於。即係好
1: 一晚房錢咁樣，
2: 即
1: 係
2: 一片金箔咁噶啦，咁啊唔攞啊
0: ？OK OK， 即係高級酒店又有高級嘅消費，
1: 你就會有高級攞嘅煩惱噶啦，
2: 正視自己嘅貪念，
0: 或者我承認自己嘅貪念啊，
2: 係啊。

0: 正视佢。
1: 好啦好啦，咁咁我攞啦。
2: 你下次你可以俾我试下先吓，睇下攞得啱唔啱啊？你会唔会拣佢嗰三个咧？但系
1: 好有说服力，我觉得我讲得。
0: 哇死了，剛才他撞到我都不記得他講了哪三個了。
2: 是啊，
1: 是
2: 啊，
1: 我不是講第一是攞 WiFi 咯，
2: 是
1: 啊，第二就 是
2: 思考酒店有什麼可以攞，
0: 啊啊啊啊，
1: 第三就是穿不穿的衣服，穿不要的衣服去旅行，
0: 啊啊啊，我都是揀這個做第三位的，就是穿不要的衣服去，就是，旅行，因為呢這件事呢是我每一次去或者每一次跟家人去呢都一定會有長輩走來提我的，是啊，你這麼多的衣服你再掉啦咁样，
1: 呢啲长辈咁紧张你衫嘅，点解？
0: 唔知啊，就我都唔知点解啊。佢甚至咧有一次好笑到咧，就系咧，即系我阿姨啊，佢咧系拎咗佢唔要嘅衫，
2: 俾你着啊，
0: 叫我老婆。
1: 呢个癫啊！呢个
0: 你
1: 攞去着啊，攞去瞓觉着啊，
0: 你攞去着完掉得噶啦咁。
2: 黐线。
0: 即係嗰啲係嗰啲普通 T 恤嗰啲嚟嘅，啲 T 恤啊、短褲啊嗰啲。係啊，
1: 點解你會覺得我想著你嗰啲衫咧？
0: 跟住我老婆咪話咯，佢話嚇咁我要影相，我著呢啲衫影相，咪話。
1: 同埋本身你嘅 style 同 size 同我可能係有段距離㗎嘛。
0: 啊，即係咪佢覺得係 oversize 咁樣冇所謂啦咁。咁但係
2: 好癲喎呢個。
0: 但係其實咁樣好搞笑啊嘛！你即係點會咁樣做一個人？
1: 我又想講樣好 cheap 嘅嘢啦，但我試過咧，我屋企嗰個啦，佢著啲 T 恤去諗住抌啦，跟住咧佢攞到去，即係佢開夾嗰下，我就見到，我就見到佢啲 T 恤，佢話呢著嚟抌噶，佢話嚇呢件咁新著嚟抌噶，佢話係啊，
0: 個貪念就起啦，
1: 係啊，佢就講咗句你中意啊，俾你啦，我好啊，俾我啊咁樣咯，我明明係去嗰度買衫，但係我執嗰啲舊衫，
2: 但係你執嗰啲舊衫唔係喺香港執喎，要去到旅行先執喎，
1: 咪好 cheap 咯，
2: 即係證明你諗下，你兩公婆幾冇溝通啊，你明唔明？
1: 冇啊，各自執夾過我哋，
0: 真係好過分呢啲貪念嘅嘢，
1: 唔係啊，好新啊，因為
2: 環保
0: 其實係我明。我都是咁
1: 嘅。你哋有見過我著嘅之後，
0: 即係傻
2: 啦，攞埋俾我哋添。你攞佢底衫俾我哋，我見啦。
1: 嗰個係全新嘅，
0: 全新嘅，
2: 全新嘅。
1: 係啊，唔好講到好似係佢姑姐咁先得㗎。唔係啊，因為佢大隻咗啊，
2: 我知道要查多啲添啊嘛。
1: 佢為咗要查多啲，佢著唔到嗰個 size。
2: OK， 第二位揀咩啊？
0: 第二位咧，其實我就係會揀呢一個嘅，將呢個手信啊、戰利品 po 曬喺酒店房嗰度影相。
2: OK， 係。
0: 因為呢一個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做嘛，咁只不過係唔 post 出嚟，但係都會
1: 有影低。佢內心好想做。
0: 係啊，即係唔知點解你硬係覺得咧，即係旅行嘅完結係用呢樣嘢畫一個句號。
1: 即最後嗰晚做嘅係咪？
0: 最後嗰晚做，因為你又順便執夾啦，你執夾跟住你又會破咗，哇！原來我買咗咁多嘢喎，哎呀，原來我又買咗啲乜，又買咗啲乜咁樣咧。其實嗰下係幾愉悅嘅，即幾療愈嘅感覺嚟嘅。咁所以呢個我就揀第二位。
2: 好，
0: 咁而至於第一位咧，我自己個人習慣，每一日都要行便利店。
2: OK，
0: 係啊，我覺得呢個真係。
2: 一定有系咪？
0: 唔系，因为你一定会撞到香港人啊，
1: 所以你觉得香港人好多都会咁做，系
0: 啊？你谂下啦，你个药妆店你都间间行啦，系咪先？咁行药妆店再加便利店，男仔女仔实中。
2: OK， 好啊，咁啊，反应非常之热烈啦。今次除咗你两个即系头先讲到咁激动之外咧，好多人都讲到好激动嘅。好，嚟听听第三位系啲咩先？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我覺得其中一樣咧，好代表到香港人嘅，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就係咧會諗下，酒店咧有啲咩物品咧，我係可以拎走翻去屋企度用，或者拎翻香港度。譬如咧，譬如有時開咗對嗰啲即用嘅拖鞋啦，用完一次之後，好新淨喎，不如諗下攞翻屋企著啦，或者攞擺喺公司度，落雨嘅時候喺公司度著啦。咁有時咧又會譬如酒店嘅廁所有兩套牙刷，用剩咗一套喎，全新我未開過，不如攞埋翻香港，到時攞翻香港攞嚟擦下嘢啊，清潔都。好方便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習慣咧，有少少咧貪小便宜同貪心咧，都係幾代表到香港人嘅，包括我自己啊。
6: 我咧由細到大咧，我爸爸媽媽都教我，酒店可以免費拎嘅嘢，梗係要拎啦。我到而家咧，就算自己出去旅行啦，即係我自己唔係成日飲咖啡嘅，跟住咧我就會攞曬酒店嗰啲咧 capsule 咖啡啦，或者嗰啲咖啡怪異包啦，然之後攞個膠袋裝住一 pack， 連埋嗰啲咖啡伴侶，然之後一 pack 拎翻去，我就會孝敬我嘅父母噶啦。然之後咧，我爸爸每次收到咧，佢都會好開心噶，佢就覺得好嘢，又有新咖啡試。 所以我而家去旅行嘅手信就係拎翻走。

0: 店的咖啡给我的父母，即是个乖女啦。
1: 阿爸会赞叻女，
2: 女系啊，
1: 果然啊，我教导有方啊，你有记住喺心啊，
2: 冇错，系啦、啊，呢、這个就系会思考咗啲有啲咩可以带走嘅，呢、這个第三位啦，咁样。
1: Yes，
2: 咁啊，第二位咧有两个嘅，咁啊，听听啦。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二位。
5: 我觉得咧，最香港人嘅习惯咧，就系一定要行呢个药妆店同埋化妆品店嘅。身为一个成日去韩国嘅一个香港人啦，咁我都会行呢个药妆店嘅。但系咧，每一次去，我唔系去好多次药妆店啦，但系几乎每一次去咧，尤其是明洞嗰条街啊，一定系听到讲广东话嘅人嘅。因为就会听到他们讲话，这个在香港买不那么抵啊，那个在香港没有啊，这样。好像每一次都百发百中，一定是听到广东话多过听到韩文。
6: 那我又试过去冲绳一间便利店，朝头早来的。跟着有两个 uncle， 一个就看着报纸，就喝着成人饮料，一个呢就望着个天，都是喝着成人饮料。咁我就哇见到呢个情景就即刻又融入一下先，跟住就摄咗佢两个中间，就望下佢哋，睇下佢哋做乜啦咁。咁你去到其他城市，你未必会有呢一种嘅慢活咯，而喺嗰度咧就觉得好得意咯，体验到咯，同埋
7: 会着啲即将唔要嘅衣物去旅行咧，呢个想法咧其实系由长辈开始灌输嘅。细个咧就已经听阿妈讲咧，去旅行带啲唔要嘅衫去，着完之后咧就唔使拎翻嚟，咁就可以腾空翻行李嘅空间咧，可以装多啲手信翻屋企咁。听落咧好似好醒，但系其实就系猪头饼。你带得啲唔要嘅衫去啊，即系嗰啲又霉又旧嘅衫啦，咁影出嚟嘅相边度会好睇啊？难得去旅行，你仲着啲核突衫影相咩？所以我觉得。着旧嘅嘢去系可以嘅，但只可以系着喺里面睇唔到嘅，例如系一啲底衫裤啦，或者穿咗窿嘅袜啦，或者系一啲旧毛巾啦，咁先至系醒噶嘛。
8: 因为我觉得喺旅行途中着一件抌一件系一件好爽嘅事啦，同埋其实有好多衫咧喺香港系着啲人会觉得你好浮夸，但系你一拎去旅行着嘅话咧，其实成件事就会变得好正常啦。加上你旅行是会买很多新衫，所以你将啲屋企着唔到嘅衫拎去旅行着完一次，抌咗佢，咁你就会有位去摆你啲战利品啦。
2: 冇错，呢个双亚军啊，系啊，
9: 中中中，
2: 系就系要行呢个嘅药妆店、便利店啦，同埋会思考啊，即系有啲咩衫系会唔着嘅，跟住然之后带过去咧，咁样呢个就系双亚军啦。嗱，听听第一位最多人拣嘅。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一位。
10: 哪个旅行习惯最香港人？咁啊，梗系系影登机证，同埋或者喺呢个登机闸前影相出 pose 啦。因为你自己碌社交媒体咧，全部咧一到长假期咧，你就会见到好多呢啲嘅 pose。影登机证嘅又有啦，特别多咧就喺一个临相机嘅闸前面影，目的地喺边度咁样。跟住好似话俾人听咧，系啦系啦，威啦威啦，知你去旅行啦咁样。唉，有时自己冇得去旅行咧，见到咁样咧，都觉得几烦。咁冇计咧。
11: 呢一个咧，好似系好多年前喺 Facebook 年代咧，甚至而家都会见到嘅一个迹象啊。好似真系外国少啲见啊，好似咧香港人咧放死人，你唔知去放假去旅行去玩咁样，一定要喺个牌前面影张相，但系嗰啲相咧通常都系低炒啊，或者都影得唔靓，所以我觉得呢个香港人特色。
12: 因为你喺个登机闸前咧，佢会写你嘅目的地啦，同埋有嗰个航班编号，咁我就觉得好有仪式感。咁有时咧，我会影埋个航班编号啊。有啲 friend 咧，好中意望住嗰啲追踪飞机嘅网页咧，咁佢就知啊，我到步未啊，亦都确保我嘅安全啊嘛。但是影登机证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会好小心的，一定会遮住自己一些重要的资讯啊，啲 number 啦。如果不是就咁摆上网的话呢，就可能会泄露自己的私隐的啦。
2: 是啊，第一位是这个啊，即是影这些相机前的相啊 ,pose 啊这样咯。
1: 估不到啊。
2: 是我都估不到啊。
1: 原来这个真是一个香港传统来的。
2: 是啊，不做就不是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志轩和刘志军分别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会稳夺奖牌。至于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楚瑶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比较各大影视串流平台的最新服务详情及订阅收费，选取11个较多本港消费者使用的影视串流平台作为调查对象，发现同2020年的调查相比，串流平台在片库透明度、影音功能以及同步串流方面整体

0: 有所提升，但是订阅计划分级、账户共享、附加服务和离线播放等日趋复杂。消委会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计划内容、收费和相关条款，如果平台未有提供免费试用，可以先收看免费内容，或者先考虑单月计划，再衡量是否长期订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元，升1.2元。腾讯控股431元，跌1元。阿里巴巴106.6元，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元，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元，升1.6元。中芯国际60.65元，跌4毫。小米集团25.24元，升4仙。智普641元，升26.5元。友邦保险73.6元，跌3毫。药明生物56.05元，升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0.08美元，卖出42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而家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至于西行过海系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嘅巴士站。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启明寺。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瑞士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洛活道。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主要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有些車龍的，排到去屯興路。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是有車龍，龍尾排到去龍門居對開。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9: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10: 齐齐老爷车。
11: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失业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9: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14: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15: 诶，咁你系中唔中意睇三国？
14: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9: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

0: 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嘉。我发觉而家啲超市或者购物平台减起价上嚟咧，真系好恐怖啊！恐怖在系我阿妈，我阿妈咧真系会觉得唔买就蚀底晒咁样。於是逢親佢見到有乜嘢真係勁抵嘅時候，就會瘋狂咁買。就算屋企本身有都好啦，佢都會因為抵而一買再買。例如廁紙啊、牙膏啊呢啲日用品咁，堆到唔夠擺嘅時候咧，佢就會擺入睡房喎。唔止係佢同老豆間睡房啦，佢仲會擺入嚟我間房度。試過好多次咧，我放工翻到去入房喎，我間房好似變咗迷你倉咁。明明我布置到间房好靓噶嘛，但无端端地下又有洗头水啊、花生油啊、罐头咁，甚至咧佢试过将啲厕纸摆入我个衣柜度啊，话横掂仲有位唔好嘥。有时如果唔系日用品嘅话，系啲食得嘅嘢，譬如之前做紧特价买翻嚟嗰啲饼干咧，佢就会日日偷偷地放喺我个袋度，叫我翻工得闲攞嚟食。但系其实咧，我根本就唔中意食嗰只饼干嘅。而且中意都唔会日日食啦，结果我都系摆喺公司嘅 pantry 嘅咋。我又同佢讲翻啦，咁佢就话咁都好啊，请同事食啊嘛。我想问咧，点先可以令到我阿妈唔好再因为特价而疯狂买嘢？我唔想再喺个袋度揾到啲我唔想食嘅饼，同埋我唔想间房再好似超级市场嘅仓咁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加价。你一定唔知道乜嘢叫做雀巢沟占啦，因为咧喺我屋企就完全冇呢啲问题，因为咧通常佢哋都系将啲房嘅嘢摆出厅，导致到个厅都冇位啊，咁冇位又何来有机会买？

0: 嘢咧，系咪先？你只要将你房里面嘅嘢全部搬晒出嚟，咁嘅话，哎呀，佢就唔会再买嘢噶啦。
1: 既然佢不厌其烦嘅话，你就用翻相同嘅策略，每日翻到去第一件事就系将房入边所有呢啲日用品唔属于你嘅嘢，你阿妈买翻嚟嘅嘢摆翻喺佢房度，而且咧仲要摆正喺佢张床上面，令佢每一次咧，都又要揾地方又要搬翻咁样，咁佢觉得烦嘅时候，佢就唔会再买嘅。
2: 我觉得你要买一样嘢啊，买嗰啲打啲有效日期嗰啲窗啊。将嗰啲咧买嗰啲罐头啊饼干咧，全部打晒嗰啲即系过咗期成年嗰啲有效期黐咗上去嘅时候，就同你阿妈讲：喂阿妈，全部过晒期噶，点算啊？咁样吓一吓佢，睇下有冇用。
0: 嗰啲社区中心好似有啲即系资源收集嗰啲地方，
2: 即系食物银行系嘛？
0: 最近嗰啲 friend 咧，系咪唔系食物都可以捐噶嘛？咪捐晒佢咯，做下善事都好啊，又帮你阿妈积福，又帮你悭位，好嘢。
1: 喂，其实谂下咧，你阿妈会唔会真系想将你间房变成迷你仓啊？佢系想叫你大个啦，你出去住啦，屋企咧系需要有间房摆杂物噶。你谂佢好、啊。
2: 既然佢想将你间房变成迷你仓嘅话，咁你呢间房咧就必须要外置一个锁啊，即系唔系本身嗰个门锁。你要再装另一个锁，咁得你咧先有锁匙开到嘅。佢又会问你啦：，喂，点解要搞到间屋好似我人住咁样噶？跟住你咪同佢讲：，系啊，所以你想摆入嚟嘅时候咧，我会收你全仓费嘅，用钱嚟带佢。

0: 唉，我又同女朋友冷战啦，佢成日都因为呢样嘢而同我冷战嘅。佢话我咧乜嘢都唔同佢讲，其实咧件事系咁嘅。上个礼拜咧咪中秋节嘅，我女朋友咧就晨早就同我讲，话佢约咗佢啲姊妹北上，所以咧就陪我唔到。于是咧我就要自己揾节目啦。咁我咪约咗班波友夜晚打波，之后就去宵夜食。中秋节之前咧，我女朋友就问我中秋节会点样过，咁我就话俾佢知约咗班波友打波咯。本来咧都相安无事嘅。打完波之后咧，见到佢啲 message 问我做紧啲乜，我就话诶、哎、准备去宵夜食咯。大家咧都烧过嘢食噶嘛，咁你都知道中途咧好多嘢要处理噶嘛，咁我咪冇乜机会睇电话咯。间唔中睇电话嘅时候咧，见到佢 message 我啊，我已经即刻答噶啦，来来回回几次咁啦。点知去到第二日，佢翻到嚟见到我，第一句就话做乜咁敷衍佢、啊，问一句答一句。咁我咪话你问我乜，我咪答乜咯，好合理啫。跟住咧，佢就话我乜嘢咧都要咧，即系佢问先至肯讲，唔会一次过讲晒俾佢听啊。佢仲话咧约 friend 宵夜食咧，做乜又唔同佢讲。之后咧，我咪同佢解释咯。但系咧，佢已经唔再听我解释啦。我突然之间咧，觉得自己好无辜啊。你哋觉得咧，我应该要点样处理一个咧，佢成日咧都话我唔讲嘢俾佢听嘅呢个问题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嗱，嘉嘉，既然佢觉得你唔讲俾佢听，咁你咪如数家珍咁样，乜嘢都报一次俾佢听咯。见边个又报一次，去边度又报一次，食乜嘢又报一次，报得两报，佢又觉得你烦，佢又叫你唔好报噶啦。记得录低翻嗰句嘢，到时播翻俾佢听啊嘛。
3: 系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嘛。你真系乜鬼都要讲晒俾佢知啊，同埋。你又真係讲唔晒喎，你只係讲打波冇讲宵夜食，咁你係咪讲漏咗？我觉得係你唔啱喎。
4: 我觉得呢，你真係要用啊啲公司呢 take minutes 嘅嗰种态度去处理呢件事啊。你讲得越详细越好啊，打波打咗几多场，有几多个人，係咩名啊，入咗几多分啊，宵夜食呢去边度买啊，跟住有咩买唔到啊，烧咗几多嚿炭，换咗几多次啊，越详细越好。其实你用口讲，跟住 AI 帮你录咗佢，然之后 gen 一个呢就4000字嘅一个嘅 report 俾佢，佢睇睇下就会觉得烦㗎啦，烦咁你咪甩身咯。
2: 是啊，嘉嘉，钻研一下啲 AI 助理啊，叫佢即时帮你回复，系咪先？咁自不然就解决咗嗰个问题啦。不过个问题会唔会其实系因为你女朋友其实都相当之鍾意宵夜食呢？佢北上会唔会其实都系去宵夜食呢？如果有得同你宵夜食，佢咪唔会同啲姊妹去宵夜食囉。咁可能佢就因为嬲呢样嘢囉。下次你同佢讲去食长斋，咁可能会好啲嘅。
3: 我觉得咧，暂时为止咧，我节目入边嗰两个直男咧，俾嘅意见咧，都系好表面嘅，即系佢哋都系叫你，佢问我，你咪讲咯，佢想知啊，你咪讲晒俾佢知咯。但系其实女朋友唔系要呢啲啊，你知唔知女朋友要咩啊？女朋友系想你同佢分享，即系咧，你分享你做紧咩之余咧，你仲要将你嘅心情讲俾佢知，同一时间咧，你又要问翻佢啊，咁你做紧咩啊？你北上啊，好唔好玩啊？你要有埋呢啲对答咧，咁样先为之100分嘅 OK。
4: 我知啊，最紧要尊重啊嘛，所以我觉得咧，有啲人可以借镜一下噶，见面到咧，即系逢礼拜嘅时候咧，即系喺一啲即系可能维园啊，又或者可能其他地方，咪有多工人姐姐嘅，啊，佢哋个 cam 咧，长期咧24小时咧，都同咁样倾紧电话噶，不如你用呢一招啊，就可以俾你嘅另一半感受到啊，你有几挂住佢把声，你有几想知佢做紧啲乜嘢，然之后咧取爆晒啲 data 之后咧，你就 free 噶啦。
2: 作为直男的我，补多句，分手啦。

咁咧，主持你哋好啊！咁我就分咗手两年啦，最近咧就开始用呢个交友 app 啊，睇下识唔识到人啦，睇下搵唔搵到另一半。咁开咗几个月咧 ，so far 都顺利嘅，因为都好容易分到边啲系想 sell 嘢，边啲咧纯粹系想闷啊，搵人倾下偈咁。而最近呢一个月咧就 match 到一个女仔，约佢出嚟食饭，饮过嘢几次，都几啱倾噶。咁我就停咗咧，冇再去 match 其他人啦。咁啊，试下专心一意同佢倾偈，睇下会唔会有发展嘅可能性啦。咁我本身咧就 book 咗两个星期之后咧同佢食自助餐，佢都应承咗嘅。而食之前咧都会约多一次咧出嚟野餐嘅。点知今朝嘅时候咧就收到佢 message， 话佢唔可以再同我去野餐同埋食自助餐啦，因为佢已经有对象啦。嗰下咧我个心系酸咗一下嘅。

0: 会约多一次出嚟野餐嘅。点知今朝嘅时候就收到个 message， 话佢唔可以再同我去野餐同埋食自助餐啦，因为佢已经有对象啦。嗰下我个心系酸咗一下嘅。咁细问之下知道佢都同时 match 咗几个人，咁几个都有倾下偈啊，食下饭啊，而最后真系对其中一个有 feel。咁其实最初约嘅时候大家都讲明啦，都会各自同时间都可能会约下其他人嘅，因为唔想框死大家嘛。咁只不过系我有少少上心嘅时候佢个心就有咗其他人啦。至于自我餐嘅钱佢就话可以俾翻我，咁我就好大方咁话，唔使啦。然后就完咗个对话，咁我都 unfollow 咗佢啦。咁经过呢一次之后其实有少少怕下一个遇到嘅都系咁啊，但唔用 app 又好难识人。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咩高见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睇完你嘅分享之后我觉得好多嘢都系由你自己去选择嘅啫。例如你选择咗唔再 match 第二个人啦，例如你又选择咗唔收翻佢钱啦，又例如你选择咗即系唔再用个 app 啊，又惊即系识错人啊咁样。咁既然你都选择咗咯，一系就唔好后悔，一系就重新选择过咯，系咪先？个权都喺你手度啫嘛。
3: 嘉嘉唔使怕噶，你遇到嘅下一个一定都会系咁嘅。而且唔限于你用唔用交友 app 嘅，咁爱情嘅世界就系咁噶啦，你拣人时人拣你，而且唔好话一脚踏几船，而系同一时间鱼拥撒网嘅人系大有人在嘅。咁你清高唔咁样做，我尊重你咯，但系又好难避免下一次都系咁嘅。情场嘅嘢睇开啲啦。
4: 家家就好似搵工咁啫嘛，咁你都未必系净系搵一份工 in 一份工啊嘛，可能你同时 in 几份工咁样啊嘛，咁爱情嘅世界都系一样。不过我奉劝你啦，收翻佢呢个自助餐嘅钱，咁你咪就可以补到本之余，亦都可以啊，即系用嗰嚿钱啊，请另一个人食自助餐咯。
2: 嘉嘉，爱情嘅经验唔系好多，不过喺可见嘅经验当中好多时候即系加多少少耐性，唔系咁易放弃，好似件事会 work 啲嘅。就算啊。人哋有男朋友咁啊，点话啫？系咪先？冇话唔做得朋友啊嘛。咁同埋就系佢都唔系永恒噶啦，系咪先？你系咪真系中意啊？真系中意嘅话，点解唔俾多少少耐性咧？系咪？等下咯 ，OK 噶。
3: 我系你就唔谂咁多嘢啦，尽快喺交友 app 度识第二个。如果唔系，点样两个人去食嗰个自助餐啊？系咪？仲有个位啊嘛。
4: 嘉嘉，直头呢个故事是非常之好的开场白啊！下次你 match 到另一个女仔的时候就直接将呢个故仔讲出嚟，跟住然之后再试探下其他人的反应是如何啊嘛！这个切入点是那个女仔送俾你的，要好好咁利用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人。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轩和刘子君分别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同排赛，男子港队将稳夺奖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下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个。

0: 二毫二升五毫，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一毫六仙八升一仙六，中芯国际六十个六毫半跌四毫，小米集团廿五个二毫四升四仙，智普六百四十一蚊升廿六个半，友邦保险七十三个六跌三毫，药明生物五十六蚊零五仙升两个五毫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七点八四六，英镑十点四二，瑞士法郎九点四二五，澳元五点四七三，加元五点五三五，新西兰元四点四三七，欧元八点九一四，每百日元对港元四点九九八，每百港元对人民币八十五点四六四。日经平均指数报六万六千七百五十三点，升一千二百七十二点。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1美元，卖出4,193.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东行通去连翔道嘅支路系挤塞。重复一次谂，就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系有意外啦，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去旺角方向通去连翔道嘅支路咧系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蓝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蓝塘别墅对开，告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比较繁忙，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济冰厂，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路道这一段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新墟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接近富健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六点十二分，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六点十五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依鼻依眼，
4: 南来北往，
3: 尖甲
4: 京港，
3: 跨年珠，
4: 话你知。
5: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6: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京港话你知。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11: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10: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15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2。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15: Let's go.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就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9月30日啦，星期三，苏动音乐，
1: 系、预告一下，话俾你听，今日犀利啦，
2: 犀利啊，
0: 估到你啦，
1: 六点将会有 Elka 嘅出现，
0: 系啊，咁啊，今日Elka 啦，洗脑哥啦，
1: 洗脑哥，
0: 好期待佢出题目嘅，
1: 洗脑哥，洗脑，
2: 早啲会出。

0: 现的，
1: 可能早啲出现好啦，
0: 因为佢早到琴晚我发梦嘅时候已经出现咗啦。
1: 哦，早咁多啊？
2: 你系咪因为知道今日 Elka 所以你发梦见到佢啊？
0: 可能咧，可能靚女特别易入梦噶嘛，系咪先？但系咧，我个梦
1: 即系佢入咗你个梦度，你系直头见到佢咁样嘅。
0: 见到，我仲见到你两个添。
1: 咁大件事。
2: 咁用翻同一个 logic， 因为 Elka 靓女，所以佢梦到啦。咁佢梦到我哋，系咪即系代表咗咩？我哋
0: 靓
1: 女咯，都系靓女咯。
2: 我哋系咪着到离豆子咁样啊？仲系去翻嗰个造型啊？
0: 哇，争啲唔记得咗，呢个唔系，呢个系你哋平时嘅造型啦。但系咧，我喺个梦入边咧，系你哋两个为咗 Elka 嗌交啊！
2: 好想俾 Elka 听到啱啱呢一句剪出嚟做 trailer，
1: 谂谂先，系有冇呢个可能性
0: 咧？有冇可能性啊？有冇呢个可能
2: ？Elka 闹交？
0: 系啊，你哋两个闹得好嗰啲火红火绿啊！
1: 你记唔记得系闹啲乜嘢咁样噶？或者有冇一个位就系我同佢持嘅相反意见啊咁样？
0: 完全唔记得。但
1: 总之就系两个人为咗 Elka 而闹交。
0: 系啊，仲要
2: 系 SDE， 所以我哋喺度。爭嗰啲題目，
0: 我唔知啊。總之就喺我哋個走廊，即係我哋平時影相嗰個走廊嗰度咧，跟住咧嗌交嗌到一個好激烈嘅位啦。跟住我係企咗喺一個遠少少嘅位置望住你哋，跟住係冇咩事，我都係翻出去先。
1: 你平時現實中都係咁，
2: 所以嗰件事係咪好真實啊？即
0: 係啊，所以我係即刻我醒一醒嘅時候。到底呢件事有冇发生过呢即我所以我就系、是、到底系个梦啊，定系我又捞乱咗我嘅记忆啊，定系点样咧？跟住我就系、是、哇，你哋两个唔好真系闹交，即我就谂住及下你哋今日嘅气氛系点样啦、啊。咁都 OK 嘅，即系冇事冇发生过嘅。
1: 我同波盛如果因为一个 artist 而闹交嘅唯一可能性啊吓，唯一可能性，即系唔好讲边个先吓。總之是 artist 或者歌手咁樣啦。如果我同你會因為佢而鬧交，應該係你搶咗我嘅歌嚟播咯。即係有時係咁噶嘛。
2: 搶咗啲乜嘢下？用埋啲咁曖昧嘅字㗎。
1: 即係有時係咁噶嘛。有時我哋咪可能同一日我哋一人做半粒鐘嘅 music show 㗎嘛。咁有時可能我哋咪會預告定話，喂，一留呢隻歌俾我今日常用咁樣嘅。即唯一我想到可以闹得成交，我同波盛
0: 至于咁激烈咩？
1: 系啦，就应该系呢样咯。
2: 另一样，
1: 唔系啊，系咩啊？
2: 即系只要通常都应该，如果女团上嚟完咗之后，我哋会讨论边一个系。
1: 喂，你真嘢都攞出嚟讲嘅喂，
2: 咁你一定会噶嘛？即系你睇一啲男团女团都系噶嘛，你自己一定会有喜好噶嘛，即系自己都有我推嘅嗰个人噶嘛。
1: 有。
2: 咁因为我哋好中意有时就会哦，即系睇下我哋对于唔同，因为佢哋每一个人嘅性格特征唔同噶嘛。我觉得可能系因为我哋大家嘅可能喜好不一样而出现咗一个意见分歧啦。
0: 我
2: 一次系呢一样啊，
1: 系咩？
2: 即系啊，我觉得会系咁啊。
0: 咁我希望我呢个梦唔好成真。
1: 咁你嗰阵时系
2: Elka 咯。
0: 咁所以最同埋洗脑嘛，洗脑歌咁啊，洗晒我哋脑。
1: 你真系谂紧啊？
2: 唔系啊，我谂紧想攻击阿斌嘅，但系攻击嗰件事，我唔记得咗呢个系咪后讲定系咪前有讲，所以我捞一捞。
0: 收下先，
2: 即系你中意Lollipop 嘅边一个多啲啊，少啲嗰啲？
1: 个个都唔中意噶喎，对啲女团特别好噶嘛。啱
0: 啊，你哋两个都系对啲女嘉宾特别好噶嘛？
2: 星座啲特别好嘅。
1: 啊，系呢个系有少少。少偏心嘅，
2: 其實我都
1: 係，係啊係啊，
2: 同一個星座，
1: 你對人馬座好特別好㗎，係
2: 啊，
1: 你成日都話啊，同你好升到咁樣㗎嘛，係
2: 㗎係㗎係㗎，雖然有邊個人馬座我唔記得啦。
0: 有嘅，跟住
1: 我記得有好幾個嘉賓上嚟訪問都有講，係
0: 啦，你哋好同聲同氣嘅，係
1: 啊，你好特別同聲同氣嘅，
0: 係。
2: 又一定有呢啲嘅，系啊，
1: 你使唔使我开名？
2: 唔使我里边，
0: 我就简单啲嘅，
2: 几晒淡啊！
0: 梗系啦，靓女嘛，我不嬲都对靓女偏心噶啦。你哋第一日识我咩？
1: 我成日都话阿桑就系最中立嘅角色嚟噶。
2: 你成日咧唔声唔声，我明点解佢只眼生得咁大啊？佢
1: 观察好多嘢，话俾你听。
2: 系啦，好多嘢收入眼里边啊。
0: 梗系啦，出猫都要靠。呢对眼嚟望噶啦，睄下隔篱啦，要。
2: 你对双好啲啊，唔系第时啊，你 fresh 见噶啦。
1: 或者佢可能唔知喺边度同啲 friend 讲一啲秘密咁样，你知。 知唔知阿斌啊？
2: 哦，
1: 哦，
0: 哎，我讲。

0: 秘密通常都唔开名噶。
1: 你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守得秘密嘅人咧？
0: 吓、啊，
1: 即刻吞喎，起痰喎，
0: 守嘅，守得嘅、嗯，我好守得秘密噶。
2: 我其实都守秘密噶、嗯，我因为我每次讲秘密咧，即系我都会讲秘密嘅，我守得嚟我都会讲，但我一定会。同嗰個人講翻啲 disclaimer 先嘅，
1: 就係、是、你要當冇聽過，
2: 你要當冇聽過啦。同埋呢一個係秘密嚟噶，你唔可以周圍講。
1: 然後每一個人都係
2: 每一個我都會咁樣講。
1: No offence， 不過我係想
0: offence 你。
1: 係啦，即係佢呢一種係
2: 係啦。
0: 佢個語氣已經好唔守得秘密咯，佢咁樣講出嚟
2: 啊！我好少講秘密啊。
0: 係咩？係咩？哦哦。哦，
2: 如果唔系应该咁讲，我讲得出嚟嗰啲咧，都唔系啲咩好严重嘅秘密咯。
1: 即系你讲得嗰句，其实都已经系
2: 一系就皆知巷闻，
1: 或者都讲得下嘅。
2: 系啦，或者都唔系咁严重，即系都可以知，即系唔可以知嗰啲，你哋而家都唔会知咯。我只能够咁讲。
1: 哇，
0: 好叻啊你呢个，
2: 你永远都唔会知啊，有啲秘密。
1: 即系讲得出嚟，但系又讲到好似唔知得嗰啲，其实。就係知得嘅、
2: 啊，
1: 但係佢就懶特別咁樣嗰啲。
0: 你唔好同其他人講啊！
1: 因為有陣時咧，阿斌都係會，如果真係唔知得嘅話咧，你點樣戳佢，佢都係唔會講嘅，真係試過的。
0: 系啦，佢个样好颓废，
1: 真系试过。
2: 系啊，我话唉，唔好问啦。
1: 系啦系啦，但系佢会苦，因为佢好衰嘅。
0: 渗啲渗，
1: 佢又会渗一啲出嚟。到大家追问嘅时候，佢话真系唔讲得，系啦。
0: 你估咯，你估到，但系我唔答你咁样。
1: 系，真系唔讲得，佢都守到嘅。
2: 唔系，我觉得咧，因为尤其我哋做呢一个行业啊，我觉得守秘密咧系一个美德啦，同埋呢一行嘅基本啦，
1: 真系基本。
2: 因为作为一个三观咁正嘅人嚟讲咧，我知道秘密咧。是不能够随便乱讲，
1: 你被欣赏的男人
2: 是啦，啱啊，唔可以周围讲吓，
1: 系
0: 系咯，
1: 真系唔可以周围讲，所以要
2: 少少地人少少吓，一间房仔两个人、三个人咁样可以讲少少，
1: 唔系因为的确系我哋做呢个行业比较敏感少少系真嘅，即系我哋出入入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喺镜头前后啊，
0: 都会得到好多唔同嘅资讯，
1: 太多啦，系啦，
2: 因为咧同埋我即系可能我叫做比较早出嚟做嘢啦，咁嗰阵时年少无知啦吓，即系啱啱入嚟呢一行嘅时候，你总会觉得所有嘢都好新鲜噶嘛，系嘛，即系好多嘢啲 story 都好精彩噶嘛。咁、我曾经真系试过一次咧，好耐噶啦，呢、這个亦都算啦，个主角唔好讲吓。总之
1: 嗱就系呢啲啦，就系呢啲啦，佢平时就系呢啲啦。然后你就会好想问系边个
0: 咯，总之搞到我心痒。
2: 唔重要啊，因为个古仔个古仔其实个主角系边个系唔重要啊。我想分享嘅，
1: 佢唔讲呢句都得噶，
2: 系啊，
1: 即系连呢一句都唔重要。你有冇谂过
2: 个故事？就系我曾经嗰阵时啱入行，跟住听咗少少八卦嘢啦。咁嗰阵时即系身边都系嗰啲行业嘅好朋友，咁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点，应该大家都会明白啊！我同你讲嘅秘密，你唔好周围讲啦。咁即系其实 supposedly， 我嗰阵时觉得呢一行大家都有呢个心态嘅吓，或者知道呢个嘅行规咁样嘅。咁于是乎，我就都系嗰句啦，都系同嗰个人讲咗，喂，嗱，同你讲个秘密，但系你真系唔好周围讲，我净系讲俾你知啫，咁样啦。跟住然后隔咗一个礼拜啊，我喺第二个人口中听翻呢个秘密翻嚟啊！
1: 但是你的名字没有牵涉在里面。
2: 没有牵涉在里面。
1: 即是个 source
2: 是没有牵涉在里面。但是我听得返晒成个古仔。
1: 咁就知道。
2: 讲俾我嗰人听，佢完全唔知道我系知嘅。跟、住我就当一个新嘅古仔咁听囉。哇吓、哇唔系呀嘛咁样囉。
0: 咁、你都几好戏好叻喎。
2: 都要俾少少啦。
1: 因为我又觉得又公平啲讲，又唔系淨系我哋呢个行业嘅，主要成人嘅社会世界呢，就系充斥住好多是非人情嘅公司。都会有好多隔离添嗰啲，因为大家又有利益关系啦，或者甚至乎人类呢一种生物咧，本来有一啲嘅人咧，即系嗰个生存嘅方式就系是非嘅交，即系嘅交换啊，
2: 系，
1: 因为有时你又唔知同人讲啲乜嘢啊，或者你又觉得啊讲一啲 juicy 啲嘅嘢，即系大家
2: 社交嘅手法咯，
1: 社交嘅手法呢、這个系真系我又明白系其中之一样嚟嘅，咁所以。系周围都会充斥住好多呢啲所谓秘密啊，其实有时嗰个秘密可能咧两成系真，有八成都系作出
2: 来。一定系有讲，
1: 你算好嘢噶，你听翻翻嚟嗰个古仔系同你讲出一样，你可能听翻翻嚟已经
2: 再夸张啲。
1: 即系细个玩嘅以讹传讹呢件事系真嘅，
2: 系。
1: 咁但系我都因为我系被动地守到秘密嘅，因为我记忆力好差。有時我想講翻，我可能都講唔到，
0: 會 miss 咗啲嘢係咪？
1: 我想講翻，我都未必講到，或者 我睇人哋口以口。

0: 中聽翻我就咦，原來我知呢單嘢，但係點解我唔記得做你咁嘅啦？係啦，係啦。咁我所以我覺得呢個能力嚟嘅，我覺得係好嘅。亦都可能因為一個視盲嘅關係咧，亦都真係身邊嘅人可能會
1: 同你講秘密，
0: 願意講咯，或者佢唔會收拾咁多嘅。
1: 明白，因為嘿冇嘢㗎，波成你同佢講咧，佢第二日唔記得㗎啦。
0: 我都唔記得個。係啦，咁但係我都有好細個嘅時候，啱啱開始做入嚟行業，有一件事令到我。開始再 aware 多啲嘅，又係嗰句啦，係邊個唔講咧？其實都又係嗰句唔重要啊，係嘛？係邊個係？
1: 你都發現係要講呢句噶啦。
0: 其實我唔使講噶，不過頭先見你幫我講啦。
2: 其實頭先冇人想知個主
0: 角，即可能係嗰個對象係喺social media 有可能 post 過一啲，佢一定知名度啊，識噶大家都有機會，因為。可能是一些他生活私底下的事情，跟住咧喺嗰時即係細個唔識嘅，即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可能會講咗啲可能 social media 去 post 過，或者一些私下嘅我冇分得咁清楚，可能嗰樣嘢只不過係 friend 圈圍內裏邊講嘅嘢嘅啫，咁其實一啲係好無關痛癢嘅事情嚟嘅，咁我就可能喺訪問裏邊就即係講咗一句話，誒咩即係好似上次乜乜乜咁樣，即係嗰啲。
1: live 定系录音？
0: 录音嚟嘅，咁但系冇系啦。咁但系咧嗰下对方嘅反应佢就冇乜特别接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咧嗰次之后咧，感觉到有足个距离感喺度嘅。咁嗱，其实有机会系唔关事嘅。咁但系我自己好 sensitive， 咁我就 realize， 哦，我有阵时要分翻清楚你同对方。嗰啲私底下嘅嘢，係啦，即係首先你要記住啦，因為我係記性唔好，你又唔記得咗嗰啲嘢，其實 social media 睇到啊，第一話其實純粹私下大家朋友圈裏面，可能係 WhatsApp group 裏面 share 出嚟，
2: 或者私下傾偈咁。
0: 係啦，咁其實係好好少少嘅事情啦，咁但係有機會可能對方唔係想俾人知道定係點樣樣啦，係啦，咁嗰次之後我就好 realize 呢一件事咯，
1: 所以我開始越嚟越。內呢先明白點解啲人咁鍾意出嚟約食飯啊。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係唔明㗎，我有咩咁好約啫，即係日日都見㗎啦，或者成日都見㗎啦，點解要特登係都要約出嚟食餐飯呢？有啲咩你平時唔講得嘅咩？你有啲咩嘢你唔可以打電話嚟講，或者你唔可以短信話俾我聽嘅咩？你係都要食飯先講㗎。我就開始明白每次有人想約食飯，多數多多少少佢都係有啲嘢想分享，而佢要確定係啦，佢要確定嗰個情況係佢好舒服
0: 係啊，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係唔係好想聽咁多嘅？
2: 係啊，即係咧，我都係嗰啲好多人同我講秘密嘅。
1: 唔怪你咁多飯食啦，
2: 係咪啊？係咪啊？即係
0: 多飯局啊！
2: 係我唯有係咁啦。
0: 港台女 DJ。飯局滿場飛啊！
2: 出席飯局咁樣係咪？可能唔淨止呢度嘅飯局咧，咁樣啦。咁跟住咧，可能我個樣係相對無害少少啊。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會同我講秘密啦。跟住咧，我發現我係有一個都幾好嘅技能。首先咧，我唔會好記得你同我講啲咩，同埋我會覺得人哋嘅嘢佢想講。佢自然會講俾你知噶啦，咁唔使經我把口講啦，咁樣啦，咁所以我又唔會講啦。我唯一一次，即唔係唯一一次嘅，係唯一最大機會會爆響口一啲秘密嘅時候咧，就係我飲多兩杯嘅時候。但係咧，我唔係爆人哋嘅嘢喎，我係 keep 住爆自己嘅嘢啦，會即我係
1: 即好公開嗰啲資訊啊嘛。你屋企有幾多層啊？
0: 有幾多位數？
1: 泊咗幾多架車啊？
2: 係咯，類似係呢啲啦。
1: 幾多個金魚缸啊？嗰啲啊嘛。
2: 幾多條魚啊？
1: 係幾多條魚啊？呢啲我都知啊。
0: 我只狗叫咩名啊？
2: 系呢啲咯，或者系我而家有几多个人联络紧啊，咁样嗰啲啦。
1: 有几多人联络紧啊？咁
2: 而家起码有两个啊，我面前呢两个啦，
0: 联络紧啦，
2: 好多个 group 添啊，你系好多个 group 啊，咁样啦。咁跟住我就觉得，我迟咗一日咧，我怀疑自己会死于非命噶，
0: 因为知道太多嘢，
2: 我知太多嘢啦，即系不同嘅圈子都各有少少，即系可能有啲圈子系会 overlap 噶嘛。跟住我就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有一日。我喺条街上面唔知道发生咩事，而冇咗嘅话，大家知咩事啦？唉，
0: 所以有时如果有啲人好似阿斌咁同我讲，嗱，呢个咧就即系秘密嚟嘅，即系你suppose知嘅咁，我通常咧我都会话，
1: 咁你唔好讲啦，
0: 唔好讲，你宁愿截咗佢啊，因为你又知道咗，你又要
1: 你要守住，
0: 其实系好辛苦嘅。
1: 你有冇谂过有时就系我想将呢份辛苦？
0: 我感覺
2: 分享俾大家，
0: 系啊，嗰份罪疚感，大家嚟同我分享。
1: 你知唔知一个人背负得太多啊？好难过噶，
2: 膊头好重，
1: 将呢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九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九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捉的九隻藉有晶片，處方會聯繫九隻畜養人並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證明有人違法，當局會作出檢控。名古屋亞運場地單車項目港隊兩名女車手在女子海林賽準決賽未能完成賽事，無緣決賽，其中楊楚瑤在首圈以小組第二名直接晉級，吴思荣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的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

0: 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C。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C，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意外，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已经去到新田交汇处。咁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米埔系有意外，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怡和大厦，另一边龙尾就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西环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挤塞，龙尾在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过了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九龙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就相当之长，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景路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机洗衫，每用少一次的洗衣机，最多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7/3的 Sport。

0: 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Benson 啊，你守得秘密啫，你点知人哋守唔守得秘密啊？
1: 所以呢一个系用时间去练就出嚟嘅一个生活技能嚟噶。喺你嘅人生当中，你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你会慢慢喺佢哋身上观察到佢哋嘅一举一动，佢哋嘅一啲小动静。

Jazz Law 嘅写轮眼，但系就算你练就出一身强横嘅本领都好，总会有啲时候你系会受伤嘅，总会有啲时候你可能会走漏眼，但系千祈千祈唔好怪自己。

0: 米高斯伤口不算什么。每一次的走漏眼都是一次的磨练来的。
1: 漆黑里仍面在刮风，
0: 你而家冇嘅，将来会有啊。
1: 其实我这刻渐冻，
0: 你而家睇唔到。
1: 头仍未断气，很清明嘅，就算这世界如灼天地，
0: 将来会睇得准啦。

0: YT 周恩廷逆风之意，每一次的酒流眼，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令你成长变强，然后同自己和解，同身边的人和解，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0: 周柏豪混账啊！翻去你啱啱开始嗰个问题，到底点样知道人哋有冇讲大话，有冇守到秘密？
1: 惨白，仔细望大粉。
0: 只要你错过嘅话，之后你就会知噶啦。
1: 街上后，经过净化嘴巴的狐狸。

0: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1: 当日关爱共融嘉年华，一班印尼的朋友带着一个很特别的印尼传统乐器 Angklung。 这个乐器真的第一次见，它是用竹做成的，只是靠摇动就可以发出声音。而更加特别的是，这个乐器需要每个人负责一个音，要一班人互相配合才可以奏出完整的旋律。这样就好像共融感，不是单靠一个人，而是大家一起参与。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2: 休息一阵，转头回来 Show Don't Exam 会有 Elka 的出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理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旧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理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0分钟。

0: 二分鐘。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11項加強版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政府中期目標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問題，不要出現斷崖式的下跌。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上，卓永興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進經濟體都面對的問題，特區政府重視問題，但會盡力而為。他說新生嬰兒獎勵金的使用率達 99.9%， 反映受到歡迎。有議員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將來子女能夠有好的發展才能夠放心生育。卓永興說近年香港經濟發展改善很多，認為社會不應該悲觀。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學排名出爐，本港8間資助大學全部上榜，並且繼續有5間大學躋身全球8強。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學，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學排42位，微跌1位，科技大學維持第58位，城市大學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學排第79位，微升1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學多年來在國際排名中穩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見證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內地11國慶黃金週假期即將展開，北京是其中熱門旅遊點。北京當局預計平均每日有約440萬人次進出，較去年同期增長8%。北京市內國慶氣氛濃厚，天安門廣場中心擺放了祝福祖國巨型花籃，長安街沿線亦都設有10組立體花壇。有北京市民說，為了慶祝祖國生日，特意前往拍照留念。在北京的酒店業界就說，國慶假期頭4日房間預訂率達到90%。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大約4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25度。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蒲岗村道；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燕岗村噶啦。咁重复多次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燕岗村；而反方向去上水咧，亦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雨晴轩。而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咧，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到窝打路道。跟住转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干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

0: 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跟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入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而家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小学；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宝宁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都较为车多噶，咁而家车龙都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路去坪石，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0: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哦，见唔到你嘅。
1: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0: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1: 由飲食攻略、
0: 最新资讯、
1: 旅游科技
0: 到衣食住行，
1: 一个钟包罗万有。
0: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3: 吊鬼吊鬼，
4: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3: 石榴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4: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6: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7: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8: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code 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code， 有啲 QR code 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6: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为突破自我，将分三阶段考核。第一阶段突破，考生们必须在前景未 firm 的情况下，尽快找到自己的冲之本，并鼓起勇气一同进入试爆实验室，进行突破自己固有界限的试炼。第二阶段自我，当你自己好 firm 的时候，考生们需要开始清理自己及周遭所有负能量来源，必须 block 了所有蚕食自我的元素，然后重拾十分钟的喘息空间。最后阶段确认自己，此阶段难度最高，建议大家多食夹心糖，为自己赋予力量，并结合过去两个阶段之成果，集合成洗脑歌，然后重复自我催眠，从而确认自己成功成为更好的人。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Elka 郑子琪。
3: 剛才那個考生須知，聽下聽下是不是好像覺得有些不對路，為什麼東西那麼熟口面？
4: 是的，聽到衝之本，我發現衝之本
3: 跟著還有之前的派台的歌迷你 solo 的作品那些，
5: 是的，
6: 挺好的，
5: 薄料啊，
3: 是的，每一次都是阿桑他去寫這一段小禮物這樣
0: 的，yes， 送給你的，
4: 多謝，
3: 是的，剛才裡面新聞有之前的作品，包括未 firm 啊，薄料啊，這些元素，現在新歌洗腦歌了，
4: 對，
3: 是的，今天就會是你作為一個 Miss 考我們，我剛才已經學生上身了，剛才我們兩個已經有些小學雞的行為在咪後了，
5: 是的，
3: 是的，因為阿班好想裝我的 notes， 那我就收起不給他看，
4: 小學雞啊你們
5: 我洗睇你的 notes，
3: 是的，啊，今天的考核題目就是你的新歌洗腦歌，
4: 是
3: 都是要知道一下你的尺度的，你覺得你算是手鬆還是手緊的老師呢？
4: 我覺得我是手鬆的，
3: 手鬆的，
5: 通常講真這句我告訴你都靚靚地的了，
4: 不是，我覺得這些是你就這樣估都估到，又或者，給一些想像力，

0: 呢啲上日
1: ，O K，
0: 系你受唔受氹嗰啲会加分嗰啲噶？
2: 我受噶，
0: 我受噶，
2: 我最中意听呢啲嘅。
1: 哦，
3: 你哋记得留意住 Miss 嘅表情
1: ，O K，
3: 留意住佢嘅样子，佢嘅美貌 ，O K，
1: 好话教话俾你听，
0: 太靓，唔够胆直视啊！
2: 哎呀！
0: 呢啲得唔得啊？呢啲
2: 慢咗啦，
1: 呢啲你都做
0: 中啊？
1: 搞
0: 中
1: 啊！
2: 我有肤浅嘅，
1: 我都系讲啦。
0: 最紧要你要记住我哋呢一个环节嘅真理啊！
1: 系
0: 答案啱与错唔紧要，
1: 最紧要咩？最
0: 紧要听得开心，
1: 开心
2: 系啊！
0: 最紧要个答案令你开心啊！
3: 真系，而家已经好开心啦。
1: 今日呢首即系我哋今日洗脑歌咧，我其实听完之后我 loop 咗好耐，我真系觉得好好听，好洗脑呢只歌，话俾你听。
0: 渣咗啦！
2: 死啦！唔系，我觉得你而家讲嘢有啲假。
1: 喂，好认真喎！喂，
2: 认真嘅。
0: 而家呢个先系真系嘅我哋啊！以前做访问嗰个唔系我哋嚟，呢个先系真正嘅我哋。系啊，
3: 头先咧
0: 好假个，其实先系真嘅。
3: 头先系分享赞老师嘅时候啦，老师个样啊，
1: 冇啦，
0: 佢 get 紧你系咪赞紧
2: 啊？我唔知系咪真心，
3: 佢就好似我成日都用嘅嗰个 GIF 图咁样啦，嗰个
0: 皱起头。系啊 ，Eva 老师系中意你直接单刀直入赞嗰只，
1: 单刀直入，
2: 出其不意啊！
0: 你头先嗰个兜咗圈啊，你啱啱嗰个系，
1: 但系一阵有机会嘅，
0: 系好啦。咁所以今日三条嘅题目都由 Elka 嚟考我哋关于细路哥啦。咁啊，交俾你开始问啦。
2: 第一题就系究竟喺我嘅录音阶段嘅当中，我俾苏老板话我似边一个职业嘅人唱呢一首细路哥咧？
1: 喂，
0: 好好啊！呢
1: 个问题好
0: 有趣啊，我中意呢个问题。
1: 唔系，首先一样嘢我要讲咗先嘅，就系点解 Elka 老师度题目都度得咁叻？即系佢唱歌叻都算啦。喂，其实你就嚟可以顶埋我个 job 噶啦。
2: 哎呀，
1: 即系咁样
2: 几啱听啊！呢句，
1: 哎呀，好大压力啊！
2: 加少少分。
1: 哎呀，
0: 哇，好有趣啊！呢个问题，
2: 加少少分。
0: 古迹业呢个几好玩喎。
2: 嗯。
0: 我想
1: 我知，你问咗先啦，你问咗先啦，你问埋先啦。
0: 我想问个一个小 tips 就系、是、大概录到一个咩嘅阶段嘅时候，佢讲呢一句嘢咧？
2: 我谂大概系第二日嘅时候，唔系，其实第一日同第二日都有讲，
0: 都系同一个职业嚟嘅，
2: 都系同一个职业嚟。
3: 咁你总共录咗几多日啊？呢一个
2: 总共系录咗四个 section 嘅，
0: 四个 section 一个职业，
2: 一个职业
0: 系，
1: 我觉得啊吓。即系死啦！我而家脑海入边有两个答案添，
0: 系咩？
1: 系啊，
0: 系咪一个善良，一个邪恶啊？
1: 唔系，两个都善良，
0: 通常都系咁
1: 讲。点样？
2: 邪恶嘅职业
1: 系？
3: 我想知邪恶嘅职业啊！
1: 我估第一个先啦，我讲咗呢个先啦。我觉得系幼稚园老师。
3: 嗯，
1: 有得解嘅，有得解嘅。点解咧？因为尤其唱。开头 intro 嗰段啦啦啦啦嗰一段咧，因为好似氹紧小朋友瞓觉嗰一种，好温柔，即系
2: 摇篮曲咁
1: 啊，系啦，即系要你进入一个好抽离嘅人嘅状态咁啊，即系好温柔嗰一种啊。
0: 错你呢个
1: 系啦，咁我觉得，系有少少呢个，系咪就系想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咧？咁样啊，即系就系要洗你脑啊嘛，就系要不停咁样令你个脑海入边徘徊啊嘛。咁啲幼稚园老师就系咁样，平时唱啲。歌仔俾同學仔聽咯，咁然後暗佢瞓咯，好舒服咁樣咯。
3: 咁第二個咧，
1: 咁樣 O K 咧，即係話俾你聽唔係，
0: 即係唔 O K，
1: 即係唔 O K， 即係唔 O K。
3: 第二個咧，你
2: 第二個咧？第二個咧？
0: 第二個咧？
1: 第二個差唔多嘅，就係
2: 中學老師咁係嘛？
1: 唔係，嗰啲叫咩？嗰啲叫咩？催眠師啊，即係都係要你個
3: 一滴兩滴三滴瞓著，
1: 係啦，即係都要不停咁樣去重複一啲嘢，令到你哇進入一個好舒服嘅狀態，好安心，跟住你瞌著啦，
2: 都似喎，你兩個職業
1: 都係呢個方向嘅。
2: 明。
3: 都是洗人好的
2: 几好几好。
1: 嗯几好几好啦。
0: 几好几好你
1: 中意几好都是不中
3: 的。几好几好啊现在的 comment 是。
1: 好难。
0: 我觉得是啊其实真的挺难。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很 make sense 的就是老师啊。
1: 是
0: 啦。那我想起另一个蓝魔师啊。
2: 蓝魔师
1: 咩系职业啊？
0: 蓝魔师唔系职业嚟嘅咩？
3: 吓唔系职业嚟嘅咩？
1: 你见份工俾我嚟叫
2: 蓝魔师，
1: 你搵到呢份工翻嚟，我就话系职业。
0: 咁家族傳承都係一份職業嚟㗎。
2: 依好似有冇？
1: 係一個職業名嚟嘅，佢哋有個正統嘅名字
2: 嘛，
1: 係
2: 嘛？
0: 冇輸咯。
1: 哦 ，OK OK。
3: 祖先爺嗰啲啊嘛，
0: 即
3: 係
0: 嗰啲咯，係啦係啦係啦。
1: OK OK OK， 俾你講得通，俾你講得通。
0: 我講到居然俾人 challenge， 佢係咪一個職業多過個答案本身？
1: 我覺得講得通，
3: 幫你
1: 嘅，
3: 幫你
1: 嘅，冇用嘅。Elka 老師覺得講唔講得通先有用？
2: 唔係好通。
0: 好啦，我唔嘥時間去本，因為應該都唔啱啊呢個答案。
2: 我覺得你呢個諗法係幾有想像力嘅，
0: 係即係因為佢有一種咒語嘅感覺啊，即係佢念緊嗰種咧，係啊，即係你洗人一個腦嘛。咁而有陣時你做一啲儀式嘅時候，咁我諗起因為個圖片啦，
1: 巫師嗰啲啊，
0: 巫師都得，不過
1: 巫師就顯見師啊，
2: 巫師要奉獻，
0: 巫師就會自通啦咁樣樣。
2: 哇
0: 哇，但我覺得好有趣。如果你斯文嚟講 ，Elka 覺得你好似巫師，我覺得呢句嘢唔係好似呢個職業，唔似係呢個好似科幻得滯，係啦，即係阿公嗰種洗腦就係咁。但係因為嗰種我哋譬如睇啲儀式嘅時候咧，有時佢可能佢會比較平啊嗰個通，所以佢 voice out 嘅時候就係嘅有洗腦嘅感覺，但係嗰個通冇乜起伏嘅話咧，所以就要你轉一轉個 approach， 所以佢咁樣提出，我估係咁嘅。
2: 你都兜得幾 make sense 喎？係 OK 嘅，我覺得你哋兩個都好 make sense，
1: 好 make sense。咁個答案係咪真係咁 make sense， 定係冇咁 make sense？
3: 有冇人啱
1: 咧？
0: 冇啦，係咪？
2: 係有人啱。
1: 多謝多謝大家。
0: 你覺得你自己，
1: 我覺得我值得嘅。
2: 你覺得你值得嘅，
1: 我值得噶。
2: 咁我係咪可以公布我嘅答案？
0: 公布嘅答案。
2: OK， 好。當時錄音嘅時候咧，舒文話。其实呢你而家呢真係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
0: Yes， 係啊，我都觉得。
1: Yes，
2: 好勁啊，我觉得你。
1: 第一下
2: 就已经諗到喎。
1: 因为我就係嗰个小朋友咁啊听嘅时候。就係咁樣俾佢催眠咗啊！話俾你聽，
2: 哎呀，
1: 哎呀，瞓晏覺啦咁樣，哇，好舒服啊！
0: 哎呀，老師把聲好好聽啊！哎呀，
2: 但其實即係唔 make sense 嘅，你諗下
1: 點解咧？
2: 一個幼稚園老師去唱一首比較 dark 啲嘅歌嘅話，係唔 make sense
1: 嘅。內容上
2: 係內容上嘅唔 make sense 嘅，所以嗰陣時我第一二日嘅時候都係 keep 住俾書老闆話：，你太似幼稚園老師，太温柔啦。即係未唱，因為其實我覺得洗腦歌呢首歌咧，佢嘅 melody 唔係話好複雜。咁所以你要喺份歌词入面，再喺个 melody 入面，你要沉浸喺嗰个情感度，俾人听得出你有嗰种几咁挣扎嘅感觉，先有 feel 啊嘛，系咪？咁所以头一两日录音嘅时候，即系舒文系咁讲，即系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嘅时候，系有啲唔开心嘅。系啦，
1: 跟住点样要去佢改呢？
2: 跟住然之后我就真系要。因为本身我的人呢不是一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他有问过他说你觉得你自己嬲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你发癫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说我只是
0: 喊。就跟小朋友玩了。真是跟小朋友玩
2: 了。挺好啊这个。
3: 我嬲就跟小朋友玩。跟
2: 小朋友老师的真是。我只是喊。
0: 就喊。
2: 做回小朋友，我是个小朋友。跟住然之后当我不是一个情绪起伏咁大嘅人嘅时候咧，去到呢一首歌，我只可以靠想象一啲唔同嘅情景。我譬如我会嬲嘅时候会掉嘢啊，会大嗌啊，真系谂个画面出嚟咯，同埋好靠肢体嘅动作去帮助嘅。
0: 所以喺录嘅时候，你就要加翻呢一啲。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呢首歌，譬如嗰个啦啦啦啦啦啦，个肢体动作可以系做啲咩，令到你有嗰种感觉咧？定系呢个系其中一条问题咧？原来系
2: 唔系啊？唔系啊？
0: 系嗰时你会有啲咩动作帮你咧？你记得？
2: 呢一句冇喎，但
0: 系呢句冇喎，但系其他部分或者其他部分系啊。
2: 其他部分嘅话，我就系要keep 住左右踏脚啊，左右踏脚啊咁样咯。跟住然之后咧，可能唱到脑子嘅时候，一嘢锐落去咁样咯。
0: 哦，即系帮个身体
1: 拍位
2: 啦。
0: 哦，
2: 即系苏老板系好劲嘅，佢系咧听得出所有究竟我有冇喐啦。我系可能偷懒一次，佢都会听你冇喐咁。
1: 即一定要喐，
2: 系啊，一定要喐噶。
0: 佢会帮助到。
2: 个 groove 嘅话会好听得出嘅。
0: 咁同埋，因为首歌都有少少 groove 喺度，你
2: 系
0: 要
2: 嘅。系
0: 嘅，
2: 系嘅。
0: O K， 哇，第一条啊，
2: 好劲
0: 喎你，
1: 好有信心，唔使受罚啦，喂，
0: 有啲料到啊，你。
1: 因为最主要，我觉得系因为俾佢呢只歌洗脑咗啊，系啊，咁所以啲嘢就好容易。
0: 你啱啱好似好想赞，但又唔好，
1: 又唔好赞到，
0: 又好盗用。
1: Sorry， 系
2: 有避忌，有避忌，有
0: 避忌你。
3: 嗱，我哋叻还叻 ，Elka 老师要唔要俾分？
0: 系啦，
3: 我哋都可以有创意分同步骤分噶。
2: 咁啊， 我俾波胜先啦。
0: 系
2: 你嘅分系有冇得负噶？
3: 可以，
4: 你想嘅可以。
2: 哎，我见佢啱啱赞得我咁开心，俾两。

0: 分佢啦。赚得我氹得我开心分啊，
1: 系啊，即系个开心分可能十分噶啦，已经
2: 嗰个分系 F U N 分啊，
0: 系
2: 啊，分啊呢个分啊，
0: 估分
2: 系啊，有两分，咁啊分有几多分
0: 咧？分神咧，我觉得因为佢嗰下第一下个答案讲完，我已经 O 咗嘴噶啦，
1: 嗯，
0: 我可以俾五分你先啦，
1: 哇，
0: 五分你先。
1: 暂时领先三分，
2: 暂时啦，可能会扣
3: 嘅。我觉得 Elka 老师头先咧个样都好犀利，佢完全系我唔会俾你睇到噶。
0: 系啊，
3: 佢收得埋好叻
0: 啊，系咯，你啊同你讲
2: 嘢，演技好
0: 叻，
2: 或者 MV 里面咁七情上面，
0: 系咪啊？
3: 唔怪之拍啲 MV 咁好睇啦。
2: 哎呀，
1: 喂，好识玩米喎，而家
2: 呢啲咪直接弹落去咯？
0: 呢啲咪搵
2: 咁多嘢做咩啫？
0: 系啊，呢个自然啊。
2: 唔系
0: 啊。
2: 喺识到嘅时候，我识头嘅我哋啊
0: ，OK 几好嘅。
3: 好啦，我哋嚟第二题啦。
4: 第二题
0: 喺第二题咧，都有关个 MV 事嘅噃。
2: 哇 ，MV 好劲啊，系
0: 啦。咁咧喺我三首歌入边咧，未 firm block 了同埋洗脑歌，喺三个 MV 入边都有一样共同嘅嘢嘅。你估下？
1: 哦，我知道，有 Elka。嗱呢个你冇得话冇噶，你呢个冇得话冇噶，
2: 冇得话错，
1: 冇得话错噶，
0: 减分我即刻减上你啦，已经。
2: 所以啱啱头先话俾住，
1: 唔系即系呢个系一个先行嘅答案啫，未系真嘅。
0: 除咗 Elka 之外，
3: 都有 Elka 首歌咁样系咪？
0: 即系 Elka 把声咁样度，
1: 有一个共通嘅物件，
2: 系一个物，
1: 系一个物件嚟嘅。
3: 一个共通点啦，
0: 共通点啊，其实物件都 kind of 系噶物件啊，我哋物件
2: 一个物件嘅共通点，即系你唔好又讲一啲共通点就好睇嗰啲唔好啊。
1: 我系有知啊，我而家就系，
2: 追到你下
1: 就系要问清楚，
0: 等我问清楚你三个 MV 系咪睇晒先？
1: 睇晒，赞
3: 文赞，
1: 行街街嘛，
0: 行街街，
1: 喺嗰个有个灯噶咯咁样，跟住喺度行啊嘛。第一个未 firm 嗰个 MV， 我形容得好好啊，
0: 好明显，
1: 好有画面啦，
0: 好有画面，
1: 所以大家要即刻去睇啊！你明？
3: 所以好明显未 firm 咯，你
0: 未 firm 呢个人好唔 firm， 真系减分，
3: 哎哎，可以
2: 又减，
1: 减下减下又负啦，
2: 减分。
3: 阿斌咁样未 firm 又俾人减分啦，咁唯有俾个新闻时间佢思考下人生，等佢翻嚟俾个 firm 咗嘅答案 Elka 老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受到反映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大吾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8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微跌1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城市大学排第70，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微升1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气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而家车龙塞到去粉岭。

0: 公路近住上水警察宿舍。重复一次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意外，龙尾系塞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上水警察宿舍。咁而家大头岭同埋鸡岭回旋处附近嘅交通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噶。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慢线是有坏车，现在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新光中心，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些车龙的，在瑞丰花园对开。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另一边的车龙就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在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在灭火轮展览馆对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车龙系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彩虹隔音屏对开。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龙尾接近张隧嘅管道入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新闻时间翻嚟啊！我哋继续有 Elka 喺度同我哋讲佢嘅新歌《洗脑歌》啊！点啊，斌，你谂成点啊？
2: 有啲抽象。
3: 三个 MV 都有出现嘅物件。
4: 其实我觉得，可能喺第一个 MV 即系未 firm 嘅 MV 会睇得多啲。
0: 嗯，
4: 佢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可能会用到嘅东西嚟。
5: 电话。
0: 哇，越俾越大啊！个 tips
4: 系啊。

0: 唔俾你咁。
1: 我本身系谂起咧，第一 MV 譬如滑板啊嗰啲咁，唔系，因为同埋咧，今次呢个 MV 里边铁链，我印象中应该头两个唔会啦，系咪先？
2: 系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电视机电视机电视机电视机，
1: 你而家好似赌场啊？
2: 唔系啊，电视机电视机电视机，咩嚟噶？即系咩意思啊？
1: 算啦，我哋去翻正题啦。
3: 翻嚟
2: 电视，唔系我头先个脑海不停 flashback，
3: 系啦，开心翻嚟。
1: 对于头两个 MV 电视机嘅印象唔系好大，但系啱啱我就跟住 Animus with Color Con 系一个 signature 啦，呢个 MV， 跟住电话出现过啦，
2: 系。
1: 咁而因为第一个 MV 譬如去飞去嗰边拍嘅时候，电话又 make sense， 加埋啱啱 Elka 嗰句话日常生活会遇到，所以我觉得电话呢个元素应该系几重，同埋呢个 MV 嘅电话系反而少啲噶，
2: 嗯，
1: 系
2: 啦，系。
1: 所以嗰个橙色定系唔知红色咁样嗰个怀旧啲
2: 扣分啦、啊，你咁样你橙色定唔知红色咁样你个人
1: 咁我讲
2: firm嘅你
3: 每个人有色差，
1: 因为第一首因为佢第一首歌叫未firm、啊、所以我答案都未firm啦、
2: 啊。
1: 我
3: 知嘅，
1: 可以可以，我觉得系电话啦咁。
3: 好，到底系啲乜嘢咧？
1: 有冇人啱啊？
0: 冇人啱嘅，
2: 系啊，
3: 但系系字咯，
0: 但系中咗一只字，
3: 系啦，中咗
2: 一个电字，
1: 中咗
2: 个电字，
3: 俾个 tips 你哋啊，好唔好？要唔要啊？
2: 灯柱，
3: 佢就完全无视我，咁唔好要啦、
2: 哎。你俾啦，俾啦，
3: 冇啊，
2: 俾你，你，
1: 你今日都好靓啊，你今日，
2: 哇，你件衫咁好睇嘅喂，啊，未见过你着喎。
3: 个 tips 系 ouch，
0: 嗯，
3: 嗱，认可噶呢个。
1: 中咗一个字 ，ouch！ 即系唔一定系个电字嘅，其实
2: 唔一定系个电字，你
1: 可能中
2: 个
1: 画，可能中
2: 个画
1: 字，中个机字，
2: 系啦。
1: 嘅 ouch， 即系
3: ouch，ouch，ouch，ouch。
0: 即系诶，我可能我可以扮演下嗰个，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突然之间 ouch，
1: 咁
2: 哦，
3: 果然系个演员，真系做得好好睇。
2: 即系嗰样嘢系应该系不忍直视嘅，
3: 近噶啦，你
1: 视啊嘛，视视字啊，同只眼有关嘅。ouch！ 即系process 唔到喺个脑里边好多资讯，
2: 系咯好多。
0: 我觉得卷脷呢样嘢好好啊，因为我成日都学唔识，我加佢一分先。
1: 喂，成功自古再尝试系啱嘅，你只要抛啲嘢出嚟。
2: 入嚟之前喺出边系咪俾咗啲咩甜头 ？Elka 老师啊，喂，
1: 你开始可以讲下啲 bonjour，
3: 塞拉
1: 维，跟住佢又觉得好听嘅，又加翻落嚟。
0: 其实你哋嘅方向好近，
1: 近啊，
3: 系啊，但系
1: 系咪真系眼？
3: 你哋嘅方向好近，但系咧又行下，有啲兜远咗，
0: 系啊系啊，本身好近，
3: 系本身你哋系好近，跟住行到好近，你哋一左脚好近，右脚兜远咗咁样，
0: 互相拱开咗大家嘅，
3: 系啦，
2: 即系个电啦，即系个电噶啦，话俾你听，电系走唔到啊，电咩咧？
1: 系啦，跟住就 ouch， 电脚。
2: 冇啲有电
0: 脚，你电脚你俾，等先你电脚，你电脚啊！你锯到你嘅话会拗住啊，
1: 会拗好痛啊！
2: 系拗住咁简单咩？系啊咁样啊嘛，系啊，
1: 唔系温柔啲啊嘛 ，OK， 佢个痛都系温柔啲，
0: 拗住。我觉得我觉得啱啱阿斌讲咗一样嘢，我觉得系好。
3: 好重 point 嘅，但系佢揾唔翻噶啦，我哋都
0: 唔提佢啫。佢发现咗我一样微细嘅东西，
2: 即系眼震，
1: 我都系做，
2: 系不忍直视，不忍直视嘅。
1: 你头先电视嗰个答案，你不如讲多少少，好似喺嗰度嚟嘅。
2: 我第一个答案系电视机，因为 M V 即例如以今日 M V 为例，佢系有一幕系毕亚修睇住好多即系 Clockwork Orange 咁样望住好多个电视机噶嘛。
1: 系啊系啊。
3: 我哋翻嚟先，我哋头先已经讲咗系中咗一只字，咁就即系个答案系唔啱嘅，我哋唔好 drill 落去先。
2: 唔好再糾結喺個電視度先，
3: 係
2: 電噶啦，電咩咧？你人生當中生活用到有啲電咩啊？電話唔係電視，唔係仲有電咩啊？
1: 我電筒啊，電筒啊，
3: 有冇補充？
2: 冇啊，應該中啊嘛。佢講完之後，我真係覺得
1: 係
2: 啊，
1: 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係
2: 啊，你啱，你啱，你啱，得啦，知啦，你啱啦，叻啦，係啊，你
1: 坐多
2: 啲嚟啦，嚟啦，離曬麥啦。
3: 咁我哋正確答案係
0: 電筒，
3: 耶！
0: 有啊有啊你，
1: 有啊有啊
3: 有啊有啊，
0: 係第一個未 firm 嘅 MV 嘅時候，我就係拎住個電筒去探索唔同嘅地方啊。咁然之後去到呢一個 block 了嘅 MV 咧，個電筒就唔係我揸嘅，好似。不過去到第三個 MV 洗到歌咧，就係阿修拎住個電筒嚟照我隻眼，
1: 係啊，
0: 其實係不約而同地咧。 呢三個 MV 我都係要俾強光照射我嘅眼睛嘅。
2: 呢個係特登度定定係點樣嘅？
0: 其實我覺得係緣分，
1: 緣分嚟嘅，
0: 係緣分嚟嘅。
1: 係啊，係。

0: 好似照一照佢咁啊！
1: 哎呀，有啲似眼，系、
0: 哦、
1: 啊，
0: 系
1: 啦、
0: 啊哦，都
2: 由第一个 MV 养成咗呢个自虐嘅倾向。
1: 系啊，
3: 既然知做咩事，
4: 支电筒都买咗就冇晒。
1: 但系个问题系咩啊？我买三支
0: 啊，电筒开咗三条数啊，唔系同一条数嚟噶，
2: 要有后备啊嘛。
0: 系话电筒 KL 啊，你而家变可以做。如果 KL
1: 都几好啊，
0: 有条出路
1: 系
0: 好啊。
2: 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比分啦。
1: 好。波成就俾佢啱啱呢一个，我觉得佢哋今题谂太耐啦、嗯。
2: 哎呀，
1: 三分啦，
0: 三分，
1: 系三分你。其实我都唔知呢个标准系点样嚟，纯粹我自
4: 己。
2: 系啊，你就
4: 系
2: 标准，
4: 你就系个标准，
2: 靓就系一个标准。
1: 收到你。咁啊，阿斌就零分啦。
2: 哎呀，
1: 答案都答唔到，
4: 好惨啊！
1: 佢已经直接放弃啦。
2: 都唔系嘅，佢有努力嘅，都答中个电字嘅，会唔会有少少俾到佢啊？
4: 一分同情分嚟。
0: 唔系，我觉得 Elka 老师系特登，因为如果俾咗三分我咧，而家我哋五比五咧，佢虽然做嗰个紧张。
2: 你哋而家六比五，
1: 我冇谂过，对唔住，
0: 特登嘅。
1: 我冇计到数。
0: 你俾我赞你。
2: 都讲一讲个分先啦，我哋而家咧系六比五嘅。
0: 六比五系啊，
4: 因为你头先 extra 唔知做咩加多一分啊嘛。
0: 咁佢阿斌都好好，佢都估中个电字阿斌嘅，都应该。
2: 咁冇啊，但系 Elka 老师冇俾
0: 哎呀，唔紧要。
1: 帮下啲俾才艺我而家啫。
4: 才艺啊，
0: 系啊，跳火圈啦而家。
4: 算啦，你都系扣我分。我谂唔到，我人生当中谂唔到，即系有啲才艺可以即刻出嚟攞嚟卖啊！
1: 即刻系
0: 咪啊？卖唔到啊！而家
4: 啊！
2: 既然系咁，我哋即刻入第三题啊！
1: 系啦，
5: 第三题，
1: 究竟我今次喺洗脑歌呢个 MV 拍摄嘅当日，我自己喊咗几多次咧？唔系净系拍摄当中，
0: 嗰日大概拍咗几长时间？十零个钟有冇啊？
1: 系晏昼类似三点拍到十二三个钟咁样咯，
0: 都折磨噶，因为佢呢个 M V 佢可以喊嘅情节本身好多。
4: 你要记住一样嘢 ，Elka 老师系一个容易喊嘅人嚟嘅。
0: 系，
2: Elka 老师系一个演员嚟嘅噃。
4: 呢个我真系留意咗好耐。
1: Elka 老师都系演员嚟啊，
2: 系啊，
0: 你都系一个演员喎，
4: 系，
0: 似一个演员师傅。
1: 喺其实。即係大概嘅情節上啦，即係 MV 嘅情節上咧，其實我係冇需要，即係我同阿修對嘅戲嘅話咧，其實我都冇喊嘅，嗰一啲 moment 底下，係啦。
0: 但係只不過可能係喺拍嘅時候有經歷
4: 個情緒，
0: 情緒到有權係咁樣樣。点知可能嗰啲系冇，
4: 系可能喊
0: 过，原来系。
2: 总之就拍摄嘅前后左右，
0: 系左右啦，
1: 系系系，我仲有一啲个人嘅咪住 shot 咁啊！
4: 我谂下先，去到后面咧，我记得 Elka 老师系眼红红啊，不过我深信嗰样嘢，
0: 嗰个应该
4: 喊系冇关系，系啦，你俾我自言自语埋啊嘛，我未讲完，
0: 都系自言自语，依家听我讲嘢啊嘛，我心声讲出嚟，
4: 喊冇，
0: 哎呀，讲出嚟啊，哎呀，
4: 所以啊。我保留翻啲啦，我唔估太多次啊，六次先啦，我觉得系六次啦。
2: 有冇原因啊？
4: 我觉得嗰六次可能系有唔同嘅阶段同唔同嘅原因嘅，即系可能去到最尾完成咗嗰件事，大家好似一条 team 去完成咗呢个事情啦，咁好开心，嗰种感动会喊一次啦，或者两次啦。
1: sorry， 我覺得自己睇得太多啊，突然之間，
4: 係啊係啊，跟住我可能
0: 未 firm 啦，咁
4: 四五次
2: 點嚟又未 firm 啦，係
4: 咪？係。跟住，我覺得有啲，因為咧，其實咧，例如可能去到中間，雖然佢話阿修對戲冇喊嘅情節啊，但係因為有一啲位係要嗰個情緒比較波動少少噶，咁所以嗰啲位可能有時你拍完之後你未必收到掣嘅。雖然 Elka 老師係一個演員嚟嘅，所以。好似自圆唔到其说添
0: 啊！我睇你兜紧去边度啊，师傅？
4: 总之六次啊。
1: OK。
0: 我本身想答一次嘅，其实一次或者两次嘅。
4: 嗯，
0: 因为好似头先 Elka 讲 MV 里边冇真系喊出嚟嘛，咁我觉得嗰、那个所以嗰个喊并不是系嗰、那个。劇情需要或者导演嘅需要，而你喺嗰个情节嗰个入咗戏之后，正如阿斌头先所讲啦 ，Elka 系一个演员啦，咁所以咧，佢入咗戏嘅时候，反而系俾自己嗰首歌同埋嗰个情节嗰下 撞，即有 impact， 所以喊。所以呢个喊嘅次数唔会好多，因为佢唔系一个需要，佢系一个真心俾个氛围影响到出嚟嘅一个喊咯。
4: 同埋我仲谂紧一个位嘅，应该有一个位就系我喺度谂紧咧，望住好多部电视机嗰度咧，因为有好多个 tight shot 噶嘛，即系有啲系影住 tight shot 对眼啊、眼耳口鼻啊咁样，会唔会可能有一啲嗰啲 tight shot 系啊，其实系有少少眼湿湿嗰一种嘅 shot 嚟嘅。
0: 原来
4: 系
0: 电筒照到
1: 啊！系啊，流眼水啊，
4: 照到只眼啊！
0: 原来就
4: 可能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
1: 咯。痛啊！
0: 但我中意我头先自己嗰个比较浪漫少少一次嗰个嘅答案。
1: 哦，几有自信，好浪漫少少。
0: 因为我觉得呢个好正，
4: 浪漫咩？
0: 我觉得几好啊。
4: 哦，
0: 系啊，
2: 浪漫系浪漫嘅。
4: 咁我就六坚持六次啊。
0: 好啦，
4: 系
0: 有冇人 exact 答中个次数咧？
1: 系有嘅。
0: 哇！
1: 哇！
4: 我心都跳埋出嚟。
1: 好劲啊！
0: 如果你答中六次系好癫啊！
1: 啊，系真系六次噶。
0: 好勁啊！
1: 我覺得，
0: 我走
1: 音，你今日好勁喎！
0: 哇，你真係冇聽到六次喎！
1: 喂，講真，我以為你啱啱喺出面度偷聽我哋講嘢咯。
4: 唔係，其實咧，算啦，我都係唔開。點解我咁？
1: 其實佢真係
4: 有驚，估完之後佢會扣我分啊！你明唔明啊？
1: 點解
4: 你應承我唔好扣我分，
1: 應承你唔扣你分，
4: 因為佢話拍咗十二粒鐘啊嘛，我就咁將佢除二咯。你人體咧喊嘅次數有限㗎，你唔可以一粒鐘喊一次㗎。
0: 你現有嘅分數都隨意啊，
4: 你要唞㗎嘛，係咪啊？咁你兩粒鐘喊一次差唔多啦，我覺得。
1: 唔怪之你兜唔到啦，頭先。即係數學嚟嘅啫，原來。
4: 唔係，同埋都係再加上 Elka 老師一向都係比較感性啲呢一個，即係我心入邊嘅一個印象。
0: 係
1: 係係。我覺得。因为佢一开头讲嘅时候，佢话我估少啲六次啊，佢我心谂哇，系啊，估少啲六次，你觉得我平时会喊几多次
4: 啊？十二次咁样咯，
0: 系十二。
1: 而家再除啊！
4: 你开演唱会都唔知啊！
0: 你又啱喎，你又啱喎。
1: 感性
0: 啊，
1: 系啦，感性卡。OK， 好。咁其实因为我觉得咧，今次拍呢个 MV， 首先我喊嘅第一次，因为我压力好大噶。
0: 嗯、
1: 我在出门口之前已经喊了一次。
0: 吓，点解压力大嘅会？
1: 我好惊，因为第一次拍一啲即系演戏成分咁重嘅嘢啦，同埋呢一个 MV， 我觉得系你冇理由突然之间你会知道一个人俾人绑手绑脚嗰个好惊嘅表情系点样噶嘛，
0: 嗯、
1: 所以就要疯狂喺事前会要 study 一啲唔同嘅电影啊片啊，跟住咧仲要我前一晚我真系瞓唔着。然之後我睡眠質素又好差啦，跟住我嗰日就出門口之前就已經流了淚啦。呢個係第一次，跟住然之後啦，其實我而家都唔係好 firm 呢個答案啱唔啱，唔知我而家數唔數得翻，但係
2: 係就係噶啦，係
1: 啊係就係噶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咧，第二次喊咧就已經係我拍第一個 shot。是拍我拎住个电话啦，咪坐咗喺张台度，跟住就咪嘴啊咪嘴啊，嗰一下突然之间情绪到，就唱到好感动，我唔知点解好似真系一个啱啱分咗手嘅女仔，跟住然之后我打俾你，你又唔听我电话嘅嗰种感觉，跟住然之后就喊咗，呢个系第二次啦。
0: 嗯，
1: 跟住然之后咧，第三次咧系几时咧？第三次应该系开头唔系，诶、去到中间拍摄嘅中间已经同紧阿修对戏嘅时候，就一开头我哋拍咗一啲甜蜜啲嘅 shot 先嘅，跟住就有一下休息嘅时候，我有少少眼湿湿嘅位咧，系我觉得我又开始去翻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因为临拍完。尾二一个 sweet 嘅 shot 嚟噶啦，
4: 系
1: 突然之间谂翻起，我一阵要拍嗰、那个俾人系啦，俾人囚禁嘅嗰个 shot， 底下我好惊，我眼湿湿咗一次，跟住然之后咧就系
4: 唔好喊住先，
1: 跟住然之后咧就系、
4: 是、都话喺个球队系演员嚟啦，
1: 皮精。哎、去到我俾人囚禁嘅，只要拍嗰啲囚禁嘅 shot， 我真系四隻腳添，我
2: 四肢，
4: 四肢，
1: 我手腳腳都俾人綁住咗，因為佢哋喺度調整機。

0: 位嘅時候，我都冇得喐噶嘛，隻手要楞住喺度啦。嗰下我覺得我自己真係有少少俾人囚禁嘅感覺，我覺得我自己好慘，同埋都係入咗嗰個情緒底下咧，就又喊啦。呢個係第四次，係啦。然之後啦，就去到我成個 MV 最尾嗰個 shot， 就係一個都係咪嘴嘅 shot， 但係我就係囚禁版。嗰個聲嘶力竭嘅喊係真係啲眼淚流到咧，呢個係第五次。就完成成件事之後咧，卸妝啊，然之後換衫啊嘅時候，唔知點解望住自己個樣子就想喊。
1: 我真係好攰啊，因為
0: 真係好攰啊嗰日，我覺得用盡曬我嗰個禮拜嘅所有精力啊。即系嗰个发癫嘅嗰个情绪啦，又要 keep 住去挣扎啦。我个四肢系已经系冇晒力啦，跟住我个脑入边都已经空晒啦。就嗰下个情绪释放咗出嚟，就觉得哇，我终于可以完成啦，咁嘅感觉。
2: 咁系 happy 嘅，系六次 happy 啦。因为成个 MV 个感觉 happy， 第一个 shot 咧，嗰个场景已经好咩噶啦，
3: 憧憬
0: 好震撼嘅，真系好攰啊！呢个系我人生拍过最攰嘅 MV， 同埋最深刻嘅 MV， 真系
2: 系值得噶。
3: 有理有理啊！
2: 呢啲咪自然同 smooth
0: 啊？但我唔会加你分嘅。
1: 咁喺拍摄嘅过程当中你同阿修对戏，佢有冇帮助到你啲咩？或者佢做咗啲咩去令到你更加入戏？
0: 因为其实咧，我嗰日咧好注重我自己都入戏啊嘛，即系我觉得两个都好入戏啊。佢系纯粹就咁坐喺度唔系好出声嘅时候，我就觉得成件事已经带到我嗰个 energy 啦。即系一开头俾人囚禁嗰一 part 嘅时候，佢其实 kind of 系演一个比较神秘少少，然之后唔知佢想做啲乜嘅嗰个人设啊嘛。咁所以其实佢就咁就已经好惊啦。
3: 我而家都有啲惊，
1: 谂起都惊。好啦，咁今日我哋最后边个赢边个输啊？你觉得？
0: 好，
1: 而家嘅分数咧系6-5嘅，
0: 6-5啊，边个系六啊？
4: 佢系六，
1: 阿波系六
0: ，OK。咁我觉得今日其实都几明显啊，都几明显啊，
2: 明显嘅
4: 最后都系你赢，明显都系你赢，跟住
0: 唔系嘅。咁我觉得我都系一个公道嘅幼稚园老师嚟嘅，系啦。咁所以我会俾多
1: 十分
0: 啊！哇，系呢一条十分，真系我觉得估到嘅话系真系好
2: 劲嘅。当原因唔咩都好啦，
0: 你都估到
4: 系啦，
2: 系啊，你 connect 到
4: 啊，其实容易估到，
2: 都劲嘅。你幼稚园老师都劲啊，
1: 你第一次中晒，
2: 你好少啊呢个环节咁劲，
3: 系啊，
1: 冇偏差地中，
4: 今日好神奇啊，
2: 系啊，
0: 几好。
1: 好，换言之，我哋今日输嘅就系波胜啦，咁就唔该你用一个你嘅方法去踢 Elka 老师嘅呢首歌啦。我哋今日多谢 Elka 老师
0: ，thank you。
2: Elka 老师嘅新歌叫做《洗脑歌》。我而家决定洗大家嘅脑。呢首歌主唱嘅系 Elka 嘅洗脑歌，大家听啊！
4: 但系咧喺洗脑之前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特别交通消息同大家讲一讲啊！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粉岭公路近鸡岭回旋处。另外，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一带交通亦都非常之繁忙。大头岭回旋处同鸡岭回旋处通往粉岭公路嘅支路咧，暂时封闭嘅。区内邻近道路相当繁忙，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并且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宣布，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住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和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於場地單車項目，港隊兩名女車手楊楚瑤、吳思穎分別晉身女子海林賽準決賽，但期間出現意外，未能完成賽事，無緣決賽。消委會測試35款嬰兒二合一洗髮沐浴露，整體產品衛生狀況令人滿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者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者曾经患上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童，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

0: 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就会提供针对训练和情报支援。美联社人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啦，系塞到去粉岭公路近住轩程间。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嘅支路，暂时都系封闭咗噶。一带嘅道路咧，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挤塞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同埋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家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消防局车多，龙尾系去到少年警讯活动中心。至于锦田公路西行嘅车龙就过咗加龙片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过了天富海湾。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新光中心，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在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的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的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通去糖水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是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住 Mega Box。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邻街的车龙去到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车龙是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好过瘾啊！咩过瘾啊？因为又可以咧，即系随意咁样咧，随想曲啊嘛，随意咁样咧，选一啲好过瘾嘅歌。咁我哋香港可能系独有嘅。咩意思呢？就是有啲香港嘅歌咧，系好值得传承保育噶，真系精彩。因为听嗰啲歌咧，就谂翻啲以前嗰啲日子啦，香港嘅情怀啦，同埋香港嗰啲地方啊、啲人啊嘅文化等等等等。所以咧，一开始咧，今日呢个传承保育随想曲嘅特辑咧，系全中文第一。第二咧，就系非常之贴地嘅，揾两首贴地到点咧？我哋嗰阵啊，即系我哋未得闲。或者未夠年齡追女仔咧，佢哋已經開始追啦。邊兩個啊？一個叫做許冠傑，一個咧就叫做黎比特。尤其是黎比特咧，非常貼地嘅。佢話追求三部曲，唔好急，最緊要快，一二三就嚟啦。許冠傑。

系啊，初初系面撞面个妹钉，佢系人生镜，就于是乎就发动呢个追求三部曲之一啦。咁我哋后来咧发觉佢老豆嘅住喺茶果岭，你写嘅茶果岭即系好贴地嗰啲好 local 嗰啲人咧，可能多数都系大大只只，可能做搬运啊，吓，即系总之系恐怖有力嗰啲，所以咧即系弹翻转头，呢啲系即系黎比得。嘅 area 嚟嘅，因為佢個範疇咧就即係可能打麻雀啊嗰啲，全部咧都係即係佢幫手啦。許冠傑當然係有份一齊作，但係咧許冠傑咧就係即係高即係西化人嚟噶嘛，俾 band 仔長頭髮靚仔又型啊，香港大學啊嗰啲文化啲嘅後生仔嚟噶嘛，都係追女仔。不過咧，我唔去茶果嶺啊，我去尖東啊。去尖沙咀區，因為你知嗰啲咪尖沙咀 Sushi 啊，嗰啲都係佢，因為佢好中意喺嗰區活動啲啊嘛，冇咁貼

是不是好过瘾呢？不是只是过瘾的，不是只是得意的，而是可以反映出当年这个年代呢，就是我们香港，就是说就是周围都是日本百货公司啊，趋之若鹜。如果你见到日本靓的娃娃就更加想追啦，是吧？阿 Sam 最拿手啦。以前都是再之前啦，嗰啲日本娃娃佢作嘅啫，但是佢而家佢嗰阵唔敢噶啦，其实因为佢已经结咗婚，佢娶嗰个美国人嚟噶嘛 ，Ruby 系喺夏威夷嗰度识噶嘛，咁所以咧佢追外国女仔咧应该有一手，我哋应该服嘅。啊，应该尊重。咁啊，仲有一个咧，即系我哋好熟悉嘅谭校长咧，啊，系咩？谭校长都系中意日本娃娃噶，真系唔好爆料、啊。诶，我唔敢，我从来都唔爆料嘅。啊，其实咧，佢中意日本娃娃，意思即系话佢当年咧筹备一出电影叫做《用爱足伊人》啊，足伊恩啊，即系足伊人啊，几好啊 ，Double Meetings。咁阿伦咧就自己嘅拣咗一个日本娃娃，真系好靓啊！而且咧青春貌美嘅早见优就同我哋咧一齐咧就拍出呢出电影，所以有只歌咧就叫做《偏爱》，我偏爱日本娃娃早见优 ，Alan Tam 同埋早见优合唱。

谭校长 Alan Tam 同埋早见优啊，当年合拍咗呢出电影《用爱捉伊人》，咁啊真系好好玩嘅，咁啊只歌咧就真系好听，所以叫做偏爱啊，好耐都冇听噶啦。咁即系个人有个人嗰个风格啦。咁呢啲歌手咧，许冠杰啊、谭咏麟呢啲靓仔有型嘅咧，即系人见人爱啦。但系咧喺乐坛里边咧，又有啲另外一种噶。咁我估嘅啫，我唔知系咪啊。即系譬如呢位歌手关正杰，完全唔同噶啦。见到女仔咧，有少少缅甸嗰啲咁嘅面孔啊。又好似好怕丑，但系关正杰咧就系非常之早出道嘅，喺个乐坛、娱乐圈、电视圈嗰度咧，一早已经系啊出嚟唱歌啊。点解会系咁嘅咧？因为呢个系性格，可能就系因为咧佢已经识咗佢而家个太太个 Margaret， 咁所以咧即系两个实在太相爱得太浓啦吓，直情完全望都唔敢望其他女仔嘅，就算望到啊一个唔觉意立到咧，就好似呢只歌佢唱噶。发自内心的叫做红了我的脸，一个面红啊，咪个关关正杰。

关正杰唱嘅叫做《红了我的脸》。咁啊，好彩啊 ，Michael 啦，关正杰就已经去咗美国住咗好多好多年啦，仲未有机会咧入去即系中国大陆啊内地嗰度唱歌啦。咁所以如果唔系咧，佢而家咧佢嘅以前咁样嘅纯情成熟嘅状态咧，入到去大陆唱歌咧，嗰啲女仔都实撩佢嘅。牵起你的街头来啦，唔好头耷耷先得噶嘛？咩话？咩牵起你的街头来？即系牵起你的盖头来啊！即系话咧，喂，唔好头耷耷啦，唔系睇电话，又冇睇电话，你做咩咁怕丑啫？啊，昂首阔步咁样咧，先表演到噶嘛？系咪啊？呢只歌大家都好熟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今年以來，全黨全國上下鋭意進取，奮力拼搏，編制實施"十五五"規劃，扎實推進各方面工作，中國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展現強大韌性和活力，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新進展、新成效。習近平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和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要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網上流傳一條的士車廂內的攝錄片段，見到司機駕駛期間懷疑不省人事，車上四名乘客呼叫並拍打司機面部和手臂，但對方沒有反應，的士最終撞向石壁之後停下。警方表示，事發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長沙灣呈祥道東行，駛至湖蝶谷道附近時，66岁男司機懷疑突然暈倒，的士之後失控並撞向一處石壁。救護人員到場發現男司機昏迷，無表面傷痕，將他送往明愛醫院治理。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15分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话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的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10分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意外就啱啱已经清理咗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而较早前曾经一度封闭嘅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嘅支路去元朗方向，亦都系已经重开翻。咁不过受影响嘅九巴第29X、279X。第279X 同埋978号线系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受影响嘅九巴第279X 同埋978号线系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北区邻近嘅道路亦都系十分之挤塞，当中系包括粉锦公路同埋锦田公路嘅交界处系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就排到去锦田公路近住芝麻岭同埋粉锦公路过咗水涧石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另外，干路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地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 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路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路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而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加道里道是车多，龙尾在喇沙利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你好，我是 Albert Ong 欧瑞强，我们继续今个礼拜的使命。不过如果有些使命感呢，就会说哎，将这些歌保育传承。越是旧那些呢，即是要这些好的歌呢，就越容易被遗忘嘛。所以呢值得传承的。所以呢跟着下来呢下半场呢，我就想介绍一下，全部呢都是即是不是我们的年代，是起码都即四五十年代的歌曲。有一个歌手呢就一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所以呢蔡琴呢就将大部分的这些歌呢都重录，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好啦，咁原装正版又有再唱的亦都无妨，因为呢再唱即是为将这只歌呢由第一春红完呢变成了第二春㗎嘛。咁将他的歌变成第二春的呢就是静婷姐姐。

咁佢揀翻咧就當年咧係50年代阿姚敏先生所作嘅一首歌，大家一定一定聽過，非常之精彩，仲有英文版添。鄭婷姐姐翻唱呢一首《第二春》。

靜婷同我哋唱第二春，特別懷念靜婷姐姐啦，真係要稱佢姐姐，因為我年青嘅時候咧，都會喺電視嗰度同佢同台演出啊，咁佢都會教我啲國語嘅發音啊等等。不過你講即係本地唱懷舊國語歌嘅經典歌手咧，佢啊真係表表姐，真係聲音技術啊都係一級嘅。靜婷唱《第二春》，而《第二春》呢隻歌咧就喺50年代咧一位作曲大師姚敏先生所作嘅。咁係即係多數都係以前都係為嗰啲電影而寫，以前啲電影真係好勁㗎啦，即係差唔多全國咧得佢哋做電影主題曲嘅啫。咁啊，姚敏寫咗好多嘅，呢一隻咧就係《第二春》，大家都好熟悉啦，係咪？咁啊，講起姚敏咧，就我經常都會介紹，亦都會不斷介紹，亦都會將會繼續介紹，就係姚敏嘅妹妹咧，姚莉小姐咧，亦都係即係當年喺上海四五十年代開始咧，就係頂級嘅歌喉。咁啊，姚莉咧就嚟到香港添噶，以後即係喺百代唱片咧就做埋監製啊等等嚇，即係傳承佢嗰啲唱歌嘅技術同埋咧係音樂嘅技巧咧俾下一代。咁啊，姚莉小姐就落到嚟香港就更加有西化啦。咩叫西化呢？就因為嗰陣係全球都會興即係美國嘅懷舊金曲，譬如話 Patti Page 啦，呢個歌後嗰啲歌啦，佢哋都會唱翻唱，一早已經係將歐西流行曲咧變成咗國語版本。姚莉唱 Patti Page 嘅歌《舞伴類型》。

要你同我哋唱冇伴侣影，大家一听个旋律就哦，原来系 Changing Partners， 当然系 Patti Page 嘅名曲啦。咁啊，好多呢啲当年嘅50年代、60年代流行嘅英文歌啦，香港都有翻唱版，大部分咧都系呢啲来自上海嘅歌手。点解咧？因为上海以前系全国最西化嘅一个地方，即系所谓上海滩时候啦，系咪啊？即系全部真系都系好似上海滩里边啊，周润发去嗰啲夜总会啊，咩嗰啲歌声哇，好靓，好艳丽啊，即系好荷里活咁啦，因为好西化啦啊，咁所以咧就知呢啲歌咧喺后来咧都会姚莉咧就全部翻唱嘅。不过如果你讲起后来咧，将呢啲歌承继落去啦，同埋咧真系好有传承嘅感觉，同埋保育嘅感觉。如果蔡琴啊唔系再不断翻唱呢啲歌咧，而家内地嘅歌迷咧可能会全部唔识呢啲以前呢啲个上海七大歌手嘅名曲嘅，咁就好可惜啦。咁所以多谢蔡琴嘅，咁啊一早咧先知先觉，喺即系差唔多20年前已经将大部分嘅呢啲歌咧去重录重唱，因为佢知道自己呢把声音系好适合唱，一定系。因为佢有一把好靓嘅中低音，而且又揾翻头先讲嘅姚敏先生，即系姚莉嘅哥哥，去即系作嘅歌，再唱一次。我特别喜欢呢一首，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蔡琴。

蔡强嘅声音唔使介绍啦，佢唱姚敏先生嘅作品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你知唔知我哋香港都有一个版本啊？好精彩，好贴地嘅。阿灿咧，即系廖伟雄咧，成日唱嘅，即系食汉堡包个阿灿。佢话佢系《春风吻上我的脸》咧，佢改咗做咧就最难忘你嗰套白衫白裤，就系呢一只。我觉得好精彩，系好好听，好好过瘾。Anyway， 我而家一路咧介绍都系四五十年代啊，甚至去到六十年代嘅我哋嘅喺内地流行嘅国语歌，咁啊同埋咧就一路流行到落嚟香港。咁我头先一路介绍咧，我亦都不断咁介绍姚敏先生。咁但系其实喺姚敏先生之前啲咧，仲有一个真系都唔系大师，系歌仙啊，佢叫做。即系花名叫歌仙，人哋称佢做歌仙，神仙个仙。因为呢一位陈歌新先生啦，有冇听过呢个名字？作曲咧，即系作咗无数咁多金曲嘅。咁啊，求其噏啦，嗰啲《玫瑰玫瑰我爱你》咧，佢作嘅喎。玫瑰玫瑰我爱你，譬如《夜上海》，《夜上海》又系佢作嘅喎。哇，咩《苏州河边》啊，嗰啲好好听嘅歌咧，都系呢个陈歌新先生。咁啊，一生傳奇，不過佢咧就即英年早逝嘅，咁啊四十幾歲好似就過世，咁但係佢留低嘅咧就真係好多精彩作品，咁就包括呢一首叫做《知道不知道》，你知唔知道有呢只咁嘅歌？唔知道就可以聽《知道不知道》，不過我哋請青燕子合唱組。

青兒子同我哋唱嘅歌叫做《知道不知道》。好啦，跟住今日最後嘅民歌味道咧，你估都估唔到啦，我都可以揸住吉他唱翻啲四五十年代嘅懷舊國語金曲嘅。咁啊，當然咧都係停留喺即係陳歌新先生嘅作品。咁啊，講起呢個陳歌新咧，我以後都會即係不斷咁介紹佢嗰啲作品，因為你都識嘅。頭先講過咩玫瑰玫瑰，我你夜上海啊，蘇州河邊等等。但佢仲有一樣嘢傳承咧，就最勁嘅，因為佢傳承咗有個仔，呢啲都係傳承嘅一部分嚟嘅喎，即係因為佢生咗個仔咧，叫陳鋼，邊個嚟嘅？佢就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嘅作者、作曲人，你話幾勁？即係佢兩父子咧，對於中國即係現代歌曲音樂嘅貢獻咧，同埋即係所建嘅基石咧，真係 number one 嚇，冇得頂。所以咧，我希望佢喺即係九泉之下咧，都會好似呢隻歌一樣，永遠的微笑。嗱，當年咧就係金桑子周旋嘅歌曲嚟，用吉他彈都得噶，因為好歌就點樣演繹都冇問題咯。永遠的微笑，陳歌新嘅作品。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了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因为新田公路意外而受到影响嘅九巴第 279X 同埋978号线嘅服务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的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经过就请小心了。另外，较早前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现时是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景隆街。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快线的意外就啱啱已经清了场了，现时交通是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是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就车多，龙尾排队接近博卫。提翻大家一个嘅晚间工程，黄大仙农场道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的九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通去农场道东行去观塘方向的支路，以及是农场道东行跟住大磡道的慢线是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再提翻大家有关国庆日的封路，在湾仔北直至到国庆日，即是听日的下午一点钟，下列会展一带的道路将会封闭，包括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以及是部分去红隧方向的龙和道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相应改道安排，公众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自己可以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月30号8点到11分噶啦。喺食晚饭嘅时候，不如我哋动动脑筋啦。经常咧喺网上面都有啲嘅计数题俾我哋嘅，譬如话爸爸几多岁啊，仔几多岁啊，应该咧佢哋相差几多年啊咁样。呢条数咧，我突然间觉得咧都几难计。我手上面嗰条数咧系属于一位妈咪嘅。如果一个妈咪佢一年生咗四个小朋友，冇错，系一年生咗四个，而呢四个咧唔系四胞胎嚟嘅。咁喺五年之后，呢四个小朋友究竟几多岁呢？或者你听到啲人都癫啦吓？唔系啊嘛，一位妈咪一年点生四个 B 啊？又唔系四胞胎，太过不可思议啦！呢、这、一个咁不可思议嘅妈咪咧，就叫做 Movita。佢第一个大仔出世嘅时候咧，就系佢挚爱嘅 Scott。之后咧就系11个月之后，佢又生咗一个三胞胎。三胞胎咧就包括咗有 Clint、Bob 同埋 Dave。三个加埋大仔，一共四个喺同一年里边出世。好多妈咪听完之后都话吓。咁都几难搞噶噃，不过呢位妈咪咧，佢就好叻啊！凑大四位嘅小朋友，同爹哋一齐，两个人共同经营底下，呢四个小朋友咧，当然系成长得系非常之好啦，而且仲系好有音乐细胞添。除咗大仔同埋其中一个细仔之外咧，有两位咧就组成咗一对嘅组合，叫做 Music Travel Love。Bob 同埋 Dave 经常拎起佢哋嘅拍摄仪器同埋音乐嘅乐器啦，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喺啲山明水秀嘅地方咧就拍摄一啲嘅 video 嘅。咁亦都令到好多朋友咧好喜欢佢哋 video 之外咧，亦都好喜欢佢哋音乐啦。佢哋甚至咧亦都系改编咗好多嘅旧歌添，包括咗呢一首。

动画阿拉丁里面有这首歌 A Whole New World， 有很多个版本的，我选了这个 People Bryson 和 Regina Bell 的版本。跟着来这首歌唱的朋友都是 Regina， 不过是另外一位 Regina， 她还跟我们一位很熟悉的歌手一起唱了这首 In Love With You Team。 还记不记得学友曾经唱过英文歌的？

时间去到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噶啦，阵间咧我哋就会有新闻报告，跟住落嚟咧仲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

三十度嘅星期三晚上，喺学友同埋 Regina 之后，带嚟会有新闻报告。阵间美欣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嘅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喺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系对方仍然冇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后停下。警方话事发喺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嘅时候，66岁嘅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冇表面伤痕，将佢送往明爱医院治理。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菜，届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验、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彩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1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7/3的

0: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晚上8:36，美欣有问题。如果大多数人都中意嘅嘢，我唔中意；又或者我中意嘅嘢，大多数人都唔中意。咁到底系我有问题啊，定系我有型咧？咁如果喺呢个地方，大多数人系有50个人嘅话，我得一个人；但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咧，就有200个人，佢哋喜欢嘢同我一模一样。于是咧，我就变成大多数啦。咁我仲有冇问题？我又仲有冇型咧？吓，呢一只歌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大多数我嘅朋友都喜欢。而改编咗之后，到底系会大多数人喜欢，还是系大多数人唔喜欢咧？

她是 Sabrina Jordan。 刚才那首歌叫做 Hazel Eyes。 接下来我们有这位歌手叫做 Ian Sylvia。

在加拿大生活过的朋友可能都会听过这首歌了，被誉为加拿大最佳的民歌之一的。这首歌叫做 Four Strong Winds， 唱歌的就是 Ian and Sylvia。

1960年代嘅时候，当加拿大嘅乐迷听紧 Ian and Sylvia 嘅 Four Strong Winds 嘅时候咧，喺美国嘅乐迷咧就听紧呢位朋友，佢叫做 Shirley Alice。The Clapping Hands 好犀利啊！因为佢当年咧亦都系一路唱歌，一路有 dancer 陪住佢。

每年嘅夏天一定会谂起呢只歌嘅 In the Summertime， 亦都会谂起唱歌嘅 Mungo Jerry， 佢真系好厉害，因为呢首歌咧其实系好难唱嘅，尤其是咬字嘅清晰度啦，同埋速度啦，以及节奏感咧，一定非常之好。咁我听过唔同嘅版本咧，发觉都系 Mungo Jerry 嘅最好。Summertime， 仲有佢。

Norah Jones， 加埋爵士乐嘅钢琴天后 Marian McPartlin。为我带来这个版本的 Summertime。

Diana Ross 话 ：It's my turn， 系啊，轮到佢，轮到佢今晚负责唱闭幕曲。时间差唔多去到晚上嘅九点钟啦。下个礼拜三同样嘅时间，八点至到九点钟，美欣再次见你啦，将你交俾子成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6: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举个例啊，如果你以 A 点作为起点，然后兜地球一个圈，无论你是由西向东行，亦或由东向西行，当你走到最远的时候，亦就是

翻翻到起点嘅时候，其实人生都系咁样嘅，总系喺蓦然回首嘅时候重拾初衷。但系出发系必要嘅，过程都系必要嘅啫。因为若果唔系有过。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总是在默然回首的时候重拾初衷。话虽如此，但是出发是必须，过程都是必要。如果不是有过那些曲折的经历，我们是不会找到自己的。总是这样的，穷尽一生精力去追寻，到最后才明白，原来真正的答案就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好似今日2026年9月30日，一个星期三晚上，仲系国庆公众假期嘅前夕。多谢美欣交你哋俾我，而今晚我会将你哋交俾佢，因为今晚9月30日正正系佢嘅正日生日。今晚就用佢嘅歌嚟到陪我哋度过呢一个公假前夕。Happy birthday， 莎莉！

九月三十号，叶倩文嘅生日，音乐情人当然唔会错过。毕竟佢嘅音乐都系陪伴过我哋度过唔同嘅人生阶段。喺上半部分，我哋分别听过佢嘅《为何》、《现实就是现实》、《只因有爱》同埋《红尘》。张成嘅大陆晚上9:26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天晴啦。明日最低29度，日间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就渐转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嘅。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啦。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到24-25度嘅。听九点半新闻前，当然继续沙梨叶倩文。我要活下去，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

0: 事，早上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是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后停下。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的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昨天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万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道琼斯指数报51414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9美元，卖出4189.8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嘉丽 In the House。

0: 人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3: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嘅餐台。
2: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4: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我们都会相识，亦都不是每一个我们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至少我们在今生，在茫茫人海当中，在遇到彼此的那一刻，我们没有错过，而在我们交汇的时候，我们都找到了自己可以相知的缘分。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呢个九月三十号嘅日子里边，为大家聚首一堂喺音乐情人节目当中，为叶倩文庆祝佢今日嘅生日。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完全是你之后有呢一首，或许你哋唔系成日听到嘅合唱作品，叫做《在我身旁》。叶倩文同一位嚟自新加坡嘅音乐人，叫做李伟松，有佢作曲嘅呢一首歌，同沙莉一齐合唱嘅《在我身旁》。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个字，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5%。刚刚听过沙莉同另一位男士合唱，佢冇可能唔听翻一首同佢老公林子祥嘅合作作品，好经典嘅一首情歌。林子祥、叶倩文。

你碰到，有福气是我。我哋都要同沙莉讲声，跟你嘅音乐碰上，有福气嘅是我们。仲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天晴啦，明日最低29度，日间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嘅。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嘅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亦都系时候同沙莉再次讲声生日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

0: 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都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北京是其中热门旅游点。北京当局预计平均每日有约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8%。北京市内国庆气氛浓厚，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都设有10组立体花坛。有北京市民说，为了庆祝祖国生日，特意前往拍照留念。在北京的酒店业界就说，国庆假期头4日房间预订率达到90%。道琼斯指数报51370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升2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6.8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62美元，卖出4178.42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 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

0: 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依鼻依眼，
2: 南来北往，
1: 尖夹
2: 京港，
1: 话你知，
2: 话你知。
3: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4: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京港话你知。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10: 第二站尼特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1: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9: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剑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好开心啊！继续我哋今晚咧系有陈展鹏，
3: 诶、hey, ，好多开心，我都好开心。
2: 你好啊，你好、啊，
3: 流口添。
2: 咁咧，其实喺今集里边，我一定要问一样嘢咧，就系、是、歌。
3: 系
2: 点解会驱使我会揾阿陈展鹏做嘉宾咧？咁啊，可以话说我哋曾经邀请一个嘉宾叫阿 Yan 噶啦，咁我同佢成日都会有通电话，咁佢就话哇好忙啊，咁我话你忙乜嘢啊？咁诶，我系搞紧阿展鹏一啲演唱会嘅嘢啊，咁我就话哇咁犀利，佢话系啊，佢又出歌啦，咁佢其实好多人揾佢做 show 噶，咁样即系内地啊、东南啊等等，咁然之后就讲开咧，就话诶佢而家首歌。啊，林建华写噶，搞噶咁，因为咧阿华哥我又识嘅，咁、我已经知道，哇，展鹏咁犀利，即系当好多人喺度谂紧，咦，而家我哋嘅电视已经转型啦，但原来展鹏已经系去咗另外一番，又喺度行紧啦，咁不如讲下你唱歌嘅事业啦。
3: 好啊，其实唱歌都系以前即系喺。TVB 之後去咗寶麗金啦，而家見咗環球啦收購，其實係一個陰影嚟嘅，就係陰影嗰段時間就係因為輸咗俾自己啊，即係工作啊各方面，點不知工作都冇埋，咁當然都要加上好多嘢啦，即係個環境啦，咁但係最主要都係自己好多嘢，其實機會係有嘅，但係可能啲決定性嘅嘢啊，或者自己未夠能力咯，咁所以一路都放低咗嘅，但係真係翻去 TVB， 其實真係要多謝好多監製，即係俾機會我去唱歌，就算城寨英雄啊，或者以前一啲嘅電視劇嘅主題歌啊 ，Amy 姐啊，佢哋好多都有俾機會我唱，咁。在那段時間我的心態就比較平和啲嘅，演員啫嘛，咁都要揾食㗎，咁幾好喎，做於演員嘅角色

0: 咁我係都係即係尾班車嘅，屬於咁啊。之後呢段時間亦都即係因為公司好多主題曲插曲，我就可以登台嘅時候又可以翻到內地，因為而家係大灣區。咁大灣區其實大家都對於我哋都好熟悉嘅。咁但係好似以前唔係大灣區咧，就好似成日都有個隔膜嘅。但係而家所有嘢都好近，即係近到係交通所有嘢都好近。咁變咗我哋多咗啲音樂會，就其實叫做 fans meeting 啦。
1: 哦，
0: 係啊。咁加上公司亦都有時好多慈善，我哋好多慈善噶嘛，做好多啲監製又俾機會我。咁嗰陣時我就不知不覺，原來我唱咗好多首阿林建華華哥嘅作品。咁嗰陣時我又冇真係去諗嗰個係咪華哥，所以唱，因為阿 Eason 又有，古巨基嗰啲又有，咁我哋即係嗰啲熱熟能唱嘅金曲嚟噶嘛。咁華哥又聽到，咁啊咁啱，我有一次就喺佛山就搞第一次嘅fans meeting 音樂會，咁就係阿 Yan 有個好朋友就係 common friend， 跟住佢又識華哥，咁啊邀請埋華哥嚟。咁哇，成件事好，所以我話好探索人生咁樣，又唔知點解又出現咗一個音樂嘅伯樂嘅貴人啦。咁嗰陣時我都唔知道華哥原來有咁多作品，因為頭先所講有少少陰影嘅，其實都冇去再去，即係中意唱歌，但係冇去再睇音樂裏面嘅嘢，那個價值觀都冇去再諗。咁就係因為咁樣，所以認識到華哥。咁華哥就知道我會有第二次嘅音樂會，就作咗首歌俾我，就幫我填埋詞，做埋幕後，做埋producer。
2: 哇！
0: 跟住成件事好似又好似翻翻去以前咁樣，有機會喺音樂嗰度再去咯。咁所以即係有時冥冥中，我覺得喺我人生裏面好似真係一個 circle 嗰度跌低咗，你驚咗，但係又唔知點樣，你慢慢堅持住，又好似又有機會俾你再行翻咁。
2: 嗯，你覺唔覺得你個人緣運好好噶？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即係譬如好似黑妹姐又好錫你，然之後呢，因為我知我要訪問你，咁我又再揾阿華哥。我話華哥，我嚟緊啊訪問啊展鵬啊咁樣。啊，係啊係啊，我呢而家又做緊一隻歌俾佢㗎啦咁樣。即係我發現有好多人係好錫你嘅。
0: 係啊。
2: 你覺唔覺得你係抵錫㗎？
0: 我唔覺得我抵錫。其實我自己冇去做好我自己。即係頭先，譬如我完全係冇 hard feeling 㗎。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佢嘅特質同埋有佢性格嘅。即係其實我都好欣賞好似蘭子嘅。其實我細個都就係睇你節目啊，你啲
3: 多謝你啊，
0: 覺得好開心㗎。
3: 哎呀，你早啲講，等我唔使咁驚你會拒絕我，早啲揾你上嚟。
0: 而家都未遲嘅。係
3: 係。
0: 但係我係唔得啊，我唔得啊，我唔係呢啲人啊。即係我係會有。好驚！我有時細個好想保護自己，又或者可能個成長啩，即係好多方面我冇去好好運用呢啲機會。咁我其實我每一次人哋俾機會嘅時候，變咗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好人哋俾我嘅機會。咁但係有陣時你唔係人哋俾機會你做好個機會啊嘛，其實你需要去配合成件事，即係有人欣賞你，你應該做好啲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開頭係我覺得好多人俾機會，我都好記得邊一個階段邊啲人俾機會我。但是到而家呢一刻嘅时候，我会知道点样可以做好自己咯。
2: 我觉得啊，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好高。
3: 嗯。
2: 因为呢一班嘅前辈佢哋唔会睇错人，尤其是佢哋嗰啲即係又系要求好高㗎嘛。可能你唔系好懂得去 please 别人啊。即係你唔系嗰啲好跳脱，即係细个跳脱啫 ,ok?
0: 系顽皮啫。都系自己开心就得㗎。
2: 但系佢哋都会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我搵咗阿展鹏做一啲嘢嘅时候，其实佢会好努力做到100分去俾我，即係佢會見到你嘅認真，即係所以點解會有呢一班前輩咁錫你咯？
0: 其實我喺個階段真係，我覺得呢一行係冥冥中真係好多人會俾機會同埋錫住我，真係，所以我先至可以行到一入行，即係基本上我係呢一份工作到而家啦。
1: 嗯，
0: 咁又真係好精彩喎。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繼續同阿陳展鵬傾下偈先。咁啊，頭先講到啦，即係展鵬做嘢咧，做足100分嘅。咁呢樣嘢我認同嘅，但係咧，佢自己咧唔知道自己唱歌勁。啊，唔係應該咁講，佢知自己唱歌勁，但可能之前有啲嘅機會係啦，令到佢自己對於唱歌呢個夢咧係放低咗。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佢除咗唱片尾曲啊、主題曲啊、好多嘅作品之外咧，每次一啲嘅大型 show 咧，佢都係有份。jam 幾句 ，jam 幾句，但係嗰 jam 幾句咧，
1: 喂大佬，好勁噶啦，已經。
0: 你大佬一班新人啦，一班歌手啦，都唔夠你嚟，
2: 飯食
0: 都唔夠你嚟。你諗下，我睇好多次都係你一個觀眾席嗰拿支麥一企起身，哇！陳志凡你開聲超咗班喎，即係其實佢真係啦。我諗係任何時候都裝備好自己。我諗你其實你真係本身。我想做戲俾咗一啲嘅位置你啦，唱歌我想亦都係你一個好好好好中意嘅一個工作。
2: 我好中意，即係我呢個係除咗我即係呢一行我哋太闊啦，太闊啦，同埋我覺得就算今時今日即係喺娛樂圈，我覺得香港嘅藝人咧係真係全唔好話係好係好係好全面嘅，
0: 多才多藝啦，咁
2: 多才多藝，即係已經好專業啦，普通話唔使講，其實我都睇好多，即係你點會自己天生識講先得㗎？我哋會知道嘅，不過我哋好多時候會喺個心裏邊去啊，人哋做呢樣嘢一定付出咗好多，所以我哋喺呢一行即係太多人啦，即係譬如我自己，譬如劉德華好，哥哥好，主持電影、電視劇乜都得嘅舞台，咁呢啲我哋已經係講真的一半都未做到，真係一半都未做到，仲要有好多我哋睇唔到嘅嘢喎。點樣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私生活啊，或者點樣對 fans 啊，即係全球華人啊咁樣，我哋真係已經係盡做嘅啫。咁所以你問我係咪真係要做得好，其實未算咯。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呢行如果自己唔去俾自己一個時間，即係去進步，或者自己去慢慢去擺心機去練咧，機會嚟咧就冇啊！因為好冇特定嘅，即係而家唔係翻學啊，差唔多啦，考試啦嗱，呢次試咧 OK 你就 OK， 唔 OK 就唔 OK， 係冇嘅。突然間通常都係噶啦，即係嗰啲二拉命嗰啲咧，喂嗰、那個唔做啦。我哋都係㗎，喂你嚟啦咁，
0: 有個期喎，你得唔得啊？
2: 係啊，
0: 下個禮拜開工咯喎，
2: 係啊，
0: 要除衫喎，
2: 太多啲例子啊，喂係咯，你嚇唔得都要得嘅咧，大佬，你唔好理我點，總之到時要得㗎啦，就係咁樣咯，係啊，
0: 所以真係我諗心態上面咯，人一定會有個心態，有時就喂我想 hea 下，想懶下嘅，但係呢行可能
1: 如果你突然之間講咗你嘅風霜又除衫咯，咁啊，咁啊，成日都叫吳家樂除衫。
0: 喂，感情
2: 嘛，
0: 感情一個禮拜點會做唔到啫？第一個禮拜你要操翻個身體，真係唔得喎。
2: 專搞呢啲嘢又辛苦啊！
1: 專係你除嘅，我發覺係咯嚇。
2: 唔係啊，大家都係㗎。你冬天有落水㗎嘛？
0: 係啊，
2: 夏天有化妝㗎嘛？呢個係永遠都
0: 係。永遠都係咁樣計出嚟㗎嘛？好咁啊，嚟到我哋嘉賓的他他他啦。喂，陳展鵬咁啊，影響你一生或者近排啦，一個嘅男性他、女性他，或者動物或者死物他。究竟我哋讲边样先好咧？女性她先啦。
2: 女性她其实真系，我谂每个嘉宾都系好难去。
3: 系啦，妈妈同
1: 你可以讲多一个。
3: 落水边个救边？
0: 我俾你讲三个。
3: 系啦，系要讲三个，可能唔止添啊。
2: 不过我事实上喺我人生里边，女性对于喺我个心态里边嘅帮助系非常之大，同埋真系好多时帮我挨过好多嘅难关。真係難關，即係有時每個人都有即係嗰一秒鐘或者嗰段時間，你會好低沉噶嘛。但係真係好多身邊嘅女貴人係幫助我。譬如我自己講啦嚇，譬如我媽咪啦，即係我媽咪，即係喺我即係喺個唔同嘅環節，你同講我冇嘢做啊，咁都要生活㗎。咁我廿零歲，我媽都要俾錢我食飯。即係嗰個感覺係即係有少少即係唉係啦 ，anyway 即係覺得驚冇用嘅係咪？咁啊，尤其是即係而家嘅太太啦，係咪？咁啊，更加喺我媽咪最低沉嘅時候，病得好嚴重嘅時候，佢突然間出現咗，就喺嗰段時間，好似成日都諗係咪真係要咁啱嘅呢啲時間？即係好似一段時間最難行，或者自己唔係好清晰嘅時候，未必係個心態好開心嘅時候會遇到佢哋。咁尤其是即係嚟到TVB， 其實 TVB 我係30歲入 TVB， 我係俾3年時間自己。我話呢3年裏面，如果我再做唔到少少嘢咧，我就唔再做呢個圈噶啦。 我係要同錢掛鈎嘅嘢，即係要揾錢㗎啦。
1: 唔好再探索啦。
0: 三年真係好少㗎啫。
2: 但係我喺呢一行裏邊，我十七歲入行，十幾年喎，去咗咁多地方，其實都你要玩都玩曬啦。
0: 三年你啦嘛，一年我俾你開劇兩套、三套、四三套啦，三年裏邊你好快過㗎啫。
2: 但係我又唔係話要做啲咩角色，即係起碼。起碼都能夠維持到，同埋起碼滿足到少少自己先啦，即係唔會話下下都係得一套戲二十集，你都得十場戲，跟住名都仲未有咁樣，係啊，咁啊，房心慰啦，真係俾咗我一個真相第一個男主角啦，係啊，咁啊。女性就係係啦，其實仲有好多嘅，但係你問我啊，費事講咁多啦，你俾多三個就係呢三個。
0: 我仲可以多啲嘅，不過你講啦。
3: 你女冇講喎。
2: 個女其實我覺得係點解我揀媽咪呢，就係、是、我成日覺得我個女係我哋帶咗嚟呢個世界。其實暫時係我開心過佢嘅，佢冇乜點樣幫得到我嘅啫。係咪？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之後啦，我亦都唔係要養我，即係咁講。但係譬如我媽咪、我爹哋，其實佢無論我做啲咩嘢都好，起碼佢帶咗我嚟呢個世界。佢願唔願意都好，佢都帶咗嚟世界。咁如果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3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

0: 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系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97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40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6.9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94美元，卖出4,172.74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唔该，
11: 行入两步啦，唔该。
12: 搭铁路都。

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继续翻翻嚟，他。咁喺呢一 part 咧，我哋要问一问陈展鹏，男人他，你会拣边位呢？
3: 都系我爸爸啦，我爸爸啦，因为其实爸爸个感觉系佢好。好上一個年代的男人，但就是因為這個上一個年代的男人在這個階段呢，在我成長的階段呢，我又好像接受得到，所以就會形成了我的性格咯。其實我有很多事都是跟他互補的，即是他不好的事我沒有做的。
2: 例如呢？
3: 譬如我覺得他有些的想法啦，或者有些、性格，我覺得小朋友是看得很清楚的。
2: 会不会因为他是消防员所以严谨？
3: 严谨，还有他本身的特质的性格都是有些问题，我觉得。即是无仇不成父子。即是调返转，不是说他不好啊。即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的嘛。那他好像会给了一样东西，就是譬如例如他、以前那脱就是会很严的。即是永远都是 你好的东西他不会赞的嘛。他永远都是觉得你不好的嘛。啊，他这样你都找到位入我的。即是我當然不懂得說這句，為什麼你都不會讚一下，但我又不是說喜歡人讚，但為什麼你會我放了這麼心機有多東西你都還找到一些破綻的，即以前那條是這樣的。但是譬如他好像、一些很大男人、啊、那些家裡的感覺、啊、那些我又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呢、但這些不關他事的，我覺得是一個年代、所以我覺得我形成了有這個、就是、我自己慢慢覺得我都其實都挺樂觀得來，都挺幾少少佛系嗰啲嘢都係佢嘅感染力嘅，即係你知道我哋做呢行噶啦，而家大家就會明白多啲嘅，即係大家都有 social media， 有 unfriend 啊，又嗰個又咁，嗰、那個又咁啊，即係一班人咁。但係我哋以前邊有呢啲噶？全部食曬噶啦，係唔係都係自己感受噶啦？咁佢就令到我覺得嗱，咩都好，識即是空，空即是識，即係唔好理人咁多，做好自己嘢。即係你最緊要你知道你自己係有啲咩唔夠，其他嘢就唔好理咁多啦。估唔係你會好辛苦嘅做人，即係佢係呢啲噶。所以變咗可能佢或者可能喺消防員咧，佢對於個生死同埋個感覺咧係冇咁強嘅。
2: 佢不能強啊！
3: 冇錯，
2: 係咪？
3: 以前唔知嘅，
2: 係
3: 而家會知啦。即係你諗下，個醫生突然間佢好感動喎，咁佢點樣啲人啊？
4: 冇錯冇錯，
3: 佢消防員突然間因為佢唔應該咁。咁你去救人，你就變咗一個決定嘅時候，變咗就俾人救嘅咯。所以我好慢慢大個咗之後，可能有啲角色真係，我覺得係因為我哋做演員，我哋有時都要入個角色，或者都會因為我哋自己經歷過嘅嘢啦，一個感受啦，咁開始就去投入個角色嘅時候，就開始咦慢慢諗多咗啲嘢嘅時候，原來哦原來好大幫助。
2: 係，其實我哋有好多人係好尊敬消防員，
4: 係啊，
2: 同埋即係佢哋係必須係要好剛強，
3: 好剛強，
2: 然之後有好多時候要。

0: 鎖自己，即係頭先你舉一個例子就係醫生咁樣，即係佢哋不能太多七情六慾啦。啊，媽媽唔係代表佢冇 feeling， 而係佢唔能夠去 feel 太多。
1: 冇錯冇錯，
0: 係咪？
1: 所以我覺得好多我哋而家即係成長嘅屋企嘅感染係好大啦。咁啊，爸爸俾我即係男仔啊嘛，即係調翻轉頭，我而家生個女啫。我生仔可能都唔同噶，我性格可能都會，即係喂，你坐好啲啦，唔好咁多機會，即係一嚟就嚟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嘢，即係而家做爸爸啦，咁同埋我又即係同個女嘅關係啦，咁會諗翻起爸爸同我，所以個他嘅男人他都係揀爸爸咯。
0: 好啦，去到第三個他啦，咁可以係動物，可以係事件，可以係物件。
1: 咁都有諗過，頭先你同我講過，即係呢個節目都要諗啊嘛。咁我諗係一個死物嘅他啦，即係好似好老土咁，但係都係因為個獎項。因為個獎項亦都係頭先所講十幾年。
2: 咪先咪先，
0: 你喂喂，你好多獎項，
2: 聽唔聽指聲啊？啲獎項咧多到咧，
0: 唔係好多喎、
1: 啊。有啲獎咧，其實就有啲獎就可能係因為工作需要嘅啫，我覺得。
2: 你概括到東南亞、啊，你嗰張紙結都，唉，你獎項咧，
0: 邊一個獎？你但係你第一個獎，你會覺得最能夠影響你嗰個心情？
1: 我諗真係最能夠影響我心情啊！咁第一個獎又未必係真係香港嗰、那個即係、男主角喎，最影我心情，我話真係可以攞到個獎就係新加坡。但係你問我真係要揀嗰個他，我覺得係真係香港嘅男主角嗰個係緊要。同埋我哋套劇咯，係啊，我劇嗰個獎係真係好難遇到咁啱啊！所有嘅經驗，大家一班演員好啱數嘅，係啊。
0: 即所以就係嗰個獎項啦，
1: 係啦，
0: 係咪啊？
1: 如果你揀兩個咯，第一個獎就新加坡咯，第一次即係感受到喺工作裏邊可以有個獎。咁第二個就真係好似鬆一口氣，好似即係有啲無悔喺呢行十幾年嘅，就係香港即係嗰個男主角嘅獎咯。
2: 但你頭先講到一樣嘢咧，係好開心，就係話咧能夠自己攞到獎之外啦，劇集攞到獎又好啦，同埋嗰個團隊啊，個團隊其實我同你都有幸地喺阿 Jazz 監製之下嘅戲，我哋都開好多套啦。喂，能夠開到一個好嘅監製，一個好團隊，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1: 係啦，
2: 呢樣嘢即係唔好話一定攞獎定唔攞獎，但你見到個成果出嚟啦，哇！當初大家努力啦，大家辛苦啊，大家嗰種嘅一條心咧，好難得啊。因為始終咧，我哋喺電視台有時係叫做都工廠式嘅製作，其實比較趕時間嘅。如果我哋唔係一條心去做咧，影響到人哋又影響到自己，咁其實真係要大家好專心、好集中、裝備好自己，件事就行得好順咯。
1: 其實好忙我嘅，
2: 係啊，
1: 喺嗰刻咧係真係六親不認嘅，
2: 係
1: 即係邊個生日啦、咩事，所有嘢係冇曬自己時間，就係、是、每日咧起身就係、是。去演我角色，大家一起好 teamwork 咁去做，好正。
2: 所以阿蘭子頭先講嗰樣嘢，哇！打到瘀曬痛曬，我最記得
1: 好有型噶，會覺得。
3: 我喺幕後睇好鬼正啊！
2: 喂，你知我係去，我最記得我同阿黃君興喺外景打完一輪翻廠，仲喺度哇！你又瘀曬，我哋捽住兩下先，哇！捽去捽住兩個一齊捽住咁翻到廠，跟住點啊？翻到廠又打過，即刻遮瑕遮翻曬佢，又再打過。
3: 喂，你知唔知道我穿住對鞋在街上不小心踢到個石頭，那個腳趾公痛，媽媽不認得，痛了很久。跟住我有陣時會想，哇，你們那些呢每天都是這樣受傷，你們是不是已經一個麻木了，已經痛感已經是麻木了的呢？我想問你們。
1: 其實同皮鐵骨的，你看到個 shot 出來靚就已經滿足了。
2: 是啊，其實那一下呢你是好像突然間麻醉了咁樣嘅，但係當你一停下來的時候，哎呀，快浸個熱水先啦。

0: 真精彩啊！哇，即其實咧，如果唔係我哋時間關係咧，淨係嗰個女人嘅 top 俾佢可以講好多，不過唔得。哇，佢咁精彩嘅話，咁佢第一份工，你係諗住咁中意探索人生嘅話咧，你會覺得乜嘢工係第一份會諗住可以即係 fulfill 到你，滿足到你探索人生嘅咧？
1: 係一個小食亭咯，喺愉景灣咧一個泳池。咁啊，側邊咪有啲小食亭嘅，即係整下薯條啊、
2: 魚蛋嗰啲啊，
1: 係啊，嗰啲咯，煎下扒、漢堡包啦，唔係扒，咁啊俾人食咯。
2: 點解會去到愉景灣嗰邊嘅咧？
0: 嗰度有個 golf club 咩啊？
1: 係啊，因為我爸爸嗰陣時喺愉景灣守噶嘛。
0: 哦，
1: 咁佢識嗰啲咁啊，暑期工啱啦，咁過嚟，哇，點不知好辛苦啊？知唔知道啊？佢做下唔知點解仲要我上去做埋傳菜喎。咁啊，傳菜又有啲錢嘅，咁哇，朝頭早六點衝。跟住做到十點先翻屋企，跟住睇之後六點喎，咁但係 OK 嘅，真係揾到錢嘅。
3: 點解係知全菜？
1: 全菜即係變咗，因為佢 golf club 咧，佢有我做小食亭啊嘛。咁但係其實佢有餐廳啊，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餐館噶嘛。咁佢見我咁早咁六點零鐘就收咗啦。咁啊，不如你做埋全菜啊咁樣。嗰時你肯做好多嘢做噶。咁啊，中菜遞啲餸出嚟，跟住人哋食完之後。幫佢收曬啲嘢入廚房洗咁樣咯，唔係我洗，我係收嘢啫，就係咁咯。
0: 收嘢都好叻嘅，你知唔知啊？因為你知唔知道我哋普通咧，原來佢哋普通人收嘢咧，一個碟、兩個碟、三個碟，一隻手咧要攞即係捧菜出去嗰陣時，要三個碟啊、四個碟，我哋就一碟咁樣雙手攞出去，咁啊人哋唔會俾人工你啊，嘥嗰啲時間。
1: 唔係啊，最不過嘉樂你咁講，我真係諗翻起，真係，因為我係做咗大約係一個月到咧，佢先叫我做全菜，因為原來全菜咧最難係咩咧？好容易打爛。
0: 是啊，
1: 同埋嗰啲系会员嚟噶，你传啲菜出去，你稍微唔系好专心，你就会倒泻，跟住收又打烂碟咧，就好麻烦。可能佢就睇到，咦，你小食亭都冇乜鬼佬投诉你，都 OK 喎。其实佢都抹一抹汗咧，可能真系
2: 系
1: 我啲执行性都几强。
0: 你嗰阵时你够称未啊？你几多岁啊？
1: 暑期工嘛，夠搶，咪十七歲嗰啲。
3: 咁你其實都幾高大，
0: 咪係咯？你已經咁高大，哇！你
1: 我邊係靚仔啊？
0: 靚，你咁咪
2: 冇依家咁靚仔。
0: 你個 body 咁樣，
2: 佢嗰時叫靚仔，
1: 冇
2: 靚。佢嗰時黑掹掹，
1: 差唔多
2: 黑掹掹瘦猛猛嘅。
1: 係啊，
0: 喂，佢有翻咁上下高啊個 body， 我諗
2: 高唔代表唔係黑掹掹瘦猛猛啊，
1: 係冇錯，可以韓仔嘅，可以白白淨，
2: 但
1: 腳長長。
2: 你講起 golf， 咁你係嗰陣時開始接觸 golf 定係話
1: 未？
2: 因為嗰陣時真係。因為真係打，我
1: 真係喺黎瑞恩同埋 Togo 佢哋 HGA，
2: 你知唔知我有份成立嘅？
1: 我知啊，我想問你有冇玩啊？而家
3: 你冇玩係咪啊？而家
2: 嗰陣時咧。黎瑞恩啦 ，Pogo 啦，蘇志威，我哋嗰陣時咧一齊開劇集嘅，傾下嘅時候咧就交流一齊幫手啦。我係打咗一段時間，跟住我發覺就係嗰陣時 Pogo 仲叫我哋研究個 logo 點樣整先 ，AGA 點樣整啊，
1: 好有心
2: 嘅。即係其實嗰時係有份創會嘅，
1: 係啊，創會啊 ，Pogo 係創會會長嚟，
2: 我都唔係咁好意思，我有份創會，但
1: 都唔係嘅，
2: 我完全冇參與過，
1: 唔一要參與嘅，我覺得，但係你即係要都要俾翻月費會好啲。
2: 如果由呢一开始俾翻，冇问题。但如果你追溯翻去，
1: 唔会，
2: 九四年
1: 又算账。
3: 嗱，真系一山还有
0: 一山。
2: 你一定系师傅嚟噶啦。
1: 咁唔系唔系，因为会长阿黎瑞恩系好好嘅，
2: 系
1: 佢系咁多年会长，差唔多哇，眨眼。都成十年噶啦，
2: 應該唔止啦嘛。
1: 唔止啦，
2: 我哋創會嗰陣講九幾年喎。
1: 係啦，
2: 喂，咁其實你自己譬如話嗱，因為我都知道你開始接觸高爾夫球啦，甚至乎係依家都開始玩 pickleball。
1: pickleball
2: 係。其實你自己接觸咁多個運動，係你啊，究竟你係本身一個運動底嘅人，我中意運動啊，定係話喂接觸下玩下又唔錯啊？既然有呢個會，有一班 artist 又可以聯誼下，因為以你嘅性格其實都唔係幾 social 噶嘛，係嘛？但係你玩嗰啲運動咧，全部都要同人哋。交往嘅喎，交際嘅喎，
1: 冇錯。但我係中意運動嘅，
2: 嗯，
1: 我係可能有個 DNA 係運動係 OK， 容易係接收啲嘅，即係操控自己會好啲。就可能細個即係運動員咯，咁，但係你話高爾夫球就係因為唔憤氣咯。
0: 喂，但係你而家又玩 pickleball 又玩呢一個 golf， 會玩壞手？又乒乓波，因為乒乓波我唔識啦嚇，即係喺度即係喺前輩面前
1: 手腕啊，
0: 手腕啦，跟住 pickleball 又即係又大少少一個範圍，跟住呢一個。就是講 swing 嘛，即係嗰個，咁連三樣嘢嘅手勢都唔得，你 玩埋一齊會唔會玩壞手同埋要？
1: 如果 OK 喎，佢明個原理喎，你係咪中你中意做運動㗎？
0: 我唔做運動㗎。
2: 你真係覺得佢明？
1: 唔係啊，
2: 佢嘅理論係覺得嗱，你今日食雞就唔可以食我食我就唔可以食鴨。
0: 乒乓波嗱，你問前輩啦，呢個喺運動上係真係要個腕力好犀利㗎嘛？乒乓波係咪啊？咁跟住 pickleball， 我發覺係用呢一 part 咁樣去整啦。跟住嗰個swing 嗰個就係 golf， 一定要係個 swing。
1: 好激動啊！佢
0: 轉得係啊，
3: 好激動，好激動，
0: 爆個波。即係我識講㗎。即係我都做過
1: 下，比較霸道嘅。
0: 嗯，
1: 因為 golf 係諗嘢好多
0: 嘅。
1: 我諗你明我意思啊。但係其他運動咧就係差唔多嘅，但係千祈唔好受傷啦。
2: 運動咧唔同嘅運動係有唔同嘅特質嘅，咁所以其實喂好多人玩唔同嘅運動都好勁噶。譬如話好似係 Michael Jordan， 喂佢籃球咁勁，佢歌婦一樣勁。
1: 好勁㗎，
2: 係啊！即係我而家最勁嘅保齡球手，其實佢本身歌婦都好勁嘅。
3: 係啦，所以我歸納翻啦，人係有九大智能 ，OK， 以前係八大智能，有一種智能叫肢體智能，咁所以佢嘅肢體智能應該係好高，所以運動對佢係冇難度嘅。肢體智能都可以係繡花啊，所有嘢即係吳家樂你都會係高嘅。
2: 咁難子咧？
1: 繡花。
0: 嗰日人哋話我有呢個運動 sense 啊，真係。
1: 肢體智能。
0: 我打呢個 pickleball 咧，啲人話 OK， 估我唔到喎，第一次打。
1: OK。
3: 好啦，嗱，我到去到最後我哋點都要講一講一樣嘢咧，就係即係 update 下，即係 update 下展鵬嚟緊，我哋有啲咩作品可以睇到？即係除咗聽歌之外，咁係咪話有賀歲？
1: 賀歲片咯，係啦，因為我今次嚟緊好快就過馬來西亞拍個賀歲片啦，咁啊都有大家熟悉嘅面孔嘅。因為其實馬來西亞其實都好支持我哋即係香港演員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劇而家真係事實上少咗嘅，咁我希望今次賀歲片又可以滿足下佢哋啦。
2: 咁個賀歲片會唔會喺香港播先最緊要？
1: 未知。
2: 都好多機會，我記得好多嘅賀歲片嗰邊拍咗之後咧，香港都會上。
1: 我都希望啦，最好希望可以全球都播到啦。
2: 同埋講咗重點啊，有好多我哋熟悉嘅面孔。
1: 係冇錯。
2: 咁即係呢樣嘢就係話，我哋可能都會見到好多我哋熟悉嘅香港演員
1: 啦。冇錯。
2: 期待期待。
0: 好，
2: 多謝曬詹平。
1: Thank you 三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明日0時0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届时可于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升3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29美元，卖出4,163.2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再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啊，见唔到你嘅。
9: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8: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

0: 节目，
1: 由饮食攻略、
0: 最新资讯、
1: 旅游科技
0: 到衣食住行，
1: 一个钟包罗万有。
0: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1: 湾区生活一小时。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四一嘅環節啦，我哋今日咧請嚟咗品水師 Natalie 喺度，
2: 係還記得喺幾個月前，因為品神單嘢
1: 係啦，所以我就立志要唔係成為一個品水師，係要請個品水師翻嚟訪問。Natalie 而家一頭霧水，話説咧，其實係點解要請你上嚟咧？就係我哋一位好出色嘅同事啦，咁我哋就出 trip 啦，佢就好叻地咧，就好有錢地咧，喺間酒店裡面咧，佢就冇開到免費嘅水，咁咧佢就開咗一支咧就比較大品牌啦，一 l 嘅礦泉水啦，
2: 係啦，
1: 咁咧就唔小心地就變咗。就是花費咗，
3: 係一嚿水，係啦，
2: 係啦，
1: 係啦。
2: 咁首先我想問一問 Natalie 先，水係咪真係有啲係值百幾蚊？
1: 係咪真係有貴賤之分咧？
2: 佢嘅味道同我哋平時飲嗰只大品牌有冇分別咧？即係算同一個品牌。
3: 咁其實咧，我認為價錢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但係個價錢可能我會更加考慮到嘅位就係嗰個水嘅真氣性會唔會係好少？因為有啲水係真係量產咁樣，咁有啲水如果係量產呢個個案嘅話咧，咁的確係會可以值到成幾百蚊或者幾萬蚊嘅水都有嘅。
2: 我想問下嗰幾百蚊或者幾百幾萬蚊啦，係一啖啊，定係50毫升啊？
3: 我成支嘅，成支嘅，
2: 即係大概
3: 一升咁樣。
2: 哦，
3: 係啦，係啦，係。
2: 我一升幾萬，其實都貴過酒嘅喎。
1: 係咯，點解可以貴過酒咧？
2: 係咯，
1: 好厲害喎。
3: 係啦，因為咧呢一隻水咧，其實咧就係嚟自呢個嘅北極嗰邊嘅冰川融水嚟嘅。咁因為咧，其實佢之前咧喺呢個 Covid 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有量產出過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嘅啦，疫情咧影響咗好多水嘅一啲供應商啦。咁其實佢而家呢隻水咧係已經絕咗版嘅啦，咁所以其實咧，因為佢個稀有性啦，咁所以啲人其實係會攞呢隻水嚟炒，咁所以去到成萬蚊都有嘅，係啦。
1: 我見人哋炒任何嘢啦，炒水都有，係呢個我哋可以之後先認真咁樣研究一下點解可以值幾萬蚊。但係我比較有興趣嘅咧，首先就係呢個職業方面
2: ，Natalie 本人啊，
1: 係啊 ，Natalie 本人啊，點解會成為一個品水師，同埋點樣去成為一個品水師，即係點邊度可以學得到咧？
3: 其實咧，我最一開始咧去揾嘅時候咧，就係嚟自德國咧有一個叫做 Domus 嘅學院啦。咁入邊咧就有個老師咧，佢自己咧就開始對水有研究，咁就由化學開始啊，慢慢研究咗好多年之後咧，佢就開始咗一個叫做天然礦泉水嘅一個課程咁樣。咁直到去咧2018年左右啦，咁就有兩位咧台灣嘅老師，咁喺2016年嘅時候就同呢個德國老師學咗啦，咁就開辦咗咧亞洲第一個嘅天然礦泉水嘅品水課程咁樣啦。係啦，
2: 咁我想問。Natalie 啦，即係雖然你就講咗個老師嘅背景啦，但係你又點解會突然間發現咗呢一個課程，同埋你點解會突然間覺得，喂，等我試下水先。

0: 為都真係好濃，
1: 其實污水嚟
0: 㗎。係啦，我之前就係諗緊係咪碳水嚟㗎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咧，我就好奇喺度 check 啦，咁就發現咧，原來咧有一隻礦物質咧叫做 fulvic， 咁佢就係黑色嚟嘅。咁、所以咧，佢加咗落嗰個水，其實個水底都係過濾水啦。咁、但係因為呢個礦物質加咗落去咧，所以佢個飲落去個口感咧係會再濃厚啲，好似濃湯咁樣。佢係有啲層次感。咁、我就覺得哇，好奇怪喎、
2: 但都係水嘅味嘅。
0: 係啦，都係水嘅味喎。咁我就開始揾啦。係啦，佢結啲嘅，同埋飲完啲牙會黃黃地嘅。係啦，
1: 咁都仲買，
2: 係咯，都對人體係好好嘅，但係
0: 係啦，佢係幫我哋去排毒咁樣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點解呢個都可以係水㗎？係真係水定吹水先？咁之後我就去咗揾啊，咁然後我就見到，台灣最近都有得讀喎，咁我就開始將佢變成咗自己嘅一個夢想咁樣咯，係。
2: 嗯，咁我想問一個品水師啊，你去到學呢、這個即係台灣地區學呢個課程嘅時候啊，你要使唔使話做啲咩準備，同埋有冇話有啲咩天然嘅條件嘅要求？即可能平时食嘢都要比较敏感啲啊，闻都要闻得到再厉害啲啊，咁样噶。
0: 嗯，咁其实我喺去读呢个课程之前咧，其实我自己都睇咗好多相关嘅书啦。咁、因为我都想即系自己个储备足够一啲，先再去上堂咁样。咁、再加上其实我哋去报呢个课程之前，其实都系有一个简单嘅面试嘅，即系都佢都会筛过一轮咁样。咁、所以其实去到后面啦，我会觉得系我自己中间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水，有大概嘅认知啦。咁、之后再读嘅话，可能会相对事半功倍一啲啲咁样。
2: 我好奇啊，嗰个筛选嘅过程系点样噶？
0: 系啊，其实佢都几特别噶，因为佢系问我你读完呢个品水师嘅课程系想做啲乜嘢咧？咁、样，咁可能因为嗰阵我觉得香港其实嗰阵只系得一位品水师啦，咁我就觉得其实水呢样嘢应该大家多啲人知道佢啲迷思咁，所以我同佢讲话，我希望系可以翻到嚟香港慢慢去做，同大家做推广啊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唔知系咪因为自己都好纯粹啦，咁所以后屘我都可以成功入咗呢个课程度读咁样咯，
1: 即系原来品水师都要有一个嘅情操，即系你唔可以如果话
2: 清泉一样嘅心，
1: 系啦，你唔可以话俾佢听我要用嚟搵钱嘅咁样
2: ，natural，
1: 我商业用嘅咁样就唔得啦，
0: 系啦系啦，因为真系会有啲学生啦，可能系真系以为系用钱就可以买到个课程咁样，咁但系其实就唔系咁样咯，系都好严格嘅，
1: 我仲以为之前要试咧嗰条脷又点，
2: 系啊，我都以为系盲测睇下俾三支水佢，跟住之后眯埋只眼睇下饮唔饮得翻出嚟咁样咯，
1: 系咯，原来只系问你问题嘅啫。
0: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喺读呢个课程之前，其实都食一啲好多好甜嘅嘢嘅，咁所以变咗喺上紧堂嘅时候啦，变咗嗰两个星期我系要真系食得好清淡咯，因为系平时食太甜啦，有啲水嘅味道我真系饮唔出啊。系啊，
1: 咁可唔可以简单讲一讲咧？即系呢一个课程啦，因为其实我谂大家都会好好奇嘅，即系饮水呢个课程其实读几耐？读几个钟啊？几个礼拜啊？定系几年咧？咁样系啦，大概点样读法噶？
0: 其实呢个课程就读两个星期嘅，咁就朝九晚六咁样，咁中间当然有个 lunch break 啦，咁之后就会系咁饮水，然后读一啲相关水相关嘅一啲条例啊，我哋系跟翻欧盟嗰边嘅标准啦，咁之后我哋就会学好多唔同，譬如水嘅味道系点样嚟啊，我哋要盲饮啊，然后都会试到一啲如果水坏咗嘅味道又会系点样咧，咁我哋就要分辨啦，咁去到最后我哋都会学下譬如话唔同人嘅身体情况，或者喺唔同嘅场景，我哋应该点样拣翻一啲啱嘅水咧。系啦。

0: 好，一首歌翻到嚟啦，咁啊，啱啱了解咗嗰个品水嘅课程究竟系点样啦。但系咧，我成日有个好奇咧，就系其实人咧会根据佢身体唔同嘅状况咧，佢有时可能起身会口苦苦啊，口淡淡啊，或者学你话斋食啲浓味嘢，又会影响咗个味蕾啊。咁嘅时候，其实咪唔准确咯。尤其水咁淡味嘅嘢，即系可能你饮到同我饮到系唔同感觉噶，会唔会噶？
1: 系啊，会噶。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我哋做一啲帮公司去做一啲水嘅试味啊，写一啲水嘅评语啊，咁样。咁其实我自己就會限制，可能有兩日都唔好食咁濃味嘅嘢，等個味蕾自己恢復翻嗰個應該要有嘅感覺先，係啦。咁第二就係我哋喺環境去飲水嘅環境其實都好緊要啦，我哋都要揀翻啲好白啊，光度係 OK 嘅，然後個温度都適中，唔好太凍嘅環境去做試水咁樣，即係我哋將自己個心情要調到係即係最中和嘅，唔好有太多影響到咁樣嘅狀況。
2: 又係平靜嘅心，
0: 係啊，
2: 平靜嘅你，仲有平靜嘅嘴。
0: 咁我想問，如果水唔同温度，佢會唔會都唔同味咧？
1: 其實會有少少嘅，就最明顯咧，就會係將你同一款水啦，譬如我將兩款高鈣嘅水擺埋一齊，一個常温，一個係雪凍咗咧。其實咧，雪凍咗係冇咁苦嘅，因為雪凍咗咧，嗰個水分子其實已經凝固咗，所以你唔會好飲得到咧嗰個鈣本身嘅苦澀味，係啦。
2: 即係水反而會係苦㗎，你如果咁講，
1: 係啦，有啲水咧，如果佢嘅礦物質比例啦，譬如佢嘅鈣成分比較多一啲咧，係會苦澀一啲，飲完會鞋啲嘅。
2: 咁我想問下呢樣嘢，即係水呢樣嘢咧，會唔會好過人咧？如果咁講，即係我就算雖然我學咗啫，我學咗大概啲水係咩味，或者咩邊個地方嘅水咩味啫，但係我飲落去嘅時候，個感覺好似好我個人準則啊，即係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即
1: 係
2: 每一個人飲嗰個水，可能都會有機會有唔同嘅感覺㗎嘛。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譬如好似话有啲学员嚟到我参加我嘅工作坊咁样啦，咁可能一开始佢哋会期望，我会唔会有一个叫做水嘅风味轮准备好俾大家咧？咁样，咁但系就系因为好似你头先讲啦，咁其实真系每个人对味道个感觉都好主观，咁所以咧，我会更加咧去希望我啲学员啦，佢哋系用一啲自己嘅一啲经历嘅感觉去形容嗰只水，因为其实试过系有同一款水啦，佢唔应该会有酸味嘅，但会有啲学员饮到，点解佢会特别酸嘅咧？咁所以我就会叫佢，咁你记得自己呢一个感觉先，系啦，咁之后可能会有人同你一样咁样啦，即系虽然而家冇，咁但系呢个就系你自己嘅感觉咯，系啦，
2: 系，咁但系我想问下，点样作为一个认证啊？
1: 認證嘅話，我哋就之前係會有個考試嘅，係啦。咁考試有分三個部分啦。咁第一個咧就會係筆試啦，我哋就要blind taste 唔同嘅嗰啲水，咁我哋就寫翻低邊一個礦物質嘅成分做主導啦，然後佢有

0: 佢個礦物質含量係高中低邊一個 level 啦，
1: 即係你要飲到呢啲啊？
0: 係啦，我哋係要飲到呢啲嘅。咁、其實都好緊張，因為其實你考試嗰個時間好有限啊。咁、所以變咗你嗰日嗰個狀態同埋你個味蕾都真係要好乾淨咁樣。咁、去到第二個部分，我哋嘅筆試啦，除咗寫味道，咁都會係講翻一啲好似我哋之前講嘅一啲歐盟標準啦、水嘅啲應用啊，我哋都要好似考試咁樣寫翻出嚟。咁、最後咧就會好似歐洲咁樣啦，佢哋會有啲水嘅飲品店，咁我哋就會模擬一次當時嗰個情景，然後再揀翻相應嘅水去推介翻俾嗰個顧客咁樣咯。
2: 我想問啊，因為以前咧，即係唔係以前啊，即係正常啦。我睇嗰啲食評家或者嗰啲飲咖啡嗰啲人咧，即係飲任何嘢又好啦，食任何嘢又好啦。咁佢哋食一樣嘢同一樣嘢之間咧，就攞水攞口嚟沖走嗰個味噶嘛。咁、但係佢試水，咁佢中間冇理由攞水又攞走嗰個味噶嘛。咁你可能水同水中間咁樣點樣可以分開佢哋咧？
1: 即係譬如我哋平時食嘢就話用啲雪巴、檸檬雪巴就清一清個口，再食第二隻壽司咁樣噶嘛？咁水用啲咩噶？
0: 我哋真係冇噶，我哋嗰陣時係啦，即係我哋嗰陣考試，可能老師咧會再準備多一杯比較低礦物質嘅水嘅。
2: OK，
0: 係啦，咁但係其實最主要都係等我哋味蕾自己去自己恢復咯，係。
2: 咁你點樣知係上一支定係下一支啊？
0: 哇！呢、這個真係經驗，真係經驗之談，係啦。咁所以我都慶幸自己可能喺未讀呢個課程之前都已經飲過好多唔同嘅水啦。咁同埋之前都試過好多唔同嘅錯啦。可能我會以為揀水或者點樣嘅 pH 值係咪真係會好影響到水嘅味道咧？咁我讀完呢個課程先知，其實原來兩件係唔關事嘅咯，完全。
1: 咁你開頭一上堂嘅時候有冇一啲好矛盾，就係好驚就係、喂死啦！佢講即係老師講嗰啲嘢，我完全 feel 唔到。又或者，咦，我會唔會 feel 錯㗎？咁樣
0: 有嘅，因為咧，好似水入邊有個礦物質成分叫做鎂咁樣啦，咁其實佢就偏甜嘅。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平時係食嗰啲好重甜甜品嘅人啦，咁所以一開始老師俾呢隻水咧，我係完全飲唔到。咁係有好多次咧，我都係失敗咗咁樣。咁我就好驚啦，即係交咗咁多錢學費，然後如果就唔合格點算咧？咁樣咁所以之後都係咁 keep 住飲嘅咋，同埋即係逼自己即係唔好食咁濃味嘅嘢。我係幾乎即係去台灣，我居然食嗰啲清湯面係咩事咧？即係完全冇得食嗰啲嘢
2: 濃味，
0: 係真係好辛苦，但係冇計嘅，即係你個味蕾真係要咁乾淨。
2: 咁如果你係咁樣嘅話，作為一個品水師，你咪其實唔係嗰一陣添，你係要係即係可能之後你都係要 keep 住係咁清淡嘅，係咪啊？
0: 係啦，咁就睇下唔同嘅品水師佢哋個嗰個未來去向係想點樣啦。因為好似台灣咁樣啦，有啲品水師咧，可能佢哋係想追求可能係一啲比賽形式嘅，咁嗰啲就真係可能要咁清淡啦。係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啦，比較係創作啊同埋啲食物拼配嗰度，咁所以都係一半一半咁樣。係啦，因為一方面我都要知道多啲唔同食物嘅風味係點樣啦，但係另一方面咧，譬如可能我真係要品水啦。同大家好認真咁樣，咁就真係嗰一期真係盡量食清淡啲啦。
1: 係啦，嗱頭先咧 ，Letty 你都有講過咧，就係話有鎂呢一個礦物質喺啲水入面啦。我想問下，喺啲乜嘢嘅水先會有鎂呢樣嘢咧？佢個甜係真係我哋個個人都飲到嘅甜啊，即係好甜嘅，擺到明咧飲落，哦真係有甜味啊！定係即係你都要有少少。好慢好細心地 feel 先 feel 到有啲啲咁多咁樣咧。
0: 咁呢個咧其實咧就好睇嗰個水嘅水源地係點樣啦。咁通常咧我哋會揀翻一啲比較可能係火山地區嗰邊咧，咁佢哋嘅礦物質嘅合成嗰啲礦物質咧就會比較多一啲、豐富一啲嘅。咁就唔係每一支水咧都必然會有鎂呢個成分。咁但係咧，譬如話你話鎂去到可能800毫克左右咧，其實我哋就會感受到咧，會有少少微甜。咁但係啦，當呢一個鎂咧嘅含量咧去到大概去1500毫克左右啦，其實咧就會變咗有啲苦苦地噶啦，係啦，咁好似咧有一隻捷克嘅水啦，咁佢係一個紅色包裝嘅水，咁佢個鎂嘅成分差唔多去到成千幾嘅時候咧，飲落去咧其實係好苦嘅，
2: 係啦，咁樣噶啦，
0: 係啦，真係好似藥咁樣嘅，同埋呢一支水咧都唔可以話飲曬嘅呢個捷克水，因為佢個礦物質含量係去到差唔多30000左右啦，咁所以我哋每次飲咧只可以飲好似一個我哋睇醫生飲嘅一個小藥。杯咁細支
2: okay, 即係一個杯仔30ml 咁樣嗰啲、那個，
0: 20cc 左右我哋就唔可以再飲噶啦。
2: 我覺得對於水嘅一啲可能礦物質成分啦，或者係唔同嘅水有啲乜嘢唔同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值得探究嘅東西嚟嘅。所以我哋下集再同 Natalie 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十二月六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万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号。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现象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是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88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72美元，卖出4163.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5: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6: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7: 那谁会争呢？
6: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5: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8: 玩玩星期天，
9: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0: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11: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12: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11: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落，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班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而家终于知自己点解咁唔中意睇剧啦，同埋我睇啲剧集咧。同睇戲咧係兩個唔同嘅品種。
2: 等陣先，我頭先聽唔到你係話你中意定唔中意啊？
1: 中意睇劇啊。
2: 係。
1: 咁但係我如果睇劇咧，我就係中意睇啲愛情小品、搞笑嗰啲為主噶。
2: 嗯哼。
1: 嗰啲咧好沉重嗰啲，即係譬如要用腦嘅咩偵探嘅，嗰啲就係咩好悶嘅。
2: 偵探我 OK， 我唔得睇嗰啲有奸人嗰啲咯。
1: 咁你愛情片都有奸人噶喎。
2: 就係唔得咯。我想我以前睇唔到韓劇噶，你知唔知啊？
1: 但我想講有好多戲有80%至90%都奸人
2: 的。有嘅話，我要點樣睇呢？我會好辛苦地，我一定要等佢出曬。
1: 係。
2: 跟住出曬之後咧，我要一次過睇曬。
1: 係。
2: 或者點咧？睇到嗰個奸人俾人識穿咗，佢係奸人。總之佢
1: 未得善
2: 終，佢不得善終嗰一刻咧，我就 OK 噶啦，因為我會揞住噶，唔得噶，我會谷死自己噶。
1: 即係所以可以有奸人，但一定要知道佢係
2: 衰咯，
1: 慘烈。
2: 係啦，係啊，即係我係奉行嗰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嗰件事咯。
1: 哦，
2: 係啦，我一定要睇到佢有惡報，咁我就 OK 啦。
1: 係嗱，好奇怪嘅，你講嗰個咧奸人咧，我喺戲入面我反而好中意睇嘅，即係嗰啲咩爆破啊、科幻啊、勁，即係要用啲人成日話用短暫，即係用畫面去刺激個眼球，嗰啲咧，我電影我特別中意睇噶，但反而調翻轉喺電影方面咧，我唔係咁中意睇嗰啲愛情啊、慢啊、小品啊，或者愛情搞笑，我都少啲入戲院睇噶。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戲同電視劇有兩個唔同嘅分別？
2: 比較少，但係你話如果入戲院睇啊，會先揀嗰啲平平凡凡嗰啲，即係屋企冇嗰個音響效果或者視覺享受嗰啲多啲先咯。咁我想你俾嗰個錢，你一定要俾戲院去先至有嗰個享受咯。
1: 係
2: 啊。
1: 咁但係你中意睇電視劇多啲定係中意睇電影多啲啊？
2: 我唔同時期唔同，即係如果我好多時間嘅屋企嘅，咁梗係煲劇啦，就費事出街啦。但如果我自己冇乜時間嘅，我就會好想睇電影多啲去盡即係吸收嗰件事咯。
1: 我反而你中意睇電影多啲嘅。
2: 睇我自己嗰段時間有冇時間，即如果我好多時間戲喺屋企冇嘢做嘅，咁我梗係煲劇啦，係咪先？但如果我冇乜時間嘅，但係我又想要吸收嗰個叫做情感啊，或者吸收藝術嘅來源啊，咁就一定係揀電影啦，因為我覺得冇咁多時間去煲。
1: 早排咧，我唔記得咗係你同我講定邊一個人同我講咧，話而家追劇已經可以癲到係你可以 search 咧，就咁睇主角個樣咯。
2: 点啊？哦，咁我冇。
1: 系啊，咁可能系我屋企人讲。
2: 我好耐冇睇剧啦，其实。
1: 佢话我就系有讲，哇，好多。

0: 喎，六十集喎，尤其是可能內地劇啊嘛，你知啊。佢話點追啊？佢話誒，而家好簡單嘅，而家有一啲咧係就咁追，你只係撳咗就係話我唔睇配角，我就係睇邊一個主角。
1: 哦，即
0: 係
1: 你淨
0: 係
1: 揀有主角嗰啲劇集，即係嗰啲集數嚟睇。
0: 係啊，
1: 即係精要咁樣。
0: 係啊，佢話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咁誇張嘅咩？而家咁勁嘅咩？咁樣咁好啦，咁啊，你中意睇電影多啲啦。其實你問我嘅話，我都會覺得電影嘅刺激感係大啲嘅。但係如果你快樂程度，你又覺得睇電影感，即係睇電影，你覺得快樂啲啊？定係睇電視劇，你會覺得快樂啲啊？
1: 嗰套戲本身好睇，我會快樂啲。唔係，即係因為冇得講嘅，因為電影佢同電視劇製作嗰樣嘢根本就唔同，即係你睇嘅嘢會好多係唔同，因為你顧如果電視劇嘅話，你多數係要睇好連貫性，就係佢成套劇係咪連貫啊？啲情感係咪細膩啊？或者佢嗰、那個會唔會中間有啲劇情上面其實講唔過去啊？即係你睇嗰樣嘢係慢好多噶嘛，但係因為電影佢嗰件事就係佢會快好多，咁你睇嘅嘢就可能會係佢究竟可唔可以喺嗰個時間講到嗰、那個故事俾你聽啊？或者係個演員嗰個演技係咪可以帶到你入去啊？即係咪可以喺最短時間做到最多嘅嘢咯？
0: 係
1: 啊，
0: 嗱，原來咧係有一個嘅調查嘅，即係其實計呢個嘅搞笑諾貝爾
1: 即
0: 之外咧，
1: 亦都係另外一個係咪？
0: 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調查，你覺得都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呢樣嘢啦？
1: 認同呢樣嘢嘅。
0: 今次呢個調查咧都得意嘅，就係測試啊，或者一個調查研究啊，就係睇愛情片啊，講緊係電視劇啊，係認真嗰啲啊，係啦，快樂度有幾高？咁喺2019年嘅時候咧，有一篇嘅發表嘅一個文章啦，就邀請咗358個嘅受訪者或者測試員去做研究，去研究啊，佢哋咧去睇唔同類型嘅一個嘅電影。咁原來咧，其中一組咧睇嗰啲比較正向啊。理想化嘅呢個嘅愛情故仔嘅話咧，佢哋會更加快樂噶。
1: 咁好正常啫。
0: 係啊，
1: 係啊，因為可能佢好渴望有呢件事，咁佢睇完之後覺得，哦，人生好美好啊，依然可以相信愛情噶，咁佢咪好快樂咯。
0: 但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哇，打怪獸啊，打完只怪獸我鋸咗啊，我好快樂。有啲人
1: 都有可能㗎，都有可能㗎，好多男仔中意睇超人㗎，所以。
0: 但係佢就傾向啦，呢、這個研究就係話啦，傾向係愛情為主嘅，睇嗰啲愛情故仔啊，即係尤其是最完美理想嗰啲咩八棟祖財啲 friend 啊，即係你覺得哇冇可能啩，咁好條件嗰啲越係咁樣越開心。佢話呢一組嘅
1: 投射作用係咪有？
0: 類近啦。佢就話呢一組嘅朋友睇完之後咧，生活上面嘅滿意度會提高埋添啊。佢因為其實愛情故仔咧，其實做緊一樣好微妙嘅事啊。佢就話啦，喺呢兩個鐘裏面啊，即係你可能就會重新去相信一啲嘅定義啊。因為可能你會覺得就係冇㗎啦。
1: 重新相信愛情咯，講嗰樣嘢咪啱咯。
0: 係啦，但係連帶生活上面都會快樂咗，就係、即係你就算平時遇到唔好嘅人啊，即係因為入面。可能劇情入面都會有一啲噶嘛，遇人不熟啊，或者嗰個人其實係唔好嘅人啊，咁但係原來你突然間發現就係、是、哦，原來嗰個唔好嘅人背後其實有好多唔同意思嘅，佢唔係唔好，佢只不過表面冷淡或者表面對你衰，但係其實佢暗底裏幫你嘅咁樣啦，佢會令到你咧就會發現就係對未來咧開始有期待啊。
1: 我以為嗰個期待係因為通常遇到個渣男，下一個就一定會遇到個霸道總裁添。
0: 其實我成日都咁諗噶，但係每一次都好似個感覺就係嗰個人都唔出現，即係唔係話下一個係咪好人啊？係唔出現。个问题
1: 所以你当你睇嘅时候，你咪起码有个盼望喺度咯。
0: 其实我觉得反而爱情剧入面，另外都会令我会有其他唔同嘅期盼。所以我觉得呢个研究咧系会有一个嘅真系令你生活上面嘅满意度高咗。例如系咩咧？有啲嘅爱情剧可能就系话喂身边个好兄弟或者好姊妹推波撞难咁样，推波助澜咁样噶嘛。咁我就會覺得現實生活中裏面都會有呢個人發生，即係未必可能係一定係單對單嘅愛情關係咯。佢會令到我相信喺現實生活裏面，我都會有啲朋友係對我好嘅咁咯。

0: 繼續翻嚟啦，我哋今次就講咧，原來咧睇愛情嘅一啲嘅電影啊，或者一啲嘅電視劇啊，係會令人真係會快樂啲嘅。
1: 我想問呢個研究係會針對女性比較多，定係男性比較多，定係都有咧？
0: 兩邊都有嘅，因為只係講咗嗱呢個我估嘅啫，因為佢就話358個受訪者啫。咁好啦，咁佢亦都有講咧，佢話原來咧入面啊，可能我哋將個劇入面嘅嘢啊、故仔或者人啊，即係或者個角色啦，帶咗入去我哋自己嘅社交生活入面，所以即係一個叫代入啊。
1: 係咯，所以我咪點解問你男仔多啲定女仔多啲咧？就係佢哋好得意，就係話女仔係好中意睇呢類型嘅愛情片噶嘛，成日話點解咧？就係、你冇發覺佢哋選角都會比較得意，就通常啊嚇嗰個男仔一定係嗰啲。哇！個女仔一定係會，即係所有女仔都會好渴望嘅形象啊！即係又靚仔又專一又有錢又有身材，即係冇嘢係唔好嘅基本上。但係佢永遠揀嗰啲咧，即係或者女性方面嘅選角咧，永遠都係嗰啲本來睇起上嚟係可能冇咁起眼，即係灰姑娘。咁就會令大家會覺得咧，就係、我哋都可以成為嗰個灰姑娘。
0: 係，
1: 因為我哋女仔就會覺得啊。如果是我都是条件普通正常的时候都有机会遇到一个真心爱我的人那这个投射就很重要了。
0: 又或者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呢、一個除咗投射之外啦，或者可能係覺得喂，我係咪只係中意咗個主角，因為個主角太正咁樣咧？原來唔係啊，原來係佢令到我哋生活上面會有一種嘅期盼啊。係啊，即係佢就會覺得就係原來反映翻我哋自己心理上面啊。我哋唔係想變成嗰個主角啊。係希望就係我哋生活上面
1: 我都遇到一個咁嘅人啊嘛。
0: 係啦，即係或者可能係我哋都會有一啲
1: 咁嘅愛情。
0: 係啦，
1: 即係遇到一啲咁浪漫嘅故事。
0: 係啊，即係希望自己發生喺自己身上。
1: 簡單嚟講，就係都想希望自己遇到嗰個。命中注定咯，
0: 系啦，或者锡自己嘅人啦，其实除咗头先我所讲啦，唔系就系爱情咁简单嘅，即系可能身边嘅人都会嘅。原来咧，佢就话咧，心理学里面咧呢一个叫做社会嘅代替效应啊。因为研究者发现啦，当一个人你觉得孤单，你或者曾经被拒绝，或者生活上面缺乏咗某啲嘅嘢嘅时候，即系例如可能系点解我今日会冇朋友嘅？我明明好伤心，我想搵朋友，啲朋友唔出现啊咁样，又或者可能系我今日。

0: 做嘢翻工嘅時候有挫折啊，即係總之一啲缺少咗啲嘢或者唔開心嘅嘢啦。佢就話發現咧自己咧更容易咧，可能喺個劇入面或者啲角色入面，好似揾到自己熟悉嘅自己。
1: 嗯、
0: 因為永遠啲劇咧或者電影咧，你頭嗰段時間佢都係挫折噶嘛，係啦，佢都係覺得好灰啊，或者可能佢覺得誒冇、可能噶啦，點知揾到個完美嘅人？佢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社會代替效應啊、我哋希望自己都會好似佢哋咁啊，從而咧，所以我哋就喺度睇呢個劇啊，或者中意呢個劇嘅時候咧，可以降低咗我哋暫時嘅孤獨感，亦都個排斥感或者個負面嘅情緒咧都會降低埋。所以如果我哋追十幾集劇之後咧，我哋就會減低咗我哋生活上面嗰種唔開心或者崩緊嘅情緒咯。
1: 嗯，
0: 因為我哋已經代入咗個劇入面，
1: 都係嘅，即係
0: 放鬆咗啊，
1: 係想喺裡面揾翻一個即係可能現實遇唔到嘅世界咯。所以點解好多人話咧嗰陣時咪成日諗住創新啊？會覺得唔好大團圓結局，即係一開始所有嘢都係大家會覺得啊、出電視劇都大團圓結局嘅咁靚㗎咁樣啦。但係咧，當佢真係啦，可能電視台咁樣啦，因應各个的声音啦，就整个不大团圆结局的，可能是个男主角死了的，最后没得同个女主角一起的，跟住啲声音又会出嚟就话喂唔得咁样的、我追咗廿集你同我死了唔得的、跟住就可能仲要因应民意咁又拍返第二个大团圆结局的结局出嚟，咁其实真係反映就係、所有人睇呢啲电视剧又好电影又好，其实都偏向喜欢就係、虽然亮但係希望喺里面都係揾到一个大家开心嘅结局啊、令到你可以对这个世界都有些盼望啊，其实可有所有东西未必是那么差的，或者是、所有事情都会找到解决的方法啊等等咯，或者是、几唔好嘅人都会揾到佢嘅同路人啊，咁类似嘅一啲生命或者生活嘅一啲希望喺度咯。
0: 又或者咧想逃避啊，
1: 都系嘅。
0: 系因为咧佢点解人咧特别攰嘅时候咧、我反而中意睇剧咧。首先佢想避开社交啦，
1: 系
0: 避开
1: 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先啦。
0: 系啦，跟住之后咧喺入面嘅时候，首先就好似感觉上面有共鸣啦，又或者有陪伴感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亦都所以就可以避开就话哦，因为我要追剧，所以我就有一个好完美嘅藉口，我可以拒绝朋友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拒绝朋友嘅话咧、我自己会有少少内疚噶。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嘅，即系我唔出嚟嘅时候就觉得，唉，唔系几好啊咁样啦。咁同埋，
1: 但系越同人讲我要追剧唔出嚟，会唔会更加内疚啊？
0: 其实你都会用其他方法嘅，
1: okay.
0: 但系你起码你俾自己个自我说服嚟讲就系、
1: 是 oh, okay,
0: 我真系有嘢做，所以先唔出嚟。
1: 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朋友啊，你同我讲你有嘢或者我唔想出嚟，同我要追剧所以唔出嚟，我宁愿话你唔想出嚟咯。
0: 系啦，所以我想讲呢一个就系喺朋友角度啦。如果自己角度嘅话，你只系揾一个藉口去说服自己，
1: 可以唔出去啊，
0: 冇咁大罪恶感嘅啫。
1: 系
0: 啦，咁其实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想讲你头先讲嘅结局好紧要啦。我发现可能因为我系想套剧陪伴自己啊、我都觉得呢个似系嘅，即系呢个研究讲过就系话，其实某程度上佢真系陪紧你啊咁样啦。所以令到你会有一种治愈嘅感觉啦。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话，我好多剧咧，我唔中意睇结局。
1: 我知，你系冇睇到个结局啊？
0: 系啊，我唔睇个结局噶、但系有时就可能因为我自己 miss 咗，咁就觉得唔好啦，觉得有得个剧喺度啦。有阵时我系有都几刻意唔想睇，因为我一睇个结局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套剧完啦。跟住我就唔知道再追啲咩。
1: 即系你有嗰个完结嘅失落感。
0: 系啦、我会想拖咯，或者到最尾嗰几集嘅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仲有几集啫，哎呀，仲有三集啫，哎呀，仲有一集啫咁、我就会好唔舍得噶啦，嗰下已经。
1: OK， 但系唔系我反而系调翻转，我系比较要追结局嘅人，即系我起码要知道个答案嘅人。系啊，我系追答案嘅人。
0: 同埋咧，我以前咧唔中意睇多次个剧噶嘛。我咪同你讲，我就系话好耐好耐之后，我真系突然间可能想睇，我先譬如追翻咁样去《寻秦记》呢啲就会先追翻。我发现最近已经唔同咗、我系会可能近期嘅剧咧，我会突然间都想开翻嚟睇咯。系啊，即系唔知点解啊。
1: 我从来都系咁 reloop 噶，所以我冇呢、這个烦恼。
0: 系啊，我唔得噶，但系我唔知点解而家开始唔同咗咯，死啦，跟得你多，
1: 似我啦，开始系咪 Siri 化咗啦？
0: 可能系啊，
1: 系
0: 希望有人会请我哋做一个嘅电视剧啦。咁、大家望我哋。
1: 就望多几次，
0: 望多几次，系啦，不停 reloop 我哋，几好啊！

0: 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0时0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丧生。大使馆话，罗勇虎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时，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翌日在河道内寻回他的遗体。大使馆表示将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且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55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1.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2: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3: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14: 投入、技巧，
13: 系够胆开口啊！
15: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3: Good night,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出现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 Jason 陈柏宇嘅全新作品《尚有爱的资格》。

其实都隔咗一段时间冇听到佢新歌啦，今次带嚟一首歌，除咗叫你提防小手之外，我谂换转另一个角度就系珍惜你而家所拥有嘅。Misha 叶巧霖，提防小手。

0: 带嚟有周柏豪嘅新歌《云像》，而今晚咧要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啦，喺逢星期三晚一期一会出现嘅咧，都好一段时间冇见佢啦。呢两年时间见到佢咧，都系离唔开做运动啦、做瑜伽啦、阳光与海滩啦，好 sunshine 嘅一位女生。而今晚上嚟就话俾你知道。事隔两年，佢再次推出新歌，但系今晚讲嘅嘢唔净止音乐噶，大家阵听落去就会知噶啦。旅游节目一样啊，同你分享下过喺呢两年时间佢嘅见闻、佢嘅成长、佢嘅经历。今晚有呢位 Miss Sunshine， 佢系苏嘉欣。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苏嘉欣。
0: 好耐冇见你啦，
1: 好耐冇见阿力。
0: 我谂今次你做宣传，真系好多朋友都会同你讲声好耐冇见，几耐冇出新歌啊？
1: 对上真系两年几前啊？
0: 点解隔咗咁耐啊？呢两年几发生什么事？慢慢分享。
1: 都的确系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先讲咗上年啦，点解会隔开咗咧？咁我都同公司讲就系、是我想喺呢一个年。呢、这個時間啦，即係其實都唔怕講啦。過咗三十歲之後咧，其實有啲嘢好想經歷嘅，即係真係覺得係跨越咗年紀嘅，有一啲感悟咁樣。咁所以上年就同公司講，不如今年喺創作歌上面，可唔可能係停一停？我想去體驗一下，想有一個旅居嘅計劃喺年尾嗰度進行。咁公司就好好啦，即係佢都批我去做呢一樣嘢咁樣咯。
0: 即係嚟緊要發生嘅喎，呢個係
1: 嗰陣嗰陣時上年
0: 嘅、上年
1: 係啦，
0: 即係而家剛剛完成咗呢一件事情，
1: 冇錯。
0: 咁係去咗邊度啊？最終係
1: 去咗巴厘島，去咗三個月嘅嗰陣時。
0: 呢一個體驗對於你嚟講係點咧？即係唔淨止大家去一個星期旅行，去五日旅行咁樣嘅咯喎。
1: 係啊，超正啦！即係點解會諗起去旅居？係因為我諗係入行前啦，即係都六七年前嘅一個想法，就係、是、想自己一個人去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去體驗一下。咁我一直都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嘅，咁但系一个人去生活，我又会觉得应该有更加多嘢会发生啦，更加多困难啦咁样。咁但系又好不幸地啦，嗰阵时咁啱遇到疫情啦，同埋其实嗰阵时一个更加大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屋企人嘅身体嘅状况，咁所以我都唔可能咁样贸贸然离开啦。咁疫情就更加令到我根本都离开唔到香港。咁慢慢入咗行之后咧，其实咁多年咧都系走唔开噶啦。
0: 系
1: 啊，直至去到我谂系前年嘅年尾啦，即系开始有呢一个念头。就實行啦，就儲錢啦，同公司去傾有冇可能係延遲我哋出歌嘅一個計劃啦。咁跟住就結果去咗三個月呢一個巴厘島之旅，就即係真係好多事好多事發生咯，係。
0: 因為我聽人哋旅居，我好似都第一次聽係揀巴厘島，因為巴厘島呢個地方，大家係會諗起就係陽光與海灘，就係一個度假嘅地方嚟嘅，係放假去旅行就一流咁樣。但旅居又是怎样呢？我相信而家你睇巴厘岛呢个地方同我哋平时睇旅游节目嘅一个视点都好唔同噶咯。
1: 系我就去过巴厘岛旅行咧，我谂有三四次嘅。
0: 系
1: 点解会令到我想再去探索多啲，或者甚至乎喺呢一个地方旅居咧？就系佢成个嘅，我觉得个氛围系好舒服嘅。虽然都系东南亚地方啦，即系个天气一定系好好啦，但系佢哋嘅人民咧，虽然系俾旅游业系有影响到佢哋啦，但系佢哋唔会俾我感觉系好唔中意，即系强烈嘅唔中意，或者好强烈嘅就系靠旅游业去赚钱咁样，佢哋系冇嘅，佢哋仍然都系好淳朴、好简朴，即系对我谂对佢哋嚟讲，我哋只系一个。普通嘅嚟自其他國家嘅人，佢哋會感到有興趣，都會想同我哋傾偈，同埋佢俾我感覺就係好淡然咁樣去睇由其他國家嚟嘅人咯。同埋可能對於亞洲，特別香港人嚟講，巴厘島會係旅遊嘅聖地啦。但係我去到都發現係好多我哋講嘅數字遊民去到嗰度去一路工作一路生活咯。因為一嚟物價低啦，二嚟真係個氣候係好好好舒服咯。
0: 我哋突然间变咗个旅游节目咁样先，要会继续噶吓，系因为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头先你话要储钱去做呢件事，咁都绝对理解啊。咁可唔可以初步粗略地去打听下，究竟要使咗几多钱咧？呢件事住三个月，
1: 犀利啦！其实喺嗰边使咧就10万左右啦，即系我只系交通啊，跟住嗰边嘅飲食啊、洗費啊、住宿啊各樣嘢，同埋因為咧，我來回咧咁，即真係咁啱上年有四個嘅朋友仔結婚，咁其實我中途又再飛翻嚟一次啊，係啦，咁來來回回咁樣係都我諗10万係當時嘅預算啦，咁但係我喺香港即係其實 suppose 嗰三個月都會有我。本身嘅啲工作咁，或者係有啲可能租金啊，或者有啲係每個月要俾緊嘅錢，咁所以一個我可以話係即都差唔多係一個 double 嘅整個嘅錢咯，所以真係要儲定噶。
0: 哇！我聽到都沒一壓汗，即係呢一件事，即係聽落係一件好超好輕鬆嘅事，去體驗下一個另一個地方嘅新生活，但係。背后个成本都真系所值不菲啊！
1: 系，但系咧谂翻起咧，我觉得非常之值得嘅，因为系我咪话之前系想 working holiday 嘅，咁 working holiday 咧系好多时候想象就系要去农场嗰度榨士多啤梨啊咁样，咁去到而家咧，其实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冇呢个时间再去做呢啲嘢，就为咗赚钱去 support 我嘅生活或者体验啦。咁如果我能够做到，而我喺香港我能够预先赚到钱、预先储到钱嘅话，咁其实我都庆幸。是可以咁样去计划到咯。

0: 我谂其实今次整个嘅体验啦，有冇一个最原始嘅出发点啊？系因为你会想就头先讲啊，三十而立之后，会想俾自己睇多啲嘅世界啊，有多啲感悟啊，定系乜嘢而驱使有呢个行程咧？
1: 绝对系，系啦，绝对系三十岁之后想去体验多啲嘢，同埋我谂，我都算系一个 slasher。即系我教学上面有做啦，跟住歌手啦，然后主持啦，好多嘅经历体验，但系咧有时候会去到某一个位就系、是、啊，好似冇乜安全感咁样啊，即系、又即系单身咗几年啦咁样，但系嗰个安全感未必系来自要想某啲嘢稳定，唔系嘅，而系当我再去向唔同方面发展嘅时候，我有啲咩突破可以做到呢？我譬如我教学上面，我不停咁样可能喺前线教系开心，但系系唔系一直都系咁样呢？我又觉得我唔想好因循，即系嗰样嘢系日日都系咁样，日日都系咁样。咁歌手或者主持更加系啦，因为系有时候好多时候靠别人俾嘅机会，咁。我是控制不到很多东西的，所以可能是很多个环境驱使，加上我自己的年纪，还有由于前一年出了《爱的城市》这首歌之后，其实也都不是说、我即刻要计划定下一首歌，即是很好有这个空间给我，我觉得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如将它去变成一些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0: 因为我就见到啦，我都系而家咁样倾偈先知道你呢个 trip 背后嘅啲想法啊，当中嘅小嘅细节啊咁样啦。咁因为其实呢一年时间，我哋做网友呢一年时间，我喺你嘅社交平台上面睇住你好多运动啦，好健身方面啦，系对自己嘅身材管理系都好叻住嘅，真系好叻住嘅，
1: 多谢你啊，
0: 好不容易啊呢样嘢，我知道真系。呢、這个又系咪另一个俾自己嘅挑战？

0: 哇，绝对系嘅，即系我觉得人生咧，唔系样样嘢都系你俾咗努力咧，佢就一定有回报。但系做运动或者系喺健康嘅饮食上面，那个身形系会俾到你睇你嘅嗰一份努力嘅。所以即系多谢阿力嚟啦，因为其实。當時我去到，即係我有陣時都會有收到你嘅 message， 哇加油，或者真係見到你嘅進步咁樣。而同樣地，我都有好多無論係我嘅中學同學啊，或者我哋即係入咗行之後嘅朋友仔，佢見到我去咁樣做，佢都會同我講：哇，你真係好勇敢，或者我真係見到你嘅轉變，你都會令到我好想去試下旅居或者自己一個人去旅行。而事實上，亦都真係有幾個朋友係喺嗰段時間。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去啦，即系唔使谂咁多。有时候你去咗，勇敢嘅人先去感受呢个世界。你所体验到嘅嘢，哪怕系一个，因为我都试过去到嗰个旅行，其实唔系想象中咁完美，但系起码你知道你自己做到呢一步，你能够踏出到呢一步，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成长咯。咁样，
1: 其实我会觉得呢一个都系俾自己一个新嘅体验咯，即系一个人生嘅新体验。我觉得尤其。真係你話可能呢幾年係單身狀態啦，未組織家庭啦嘅時候做啦，
0: 冇錯，
1: 係啊，即係你當有咗家庭嘅時候，我已經唔好講小朋友啦，有小朋友嘅話係更加難去諗呢一步嘅。就算你可能有一頭家喺度嘅時候，可能好多嘅日常開支已經係好恆常地要出現嘅時候咧，又都難啲㗎啦，已經係。
0: 係啊。
1: 當咩都未成年嘅时候做啦，而家唔做等几时啊？
0: 系 啊,
1: 啊，
0: 真系唔好俾自己有后悔咯。而家好多时候就系好多嘢怕，好多嘢担心，但系其实嗰啲担心都系谂得太多，谂多咗啊！直情系，即系我都好认同，就系责任。对我来讲都是要摆第一步，但是既然现在特别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未有这个家庭的责任啊或者是负担的时候，我想最先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咯。你想的如果在一个不影响人的不伤害到人的大前提下，为什么不做咯？
1: 剛才我們說很多，即是這個 trip 你付出了的東西啊，付出了的成本啊，那攞返走了些什麼？
0: 多了其實裡面有很多細節的不過如果真的要去講一個我攞到最大最大的收穫，就是自信了我好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完了整個 trip， 我在機場那裡那個書店裡面很多本書，其實我想起碼有一千本書都有，每一本書都是啲可能個人成長啊、人生啊、點樣快樂啊咁樣。咁我就喺雲雲嘅書海入邊揀咗一本書，就係 confidence 自信。其實我唔知點解嘅，我亦都唔覺得我自己冇自信，但系我就係攞咗嗰本書，然後我就去咗俾錢啦。咁樣翻到嚟慢慢去睇呢一本書嘅時候，佢入邊有一個句子，佢好觸動我。佢就話唔自信嘅人咧，唔係講緊你。即系唱歌上台嘅时候好紧张，匿喺后边，而系讲紧你对任何事都有一种不配得感。我系叮咗我一声，因为喺我自己嘅成长啦，可能一个重男轻女嘅家庭，有哥哥有细路，好多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嗰样嘢一定唔会系我得到噶啦，但系我会努力系啦，但系我一早就知道系唔会我得到。咁其实咧好嘅方面咧就系我嗰个得失感冇咁重，因为我会以一个我一定系失败嘅，或者我一定系攞唔到第一而作为我一个好大嘅垫底，系好大保底，我唔会受一个咁大嘅伤害。但系亦都系会影响咗我喺做每一个决策，特别系一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决策，如果决策关系到我自己的时候呢，我没那么相信我自己。是我甚至乎觉得我会相信其他人，或者我会觉得其他人这个的建议一定有他可取的地方，我不介意牺牲我自己，我们要去成就这件事。咁好多这样的选择上面呢，其实是慢慢是会消耗了自己。咁但是在这个 trip 入面，在这本书入面，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冇人是好像我刚才咁讲，冇人是可以为你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任。咁既然是咁，就每一个决定都勇敢啲啦。即既然我可以好勇敢咁样去做到旅居呢个选择，咁我亦都相信我嚟紧嘅每一个选择，我都要勇敢咁样去讲出我自己嘅感受。咁样，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大最大嘅。

0: 即一个得着，亦都系一个成长嘅课咯。
1: 我而家突然之间啊，喺度望住你 share 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你嗰种自信心，系有一种 bling bling 发紧光嘅魅力嘅。你系而家有
0: 咁好啊？多谢你。
1: 之前同你做访问嘅时候，我未感受到咁强烈嘅，系仲系妹猪啲嘅，
0: 系
1: 啦，会有你啲胆怯啲嘅样嘅，系啦，周身唔聚财咁样嘅，
0: 系啊，
1: 系咪啊？但今日我见你嘅时候好有自信，
0: 多谢你。
1: 系啊，你带住你嘅经历，带住你嘅故仔，我今日嚟大把嘢话俾你知，你想问乜就问啦、啊，咁样
0: 都系有一个自信嘅，即都我自己都感受到。不过我成日都会提住自己，就系你嗰一种嘅自信，唔可以系一个大家嚟听我讲啦咁样嘅嘅、一个好自傲嘅一个角色，而是我是分享緊我今日嘅成長，是因為我曾經經歷過啲乜嘢，而我今日嘅進步，我唔係同任何人比較，我只係同琴日嘅我比較，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態度，喺無論我自己或者我要去同我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佢哋都面對緊生活上啦啲瑣事啦嘅唔开心，或者佢一啲无力感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用我嘅态度去同佢一齐分享，等佢可以跨过咗呢一刻咯。
1: 咁而家自己唔净止话可能呢一年大半年时间，会唔会甚至乎对自己成个人生规划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嘅冲击噶？
0: 都有嘅，有嘅。有啲好嘅日常嘅 routine 啦，我会 keep 住。譬如系我，其实我一讲出我都觉得有少想笑，因为由我谂上年开始啦，我有一啲嘅每日 checklist 嘅，嗰个 checklist 嘅大嘅范畴系围绕住我嘅健康、我嘅靓，咁而细项嘅 checklist 咧就系、我要每日去到大便。我要每一日瞓到八个钟，我要每一日饮到两升嘅水。咁其实你听嘅时候，你觉得好搞笑，我自己讲翻都觉得好搞笑。但系讲紧呢样嘢系一日每一日都做紧，即系我如果我由上年开始计，我系365日，我冇断过一日。我如果我有断，我就会圈住佢，我就会话俾我自己知，你今日冇做咁样。咁我又即系我觉得呢啲我会 keep 住啦，慢慢我譬如我睇啲书啦，喺我唔知即系艾力，你有冇睇书？或者其实而家都会好 hit 嘅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咁呢本习惯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引证翻点解我以前去做呢一啲小习惯嘅时候，我会觉得我都慢慢建立紧我嘅自信。因为呢一啲你能够操控到嘅小事物，其实系坚持紧你每一日话紧俾自己，话俾自己潜意识听，你系可以掌控到你嘅每一日嘅小事嘅咁样。咁所以呢啲一定会 keep 住做咯。咁而嚟紧我会继续做嘅，都系喺巴厘岛度学习到嘅，就系剪片啦，做一啲自媒体嘅方向，多啲去记录自己嘅生活。咁我觉得两边都系我希望再多啲去学习，都做快啲同做好啲咯。

0: 哦，我会感受到呢个旅程比你学到嘅得着，系、一定系比你付出嘅成本嚟得多嘅，系呢个系绝对能够感受到。咁好啦，我哋终于翻嚟个音乐节目啦，
1: 系
0: 冇错，系今日上嚟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要话俾大家知道，相隔咗两年之后出新歌，
1: 冇错。
0: 咁呢首歌同呢个 trip 又有冇任何嘅原因关系嘅咧？
1: 我呢首歌咧就系叫 Miss Sunshine 啦，咁就系同 Jemma 合作嘅第三首歌啦。呢首歌系好大关联嘅，同我嘅旅居。首先系个歌词上边先啦，系一种好 chill 啦，好放。放松啦，有好多画面感嘅，即系譬如有海浪啊，有阳光啊，有快乐啊，呢一啲嘅字眼都系喺喺巴厘岛之后，我好想去透过音乐去传，即系去分享俾大家听嘅一个态度。咁、第二咧，一个好大嘅连结就系、因为我哋去录呢首歌嘅时候，系咁啱我喺去咗巴厘岛噶啦，我系去巴厘岛中间翻嚟嘅时候就录一首歌嘅第一个 section， 然后完咗成个巴厘岛之后翻嚟，我哋就再去补录一啲细节位。我自己唱嘅时候，其实都有画面喺入边，所以喺。对于整个旅程，我觉得是好像一个小的总结这样。我希望啦，即我都很希望就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我消化了整个旅程啦，或者这一年的过去啦，是可以再自信一点，同埋我不希望再是只唱一首歌，而是能够去感染到听歌嘅每一个朋友。
0: 今次呢一首歌头先提到啦，同 JMYB 声系第三次嘅合作，同、之前两次嘅合作有冇啲咩分别啊？
1: 哦，快咗啦，我觉得可能大家个默契有咗啦。咁之前就系好多技巧性上边 ，JMY 会提我，你可以点样做啊？啲咩方法啊？咁样去到呢一次咧，佢就。已经是跟我讲你开心啲咯，即系你想象你喺嗰个空间入边，喺个画面入边，你想表达一个咩嘅情绪咁样。同埋我哋有一个新嘅挑战就系我 rap 啊，
0: 系啊，
1: 系几惊啊！我即系拒绝咗，我谂有两次啦，我有同佢讲唔系好得啊，唔得啩咁样，因为我。唔识 rap， 我好亦都好担心我会 rap 咗系一个嗰啲数白男咁样。

0: 因为佢就话唔系嘅，你相信自己，你做到嘅。同埋喺呢一首歌入边咧，有呢个 rap 咧，好似有味道啲，系加强咗个效果，即系唔系纯粹系欢欣快乐，反而系有态度啲。咁我觉得，我要有态度嘅嘢咁样。咁所以我都系喺过往合作咗嘅两次嘅基础底下啦，我觉得我会好相信 JNY。所以就呢一首歌就去啦，咁样。
1: 咁然之后，而家大家睇到个 M V 上面就系真系一个非常 sunshine 嘅你啦，系啦，即系可以有展现到 sunshine 一面嘅场景，我都觉得已经出现晒啦，系咪啊？
0: 系啊，其实都系阳光啊、海滩啊咁样。但系我想讲呢一个系我哋好珍惜嘅阳光时刻，因为我哋去嘅拍摄 M V 咧系遇到台风。前嗰三日咧，系全即系落晒雨啊，个天又黑啊，啲海浪又好多白头浪咁，我哋系根本拍唔到嘅。但系好，当然都有另一个幸运啦，就系我哋真正 roll 机嘅时候咧，即系多谢好多幸运啦。去到 roll 机嘅时候，可能会突然之间会停雨啊，甚至乎我哋拍摄嘅时候，我哋见到前面就系一嚿黑云，但我哋身后边。是蓝天白云，即是剔到的所有都是蓝天白云。我们甚至乎见到两次彩虹，即是全部都是一些很幸运，是可以做到这个的画面。还有我们的即心情都很紧要，因为我觉得既然这首歌是一首这么快乐的歌，那我们都有大家讲过，就是即使是蓝天白云，sorry， 即使是个天是黑色的，咁咪后制咗佢咯。总之我哋要开心，即系有嗰个气氛出到嚟。
1: 咁我又觉得你成件事 present 好成功啦，系啊，大家睇嘅时候都会感受到嗰种蓝天白云之下，系热啲噶啦。而家香港嗰种热系好掟惊噶，但系系望到个画面系好开心嘅。
0: 多谢你，
1: 所以我会选择凉住冷气睇你 MV。
0: 好紧要啊！呢、這个都
1: 好啦，咁啊，下一首歌会唔会都快翻啲啦？
0: 下一首歌咧，我哋又系另一个嘅遥远嘅计划啦。
1: OK，
0: 系啊，呢、這个都系虽然话系会远啲，但系都系一个计划嚟嘅，因为出咗一首歌啦嘅前同埋后咧，我哋都好想做一啲关于多啲。一来是旅游方面的画面上面的东西，二来就是我觉得我想给多些人去看到真正的我是怎样，或者我的可塑性可以是怎样。因为在以往大家见到我都是斯斯文文啊，都是好女仔啊这样。但是认识得我来的朋友呢，就知道我好大的反差感是来自我平时讲嘢真系无厘头啊，麻甩啊，傻更更啊咁样，呢啲都系嗱我自己觉得啊，我只觉得我睇翻呢一啲我喺度讲啲九唔搭八嘅嘢嘅时候咧，仲好笑过我 M V 入边好开心嗰个形象，即系嗰种嘅好笑系啊，如果我有个朋友系咁咧。都几抵死喎，即系我会咁样谂咯。咁但系 recall 翻Miss Sunshine 呢一首歌，其实同样地，我会去反思阳光带俾我，或者带俾我想去表达嘅嗰种快乐系乜嘢咧？未必系好炽热嘅，未必系嗱，我而家好开心，你睇我而家好开心，开心未必嘅，可能系一个好温暖嘅陪伴，可能系一个雨后阳光，即系你会去期盼嚟紧会有啲咩嘅好嘅事情，咁。是一个怎样去表达这首歌的不同的方向咯。所以 我都想多些在未来可以做到的，就是多些透过一些媒体，网络的媒体，去令到一种快乐的气氛，是透过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怎样被人看得更多。
1: 好啊，咁嚟紧就留意住你的社交平台，应该还会有很多在这首歌之后会出现俾大家睇啊，好精神，好开心，
0: 好精神嘅。
1: 好哇，你呢个好精神真系好精神啊！得噶啦，我等睇得噶啦，开冷气先，唔该。好啦，咁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0: 多謝曬 B 上你啊！喺今晚訪問嘅最尾，帶嚟都係充滿夏日氣氛嘅夏日之子林家謙。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说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

0: 業務發展和管理工作，未來將會引入創新娛樂、餐飲、消費等體驗，與 Skytopia 的其他設施共同構建一個生態圈。政府發言人回應的時候表示，得悉有關方面已經達成協議，指出有關協議能夠為項目確立清晰的方向，讓機管局盡快籌備並且全速推進項目的日後發展，期望機管局按計劃在明年四月完成項目交接之後，能夠盡快完成重新規劃並且投入營運，為香港國際機場注入新動力。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三月发布公告，表示是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是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09美元，卖出4156.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记得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呢，一班非裔的朋友呢就打非洲鼓啊，鼓动全场啊，我都有跟住一起打出节奏来啊。共融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热闹咯。
2: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啦。
4: 大麻系毒品，2024

0: 年二月一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吊鬼吊鬼，
3: 肥强咩咁神秘咁吊鬼啊？
2: 四娜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5: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6: 佢都 good 噶。
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5: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系 Eric Kwok 啊，嗱，你又 Eric， 我又 Eric。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时间嚟啲1:17啊，翻嚟我哋今晚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两首歌，一齐去学习下爱情啊！先有陈磊嘅《人类爱情学》，以及呢首歌《同你喺感情路上诉说一二三四五嘅 step》，林志乐全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先带嚟有坤哥吴业坤嘅《阳光点的歌》，以及但愿呢一种旋律，呢一种简单融入到喺你嘅生活当中嘅时候，让你每一天都可以享受阳光普照。佢系 Jennifer 余香莹。

诶，咁讲啊，人生啊，边会天天都系如此嘅天晴啊？我哋想啫，咁但系未如意嘅时候，咪调节下自己心境咯。话晒天阴都间中会有阳光，可贵之处就喺呢度。佢系 Vienna 黄淑曼，而之前听过嘅系林一峰向着阳光。

相信嚟紧佢哋都会继续密锣紧鼓，好勤力去做新歌啊！包括咗呢一首全新推出嘅作品，话俾你知道，同样一个信息，无论出面风大雨大都好，我哋会展望 sunshine 嘅来临 ，ring shine 佢哋 fever。

一口气带嚟两位非常有实力嘅女歌手出现，先有主持严明熙嘅《Bye Bye Bye》以及 Jenny Overheat。

그대 Lolly Talk 9999个我而之前嘅佢哋预告定啊，嚟紧下个星期三晚将会喺音乐书记一期一会到出现嘅 Caller 带嚟全新作品，食嘅食嘅沙沙。

先带你有 Spot 全新作品 Bang 以及张慈豪 Aska 落活道。佢哋今日节目尾声，嚟紧宣布开演唱会，佢哋 Mira 带嚟呢首 United， 听晚见 ，Good night。

0: now for my next number.
1: That's right.
2: Drop i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71国作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贾桂德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

0: 問題，干涉別國內政，反對將自身標準強加於人。英國首相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歐盟是英國未來處理對歐關係的選項之一。貝安德在英國廣播公司當地星期三播出的訪談節目之中被主持人問到是否希望英國重新加入歐盟，他回應的時候說，英國脫歐弊大於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國重新加入歐盟，又說會考慮不同選項，包括維持現狀、重返關稅同盟和單一市場等。英國在2016年6月舉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選擇脫歐。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32點，跌1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2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48.95美元，賣出4149.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喷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哇，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眨下眼已经到咗十月嘅时间。时间系十月一号凌晨嘅2:09，而你听紧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十月嘅第一集节目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嚟自陈雷。

嚟自陈磊嘅作品《人类爱情学》。人类一直用唔同嘅角度去研究爱，有科学

来自容祖儿的心知科学。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睇法不同，对于爱情和科学关系的睇法都不同。不过有一样嘢无可否认，就是爱情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话题。

一连两首英文歌曲，继续去探讨爱情同科学嘅一啲关系。嚟自两队我好喜欢嘅乐队，第一首嚟自 The Script， 亦都系我小时候好喜欢嘅乐队啦。记得头几次演唱会有一个咧，亦都去 The Script 嘅演唱会嘅，叫做 Science and Faith， 跟住有 Coldplay The Scientist。

0: 唔知你又觉得喺爱情里面需要嘅系理性多啲啊，定系感性多啲？我觉得就系需要理性啦，当然嘅，但系同时需要感性，亦都同时需要少少嘅任性。太多嘅理性有时候都唔系一件好事，有时候唔系睇得太清楚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尤其是喺爱情里面。留翻一啲嘅想象空间，嚟自麦浚龙嘅歌曲《梦》。
1: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

我觉得喺爱情里面唔使睇得太清楚，唔使所有嘢都知道嘅，留翻少少想象嘅空间。你知麦浚龙嘅梦，无论你觉得爱情需要嘅系理性，需要嘅系感性，定系任性都好，爱情系需要修炼嘅一样嘢嚟嘅，要从错误中学习。我哋嘅一生中都系学习点样去爱。佢系林俊杰，修炼爱情。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 凌晨的2:4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几日的天气好像仲热咗啲添啊！明明已经过了这个中秋节了，虽然热了一点，不过呢就有蓝天白云，所以我自己呢都是挺开心的。跟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左右。

先有连诗雅的水星逆行，跟住揀嚟郑秀文月亮星座。唔知道有冇听众喺寻找爱情嘅过程当中，会留意一下对方系乜嘢星座嘅呢？

0: 还挑剔过我。
1: 两首歌曲，两个星座，先有阿觅周卓莹嘅双鱼座，跟住拣嚟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时间嚟到凌晨嘅2:57，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另外一首同星座有关嘅歌曲，嚟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嗰个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孙楼，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的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珍视意中传统友好，愿意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中国新任驻意大利大使侯悦九月中抵达意大利履新。马塔雷拉星期二在罗马接受侯悦递交国书的时候，请侯悦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侯悦转达习近平对马塔雷拉的亲切问候，侯悦说将会确尽使命，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定、更具韧性、更富成果，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援助。聯合國難民署發表報告，指出2024至2025年難民署可用資金減少大約24%，從52億美元降至39億美元。截至今年七月底，只是收到今年所需85億美元之中的32%，資金缺口近58億美元。但是難民署負責保護的人數處於歷史高位，預計年底增加至1億3120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2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44美元，卖出4,153.1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依家嘅时间系凌晨嘅3:12，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拣嚟咗王菲嘅《暧昧》。我觉得暧昧系一个好矛盾嘅状况嚟嘅，可以好甜蜜。但系同时亦都可以非常之不安，好冇安全感，亦都好难鼓起勇气同对方讲出你嘅感受，因为万一觉得，如果对方唔中意我，咁点样呢？好惊去开口，讲出自己嘅感受。嚟自周杰伦，开不了口。

嚟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开不了口讲真说话，我谂点都唔好㗎啦。不过点都好过你开口讲嘅唔係真说话。

0: 唔知道呢一首 Eason 嘅歌曲你又有冇听过呢？送俾大家嚟自 Eason 陈奕迅《低等动物》。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6，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会由依家去到清晨的6:00，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时间极端酷，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

0: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之后有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最后有方大同的《放不过自己》。一阵再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警告今后有关学者继续合作，或者会面临国家安全法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三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日。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到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前日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4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

0: 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10月1日凌晨的4:13，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用一首英文歌曲开始，来自 Ken 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 讲紧想同嗰个你爱的人找一个净是你哋知道的地方，去两个人好甜蜜咁样相处。跟住有嚟自 Westlife，World of Our Own。

0: 有时候因为种种嘅原因，一对爱人被迫分隔两地。不过我谂，如果佢哋真心中意对方嘅话，点都会尽力去挨过咁难挨嘅时间嘅。唔系话好爱对方就一定最后可以挨得过，但系如果爱嘅话，点都会去尝试。
1: 慢慢雪落有声，情

0: 吹风凤允谦远在眼前。
1: 离别这刻多不算错，仍为这刻感恩。

0: 送俾大家嚟自 Sika 可乐瑶嘅《再见有时》，而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好好睇，每次睇到咧都系好感动嘅。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呢首歌曲，亦都可以去睇埋佢嘅 MV。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4: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5: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

如果你可以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你又会讲啲乜嘢呢？先有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跟住拣嚟薛凯琪《给10年后的我》。

0: 两首歌曲有住一样嘅歌名，先有 Fiona 黄淑曼，跟住有 Mister 致未来的我。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紧嘅。

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拣嚟咗梁静茹嘅歌曲送俾大家，给未来的自己。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社论文章，表示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仲有好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夺取具有好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社论话，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新长征路上，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说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独立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48美元，卖出4158.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0。

0: 10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有 Lester Lam 蓝奕慈嘅《信》。

陈柏宇的最新作品尚有爱的资格，而这首歌曲亦都找来了侧田作曲。

在我哋听歌嘅过程里面，总会发现有啲歌对于我哋嚟讲系特别洗脑嘅。唔知对于各位听众嚟讲，有边啲歌系好洗脑嘅咧？啱啱听到有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我谂可以用有型两个字嚟形容啱啱嘅两首歌曲，先有王菀之嘅《水百合》，跟住拣嚟 Amy Lo《白墙》。

0: 继 Jennie 之后揀嚟咗另外一位 Blackpink 成员嘅作品，佢系 Rosé， 揀嚟咗佢最新嘅作品。第一次听呢首歌曲嘅时候咧，有少少2000年代 pop punk， 有少少 Avril Lavigne 嘅感觉啊。佢上一隻嘅专辑 Rosé 就有非常之多嘅惨情歌曲，而呢首最新作品 New Track 咧就系、是、完全唔同嘅感觉，亦都意味住佢已经展开咗一个全新嘅篇章。送俾大家嚟自 Rosé 嘅 New Track。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10月1日清晨的5:3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非常之热啊！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

啱啱过去嘅一个星期，每次出街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天气真系十分之好，有阳光啦，而个天空亦都真系非常之蓝，所以出街嘅时候咧，每次见到个咁靓嘅天空咧，都好开心。虽然真系有少少热嘅，希望过咗呢几日会冇咁热啦。啱啱拣嚟咗欧瑞强前辈嘅歌曲《爱在阳光空气中》，以及吴业坤《阳光点的歌》。

0: Eason 陳奕迅旗下 East Music 簽下的第一位女歌手，她是嘉麗。早前有幸看到她現場的演出，我可以跟大家說，她的演出是非常之有能量，亦都很有感染力的，所以很期待她未來更加多不同的作品。送給大家來自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哇，咁快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就嚟到尾声啦。时间嚟到清晨嘅5:5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最后仲有一首歌曲送俾大家，我觉得用呢首歌曲结束节目系非常之适合嘅。用呢首歌曲同大家讲一声再见，送俾大家嚟自 Gigi 严明熙，拜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名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未有回应。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0: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9美元，卖出4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时。今日2026年嘅10月1日啊，国庆日亦都系假期嚟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咧就可以唞下休息下咧，咁啊可以享受下你嘅假期啦。识请假嘅朋友可能都会请埋明天啊，咁啊自己可以休息几日添啊！农历方面啊，8月21日嘅早上，室外温系28度嘅，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的时间都是生效的。在二台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老师吧，陪着大家国庆日一样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们可能会用了很多的力气去到建立，到底告诉人家知道我是哪一个，最后可能会被自己多重的身份困住了自己的心思。所以有时庄子的智慧都是叫我们千祈不要失去自我，而是提醒不要将自己困在别人认识那个的你自己里面。当你发觉原来在自己日常生活里面太累的时候，不如好好地先休息一下，趁住今日国庆日都可以小睡多片刻。虽然现在是开始日出的时候，但是跟平时不一样，我们可以仍然多点的休息。

0: 唱歌嘅朋友是张学友加上 Jenny 李恒毅。天气方面是怎样呢？国庆日的天气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的，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就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就会较多，高温天气就会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都较为明朗的，早上天气稍凉，最低的气温都会下降至到24至25度左右。现在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啊，睇国庆有啲乜嘢优惠啊，或者庆祝活动之前呢，亦都去睇下有报章嘅头版呢，就讲到由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㗎。

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已经在天宫空间站连续执行任务超过三个月了，期间顺利完成多项的系统测试、校准以及定标。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的目标区域影像。今日科大昨日亦都发布首批由天运相机拍摄的向

程嘅阶段成果献俾咧就系祖国咁讲噶。嗱，庆祝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文相机负责人之一啊，嚟自科大嘅教授亦都话到啦。中国在减排以及就是气候治理行动之中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仪器为碳交易市场提供更加自主可控独立的核证和量测的支撑，并且就会用于评估碳足迹、检视企业碳排成效以及就是监测气体泄漏等等的。所以一部相机原来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咁啊，讲翻今日咧就系国庆日啦。咁啊，新闻报道嘅时候都有讲过啦。咁啊，到底交通上面有啲乜嘢嘅优惠啦？一阵间都可以再同大家再望一望。咁但系精彩嘅活动咧都非常之多，例如国庆烟花汇演会晚上8点嘅维港上空咧就上演，历时大概23分钟，总共有8幕噶，会发放超过咧就31,888枚嘅烟花。国庆日咧亦都会半价睇电影啦，仲有国庆赛马日。康乐设施以及博物馆免费。餐饮嘅优惠方面，全港超过3,8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推出咧就餐饮以及咧就系购物嘅折扣优惠噶。咁啊，边一间有优惠呢？呢啲就要大家自己去做 research 啦。所以今日我哋大家都应该开开心心感受一下呢一种欢乐嘅气氛。

0: 刘德华嘅中国人之后，仲有妹姐飞跃舞台。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见到一只狐狸嘅故事。话说呢个狐狸瞓瞓下觉嘅时候，喺森林入边，佢留意得到，远处有火烛、哦。跟住佢就开始谂啦，啊，啲火会唔会烧到过嚟咧？等我行远啲先。咦，有个山洞、哦，佢就入咗入去个山洞入边。入咗山洞入边之后，佢听到咧嗰啲火舌嘅声音，叭叭叭叭叭叭。佢又谂啦，呢度都好似唔系好安全、哦，同埋一有浓烟嚟嘅时候，咁我咪好辛苦咯。等我再去其他地方先。然后佢又去到河边啦、哦，跟住佢就谂啦，河边安全啊。不过望一望啲水，其实水流都好急噶、哦。如果啲水流急就冲走咗我嘅话，咁点算呢？于是乎，佢如此类推，不断咁样跑嚟跑去，都喺度谂点样揾一个安全嘅安身之所。朝头早都醒啦，太阳白白都起身，发现啲火根本都冇烧过嚟，而且仲熄埋添。但系佢就被折磨咗一个嘅晚上。他自己都觉得非常之疲倦，原来人都是一样的、哦、我们选择了工作就会羡慕自由，选择了自由也都会羡慕安稳，选择了离开也都会怀念拥有，选择了留低又会幻想自己去其他的地方。心理学上这种选择好像叫做后悔，因为我们永远见得到的都是望回去自己之前的时间，在这里想原来得不到完美、哦。所以真正令到我们困惑或者困住我们思绪的，其实不是我们选择的路，是我们不停向后望的这一对的眼睛。你试下自己想回一下，到底自己所有的选择是不是都会觉得好像还未尽善尽美呢？你是不是时常都是望着个钟，哎呀就快够钟要做一个的选择了，成日都跟自己说不得、哦、这个选择又不得、哦。你有没有试过跟自己说，其实我的选择是最好的，我们不需要好像灰姑娘一样望着个钟十二点钟，因为我们仍然可以有更加多的脑袋选择。所以问题在乎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到开放自己的心扉。如果你每一天都是不断去后悔自己的选择的话，其实只是困在自己的不愉快入面。不如享受一下我们每一个的选择，又尊重一下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在新的偉大征程上接續奮鬥再創輝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的社論文章，話進入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前進道路上仲有好多攔路虎、绊腳石，必須要奪取具有好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新勝利，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社論話，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新長征路上要堅定必勝信念，深刻認識牢牢把握國家發展具有的諸多優勢和戰略性有利條件，保持道不變、志不改的定力，勇於攻堅克難，敢於鬥爭。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被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话，以方种种行径

0: 令西亞地區處於最脆弱、最敏感的時期之一，並對地區集體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地區安全是一項集體和不可分割的事務，任何協助破壞穩定的勢力進入地區的行為，終將損害地區所有國家的利益，並加劇不安全和動盪局勢。阿聯酋官方傳媒報導，總統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會見到訪的內塔尼亞胡。耶路撒冷郵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雙方談及伊朗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6:35嘅时间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国庆快乐！
2: 国庆快乐！
1: 今日红日。
2: 系啊。
1: 阵间有冇啲咩节目啊？
2: 阵间咧就未有特别嘅节目嘅，系啦，最主要都系处理一下啲家务啦。
1: 佢都仔仔唔使翻学喎。
2: 系啊，但系仔仔因为都系学校嘅升旗队。
1: 哦，所以佢今日都要翻，
2: 咁所以佢今日都要去翻
1: 学
2: 校嗰度，系啦系啦。
1: 但系有其他嘅观众一齐去睇嘅，
2: 有啊，因为佢喺学校黐住间大学嘅，吓、哦、咁、啊、所以今日喺大学嗰度就有啲星期活动，
1: 系啦。好好啊，佢系一个好榜样嚟噶，
2: 系啊，
1: 我哋嘅未来嘅栋梁，
2: 好、哎，所有小朋友都系未来嘅栋梁，
1: 啱啊。咁琴晚瞓得好唔好啊？有，
2: 琴晚咧就。普通，
1: 嗯，
2: 系啊，即系可能始终都系特别系因为国庆日啦，咁啊更加提住自己，今日更加唔可以迟到，要精精神神翻嚟。
1: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都好精神啊，
2: 好精神啊，系啊，虽然瞓得少，但系都好精神。
1: 嗯，我咧都 OK 嘅，不过就谂我嘅入睡嘅方法或者模式咧比较难。咁我又见到咧有啲人系好容易瞓觉嘅，可以参加一个比赛，佢拎100,000嘅。獎金，講緊嘅就係日本有一個床褥嘅公司搞咗一個睡眠大賽啊！咁但係佢就唔係淨係睇你瞓得入睡嘅時間有幾快，而係整體咧瞓得好唔好，因為你好難避免有啲人咧可能通宵咗幾日啦，或者食安眠藥，突然之間一去到咧。就即刻瞓著噶嘛，咁佢比赛咧就90分钟，然后有3个时段，每个时段咧20个人一齐瞓觉，好有趣啊！
2: 其中一位咧，动漫嘅人物咧，咁佢都系出名瞓觉好叻嘅，就系呢一个哆啦 A 梦入边嗰个大雄。
1: 哦，系、
2: 大雄曾经咧就喺即系都系故事啦，故事入边就表演过俾佢妈妈，因为佢妈妈闹佢，
1: 系
2: 衰仔，你有啲咩系？佢冇讲衰仔嘅吓，大雄啊，你有啲咩系最叻噶？咁啊，大雄就二话不说啦，我有一样嘢系一定好叻嘅。我喺3秒钟之内瞓觉，我即刻俾你睇，1、2、3，跟住真系瞓着咗咯。啲阿妈咧就一嘢哼咗落佢个头入边啦，
1: 醒唔到，
2: 阿妈哼咗落佢个头嗰度啦，
1: 即刻醒。
2: 系啊，呢个衰仔啊，净系呢样嘢叻咁，
1: 都搞笑。系咁，佢可以参加呢个，
2: 佢可以啊。
1: 系啦，咁佢呢个比赛咧，其实系会有几个嘅准则啦。头先讲话瞓得好唔好啊嘛，咁佢就用啲仪器监测住你瞓觉时候嘅状态，譬如系睇你入睡嘅速度啦。咁但系你又唔系一瞓就瞓着就好，佢要睇你
2: 瞓得唔得，你应该唔得。佢有
1: 仪器嘅，所以未必 OK 啦。因为你仪器都测到你瞓觉时候心跳嗰啲有几快噶嘛，或者呼吸嘅速度。咁但系佢想要你有一个正常入睡嘅过程啊，呢个都系会睇埋一份嘅。第二啦，就系你深层睡眠嘅比例啊，就系你如果瞓得好嗰一段时间咧，占咗几多都好重要。难啊，90分钟咁系咯，咁快已经要睇你有冇深层嘅睡眠。第三就系稳定度，譬如系你可唔可以保持一个平稳嘅姿态去瞓觉啦？呼吸系咪够平稳啦？
2: 系咪
1: 呢啲都系关键
2: 噶？其实
1: 我觉得系啊，
2: 系咯，
1: 有观众
2: 呢个就系关键，即系
1: 瞓唔到我有观众嘅话，
2: 我瞓觉嘅地方都要颇黑噶，
1: 系啊，我要
2: 拉晒啲窗帘，
1: 系啊，
2: 系啊，
1: 甚至声都唔可以有噶，所以我系好难入睡嘅人。
2: 系啊，
1: 呢个比赛就冇我瞓噶，
2: 我都系要好安静啊，即系好舒服嘅空间啊，咁你俾人望住。就算俾張被我都知道俾人望住啦。
1: 咁真係唔可以參加，因為佢成個比賽呢仲有一個環節呢叫睡眠干擾啊。主辦方呢會用唔同程度嘅干擾呢睇下你會唔會起身啦，或者係會唔會瞓得好差。但係佢未公布係啲乜嘢嘅。
2: 例如無端端焚機啊聽 Beyond, 不再猶豫咁樣。哇，那個幾個音都會響啦已經。
1: 但唔即可能有啲人都真係瞓得著，唔知呢。不过主办方就好想藉住呢个比赛话俾大家听咧，睡眠真系好重要嘅。睡眠就好似金钱咁样，咁所以冠军咧有大概110,000嘅港币。
2: 哇，都好多、
1: 啊，好劲啊！我觉得
2: 系咯。
1: 咁除此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嘅特别嘅奖项啊，譬如你嘅睡眠有趣姿势奖，即系如果你瞓得好有趣咧，即系唔同嘅瞓法，你都瞓得着嘅话咧，佢就颁个奖俾你啦。咁所以希望
2: 有啲咩动作系可以攞呢个奖咧？
1: 可能你只脚系。又好似曲起啊，或者你仰瞓啊，都瞓得着啩，我都唔知道，所以大家可以之后留意一下呢一个嘅比赛啦。最紧要希望今朝早咧，大家都系精精神神，琴晚系瞓得好啦。

0: 时间来到6:43了，今天的天气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当中，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晨光百科的时间想讲一个我都好疑惑的事情，就是平时看一些惊吓片，或者是有些突然之间我没有预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就是我会尖叫的。
2: 哦，
0: 而这个尖叫呢，我真的控制不到。
2: 很大声的，真的。
0: 超大声。我头几天看了一场惊吓片，关于打机那套的，即是枪丧尸那套。跟住全场嗌得最大声嗰个系，
2: 就系你啦
0: 而佢好多 jumping scare 啦，真系冇谂过佢会出现无啦发生。跟住我就谂啦，我一大叫嘅时候啦，隔篱咧有几个人咧，首先最惨嘅系佢哋俾我吓亲啊。
2: 系啊，我其实我都想讲，即系电影吓咧，有阵时都唔系好吓到，但反而系侧边嗌得最大声嗰个吓亲啊。
0: Sorry， 跟住我劲唔好意思，然后有几个女仔跟住我一齐大叫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叫咗两次我就同自己我唔可以再叫，因为嗰一场嘅人次唔係咁多嘅，所以好明显全世界都知道係我叫。
2: 嗯，
0: 我就係咁同自己讲话我唔可以再叫啦。点知我都係忍唔住都係会叫。好啦，我就跟住就做资料搜集，究竟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点样可以唔好咁大反应。
2: 咁所以先要了解咗个原因先喎。
0: 係啦。咁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原来就係关我哋古老嘅基因事啦。因为以前我哋就住喺深山啦，大自然当中嘅，冇手机啦，冇一啲即系唔系好多人喺侧边啦。咁当我哋遇到野兽啦，或者唔小心跌落山崖嘅时候，有啲咩方法救自己啊？咁当然就系大叫啦。
2: 系起码如果有怪兽，唔系怪兽，有嗰啲大只嘅动物系野兽，怪兽就冇噶。啲野兽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大嗌有機會可以嚇到對方先，
0: 啱喎，
2: 係啊，
0: 呢個就係第二個原因嚟㗎，係
2: 啊，
0: 係啊，
2: 嗯，
0: 因為你大嗌嘅時候咯，咁野獸啦，或者係人啦，其實都會俾你好高頻嘅尖叫聲嚇一嚇，窒一窒，咁就可以靠嗰幾秒鐘嘅時間，嗱嗱聲跑走，
2: 係
0: 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古老基因話俾大家知咧，一個需要救自己啦，逃跑時候嘅一個狀態，
2: 都
0: 係
2: 保護機制嘅一種啦，呢個
0: 冇錯。好啦，咁去到第三個，又係保護機制，小白講得好啱啦，就係關。大脑事啦，原因就系当我哋遇到一啲嘅危险啦，或者威胁嘅时候咧，我哋大脑咧有一个嘅区域啊，叫做杏仁核啊，呢个结构咧其实就系负责处理恐惧同埋威胁嘅。当我哋遇到惊吓啦，譬如系黑影，一啲砰一声，我哋可能个心咧就会跳一跳，好惊。而呢一啲嘅反应咧，其实未传送到去你。嘅思维嘅时候咧，佢已经送咗去你嘅杏仁核嘅呢一个部分，
2: 哦、
0: 而身体咧就会好快速地作出反应。你根本嚟唔切去谂啊，你个身体已经帮你做咗反应啦。话分别就系啦，肾上腺素会飙升啦，心跳加速啦，跟住呼吸变得好急促，肌肉收紧，然后咯，横膈膜突然咧用力。就会推咗啲气体出嚟，而呢个动作咧，亦都会令到你啊一声尖叫咗出嚟。
2: 系啊系啊，因为气体喺经嗰个位置推咗出嚟嘛
0: 吓。系啊，冇错。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实都可以解释到啦，有唔同嘅原因，我哋会尖叫。好啦，咁点解有啲人咧会叫唔出声啊？我唔知系玩机动游戏嘅时候有冇试过会叫唔出声。
2: 我可以唔嗌嘅，
0: 你控制到？
2: 我控制到，系啊，即系过山车或者海盗船。咪等佢揈我咯，就系、是、咁。
0: 但你惊唔惊啊？定系唔惊？
2: 我唔惊。
0: 诶，咁首先系因为你唔惊啦，你个大佬都唔惊，都唔想开启呢一个机制。有啲人咧唔嗌，咁原因系因为咧，佢系有第二个现象咧，叫做冻结反应啊。
2: 嗯、
0: 就系有啲人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哋未必会佢哋未必会逃走，佢哋会冻住喺度。因为原来冻住喺度咧，都系一个逃走嘅方法，就系、是、令到人发觉唔到你嘅存在。咁所以呢个就系僵住嘅时候嘅反应，亦都系一个令到自己大脑话俾自己知啦，我系求生嘅意识嚟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就解释到，原来当我哋惊吓嘅时候啦，或者睇戏嘅时候咧，我哋嘅尖叫咧系我哋唔想噶，系、我哋嘅大脑话俾我哋
2: 情有可原，
0: 系啦。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2: 多多包涵，
0: 身边嗰一位尖叫嘅时候系有佢嘅原因所在嘅。

0: 有时候呢尖叫都有一个原因嘅，就係、是、爱的呼唤啊。时间嚟到6:51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电话旁边邀请到呢就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伯，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上个星期就同我哋分享咗少少咧，即系 Center Stage 可能佢嘅背景系点啊，或者佢成个运作上面咧，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可以令到譬如韩国团队嚟到香港啦，或者香港喺个配合上面啊，或者大家嘅交流上面可以有啲咩赢啊，双赢嘅地方嘅。咁啊，海都有欣赏过 Center Stage 啦。咁啊，其实有啲咩特别感觉嘅位，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啊，我自己咧就睇咗一日啦，我就睇咗9月3日嘅当日咧。就有四位設計師，咁咧就帶住佢哋嘅 model 同埋佢哋嘅靚衫啦，佢哋。

0: 設計嘅本地嘅時裝啦，咁就行呢一個 runway 啦。雖然你話哦四個設計師冇哦，人哋嗰啲好似啊好好多套 pieces 啊，但唔緊要，四個設計師咧，你已經真係冇不下級啊！
1: 冇不下級係啊，眼花撩亂添啊嚇！
0: 係冇錯，同埋每個設計師咧都有佢哋嘅特點啊。都好鮮明好出嘅，所以真係好好睇啊！我自己覺得有陣時你可能去睇一個品牌嘅 show 咧，就係佢好貫穿嗰次有乜嘢嘅主題，有咩點子，咁就用嗰個點子去貫穿佢哋咁多套嘅衫。但係當你睇住唔同設計師出場咧，你又覺得哇！第一個設計師佢啲 piece 先印咗喺個腦海裏邊，然後下一個又嚟衝擊我啦，咁我就覺得我好真係好賞心悦目。咁我不如都好簡單啦，即係逐個介紹，因為我覺得佢哋都真係值得被大家去關注啦。咁當然咧，其實四位嘅設計師啦，分別第一位咧就是、叫做 Mountain Yam， 咁佢叫做任永輝。係啦，咁咧佢其實佢每同埋咧，佢哋每次出場咧都會喺個runway 嗰個 backdrop 咧後面就會 show 咗佢哋今次嗰個主題究竟係啲乜嘢嘅。咁點樣去展示咧？就唔係一個屏幕咁樣去展示啦，而係咧用一啲大電視嘅屏幕啦，一啲好靚嘅電影感啊，一啲影片啊，喺個大電視嗰度去播嘅。咁而阿 Mountain Yam 咧，佢今次佢哋嗰個發布系列個主題咧，就叫做 The Joy of the Feathers。咁好簡單 ，Feathers 係講一啲雀仔嘅羽毛啦。原來咧佢就係叫做雀羽，雀就係雀仔嘅雀，似羽個羽。咁你聽個名咧，你就估到顏色方面，雀仔都好鮮明，
1: 鮮明啊，係啊 ，sharp 啲嘅。
0: 冇錯啦，咁同埋咧，佢哋咧都會用一啲咧比較機能性嘅布料，嚟到去做佢哋嘅 pieces， 咁就咧展開咗今次九月三號呢個 Center Stage 嗰個嘅序幕啦。
1: 佢選材方面，即係我知嘅材質方面，因為雀仔俾人感覺都輕盈啊，會唔會選擇一啲譬如輕身少少嘅感覺㗎？
0: 冇錯，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做到嗰個對比，因為雀仔我哋會覺得你話明feather 咁樣，你覺得好輕嘅羽毛，但係機能性嘅布料咧，其實又唔會係啲太過飄飄啊，好雪紡嗰種，又唔係嘅。咁所以我覺得哦，我開頭都以為見到個名雀月，咁會唔會就係啲好仙女啊，好仙氣啦、啊？咁原來又
1: 嫦娥咁樣係嘛？諗住
0: 冇錯啊！咁原來就係啲機能性嘅衫啦。咁我覺得即係第一個已經我好欣賞。咁然後啦，第二位出場嘅咧就係 Angus 啦 ，Angus Choi 啦，咁就。佢自己用翻佢自己嘅品牌命名㗎啦，咁佢叫做 Angus Choi， 佢嘅品牌就係頭先你講 Mountain Yam 咧，佢嘅品牌就係叫112咁樣，咁我就唔知道點解叫112 Mountain Yam 啦，咁但係每個命名嘅背後，可能佢都有個 story behind，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了解係咪？咁 Angus 佢就用翻佢自己嘅名啦，就叫 Angus Choi 就做佢嘅品牌。至於佢今次個系列嗰個名稱都幾得意嘅喎，佢叫做404，大家404會聯想到啲乜嘢咧？小白，
1: 房間號碼咯。我一想真的想到房间号码是啊。
0: 但是当你譬如你上网你看到404你
1: 会。error 的感觉。
0: 错
1: 误的感觉。
0: 错了的感觉这样。那原来呢他今次的系列就叫404冒号，原来叫做 Ha Ha Hunting 这样。用什么来做灵感呢？我们看那条出场不是出场片，是序幕片叫做。就是用了呢港产片80年代港产恐怖片来做主题。
1: 哇，那段时候那些恐怖片即是还是我呢，就是我是最怕那段时候的恐怖片的。
0: 哦，很dark的成种感觉，就是但是他出场的时候呢你又不是、哦、他是嗱，可能你都覺得恐怖嘅，因為佢用紅色嚟到做佢今次嗰個主題。咁就唔係嗰啲鮮紅，係有少少暗紅、乳紅，甚至乎啲血紅色。
1: 哦，
0: 嗰種嘅感覺。
1: 血紅色呢啲咧，我都未係好驚。即係你一講開八十年代，我插一兩句咧，就是、我最驚係咩咧？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睇，你都估唔到呢個咩節目啊？歡樂今宵。
0: 然后呢
1: 欢乐今宵呢，佢以前有一次夜晚嘅时候佢係做鬼故事嘅。咁拍出嚟，欢乐今宵因为 TVB 嘛。拍出嚟嘅时候呢，咁佢有个鬼故就讲喺化妆间入面嗰啲假发。
0: 哦。
1: 佢就唔系咩特别颜色㗎，你呢諗到假发你都大概。
0: 假发已经好有画面。
1: 係呀已经好有画面。我而家讲我都有啲心寒。咁你諗下，哇，个假发又俾好多嘅即係演员又戴呀。中間有可能
0: 好多遐想，
1: 係啊，個真正嘅故事係點樣咧？個 storyboard 係點咧？我唔記得，亦都冇諗住特登記翻起佢啦。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其實八十年代嗰時候，就算係講一個係歡樂今宵呢個節目啊，都可以有鬼故出啫，令到我哋呢一批呢代人咧，八十年代成長嘅朋友咧，對於八十年代嘅一啲嘅鬼戲係有更加大嘅陰影喺度噶。
0: 對於我哋呢啲咧喺個年代成長，
1: 對
0: 於好多事物都有啲陰影。
1: 真
0: 係，我以為你講咧《幻海奇情》嗰啲。
1: 唔係啊！
0: 哇！即係我哋拆開少少，如果當嗰年嗰陣時嗰啲。

0: 告片令到我哋打麻雀，打你只西又有阴影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好多呢啲，或者条公路嗰度，你见到个人喺度截你车，你接唔接佢上车又有阴影。
1: 系啊，同埋由以前开始，
0: 我记得呢集叫意外啊。
1: 都由以前到而家嗰啲灯光，因为而家就好多 CG 啦。但以前啲燈光打到你個心好寒噶，
0: 好啊，真係真係啊！所以嗱，即係我點解講好，即係我覺得真係大家要俾翻 credit 咧，香港嘅創作人啊，其實當年咧八十年代好多嘅恐怖片，無論係電視版、電影版都好啦，其實係好原創，用翻一啲好香港別化妝間嗰個假髮，一條公路，香港人打麻雀咁樣，即係啲好地道嘅嘢嚟噶。咁今次 Angus 咧，佢就我覺得佢。用咗港產片嗰啲恐怖片之餘咧，我覺得佢都有一啲外國片嘅恐怖元素喺裏邊。我會諗起咩咧？沉默的羔羊。
1: 誒，呢一隻恐怖啊，原來
0: 係好寒嗰種，即係佢就唔係啲哇一跳出嚟嚇你嗰種，佢又唔係咯，佢嗰種令你好寒，佢即係佢造型上面做
1: 係個氣氛好寒喎，呢個係。
0: 係啊，同埋嗰啲造型啊，因為佢我哋頭先講啦，係紅色嘅系列啦，比較乳紅色嘅系列啦，跟住佢哋 model 嘅化妝啦，就會係可能喺個嘴角會有啲血跡啦，眼妝唔係太強調，但可能好強調就係佢哋喺嘴巴側邊嗰一笪血跡啦，跟住就會係用一啲嘅面罩啦，可能佢哋著對 boot 咧就係好多嘅鍋釘啦，好多嘅皮帶扣啦。呢一啲嘅元素嚟到去構成造成佢哋今次 Angus 呢一個參展嘅 pieces 啦，好暗黑咯，我自己覺得就會。咁但係當然當即係完曬成個佢行完嗰佢嘅系列啦，咁 Angus 自己會出嚟同啲 model 一齊謝幕噶嘛，一定有呢一幕噶嘛，設計師會出嚟咯。原來 Angus 咧有一個好陽光男孩嚟
1: 嘅
0: 喎，
1: 咦？可能係佢心入面有另外嘅一面喎、
0: 哦。係啊，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啊，真係會係。我開頭仲喺度想像，究竟 Angus 會係當然我哋會小冊子嘅，我哋每個人入場咧，你都會有個設計師喺度。但你睇張相都未為真噶嘛，你好似學生相咁樣咁樣。咁但係當佢真人行出嚟，覺得哇都好陽光男仔喎。
1: 即係真人行出嚟先有個氣場喺度噶嘛，係咪？
0: 冇錯啊。
1: 好，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2: 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陈光第一线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乐。跟住我哋听一则嘅新闻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全线载客电车，同埋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嘅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巴，系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

0: 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杰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九点半。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啊，注意啦，就系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呢个干燥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啊，都一齐生效啊！
0: 都真系几热下，
3: 热啊！呢几日咧真系热到离晒谱啊！下昼嘅时候咧，咁我寻日近呢个黄昏嘅时段咧，都谂住唉，都系去跑跑步啦咁样。咁啊，但系都冇话跑得好激烈嘅时候咧，都已经系
0: 出晒汗。
3: 系啊，我真系好似游完水咁样。我试过有一次咧，又系喺黄昏嘅时间跑步啦。咁我出咗去跑步，跟住咧翻屋企嘅时候咧。我仔仔就问我啦，诶，出边落大雨啊咁样，我同佢讲，你望下天，出边有冇落大雨
0: ？O K 喎，仔仔，
3: 我系跑步跑到湿晒，
0: 佢可能觉得你跑到去第二区啊，已经嗰边落紧雨啊。
3: 我都成日跑去第二区嘅，
0: 所以又系佢呢一个嘅讲法系 make sense 噶。
3: 系，但系真系。真系离谱嘛！出面咁鬼晒，
0: 证明你真系湿得好劲下，
3: 系啊，真系
0: 水，
3: 系啊，真系跌咗落水咁样，即系真系由头湿到落脚嘅，所以就夜晚跑啊，真系舒服啦吓。不过每一次夜晚跑出门口嘅时候咧，我脑海入边都会泛起一句嘅说话。就是中醫跟我說，就是24小時裡面12個時辰，其實我們內臟會分別有不同時間是休息的，夜晚就不要跑那麼多步了。
0: 哦，是啊，很多人都是吃完飯啊，9點10點才去跑步。
3: 你見最近有些非議就說在灣仔都有很多人跑步嘛，就是阻住條街這樣說，那些報道。其實他們都是夜晚跑的，但是香港真的你日頭翻工啊嘛，我點解可以黃昏跑到步咧？係因為我真係我神吉咁早翻工啊，神光。
0: freelance 就可以咯。
3: 係啦，咁啊，所以就有陣時夜晚跑真係舒服啲嘅呢個天嚇。咁又真係跑得長啲嘅夜晚。係啊，即係跑步嘅質素係會好咗，但係會有幾傷我啲五臟六腑阻住佢休息啊！我真係要問，仲同埋唔係好敢問。
0: 同埋瞓覺時間可能都會因而延遲咯，可能你十點鐘跑完，
3: 啊、我又唔會喎、
0: 啊。你七點已經跑噶啦？
3: 如果我夜晚跑嘅，通常我都會用食飯時間跑嘅、啊，即係屋企人食飯時間，
0: 跟住
3: 我就唔食，或者煎三文魚扒啊嘛。
0: 哦，
3: 咁三文魚扒你跑完之後，跟住你翻屋企就唞下，唞下，跟住即係沖完涼唞下，咁calm down咗個人之後，跟住你先食塊。好細塊嘅三文魚扒咁樣，
0: 或者你咁 fit 啦，
3: 唔 fit 啦，就係因為唔 fit 所以先要搞到咁咯，搞到個陣咁樣。
0: 但我好欣賞跑步嘅人，真係嘅，因為好有紀律啊。跑步係我對於我嚟講啦，係一個比較悶嘅事情，但係你哋可以堅持到，
3: 其實
0: 係咁啊。
3: 其實實不相瞞，真係實不相瞞，即係我都好欣賞咧熱愛跑步嘅人啦。我講咗咁耐，其實我都有跑步啦。
0: 係喎、
3: 哦。但係坦白講，我唔係一個熱愛跑步嘅人嚟嘅嚇。咁所以我真係好佩服可以跑馬拉松。雖然我亦都有參加馬拉松，我亦都好佩服跑馬拉松嘅人，因為真係望住個石屎路咧不斷係咁跑咧，然後調整身體各種嘅機能不斷去轉換嘅時候。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没什么耐性、我真的觉得很闷其实。我自己个人啦。咁当然我亦都有跑步啦。因为最主要跑步原因是因为要 keep 返那个嘅体能。
0: 是
3: 啦是啦。所以又跑步。咁当然喂有啲人话如果你想要睇太美嘅话呢喺屋企玩嗰啲 HIIT 都搞掂㗎喎咁样。
0: 是啊可以啊。
3: 但是即係喺啲細路面前、屋企人面前做咁多古靈精怪動作咧，
0: 佢可能加入你一齊做仲好，
3: 可能
0: 是家庭樂添啊！你哋可以
3: 屋企細，我驚揈到周圍啲嘢。
0: 咁即係去 gym room 啊！所以大家都會去健身。
3: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未介紹自己，係啦。咁晨光第一線啦，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嘅。咁直播室入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0: 亦都有，
3: 冇錯啦。今日朝頭早咧喺我哋晨。

0: 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由于今日系几多号啊？
1: 十月一号大日子，
0: 大日子就系我哋国家生日，77岁生日啦，过多几年80大寿啦，到时啊再搞大佢，呢个真系到时再多啲优惠。
1: 所以我今日着咗一个红色 logo 嘅衫翻嚟，
0: 系我今日戴咗红色嘅戒指翻嚟，
1: 代表你嘅心咧，心底入面咧系。祖国嘅，
0: 冇错，系高雅嘅感觉啦吓，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得两位嘅啫，因为交通组咧就稍作休息，咁佢哋都要休息一下，
1: 吓
0: 咁啊，晏啲啊，转头同大家睇下晏啲会唔会有交通消息翻嚟先，系因为今日咧其实都多唔同嘅交通消息啦，就亦会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噶吓，咁啊包括啲乜嘢咧，例如运输署方面啦，亦都咧就系接获港铁通知啊，为咗便利市民出行，咁啊港铁咧就会喺国庆黄金周。期间啊，讲紧国庆黄金周啊，唔系就系讲今日国庆黄金周期间咧，就会加强列车服务噶。咁啊，国庆日前后嘅日子包括咧，9月30号以及9月2号至到7号。嗱，东铁线咧系不同时段咧就会加密班次嘅，不同时段。咁啊，另外国庆日啦，即系今天咧，咁啊，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涌线。东铁线以及屯马线亦都会在不同的时段呢就会加密这个的班次的。咁港铁方面就做了这些的措施啦。好，咁另外呢运输署亦都预计啊，咁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到7号，咁各个的陆路口岸的人流以及呢就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咁尤其是10月4号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呢，咁预期将会是回港的高峰咯。即是可能而家啱嘅，10月1号呢今日就公众假期啦。
1: 是啊。
0: 头先都讲过㗎啦。释请假呢就请10月2号。咁就变咗43日㗎喇
1: 喎。
0: 係啦，咁你玩咗几日啦，咁又唔好遇得太晚返香港喎。咁所以呢运输署呢都叻仔啦。就预计星期日嘅时间呢，下午至到傍晚呢亦都係回港嘅高峰期。咁公共运输服务嘅等候时间呢当其时预计亦都会较长㗎。咁所以呼吁叫做跨境出行的人士咧，应该及早妥善计划行程啦。咁啊，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咁啊，佢哋亦都会同各个嘅营办商啦，咁啊喺内地嘅国庆黄金周期间咧，就会加强服务多啲联系嘅，包括咧就譬如系金巴啦，甚至乎咧就系本地嘅专营巴士线啦，亦都会见到咧就系出行人士啊。咁如果系用私家车出行嘅话咧，咁亦都要留意住咧就系各个嘅陆路口岸、各个嘅通关各方面嘅时间嘅。所以呢最紧要就是放假还放假，大家呢都要呢就是留意返嗰个嘅出行时段。咁啊，但係你都话到最近呢，咁亦都有啲即係都有好多人会嚟香港㗎嘛，嚟香港呢就游玩好多游客。
1: 黄金周啊。
0: 冇错啦。咁所以呢又见到呢就油尖旺区呢绝对是一个旅游打卡的热点来的。无论是庙街一带啦，又或者是尖沙咀啦，去有旺角都是。而家都多咗，特别是天桥的位置啦，天桥都尚算安全。咁但其实都见到好多唔同的情况，就是在尖沙咀譬如中楼啊、广东道啊，以及大家打卡的时候呢，原来都容易呢就行近呢个马路嘅。特别是可能一啲游客啦。咁部分游客为咗攞一个更加靓嘅角度嘅话呢，其实有时咧就会唔知点解，可能即系走咗神啦，想影张靓嘅相，就会行咗出马路。咁啊，内地嘅路可能会阔啲啦。咁啊，嚟到香港嘅时候，一时就唔习惯。吓，原来个行人路咁短嘅咋，就唔习惯，冇遗意，就行咗出呢一个嘅马路啦。危险啊，危险啊，
1: 真系要小心啦。
0: 系啦，咁啊，特别喺譬如弥敦道啊，两旁嘅巴士，佢哋即系见到巴士未嚟嘅时候，都容易咧就走咗出

0: 旅客咧就示范一下马路打卡咧，其实系高危嘅，即系同佢哋话俾佢哋知道，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咁啊，更加提醒大家啦，先睇右。睇右，然後又睇埋左，即係總之前後左右啦，就睇曬。咁特別其中一個咧，就打卡嘅熱點係呢一個西環堅尼地城石牆樹啊，嗰一帶咧都係打卡嘅熱點嚟嘅。係、有陣時人多嘅時候咧，都會佢哋亦都有啲 case 就見過，譬如有啲旅客啦，真係會踎咗喺馬路側邊咧，咁啊亦都有試過係俾車咧就撞傷過，
1: 係、哎、啊，
0: 係啊，所以
1: 冇啦，開心嘅事情變成唔開心嘅意外，
0: 係啊，真係危險啊！咁、另外又值得一提嘅咧，就係運輸署咧，咁啊亦都話到啦，中九龍繞道咧，九龍灣段咧就12月6日咧就會通車
1: 嘅，
0: 呢、這個咧就真係好值得同大家睇下啦。點解咧？因為原本咧一條需要咧就係講緊咧就係由呢一個繁忙時段啦，來往將軍澳市中心同埋油麻地行車時間。預計咧就將會由六號幹線興建之前嘅65分鐘，唔知溝通咗之後會唔會講，就是、大幅咧就減至到12分鐘。
1: 哇！真係大幅喎、啊，呢、這個係。
0: 係啊。
1: 哇！
0: 呢個真係慳超級多時間。你原本用一個鐘頭嘅時間，我咁講約數啦。你而家10分鐘咧，你就可以去到。我就好想去試一試呢條嘅路啦。咁啊，嚟緊嘅時間都應該有啲機會啦。
1: 同埋佢除咗減省咗時間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問題解決到啊，就係、是、塞車啊。
0: 係啊，
1: 因為龍翔道咧去旺角嘅亞皆老街啦，同埋去尖沙咀嘅七咸道咧。呢度本身好多車嘅，成日都咁啊！開通咗之後咧，除咗快之餘，咁啊車流又有望減少喎。咁、交通意外咧又少啲，大家又開心啲，
0: 係啦，
1: 真係不錯啊！
0: 係啦，咁又唔使喺車上面成日啵啵啵啦，聽到，因為暢順啊嘛。
1: 係咯，
0: 係啦，
1: 就會收8蚊嘅隧道費啊。呢、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但係8蚊，我覺得幾好喎，又一啲都唔貴喎。
0: 唔貴，
1: 由60幾分鐘變成12分鐘。
0: 如果你講翻傳統燃油車嘅話啦，咁你喺油麻地去將軍澳，咁你淨係燃料嘅，你都唔知8蚊啦，係咪？咁而家幫你慳咗時間，咁亦都係即係付翻呢一個息相應嘅天橋嘅一個費用嘅話，其實都好合理啊。慳咗時間冇價嘅喎，咁而即條道路都係新嘅，咁設計亦都安全啦。
1: 係啊，咁另外喺開通之後咧，亦都會有20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啊，俾我哋嘅市民使用啦，提供更加快咧同埋更加直接嘅交通嘅連接，咁就可以翻東九龍啦，往返西九龍同埋荃灣地區，咁大家亦都可以預翻有效嘅時間咧去出行咯。
0: 係啦，咁今日咧就10月1日啦，咁頭先聽新聞報道又講過少少嘅，就係有關於交通嘅優惠啦。咁今日係啦，電車冇錯啦，電車免費乘搭全線嘅載客電車嘅，今日係就唔使俾錢啦。另外就係港鐵方面都係鐵路啦，因為電車都係鐵路嚟嘅。港鐵方面咧就透過佢哋嘅應用程式咧就會有一個抽獎嘅，咁就會送出77,000份嘅電子單程車票嘅，咁另外亦都小輪方面啦，天星小輪咧就係免費乘搭中環以及咧就係尖沙咀嘅航線，所以今日咧如果你係中環往返呢個尖沙咀嘅就唔使俾錢噶。咁喺呢個天星小輪，我試過有一次中環去尖沙咀咧，咁我就搭呢個天星小輪，我就搭下層，冇搭上層。搭下層嘅時候咧就同個海咧就好近噶嘛，我見到好多水母。
1: 水母
0: 系啊，
1: 浮到金顶啊，
0: 系啊，一斩啊，咕噜咕噜咕噜
1: 飘，
0: 系啊，
1: 都几得意。佢唔惊架船，都几近下。
0: 唔知佢哋识唔识惊嘅咧？
1: 系
0: 水母，
1: 讲得啱。
0: 系啦，咁另外见到富裕小轮啦，中环往返红磡、北角、观塘同埋启德航线啦，咁亦都会派发咧就1000张今日使用嘅免费乘车券嘅。巴士方面咧就小童使用八达通或者其他电子支付方式咧，可以免费乘搭城巴，咁大屿山巴士啦。以及九巴指定嘅日間專營巴士路線嘅，咁當然仲有好多唔同餐飲嘅優惠啦，咁大家慢慢睇下啦。咁國慶活動仲有啲咩精彩嘅活動呢？咁我哋今日亦都會同大家會同講下噶。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7:21啦，一嚟同你睇睇天氣先。
1: 冇錯，咁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天晴，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區係極端酷熱啊。之後咧就會漸轉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咧可能會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比较多，高温咧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就比较明朗。朝头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今日咧，依家呢个时候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会生效。
0: 系啊，29度噶啦，晨早留到29度啦。

0: 一线
1: 升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0: 晨光大學。
1: 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7:22嘅时间咧，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亦都有 Yana 喺度嘅。
2: 早晨，
1: 早晨，晨光大学咧，咁啊，今日咧就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咁啊，亦都咧就系认可肠道疾病医学饮食治疗师嚟嘅，咁啊 ，Mimi 早晨，
2: 早晨，
1: 今日朝头早咧就真系要揾肠道嘅专家就倾一倾啦，因为都想了解一下咧，其实小朋友嘅肠道嗰个成长嘅关键到底系。点样咧？咁样好啦，咁啊想知道小朋友肠道其实系咪由我哋即系 B B 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我哋都叫成长啦，亦都开始慢慢老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其实即系小朋友嗰个肠道，其实又会唔会同大型嘅肠道系有唔同？有冇话边几个嘅阶段咧系特别关键嘅咧？咪咪，
3: 嗯，好嘅。咁其实咧，个关键咧由真系一出世个刻咧，已经系开始令到我哋嘅成长咧。打咗一个底先嘅，咁所以咧要去睇翻个小朋友，其实基本上咧要去睇佢系自然分娩嘅小朋友啊，定系开刀嘅小朋友嘅，系、啦，因为
1: 有分别噶，原来
3: 好大分别，
1: 我真系唔知道、
4: 有咩分别啊，
1: 系啊，英娜你要听啊，
3: 好嗱，咁啊。自然分娩嘅BB 咧，系一直以嚟都系建议嘅。咁点解咧？就是、因为想佢哋健康啲，就系佢哋咧，其实出世系会由母体入面啦，跟住经过阴道啦，咁就会出嚟啦，系咪？咁其实呢个成个通道过程咧，系会吸收到好多妈妈唔少嘅唔同嘅菌嘅。咁會令到咧成個免疫系統好啲，因為BB 仔一出世咧就要開始去標佢嗰個嘅免疫系統，咁、所以佢遇到好嘅同唔好嘅嘢咧，其實都已經一個開始嘅鍛鍊嚟噶啦。咁但係開刀嘅話咧，就會少咗呢個接觸嘅過程啦，咁、就只係會靠到咧係皮膚細菌嘅接觸，咁同埋咧研究員咧會發現原來。开刀嘅 BB 仔接触嘅话咧嘅皮肤细菌唔系妈妈最多，系医护人员最多。咁所以咧，
1: 佢哋捧出嚟噶嘛，
3: 冇错啦。
4: 第一手接触，
3: 佢哋嘅肠道个分别已经系入面嘅菌群已经变咗好多唔同啦。咁所以话开刀嘅 BB 仔咧会较容易有敏感啦，有患疾病机会啦，哮喘啊、黐肥啊，同埋一啲肠道疾病嘅，会比起自然分娩嘅小朋友即系 BB 会多啦咁。咁呢个就係第一个断定㗎喇个肠道开始点样样。
1: 喔喔好像开刀出世㗎唔好意思容易黐肥啦。
4: 你边有话成日都话自己肥都冇。但係咁如果一开头都已经影响咗呢个即係究竟係开刀出世啦定係自然生育影响。咁后天有冇方法可以令到佢嘅肠道嘅菌呢又建立返多啲㗎呢
1: 嗯。
3: 有嘅，后天有方法建立多啲，亦都后天有破坏嘅，咁所以亦都咧跟住之后嗰个嘅情况就好紧要啦，就系跟住系咪母乳佢即系 B B 仔系咪饮妈妈嘅奶去大嘅咧咁，因为妈妈奶入面亦都供应咗有好多唔同嘅益菌嘅，咁亦都入面仲有一个重点咧，就有一个叫 H M O 啦，就母乳低聚糖系一个益生元，咁佢咧就可以继续为 B B 肠入面嘅益菌群啦，令到佢哋繁殖啊、支援啊咁。咁而特别好得意嘅就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啦，成日即系可能我哋接触嘅就话有双歧杆菌同埋乳酸菌呢两只嘅好菌嘅
4: 咁。
3: 咁而 B B 仔系特别好多双歧杆菌嘅喺佢哋饮紧母乳嘅时候，咁、所以系一个好好嘅建立嚟嘅。咁但系去到咧。六个月嘅时候就会话，哎呀 ，B B 仔开始大个咧，要练食嘢啦咁。咁而引进固体嘅时候咧，嗰啲双歧杆菌就会开始跌噶啦。点解咧？就是、原来咧个肠咧，喺 B B 仔嘅阶段饮母乳嘅阶段的时候，佢哋嘅肠嘅酸碱度咧系偏低啲，系六度以下嘅。咁、但系一开始食嘢咧就开始提升啦。咁提升到大概喺6.2度左右咧，就开始会有。機會增加壞菌嘅繁殖啦，咁、而雙歧桿菌就會大大咁減少噶啦，咁所以咧變咗 B B 仔六個月嘅時候開始食啲乜嘢嘢咧，就會令到佢個腸群有大變噶啦，咁所以鼓勵就係小朋友啊、B B 啊嗰啲開始就要俾咗蔬菜水果佢哋食先，咁咧啲益菌群就會多啲種類同埋多啲量。 咁就會又係強壯啲啦。咁呢個就係食嘢階段，係啦。
4: 如果咧小朋友唔飲母乳嘅話咧，譬如飲奶粉啦，又可唔可以加啲外在嘅益生菌？
1: 係咯，即係啲廠商自己放翻啲嗰啲菌入去。
4: 都有好多頭先 HBO 啊，
3: 有嘅有嘅，而家都係會盡量喺啲奶粉方面，佢哋係同母乳好相近，但係永遠冇一模一樣嘅嘢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只可以係盡量即係話等佢哋彌補下啦，咁咯，係啦。
1: 我細個嘅時候咧，都成日又肚痛啊，又剩啊，特別考試前夕嗰啲啦，當然係。咁其實關唔關我都係叫剖腹出世嘅事咧？頭先聽 Mimi 講過啦。咁如果真係嘅話咧，係咪有關於個腸道可能譬如特別容易敏感啊？咁如果係嘅話，其實有冇啲即係改善嘅建議俾翻大家嘅咧？
3: 有噶有噶，咁所以其实喺飲食上咧系要去注意啲重点。嗱，有好多咧会觉得，可能话我系开刀，咁所以少咗一啲嘅好菌啦，咁甚至乎抗生素个破坏力系超强嘅，可以杀咗啲菌，好菌而繁殖唔翻咧，咁你就冇咗噶啦。咁有好多会谂，不如食啲益菌啦，咁样去补充。咁但系市面上就唔冇完全我哋身体所有嘅益菌有得卖嘅，咁所以就要靠飲食啦。咁飲食方面嘅建议就系头先都有讲啦，蔬菜水果系可以断定个肠道健唔健康噶嘛，咁所以一定要食多啲蔬菜水果啦，最好唔多啲。即多啲唔同种类啦，咁另外咧就要减少啲加工食品，减少啲脂肪。咁而重点咧，嗰啲蔬菜类嗰啲食物要拣啲乜嘢嘢咧？要有就是、一啲葱蒜类嘅啦，要有豆会俾佢哋食下啦，同埋食啲苹果啦，特别红苹果要连皮食啦。
1: 哇，连皮食而家好多人都未必会，跟住又系嗰层蜡啊，又成又惊农药啊咁样。
3: 系啦，所以要洗干净，去咗啲农药嘅。咁因为点解咧？那个皮层嘅颜色咧，这个都系对益菌非常之好嘅。系啦，咁红色嘅话系益菌系好中意嘅。系啦，咁因为个抗氧化嚟嘅。咁另外咧就系要去俾佢哋食下一啲冷冻过嘅熟薯仔啦、番薯啦、一啲米饭去摄取一啲叫做抗性淀粉，就是一啲益生元嚟嘅，就是又是去令到肠道嗰个嘅成长系更加稳固同埋健康咯。
1: 明白。咁所以肠道方面仲有好多嘅知识啊，咁有机会又要再请教 Mimi 啦。咁今日咧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

0: 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文教组科普节目，
7: 嘥时间。
6: 总结：
7: 林一雄、
8: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0: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9: 诶，
10: 你今日出题啊嘛？
9: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10: 咁我就
9: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1: 嘥时间。
12: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3: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4: 二台话你知，
15: 哇！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16: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15: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16: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看清楚网址开头是不是 HTTPS， 有个 S 字才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15: 你等我看下先，有啊，有个 S 字的。
16: 有都不可以松懈的，重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的钓鱼网站，黑客很喜欢用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的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的 O， 一不留神很易中招的。
15: 哇，咁真係要望多几眼先得喎。话时话呢，我啱啱收到个自称系银行客户热线嘅 SMS， 叫我揿短信入面嗰条连结去领奖喎。
16: 合规机构，例如系大部分本地银行嘅官方短信发件人名称，都会以井字头识别。呢、這个连井字头都冇，十居其九都系诈骗短信嚟㗎啦。收到可疑推广短信或者电邮嘅时候，千祈唔好直接揿入面嘅连结。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15: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链接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侦察办公室提供。
17: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14: 二台话你知道。

0: 早晨，早晨，国庆节快乐！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1: 早晨，
0: 系早晨，晨光嘅听众朋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热辣辣继续生效生效。今日咧，头先已经听到你同埋阿小白咧讲咗好多搭乘嘅优惠啦，关于咧交通方面啦，好多便捷啦。咁今日咧，先嚟讲啲饮饮食食嘢先，系啦。點樣飲飲食食法呢？就係、是、呢都真係有好多著數優惠呢，係關於呢即係慶祝啊國慶77周年嘅，咁啊好多唔同相關嘅叫做店鋪呢都有涵蓋得到啦，咁包括有茶餐廳又可以食嘢又平啲啦，咁樣咁啊全單就7折優惠，咁啊呢個便利店啊或者快餐店呢都有優惠㗎，連呢一、這個啊叫做快餐店都推出了101元的红烧素翅二人小菜晚餐添，系啦，就系、是、俾大家咧唔好啊食翅，但系咧又有得啊叫做有啲素翅摄下牙啦咁样，咁啊有啲酒楼咧就啊喺早市咧嘅指定咧，仲有啲正价点心咧9折优惠添，咁其实都几好啊。嗱，问下两位拍档先啦，会唔会咧有机会啊吓，即系叫做咧出去啊吓呢一个餐厅嗰度咧？叫做用下呢啲國慶嘅優惠着數啊 ，Yana 嚇。
2: 會啦，梗係有優惠咁開心，仲要係朝頭早飲茶，嗌埋屋企人放假最啱啦。
0: 係啊，咁啊幾好啊！
2: 普天同慶啊嘛，我哋
0: 冇錯冇錯，講得好啱，講得好啱。咁啊，大家可以 happy happy 啦。咁嗱，一陣先問小白。今日打算去边度威威，同埋点样享用啲国庆嘅优惠？因为其实咧，即系好多啊，连啲好五星级嘅酒店咧，都讲紧咧可以有一啲优惠俾到好多朋友。我系五星级，即系唔系话哇平民得咁紧要，哎食个茶餐厅7折啦，或者饮个茶9折啦，咁样系去到。五星级，即系香港基本上最顶级嗰两三间酒店都会着呢着所有位，其实几正喎，系嘛？
2: 嗯，
0: 你头先话问咗小白系咩？我唔想用你个口讲。小白，你头先话你去咗，你今日 friend 去边度威威？你讲俾我听。
3: 其实，哎呀，咁失礼呢啲，就系谂住咧，因为今日阿仔仔首先就。

0: 喺后嗰度有升旗队啦，
1: 呢个系威
0: 系威呢个威威嘅。咁但系之后咧，其实我就已经将屋企嗰啲咧就回收嗰啲物品咧，就摆晒落架车嗰度先。咁啊，放工嘅时候咧，就先去回收咗先。
1: 呢个简直榜样啊！
2: 其实做得好好，
3: 我觉得即系模范单位嚟。
0: 同埋谂紧十月一号佢会唔会有嗰啲诶绿在区嗰啲积分
1: 有优惠，
3: 有加成可能
0: 加成打部咁样啦。
3: 其实
0: 呢个要睇，呢个要睇翻啊！我唔敢。今日系咪真系有啦？
1: 都唔知道会唔会多咗人啊？因为大家都得闲咧，
0: 应该唔会啊嘛。
1: 系啊，十月一号放假。
0: 系我去嗰啲都偏僻嘅地方嗰度、
1: 哦。又系咁，可能你嗰个地方少啲人。
2: 系、啊，因为都多朋友。其实你话喂，今日热辣辣，好多朋友会选择，譬如去到沙滩嗰度，叫做晒个靓太阳，或者亲子乐一番啦。咁一定会啊。其实咧，一定噶啦。晏昼时间咧，一定会有其他嘅交通。广播话俾大家听啦，啊石澳沙滩咧已经系啲车位满晒啦，唔好再入去啦。
0: 我屋企附近嗰个沙滩都应该爆满机会都好大喎、
2: 啊。
0: 今日
2: 通常我而家去你屋企附近嘅沙滩，如果爆满就去焗住 BBQ 噶啦，
0: 系咯，
2: 架车摆 BBQ 场嗰度，就跟住就烧几下嘢食，跟住就游水晒太阳，跟住又再烧多几下嘢食。如果未过时嘅话，跟住就同BBQ 哥哥讲翻声话，哎唔好意思啊，摆多两个钟，好啦好啦。收翻多几廿蚊啦，咁样
0: 系啊，
2: 因为你冇办法，嗰个位就系冇得拍咯，因为标位都欠奉噶啦，晨早爆好晒啦，即系入到去。
0: 特别公众假期啦，吓咁啊，几好啊，
2: 系咁啊，我自己又会同屋企人一阵间咧又饮个茶啊，咁啊 happy happy 啦。咁嗱，除咗饮茶咧，其实国庆咧仲有好多嘢俾大家观赏嘅，包括乜嘢咧？就系烟花汇演啦。咁啦，讲到烟花汇演咧，其实咧我自己做咗少少 research 啦，加埋 Yana 头先。都有睇，喂，其实都用得几多咧？香港嘅流行歌手嘅歌曲噶，咁啊，嗱，系咁样噶。咁今晚咧八点钟就会喺维港夜空举行啦，国庆烟花汇演。今年嘅国庆烟花汇演咧，一共有八幕嘅，咁样历时咧长达23分钟，更加有大家咧耳熟能详《爱回家》嘅主题曲咧，拥抱爱喺当中啊，更加有咧。陈卓贤嘅歌曲啊，那没有光，名为你啊，作为配乐啦，系咪？那没有光，名为你，几咁浪漫，几咁诗情画意咧，咁样咁啊，有啲绝佳嘅睇烟花位嗱，一阵再同大家去讲多少少咧，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嘅亮点同埋内容先啦，系啦，咁啊，当然有金融机构去赞助啦，咁啊，多谢金融机构赞助，我哋可以睇到咧
1: 个名嘅主题都写咗啦，
2: 系啦，所以我就特登唔读啦，
1: 系真系避开未？
2: 唔系避开咁简单，系我引领，我惊你都读咗嗰个金融机构，你以为食咗落去个 slogan 嗰度吓，我系唔会嘅咁。合共咧发放咗31,888枚嘅烟花啦，咁啊，有几幕都系吸引嘅，包括第二幕啦，骄阳送暖啊，咁啊，首次喺维港夜空咧呈现啦，金色啦同埋红色咧层层绽放嘅一啲光环啊，好似太阳花一般咧，就呈现钟摆嘅效果啊，喺中心入边咧就可以达到咧360度嘅回转啦，咁啊，真系好正嘅，咁当然啦，
1: 系听讲系今年全新嘅技术嚟。
2: 系啊，系啊，
1: 就一个钟摆咁样360度转，唔知个烟花会唔会都一齐旋转咧？我谂紧点样嘅效果？
2: 你部手机可以跟住拍摄旋转，就算烟花不旋转，我的手机旋转也是一种旋转。喂，你两位拍档，你会安坐电视机开你嗰套靓音响啊？小白攞翻你嗰支巴出嚟，咩巴？生巴系啊，嗰条生巴，嘣嘣嘣嘣，咁啊，细路仔其实好中意睇烟花，
0: 系啊系啊，不过因为听日咧都系要翻学啦，翻学啦，所以就未安排咧就出去睇嘅，咁啊等佢哋安坐家中，
2: 屋企睇都好正啊，
0: 系啊，
2: 好震撼噶，
0: 我想尝试下喺又喺屋企嗰度啦，就望唔望到个维港个烟花，其实好多人屋企都会望到维港嗰边啊，第一
1: 我就唔得啦，
0: 例如喺广播道呢度啦，广播道呢度我哋喺天台嘅时候，其实。一望就望到过去烟花嘅，一定系望到嘅。
2: 系啊，
0: 系啦，即系我哋广播大楼呢度。
2: 我记得你都试过啦，即系有阵时做夜班节目嘅时候，你真系会趌上去，大家即系同几个同事攞住。 通常都食 pizza， 因为方便啲咁样。
0: 一系炸
2: 鸡，系啊，炸鸡啊，跟住你就食住个 pizza， 跟住哇哇，即系自己喺度哇哇哇。因为睇烟花啲人系会哇哇哇，
0: 系啊，
2: 即系嗰个声
0: 效作嚟嘅嗰个。
2: 系啊，咁嗱，当然啦，即系广播道当然系一个靓位啦，但系你嚟唔到港台啊嘛。咁啊，小白屋企系个靓位啦，你又去唔到小白屋企。
0: 我屋企都唔系靓位。

0: 好远啊！你谂下，我家住边度啊？即系大埔再入
1: 啊，吐露港嗰啲位，譬如科学园嗰啲位睇唔到烟花噶咧。
0: 佢哋嗰个位因为又唔够高啦，咁所以佢会睇到嗰边嘅天空咧，会不断转唔同颜色嘅。
1: 系系
0: 系啦。咁但系其实香港都有话唔同屋企嘅朋友啦，即系市民啦，都可以即系望到。第一，你可以一定望到个天空会不停闪先啦。另外就系如果有啲位你见到影到，即系望到少少个围观，其实都可以见到嘅。系啊，好震撼噶，因为我哋喺个城市中間，今晚我哋又維多利亞港咧，咁喺中間一個綻放咗個煙花嘅時候，變咗係九龍啦，同埋港島兩邊咧，其實都有唔少人可以同時欣賞。咁當然你話屋企睇唔到嘅，咁就可以喺附近嗰度就一齊喺即係熱熱鬧鬧咁樣睇啦，
1: 都幾好嘅。其實即係有啲邊皮位咯，譬如小弟家住大角咀嗰邊咧，都喺大角咀海邊，其實都睇到煙花嘅。咁梗係冇叫做喺星光大道嗰邊咁近咁震撼啦，但係有陣時。你取捨底下，你又唔想咁逼，但你又想感受下煙花嘅氛圍。咁其實呢啲位置都幾好，甚至乎依家開咗新嗰邊啊，喺昂船洲大橋旁邊咧，咪有個新嘅屋苑同埋有啲貴嘅樓嘅咁樣。我直接咁樣講啦，其實南昌站另一邊嗰度咧，都係一個近海嘅公園咧，嗰度都有機會睇得到嘅，又唔使咁逼底下可以睇到煙花啦。如果你屋企有個那海或者360度海景，我唔知聽眾，我哋有啲聽眾好富貴啊嘛，360度海景都睇得到噶嘛？
2: 我可以住成层咁就
1: 唔知啊，讲笑啫。
0: 不过仲有好多正嘅位嘅，例如如果大家系今日夜晚咁上山顶，嗱要早啲霸位啦。山顶睇就真系好靓啦。咁啊，仲有啲譬如喺山道上面啦，咁啊唔特别讲边个啦。咁但系都有几多咧？即系喺围，因为香港都系即系好多山喺山路喺度嘅，咁所以喺啲山腰嘅位置咧，其实唔少嘅地方都可以欣赏得到嘅。不过如果要去嘅话，一系就驾驶，一系就自己行山啦。
1: 同埋唔好走出馬路睇咯，即係前排大家影日落走出馬路喎，搞到啲車都行唔到。咁啊，報章都羅列咗咧一啲國慶煙花嘅最佳位置睇嘅位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包括有咧灣仔嘅天星碼頭嘅天台嗰度，咁啊原來咧天星小輪公司咧去年啊增設咗咧灣仔天星碼頭天台，能夠咧飽覽咗270度嘅維港景色噶。咁啊九龍半島咧就做背景啦，咁啊可以睇得到。咁另外就炮台山咧东岸公园嗰度咧就面积就9800多平方米啦，主要就有草地啊，有草皮地嗱，所以即系有阵时大家成日喺度谂啊，一定要去西九龙文化区睇啊，西九文化区啊，或者星光大道睇啊，或者喺中环海边睇啊，喂，其实唔系，炮台山东岸公园都搞
0: 到。系啊，而家多咗好多板道嘅时候咧，其实可以令到即系利用咗我哋嘅天然嘅优厚嘅地理位置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充分咁样，大家唔同位置都可以睇到个烟花，唔使话净系逼一个位。咁其实仲好啊，嗱，譬如可能好多香港朋友都已经逼过星光大道咧，即系以前尖沙咀海皮个位啊。
1: 系啊，
0: 咁你可能冇去過港島嗰邊，邊個譬如炮台山嗰度，你冇睇過喎。
1: 係啊，
0: 你咪轉下陣咯。
1: 轉下陣幾好噶，
0: 換下個角度睇下嘛。
1: 係啊，睇有唔同玩法、唔同睇法咧，係咪先？
0: 仲可以支持下該區嘅一啲飲食消費。
1: 係啊，冇錯。講到飲食消費，你去中環嗰、那個。三個英文字母的商場的頂其實都看得很好的、旁邊有間快餐店鋪頭美食快餐店，你可以一路堆下薯條咁樣飲下汽水，咁一路觀賞煙花，再不是你咪排嗰個肉餅飯咯、即係日式嗰個肉餅飯啊，嗰、那個排一個世紀先吃到嗰、那個咧，其實我自己係幾中意食嘅，
0: 而家應該唔使排咁耐啦，係嘛？
1: 依家仲要啊，網絡上邊要掛號先可以，好似睇醫生掛號先吃到嗰個肉餅飯㗎，
2: 咁
1: 勁係啊，即係佢限人數冇辦法啦，咁啊有機會再同你分享，
2: 我都要分享下，
1: 要梗要啦，
2: 最近過你哋添啊！今次我從來都冇喺香港咁近距離睇嘅，就喺船上面，
0: 犀利啊！
2: 參加咗個活動啦，今晚就會上船睇煙花，
1: 開心仔啊，開心仔玩得開心啲啊，冇飲咁多啊，到時而家船友揈下揈下你又揈下揈下。咁俾水杯杰你唔好饮咁多咯，唔好饮咁多啦。最紧要大家咧开开心心，国庆日最紧要 happy 啊！文雪呢首作品咧都系啊，会陪伴住大家一齐烟花汇演喎。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國慶可以去邊度玩啊！呢、這個普天同慶嘅日子，唔同嘅機構啦、啊，或者係部門咧，都有一啲嘅優惠啊！咁啊，首先講下參觀嘅地方啦。參觀咧，如果大家有小朋友放假咧，首先可以去一下消防同埋救護教育中心嘅博物館啊，
2: yeah.
1: 因為免費開放啊，10月1日至到6日。
3: 好似小白又同啲自己啲公子又去過警局嗰度，
2: 消防嗰度又有啦，
3: 消防又有，消防你好。impress 噶，我記得你
2: 係啊係啊，我嗰陣時特登去佢個消防學校嗰度睇咧，哇！真係睇佢哋救火啊嗰啲，即係睇到又係好似睇煙花咁啊，哇哇聲咁樣。
3: 同埋依家又多咗啲救火機械人咧，啲細路仔最中意睇。
2: 哎呀，救火機械人未睇添，
3: 係啊！啲細路仔一見到機械人就覺得。
2: 哇，好正啊！
3: 我哋细个见到铁甲威龙都哇啦！我哋细个冇真实嘅机械人，真系帮到即系个社会做正事噶嘛。咁但系依家真系好明显，科技真系融入喺当中啦。即系佢可以做到人形咁样，甚至乎佢真系可能喷射到水泡出嚟，可以俾大家救火。
2: 唔使人形啦，你净系嗰啲刀削面嗰啲铺头，净系一个手臂喺度，整嗰啲刀削面，你都哇啦，
3: 系都好劲嘅。唔系人形有啲似 Iron Man 啊嘛，你明唔明？人形即系你试想象。萝卜头嚟着住个盔甲帮你救火咧，件事又系好 impress 嘅，即系几劲嘅咁样咯。咁啊，可以去呢啲消防学校或者消防局嗰度去参观，真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噶。
1: 我都想去，
3: 你又想去系咪？你系小朋友系咪？你
1: 小朋友，我就唔系小朋友，都冇小朋友。
2: 大人细路都啱睇。
1: 但我就欣赏消防员嘅。
3: 消防员咧有冇得睇佢哋打排球咧？唔知道，
2: 你平時行個消防局咪得咯？
3: 但你喺門口咁樣睇，好似
2: 裝
3: 好怪，
2: 偷窺佢做乜嘢？
3: 好似好怪。
2: 跟住消防局嗰出嚟，你有冇嘢幫到你啊？我想睇你打排球，
1: 可唔可以一齊打？
3: 因為有啲消防大隻哥哥打大赤辣嘅，唔係好似唔係好意思，我唔好意思咋，我唔好意思咋，佢好意思嘅應該係。
1: 咁啊，除咗有消防嘅呢一個嘅展覽之外咧，仲有太空館、科學館都有啲嘅免費展覽。咁啊，首先太空館天象厅咧，咁啊系会播放5场免费嘅一啲嘅节目啦。咁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啊！我以前细个咧都好中意去太空馆度睇一啲嘅戏噶。跟住有时候咧得闲冇嘢做咧，又

0: 系约会嘅时候会入去买一张飞五六十蚊，又入去睇一睇、哦
1: 哦。太空馆嗰个咧，太空馆即系波波啦，系咪先？波波咧系叫躺喺度睇嘅，我记得。
0: 好正啊！
2: 系啊，系啊，佢入边个馆系啊，
1: 系啊，系咁样拉低少少。
0: 好奇妙，我觉得望住嗰个圆形嘅波波，尤其系睇一啲嘅外太空咧，就更加有感觉。
2: 可能观星嘅真系，
1: 可能你拍拖又 sweet 啦，睇咩都好睇，系咪先？
0: 系啦，咁跟住除此之外，
1: 佢讲咩啊？
2: 以前系啦，以前系啦。
0: 咁系啊，
2: 我都唔知点回应。
0: 都唔会日日拍拖，都而家都 sweet 嘅。
1: 都系好多经典电影入面都有观星呢一幕噶，譬如你睇《La La Land》啦，即系星光梦女人啦，即系Emma Stone 同埋Ryan Gosling 咧，都系去夹硬都要去观星嗰度有啲星星嘢，跟住又跳一拍舞
0: 咁。好经典
1: 嘅，系啊，好太空馆呢个几好嘅推介吓。
0: 仲有一个就系香港新闻博览馆啊，有免费嘅导赏，同埋有啲嘅体验嘅游戏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跟住仲有香港濕地公園都係免費開放。
1: 哦，探下貝貝喎呢個嘢，貝貝應該仲好 happy 喎，仲喺度係嘛？
0: 去係啊。
1: 呢啲嘢我成日都唔敢講，貝貝喺咪度呢？
0: 不過佢成日好怕醜地匿埋咯，要有啲時間去望一望佢。大部分時間佢都係瞓緊覺，因為
1: 冇辦法啦。你屋企日日都有咁多人嚟睇，
0: 佢慣咗啦，知唔知啊？佢已經冇感覺㗎，日日
1: 你試下你。是贝贝啦，我日日经过你屋企附近，我都问：诶，嗰个系咪 Yena 嚟嘅？诶，睇 Yena 今日点先活活泼先咁样，你都匿埋。
2: 所以你睇啲，譬如国宝熊猫嘛，有阵时佢翻去休息室嗰度咧，大家就唔喺度话：，佢做乜唔出嚟啊？
1: 系啊，
2: 你俾咩私隐啊？
1: 大佬啊，我出咗嚟几个钟啊！
2: 其实佢入咗入去佢个闺房入边啊，
1: 系咯，
2: 佢都仲有个 cam 影住佢噶嘛。
1: 系啊，所以有段时间话啲大熊猫唔繁殖咧，我都明噶。你成日都有个 cam 影住，
0: 你系咪谂得太多？佢哋都冇感覺。
1: 有啊有啊，人本啊，你又睇好多嗰啲 Zootopia 嗰啲動物化啲動物咧，即係動物化啲卡通人物，你又知道其實佢哋都好似人咁樣諗嘢嘅，好多時候都喂好多活動、啊，一日去唔曬添，可係嘛？
0: 有啲就幾日嘅優惠嘅，咁但係當今日咧就當然全部都有啦，依家講緊，咁啊就真係要揀嚟去啦。咁另外講起睇動物啦，仲有我哋嘅主題樂園咧都有一個優惠嘅門票優惠啦。除此之外，场咯，都系免费入场啦。
1: 哇，正啊！
0: 仲有昂平360，我都好中意搭嘅。今日都系半价嘅优惠。咁仲有一个，我觉得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啊，就系好多活化嘅历史建筑咧，今日都有啲唔同嘅古迹嘅导赏啊，同埋一啲活动啊。其中雷生春堂咧，今日系有一个免费嘅义诊服务，有凉茶饮添。
1: 哇，好好喎！
0: 长者就啱啱好啦，仲有一个免费嘅中医健
2: 康。即系除咗玩啊，吃喝玩乐啊，
1: 系啊，
2: 养生
1: 系啊，义诊呢个真系。幾好噶，我成日都覺得有啲公公婆婆唔係個個都負擔到藥費噶嘛，咁啊國慶嘅時間真係咁樣呢啲都行合仗義嘢都係多做啊嚇。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